0: 您正在收听的是早安北京，
1: 新的早晨又是新的一天，
0: 新的一天迎来全天第一声问候，
1: 早安北京，迎着阳光我们全力奔跑，
0: 早安朋友，伸个懒腰我们一起微笑，
1: 准备好了吗？
0: 早安北京，快乐出发。
2: 快买新时代感恩大回馈，首届黄金珠宝节火热开启，一积分即可参与年终积分回报活动，积分可抵现对甄选好物，黑金卡会员专享折上折，特点福利重重加码，乐享优惠不停，店内购物满额返券可抵现，多买多返，上不封顶，进价黄金公费八折优惠，文创联名饰品95折优惠，线下打卡来袭，总店博物馆、祥云小镇分馆70周年黄金珠宝精品特展重磅启幕，赏珍品、逛特展、趣味互动叠加多重优惠，就在菜百首饰，详情关注菜百公众号。
3: 本栏目由菜百特约播出，幸福生活爱在菜百，
2: 菜百新时代感恩大回馈，首届黄金珠宝节火热开启，一积分即可参与年终积分回报活动，积分可抵现对甄选好物，黑金卡会员专享折上折，特点福利重重加码，乐享优惠不停，店内购物满额返券可抵现，多买多返，上不封顶，进价黄金公费八折优惠，文创联名饰品95折优惠，线下打卡来袭，总店博物馆、祥云小镇分馆70周年黄金珠宝精品特展重磅启幕，赏珍品、逛特展、趣味互动叠加多重优惠，就在菜百首饰，详情关注菜百公众号。
4: 早安北京，
5: 快乐出发。
4: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上好啊，我是高磊。
5: 大家好，我是苗山，
4: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早安北京。这边呢，我们看到有一位听众朋友 ZB 就发来说，哟，原来直播间长这样事儿的呀，您是第一次通过我们的听天 FM 然后找到我们早安北京节目的聊天室，点击那个摄像头的标志一进去就能看到我们的现场直播、
5: 哎、
4: 而且呢随着我们俩的播报哈、啊，然后我们还会有三个摄像头轮番的为您来介绍一下我们整个直播间的这个全景和局部，
5: 不看都不行、哦、
4: 对，必须干、
5: 啊、
4: 哎，那您觉得哪儿新鲜不行，哪天我们真的我们在直播过程当中给您开一个直播，您想看哪儿我们专门给您带着您参观和给您介绍一下也行，您说是不是、啊、
5: 专属服务这得收费
4: 这不是满足咱们听众朋友的需求吗？
5: 咱们看看听众朋友的留言 吧、啊、今天跟大家说的是这个假期咱们回顾一下各自的高光时刻啊，看看这个谁 CC 姐、
4: 嗯、
5: 她说中秋节老妈在垃圾桶旁边捡了一个刚刚出生的就被放在小篮子里丢弃的小猫咪，邻居们都在心疼和谴责，老妈把毛孩子给端回去了，去宠物店买了羊奶粉，一针管一针管的喂他们奶喝，一小馅儿一小馅儿的轻拍他们拉粑粑。这次去郊区呢，老妈用浴巾和小棉垫保温，带着他们一路同行。5号两个小宝贝第一次睁开了眼睛，昨天说节日人均花费，先生悄悄的说不对不对，你没算那毛孩子，咱是一家子。
4: 哦，还真是。
5: 你别说，就是难得，就是比如说两口子两个人都意见一致，愿意做这个事儿、
4: 嗯嗯，
5: 因为你就怕，比如说其中这个女生或者这个男孩特别想干。另外一半就是觉得有点负担，因为你不是偶尔救助一只，
4: 对，
5: 像 CC 姐这种持续性救助
4: 啊、哦，
5: 这有几个家属能受得了？
4: 包括他家人嘛，就是那个 CC 姐的妈妈，其实也是非常有爱心的。所以有的时候呢，确实是哈，我们要谴责那些，您既然选择了养这个小狗小猫或者别的小动物，咱们就不能够轻易的放弃它们，对不对、
5: 嗯、
4: 这也是一条生命啊， 对不对，
5: 所以说两口子都能就是一个意见是非常难得的一个事儿、
4: 嗯、
5: 也为你们全家点一个赞。
4: 对，
5: 再看看
4: 大大的赞。
5: 哎，再看看大娟子，他说我的高光时刻就是去张北的路上，路边那些野生沙棘，停好车往树林子里面走点，全都是沙棘，是维生素之王，我专门带了花一剪，剪了少说有20斤，能喝到明年、
4: 哦，
5: 新鲜的沙棘榨汁就是不一样，就有像咖啡那种厚厚的油脂。我想知道这个野生压沙棘能不能自己捡。
4: 而且我告诉您啊，反正我是直接喝过，就是那种纯纯的沙棘汁，就是它沙棘汁是非常酸的、
5: 嗯、
4: 首先第一个您能不能入口接受，这是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就是它对于我们的肠胃消化道的影响是至关重要的。我当时喝完了以后，因为大早上起来我就不给大家形容了，反正没过10分钟我就开始去嗯嗯了， 而且非常的通畅。我不知道您在野外喝的这个野生的这个浓度是不是能达到一定的浓度啊？反正您尽量别喝直接鲜榨出来的，它对于脾胃的刺激还是很大的。反正我至少我个人是这么认为的啊。
5: 不过在这儿提醒您啊，就是我不知道您是在哪儿捡的，但我就首先觉得这个是不能随便捡的，
4: 野外肯定是、
5: 我刚才随便就是简单搜了一下，果然是野生沙棘是不能随便捡，因为随意的捡修剪可能会破坏沙棘的再生能力，而且影响这一片的一个生态小平衡，还可能会触犯相关的法律法规。首先呢，保护级别限制，野生沙棘属于野生植物资源，部分区域可能会将这块小片区划到国家的重点保护植物片区，所以如果这么擅自的裁剪有可能会违法，自然保护区就更不说了，一定是违法的。另外呢，区域限制，部分区域比如说像林场啊自然保护区，对野生沙棘的改造或修剪是有严格的规定的，必须向当地的林草或相关部门申请报备。另外呢，生态和植物的生长限制决定了我们也不能剪辑，因为这个剪修剪的时候国家对于保留生长点，比如说至少留三分之一的结果枝和营养枝来保证它的正常生长是有要求的。另外呢，修剪方式和限制以及时间限制都是有要求的，比如说在

0: 甭管是哪一茬咱们都不能够去修剪。
1: 我说的是既然他这茬已经剪了、咱也没法，但是未来咱们就不做这个事儿了，因为野生沙棘咱们不太懂，有可能就会破坏它，这一片区可能就死了。
0: 对，包括刚才咱们提到的是野生沙棘，还有现在啊，咱们已经是十月将近十月中旬了，慢慢的呢咱们北方城市像北京周边有很多种苹果的一些苹果树，在十月底十一月初，包括一些梨啊什么的也会渐渐的成熟，包括还有柿子，那么这些水果成熟，它其实都是一片一片连片生长的，很多都是咱们的农民伯伯非常辛苦一年栽种然后得到成熟的果实。但是有一些成熟的果实到了成熟时间呢，他们并没有来得及去采摘，这个时候可能就掉在地上了，但是果实还是非常好的，咱们也不要轻易的去捡，或者说咱们就不能去捡。为什么？因为这些都是属于人家农民伯伯的私人财产啊。好了，咱们简单的做一个提醒，也同时呢提醒大家，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和您分享的一个互动话题，说到的就是这个假期您的高光时刻，欢迎大家可以继续跟我们来互动交流一下。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早安北京
2: FM 876，北京文艺广播。我们希望新鲜的空气和辛辣的话题与您一路相伴，就让路上的风景和脸上的笑容一起成为我们共享的美好早晨。清晨天天陪着您。
0: 好了，北京时间的8:11，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早安北京，我是高磊。
1: 大家好，我是苗山。
0: 哎，首先呢我们来关注一下这个体育方面的消息啊。据央视新闻的消息呢，2032年布里斯班奥组委日前是发布了奥运会与残奥会的会徽。会徽呢是以澳大利亚本土鸟类为核心的主体，融入了昆士兰州圣火和当地的文化元素。那么其中呢，彩冠凤头鹦鹉代表奥运会，葵花鹦鹉代表残奥会。那么另外据组委会表示，2032年布里斯班奥运会与残奥会吉祥物呢将在近期赛期时，这个接近赛期的时候会最终揭晓。布里斯班奥运会呢定于2032年的7月23号到8月8号举行，残奥会呢将于8月24号到9月5号举行。
1: 嗯，这一届一届奥运会就发现这个时间过得真快。
0: 嗯哼，
1: 哎呀，怎么不想接受一个一个的这个奥运会开幕式，代表着一个四年又要来到又要过去。
0: 但是其实说到这个奥运会这个会徽，包括残奥会会徽揭晓，还有一个小插曲，其实他们没有想在就是比如说昨天或者前天正式揭晓，而是他们无意间就是把这个方案泄露出来了、然后呢被相关的媒体，就是比如说专业的媒体、对体育媒体给爆出来了、
1: 也就不得不，
0: 然后呢就人家就顺坡，然后
1: 就介绍吧，
0: 哎，咱就说一下吧，咱就正式公布了吧、这么着回事也挺好，提前公布了一下啊。
1: 行，我说呢2032年，
0: 对呀，其实还早。
1: 对，
0: 还
1: 怎么这么早就好，下面呢我们关注一下这个国庆假期啊，2026中国网球公开赛还有 WTT 中国大满贯等这些热门赛事持续进行，带动了门票周边文创餐饮的持续走高，成为北京假日经济活力的一个缩影。近日来呢，本台记者康立波走访了各个点位，来听听他的收获报道。
3: 欢迎德约科维奇。
4: 10月4号晚，2026年中网的一场四分之一决赛在国家网球中心钻石球场打响，由24朵大满贯冠军得主德约科维奇对阵头号种子兹维列夫。当主持人念出德约科维奇的名字时，现场立即爆发出山呼海啸般的欢呼声。这场被众多球迷称为提前上演的决赛，吸引了13333人到现场观赛，球场上座率高达99.2%，彰显了明星球员对赛事票房的巨大带动作用。中网公司总经理李旭华介绍说，
5: 今年的票务非常的火爆，增长50%，推出一些新品，拿一些旅游产品的套票，尽量的吧满足不同的球迷们的需求。
4: 今年中网贯穿国庆假期，吸引不少球迷远道而来观看比赛。来自吉林长春的崔静就是其中一位。
6: 今天是特意来看比赛的啊，也是我们第一次来到现场看比赛，非常激动，非常开心，氛围非常的热情。
4: 球场内座无虚席，球场外的官方特许商店也是人潮涌动。 不少球迷拎着大包小包在收银台前排队结账后满载而归。
7: 绿色的网球包，然后还有这个会录音的香蕉，这个在网上特别火，说网上已经断货了，所以线下来买。
8: 实用一些或者可爱一点的，或者带自己喜欢的明星的那种元素。
4: 在京西首钢园，另一场世界级重磅赛事也在国庆假期打响。WTT 中国大满贯自10月4号正式开拍以来，大量球迷涌入现场观赛，在首钢园边的永宁合集也吸引了球迷们前来互动体验。永宁合集运营方负责人李丽介绍说，
9: 11期间呢，推出像我们的市集活动、运动体验、赛事消费，还有乒乓互动四个板块，兼顾了像亲子、家庭，还有我们的大众的一系列的乒乓球体验活动。
4: 赛事运营方京石文旅集团策划中心副经理张一军说， WTT 中国大满贯期间，他们深挖票根经济，推出一 T 玩转石景山的赛事文创 T 恤衫，在丰富广大球迷观赛体验的同时，也积极拓展赛事消费场景，激发赛事经济活力。
10: 球迷朋友们只要身穿这件 T 恤或者凭有效票根，就可以享受到景区的门票减免、酒店的住宿折扣以及商圈的餐饮购物等多重福利。
4: 不光是中国网球公开赛和 WTT 中国大满贯，国庆期间 GT 世界挑战赛在亦庄马达轰鸣，中国男子三人篮球联赛争霸赛在密云热烈开场，体育赛事正展现出其丰富群众假日生活、促进节日文旅消费的强劲动力。
11: 本栏目由菜百特约播出，幸福生活爱在菜百。菜百七十载感恩大回馈，首届黄金珠宝节火热开启，一积分即可参与年终积分回报活动，积分可立现对甄选好物，黑金卡会员专享折上折，特点福利重重加码，乐享优惠不停，店内购物满额返券可立现，多买多返，上不封顶，线下黄金公费8折优惠，文创联名饰品95折优惠，线下打卡来袭，总店博物馆、祥云小镇分馆70周年黄金珠宝精品特展重磅启幕，赏真品、逛特展、趣味互动叠加多重优惠，就在菜百首饰，详情关注菜百公众号。

当晨光穿透历史的尘埃，我们仿佛听到古都的呼唤，从紫禁城的晨钟暮鼓到现代都市的霓虹闪烁，北京这座城市跨越千年，连接古今。早安北京，带你穿越时空，一起聆听未来之声，感受这座城市的无限可能。

0: 好了，北京时间的8:22，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早安北京，我是高磊。
1: 大家好，我是苗珊。
0: 哎，接下来呢，我们关注一组文化消息啊。首先来说说国庆档啊。本来消息，据灯塔专业版的数据，截至目前，2026年的国庆档10月1号到10月7号档期总票房含预售突破了10亿元。神探之痕迹、什么意思夫妇、生化危机爆发夜、欢迎来龙餐馆、小猪佩奇、完美假期暂列档期票房的前5名。
1: 说完了电影，咱们看看电视剧啊。新京报的消息，为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60集重大革命题材电视剧《伟大的长征》正式定档，将于10月9号，也就是明天，在央视1套黄金时段播出。爱奇艺、咪咕视频等网络视听平台也是同步首播。
0: 接下来我们继续聚焦北京国际戏剧展演季。据新京报的消息，大戏看北京2026北京国际戏剧展演季，那么昨天呢正式的拉开了帷幕，到年底结束，历时近3个月的时间。这其中呢包括国际剧目展演、城市戏剧嘉年华、首钢园戏剧艺术会、秋季惠民观演活动等

0: 台等2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120部大戏好戏来北京展演。
1: 嗯，下面呢，我们再关注一下北京国际音乐节。第29届北京国际音乐节将会在10月9号，也就是明天到20号在北京举行。本届音乐节以京华协奏主题，汇聚32个

0: 京、杨毅等演员出演。
1: 好，下面呢我们再关注一下北京地区首个汉代诸侯王主题大展汉代诸侯展览日前面向公众开放，汇聚全国18家博物馆104件珍贵文物，其中82件首次进京。汉代诸侯展览呢汇聚了全国各地汉代高等级的王陵出土器物，包括湖南省博物馆、南越王博物院等全国18家博物馆104件的珍贵文物，包含一级文物7件、二级文物12件，涵盖青铜器、玉器、风泥等多个门类，其中82件文物为首次进京，占展品总量近80%。
0: 在这座城市的每一个角落都有一颗跳动的心，它们或急促或沉稳，共同构成了北京的心跳。就让早安北京成为你的耳朵，聆听这座城市的心跳旋律，感受它的温暖与力量。来吧，这一节呢还有一点时间，我们来看看大家伙儿给我们发过来的这个假期的高光时刻。
1: 哇哦，
0: 大海3596就说了，
1: 看到了他
0: 哦，他说饭后遛弯儿逛商场，哎，不经意间呢路过了体彩刮刮乐，然后手痒，我就刮5张，我就看看运气。结果你猜怎么着？运气爆棚了呀！其中的一张，我刮出了1000块钱。我觉得那一次是我最高光的时刻。
1: 哇呀！
0: 天呀！1000呐！您这是什么小金手啊？您应该直接再转脸再买个10张。
1: 我还好没转脸再买。
0: 或者说，您再买个10块钱的吧，也别多买，就那个叫双色球。
1: 还好没听高磊的，我跟你说，就是把你的这个，不能，我跟你说，这运气只能爆棚一次，这一晚上。
0: 我之前看到过有一哥们儿，他在同一个彩票站连续2次都中了1000万元。
1: 一天吗？
0: 不是一天，就连续2次。就是他比如说这个月他刚中了一个比如说500万，而且还不是说是1000块钱什么10000块钱那种小奖，
1: 是大额的，
0: 对，是大额的，是那种头奖，你知道吗？头奖500万，好像还不是，不止，我记得好像是1000万第一次。然后呢可能他第二个月说哟没事儿，闲来也没事儿，哎呀，都因为他常年在那儿固定买，都跟那老板啊都认识了，那我再进去，再虽然我中了大奖了，我再支持一下吧，进去买了，买完了又中了1000万。
1: 对，他不是一天啊，
0: 天哪，
1: 一天运气肯定就一回差不多了，他可以过2天再去，是吧？
0: 哎呀，真是您这个运气，真的，下次跟您握握手啊，咱们也沾沾喜气。
1: 您去的哪商场？我下回就先不进了，这个运气已经被占了，这劲儿。
0: 太极推手哥哥也来了，说这个最高光的时刻，那就是升旗了。10月1号的清晨，军号响起，国旗升起的时刻，那是我们全中国人的高光时刻呀！
1: 您是怎么挤进去的？
0: 那肯定提前夜里就去了。
1: 现在据说都3点不行，得2点半了。
0: 那可不嘛，差不多是的啊。来吧，也欢迎大家呢，可以继续通过我们的几种沟通方式啊，咱们来互动交流一下，说说今天我们的话题就是
1: 假期里的高光时刻。

0: 这是一阵风穿过树叶的声音，这是你坐进沙发伸懒腰的声音。
1: 您的消费32元。
0: 这是你的午餐发出的声音。北京广播大厦酒店10层观云阁中餐厅，一顿工作餐，片刻好心情。

0: 101.6。北京文艺广播提醒您，随时关注路况变化，注意驾驶安全。您正在收听的是早安北京，
1: 新的早晨又是新的一天，
0: 新的一天迎来全天第一声问候，
1: 早安北京，迎着阳光我们全力奔跑，
0: 早安朋友，伸个懒腰我们一起微笑，
1: 准备好了吗？
0: 早安北京，快乐出发。
2: FM 87.6，北京文艺广播。我们希望新鲜的空气和辛辣的话题与您一路相伴，就让路上的风景和脸上的笑容一起成为我们共享的美好早晨。清晨天天陪着您，

0: 早安北京，
1: 快乐出发。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上好啊，我是高磊。
1: 大家好，我是苗山，
0: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早安北京。今天咱们不是这个十一假期之后的第一个工作日嘛，大家都在上班的路上哈。我们俩呢这个也是坚守了好几天，也有一些朋友呢好久未见，所以呢我们俩一上班头一天，我们就得把好朋友揪到我们的这个现场，看看他们过节过得怎么样。
1: 真的就咬牙切齿的、
0: 真的是，
1: 我跟你说唯一有可能
0: 来吧，有请出我们的两位老朋友啊。一位呢是咱们北京全包园家居装饰有限公司品牌部的经理刘嘉玲，嘉玲姐您好啊。
2: 大家早上好。
0: 哎，欢迎嘉玲姐哈。还有一位呢是咱们北京全包园家居装饰有限公司品牌部的刘媛。媛媛你好。
3: 大家上班快乐。
0: 你这怎么不怀好意的
1: 呢？他俩你看一听就知道一人上班了一人没上。
0: 真是哦，嘉玲姐在上班、是不是？
1: 你看
2: 七天上了五天。
0: 你看我的天呀。
1: 你看脸色就知道。
0: 哎呀，要么是经理呢。
2: 今儿我本来我是想调休的，实话实说，硬让刘媛给我薅来了。
0: 刘媛你歇了几天呀？
3: 七天。
0: 哦，七天。
3: 我和经理就差了那五天的假期。
0: 不是他怎么越说越来劲呢？我都没感觉、太气人了！
1: 这哪是那五天啊？你知道上班五天的心情，只有我俩懂。
0: 懂
1: 嘉玲，那不是五天，那是五乘以二的心情。
0: 我们俩也是七天上了五天。
3: 我觉得就怎么说呢？就是这七天虽然我人不在公司，但是我心在公司。这么说可以吗？
0: 这
3: 没有，其实我还是挺奔波的，就是我紧急的，对，挺确实挺奔波的。我紧急花了两天半的时间，往返了一下四川，参加了好朋友的婚礼，然后呢，随了份子钱，然后呢，收了两个请柬，然后又回到了北京。
0: 听说收了这个两个请柬，也是即将要到来的这个婚礼
3: 啊，对对对，
0: 还得继续随份子、
3: 那一个在年底，一个在明年上半年初吧。然后呢，哎呀，我收到那两份请柬，我的心里就是非常的复杂。
1: 我真的刚才还想跟他八卦一下啊。明年的婚礼现在就通知了。
0: 对呀、
1: 明年你那个时候有可能是在休假、也有可能是在加班。
3: 那反正这个怎么说，就是请柬已经送到手上了、那可能这个钱怎么着他都还得出去吧。
0: 对，是的，所以你自己得努力啊。你不努力的话你怎么回钱儿啊？这一下就三笔出去了。哎，现在什么行情啊？
1: 什么行情？
0: 行情、
1: 这我也打听了一
3: 下。你指的是什么行情？
0: 份子钱啊。
3: 哦，份子钱的行情、就我觉得这个肯定看亲密度和关系、对，
1: 包括每个地方也不一样。
3: 对，每个地方它因为它本来就是一种彩头嘛，然后呢你去的话，如果说关系很好的朋友，就是钱要到

0: 到位，然后人要到场。
1: 哦、
0: 对，
1: 哪个都不能少。
2: 现在咱都不知道行情。
1: 刚才嘉玲姐还跟我说呢，说我们现在基本不参加婚礼，要参加的话那也是二婚。这是刚才咱们圆圆介绍了一下这个国庆假期她是怎么度过的。嗯、问问嘉玲姐，您这过得怎么样啊？
2: 过得非常非常好，非
3: 常
2: 充
3: 实，
2: 对，非常充实。因为国庆的话，其实有一些朋友他都出去玩了嘛，和家人、嗯，也有一部分人选择在北京过国庆，所以呢，像我们店面呢也举办了这个国庆的这个活动，所以店面还是很热闹的。而且有两天我们也是去了大运河音乐节去出这个外场的活动，嗯、包括现场啊也非常热闹，也有很多人来咨询这个装修啊，老房偏多一些，所以说嘛，就是金九银十，到了九月和十月，这个大家这个装修这个意愿还是蛮高的啊、嗯，所以为什么说今天本来我是调休的？刘源说那不行，你得把国庆的这个福利带给早安北京的朋友。那好多我们那个听友出去玩了，刚回来，你这个国庆你就收官了，他们都没有在北京，没有享受到这个福利，那不行，你必须得来，所以又一大早给我薅来了嘛。
0: 对，因为好像。据我在国庆节前，就是本来那会儿其实是收到了要加班的通知的。
1: 嗯，
0: 这个嘉玲姐就是确实就是发了微信，就是因为我确实要参加婚礼，我没有办法。然后，但是我看到那个优惠的那个单子的时候、
1: 啊，
0: 我知道国庆节期间的这个门店的一个活动的优惠福利特别特别的大。因为每年国庆节呢，怎么说，就是其实对于全猫儿来说，都是一个就是双节同庆，就是一个是国庆节，另外一个是全猫儿的一个叫美好家居生活节。每年的美好家居生活节都会办在国庆的这个七天的一个一个小长假里面、嗯、就是如果说大家您现在此时此刻您正在上班的路上听到了咱们在国庆假期回来的第一场节目的话，并且呢您在比如说在年前或者说近一年之内咱们有装修置家的打算，还是记住那个电话400-606-8866，随时欢迎大家到门店咱们来参加这一周的一个返场活动。因为这一周的话是单休、
1: 嗯、
0: 是休在周日的这一天，
1: 是的，
0: 对对对，如果周日要是您没有安排，您可以到门店来看看。到店呢，国庆节给大家去准备的各种各样的到店精美的礼品，比如说像马克杯、DIY 的一些什么水壶啊、茶具套装，咱们都有给大家准备。同样呢，您说我要是不想开车，首次到店给大家提供免费打车接送的服务，而且我们给大家准备了一个秋冬福利，我提前跟大家说一下吧。就是如果说您准备就是在这个冬季选择一家装修公司装修，或者说您说我可能近期吧，大概这个差不多十月底或者十月初我就准备开始动工了，并且呢我这个装修的时间段它卡在了什么供暖季开始之际，或者供暖季正在供暖的时间之内，以及就是快要结束的时候，全包园给所有选择全包园的听友们准备了一个冬季的采暖补贴，只要您是通过咱们今天早安北京在9:30之前拨打了400-606-8866的听友，那我们能够去享受到一个冬季的采暖补贴是30块钱每平米。比如说您家是100平米，咱们全包园就补贴3000块钱，以此去类推，反正乘以您家的这个面积就可以了。
1: 哦，也就是正好赶上今年的供暖季，咱们直接进行现金补贴。
2: 没错，而且上不封顶，您说您家是500平米的大别墅，也是按照30块钱每平米来补，直接能给您补15000，这个是按套内面积、
1: 哦、
2: 对，这个还是蛮合适的。而且这个的话跟大家说一下，没有限制，只要您选择整装套餐，哪怕说您是40-50平的小户型也是可以享受的，包括选择我们 Q7 Pro 这个套餐是都可以的，但是橘改不行啊。提前跟大家说一下，因为橘改套餐的话，但是橘改今天也有优惠，大家拨通400-606-8866，您橘改一个厨房一个卫生间的话，一个空间大概也就是3万左右，因为打了一个8折的一个优惠。
1: 所以说呢，今天呢正好赶上咱们这个国庆节之后，再加上咱们的美好生活节的延续返场，双节返场特惠福利，今天就在我们的节目当中跟大家呈现一下。
0: 是的，是的。
1: 有什么样的优惠，咱们今天如果比如说在国庆节期间没来得及去咱们全包园现场去看一看、嗯、去了解的，今天咱们就把这个返场的福利先给摁下来。所以说9:30之前赶紧拨打400-606-8866，重复一下400-606-8866。这还没说呢，上来咱们就送了一个咱们的冬季采暖补贴。
0: 对对对，
1: 是不是啊？
0: 先跟大家说一下，就是而且在前两天的时候，嘉玲经理给我发了在全包园东五环旗舰店咱们现场的一个照片，然后是人山人海，并且呢在5号6

0: 六号我们也是就是去了大运河音乐节的现场，然后呢现场也是人山人海，我去参加的婚礼的饭店也是人山人海，
1: 你就不用把这个找不上
0: 景点啊，景点各大景点呢啊也是人山人海，
2: 对，
0: 我说是这样，就是你看我搭了车费，然后呢搭了份子钱，但是大家来全包园是领礼品的，
1: 当然了，
0: 对，而且呢这个时候看装修其实是一个错峰看装修的时间，因为国庆节大家都想着出去玩，没人想着看装修，这个时候是什么，出去玩

0: 大家可以在这个时候听一下我们的节目，把今天的优惠给占上。因为今天我们除了给大家带来的一个到店以及签约的福利之外，还给大家去带来了一个全包圆今年的一个全新套餐 Q7 Pro 新智整家这个套餐的一个价格上的优惠福利。整体的一个新房的价格比您去门店是直接省到了6到8万块钱左右，而且这个是算60-70平的房子省了6到8万。如果您家是老房的话，省了有小10万的一个费用。您先打着400-606-8866 Q7 Pro 新智整家这个套餐呢，它具体包含一些什么，像比如说您家的前置验房的服务，然后您家整体的比如说像定制设计、硬装设计、软装设计、电器设计包含在内，还包含了像您家水电木瓦油的施工，包含了主材，包含了辅材，包含了成品家具，包含了定制家具，包含了软装的灯具窗帘，还包含了您家的开荒保洁，一整套这么流程的套餐。那我们的起步面积啊是61平到65平的套内面积，现在线上的一个打包的价格呢是在129,900，每超出一个套内面积是1099，折算下来的话，节目期间您报名80平的新房大概是在14万左右，那100平的房子大概是在17万左右，打400-606-8866。而且这个不只是涵盖了您家整体的一个硬装，像比如说您想不到的，您家硬装完了之后，比如说一些电器啊，一些成品家具，像您家的衣柜啊，定制的家具，全包圆也是都给您包含在内的。
1: 对，所以说这次呢优惠力度非常之大，正好乘着咱们这个双节的这个余温啊，咱们今天返场9点半之前赶紧拨打400-606-8866400-606-8866。当然了，今天为什么说圆圆一定要把咱们的嘉玲姐、嘉玲经理薅过来呢？就是因为经理一来，精彩不断，
2: 没错，
1: 优惠不断，
2: 没错，
1: 是不是？礼包咱们还得升级，
2: 那必须的。所以呢，刚才圆圆说的是他正常来节目的这样的一个价格，其实门店的价格，这个套餐的话已经做到是169,900了，只有给到我们广播端的这个听友是129,900的这个价格，实话实说已经很合适了，因为包含前期的设计、基础施工、主材、家具、灯具、窗帘都给咱们含了。那今天啊，前六户新房的前六户拨通400-606-8866。可以总价直降10,000元的现金，
1: 前打进六户的听友朋友，
2: 没错，
1: 总价直接
2: 10,000块钱，对，129,900，
1: 直减10,000块钱现金，
2: 对，129,900的套餐变成119,900，这么好理解啊？
1: 哇，那刚才又再加上咱们装修季冬季采暖补贴，每平方米30，
2: 对，
1: 这要是一加起来，如果是您家里边100平米左右，又省3000，加起来就又省了13,000，
2: 13,000，而且是现金直减的这种模式啊，没有说给大家说我送一些礼包啊，或者什么抵扣啊、券之类的，是直接您的这个装修总款，最后假如说是15万，您就直接减13,000，那就变成了
1: 13万，
0: 我还得算我
1: 这个数学还是可
2: 以，可以，对，
1: 所以我说机会难得，直接现金减，
0: 对
1: 不对啊？而且其实现在咱们的这个普通消费者就是图一个我性价比高一点，你也别跟我玩那个就是乱七八糟的补贴，咱们就直接现金减，我看的是最真真白这个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的，最真真着着的，您说是不是？
2: 是的，是的。
1: 所以说呢，现在机会难得，赶紧9点半之前，咱们拨打一下400-606-8866，重复一下400-606-8866。当然了，最重要呢，大家一定要想清楚，今天我们有一个先决的条件是，之前我们都计算的是建筑面积，但是我们这一次呢，算的是您的套内面积，或者说很多人习惯用的就是使用面积这个词儿，所以我觉得应该算是性价比又高上去了。因为你一算这个建筑面积，有的可能是使用率80%，有的才70%，一下就能差好几平方米呢，您说是不是啊？
2: 对，就是大家可以先拨通400-606-8866，因为我们会有专业的设计老师拿着我们专业的量房箱，一是给咱们测一下咱们的一个套内面积，第二呢就是我们会，特别是老房特别需要这个量房箱，我们会根据咱们家里的这个声光水气这个电，给大家全方面的进行一次这个检测，然后给您出具这个符合您

0: 我们除了这些主材之外，把这个房间倒过来，像厨房卫生间当中掉不下来的那些东西咱们都有。
1: 对，像比如说您家厨房的位置啊，就是刚刚不是说包含了整体的一个硬装吗？厨房的位置像您家的地柜、吊柜、洗菜盆、龙头，然后还有整体的比如说像烟灶什么的是给您包含在内的。而且像就是地砖，我觉得什么铝扣板、吊顶这些不用介绍了，因为那些都有，这些肯定也有。卫生间的部分呢，就比如说像您想不到的，比如说像浴室的一个浴室镜柜，然后智能的马桶，还有这个智能的一个空气动力四出水的恒温花洒是给您包含在内的。您通过打400-606-8866，因为我们涉及到的主材和辅材啊，咱们把品牌加上，把不同材质加上，把不同的颜色花色给加上的话，得有上万种主材辅材。对，您说我要想了解一下全猫园现在我合作什么品牌，然后这个套餐内比如说具体的详细的小项包含一些什么，您只有打了电话，我们线上拿到一个套餐的包含项的清单，同时呢去占一下这个优惠名额，您到了门店之后会有专门的人员去给您进行讲解。而且还不止这些，因为全猫园据我所知啊，在这个国庆期间最畅销的一套样板间呢，是我们今年全更新的一个样板间，叫可可乐园。它是一个轻法式的一个风格，算是轻法式吧。然后有很多家里面面积相对来说比较大的朋友去选择了这个样板间里面的一个厨房的设计，叫800库的一个设计。然后也是嘉玲经理一直说的是他最喜欢的一个设计，因为他其实就相当于给自己家里的厨房的调料、锅碗瓢盆，还有一些比如要收藏的酒啊，或者说还有一些就是厨房的用具，做了一个小房间，相当于是他们的衣帽间。而且这个位置呢，它相当于是横纵深，它都是800的一个800cm 是80厘米，对，80厘米，还在算呢，80厘米的这样的一个宽度长度，刚好够一个人进去之后去拿取东西比较方便。如果说大家感兴趣，您也可以打400-606-8866，像这项设计我们是给您免费的含在您的套餐里面的。
0: 哇，那太厉害了。
1: 对，然后刚刚说的这些是咱们厨卫的一个包含项，那另外呢，除了这些之外，我们再给您去送8-13件的成品家具。这8-13件的成品家具您怎么去选？我优先建议大家去选全猫园纯实木的家具，因为也是全猫园在9年前那最初开始我们最畅销的其实都是纯实木的家具。全猫园可以说它比较有名的或者说比较畅销的都是纯实木的家具。像比如说有进口报关单的一些北美的白橡木、白蜡木、金丝檀木、小乌金木，还会有红木，各种各样的家具。那您通过打400-606-8866这8-13件成品家具呢，直接免费的送给您。如果您选择了全包园装修，选择的是 Q7 Pro 新质整家这个套餐，61-65平129,900的这个价格呢，基础上再给您去送8-13件的成品家具，我们折算过成本价，成本价大概是在26,000块钱。
0: 你们每次都算的太便宜了，尤其是嘉玲姐这边，你们也稍微的就是折合一下，像现在这个市场价。反正之前我是逛过这个家博会啊，像实木的这个餐桌，一个餐桌加上实木的四把餐椅，你没有5-6千块钱，就是市面上的价格，你即使跟人砍，没有5-6千块钱是下不来的，
2: 下不来的。
0: 如果是一个实木的这个床，2米乘1米8的一个大木床，您没有7-8千块钱，甚至是上万，您是下不来的。就光这两样就多少钱了？您说是不是？
2: 是的。
0: 您要是说选8件实木家具，我觉得是没有4-5万块钱是拿不下来，
2: 肯定下不来，
0: 就是市面的这个，你砍完价之后的价格，您说是不是？
2: 是的，磊哥，你知道为什

0: 代理啊，所以我们就把所有的这部分的这个价格打下来了，所以给到这个消费者的价格是最低的地板的这样的一个价格。
1: 当然了，如果您要说我就是喜欢板材的，那您也可以选，因为我们这边板材也非常多，而且合作的像
0: 全友固家呀都可以，
1: 对，全友固家都有，而且您能选择的这个件数还会增加，
0: 没错。
1: 就比如说全板材的，您可以最多能够选到13件成品家具，
0: 没错。
1: 除了比如说衣柜呀，还有沙发呀、床啊，您还可以选，比如餐边柜呀、进门的鞋柜呀、写字台呀，包括这个电视柜这些，您基本上这一趟如果是板材家具的话，一趟线全能拿下。
0: 对，款式很多，有100多款吧，但都没有说不是说100多款都在展厅里展示啊，因为我们有10套样板间，然后有一部分展示，还有一些是在那个图册上，因为其实全包园的这个展厅也是很大了，2万平米，但是我们要展材料啊，展样板间呀、就是我这么跟大家说吧，就是店里的这些款式是完全能符合咱们的标准的。那当然有一些说我要求高的这些，说这些业主朋友说我这个店里的我就看不上啊，没关系，我们还有图册，就可选性是非常高的。
1: 对对对，而且最重要的一个大

0: 房间是一个风格，老人的房间又是一个风格，这客厅的房间的一个需求吧。那我们在这个 Q7 Pro 的套餐里面给大家去标配了一个软装的一个设计师，那软装的设计师呢是负责您家的软装搭配，他会和硬装设计师比如说讨论好、沟通好、对接好，根据您家的一个硬装的设计还有落地的一个效果，去给您选择就是最符合您的一个软装搭配。您可以比如说我同样沙发呢，我选了三款出来，但我确实有点纠结，我怎么样去达到一个风格的协调，没关系，您打400-606-8866，正常来说门店咱们会分类去收设计费，以往的套餐就是全包养儿的设计师给您标配的，可能大概最多也就是两位，硬装和软装。
1: 对，
0: 现在我们除了硬装有软装，有定制，有电器设计师，最少是四位设计师，
1: 四位设计师为一个家庭服务，
0: 为一个家庭去服务。然后您不用担心说，那我这个家具选了，或者说它会不会挡着我这个冰箱的摆放，会不会挡着我们家就是买来这洗衣机的摆放，都不会。我们所有的设计师呢，它是一条线的一个服务，衔接紧密的。所以您可以先打一个400-606-8866，咱们站完硬装设计师，站软装设计师，软装设计师站完，您站定制设计师。当然，这个定制设计师不是说让您在全包园买了定制才能给您做定制设计，因为我们是给您去送定制。
1: 嗯，
0: 送定制呢，我本来我自己带来的话只能给大家去带来石头影面积的一个定制，但石头影说实话也不小了。
1: 当然了，
0: 对，石头影面积您家是80平以及以里的一个面积的话，基本上是涵盖了全屋的定制的。

0: 橱柜它也叫定制柜，
1: 当然，
0: 但是我们这17平米是完全给咱们家里做衣柜呀、啊、鞋柜来用的，橱柜是不计算到这17平米里面的。
1: 哎呀，
0: 所以就是非常会前期非常良心，也不跟大家说那些弯弯绕绕的，说哎我送您

0: 来咱们在九点半之前拨打400-606-8866 400-606-8866，我们稍后见。
1: 无论手机相机随手一拍，就有机会拿现金奖励，由北京广播电视台北

0: 好，
1: 哎，你们俩现在做好准备开始新的工作了吗？下半年的冲刺了吗？
0: 我刚想说，不是已经开始工作了吗？
2: 好多听众朋友可能就是想在开春装修，如果想开春装修，现在就是一个非常好的时机了。你看最近就开始这个试供暖了嘛，对吧？
0: 对，
2: 就试水了，这就代表了离春节已经非常近了。你要想春天开工，现在应该是最好的一个时机了。
3: 没错，
2: 又有价格优惠，看嘉玲姐又在，是吧？
0: 你如果说实话，到门店确实这个时候不是一个去占装修优惠的一个好时机。就是如果您说我到实体门店，不是通过什么各种，就是比如说听到的一些宣传渠道的话，比如说某音啊，一些新媒体平台，或者说像通过电台端报名啊，您如果到实体门店，我说实话啊，就是金三银四金九银十是最不合适的时候，或者说年底的时候也不合适，
2: 也不是不合适，就这会儿你们不愁卖的时候，
0: 就那个时候价格的话它你搞活动有，但是有没有那么高，没有。而且最合适的时候是什么时候，就比如说六七月份，六七八月份吧，这三个月，然后呢，十一月份刚开始供暖的前后左右，这会儿的话，你占优惠的话，其实是最合适的一个时机了。什么过年啊，然后呢，年底啊，年终啊，还有这个开始说的就是俗称的装修旺季嘛，这个时候其实都是不合适的。那全包儿就是在这个时候给大家带来了一个合适的，不是说合适的时机，而是一个合适的渠道，就是通过电台端拨打400-606-8866，您报名进电话。占到的优惠，我觉得是您全年度啊，反正至少是在全包园您能够拿到优惠福利更大的。因为上半段已经跟大家去介绍到了，就是国庆期间的一些福利优惠，给大家做了一个算是一个小返场吧，带着嘉玲经理来。因为确实嘉玲经理早上跟我说，哎，他说加班，我说你怎么不调休，他说是啊，不是准备今天调休吗？他说我本来准备今天调休的，我说嗨，我说那来完了就调呗。然后呢，等会儿还要回公司去整理一些，比如说国庆期间的一些单子和事宜。那如果说啊，您家是新房，并且呢您是在近一年之内，或者说像刚刚苗山老师说到的，说我这个开春准备开始装修的话，您可以占一下今天的优惠。因为今天呢，我们首先给大家是带来了一个供暖季的一个补贴，只要您选择了全包园，您今天打了400-606-8866，您说我这周日我到全包园门店去看看，首次到店免费打车接送，并且可以领取一份精美的伴手礼。这伴手礼我就不介绍了，反正是随机的，您可以打电话说许愿一下您想要什么，
1: 对，
0: 什么马克杯啊、保温杯啊这种什么之类的啊。然后另外呢，您可以去享受到咱们冬季的一个采暖补贴。这个补贴是怎么算的？比如说您的工期，哪怕您说我就是下周开始动工，但是我这个整个周期呢，可能大概是在60个工作日，然后60个工作日差不多也其实接近2个半月吧。
1: 当然，
0: 2个半月的时间是卡在了这个供暖季11月15号这个时候的，可以去给您补贴，或者说您的动工之日是在11月15号左右，又或者说。反正只要您的工期开工之日、结束之日、竣工结束之日啊，是在这个供暖季期间，哪怕只差一天、0.5天，都给您去算，按照30块钱每平米、100平、3000、200平、6000块钱的这样的标准去给您进行补贴，并且呢，您打了400-606-8866，选择了咱们今天介绍到的一个套餐 Q7 Pro 新智整家。您家面积是在61平到65平的套内面积，我们是一口价129900，每超出一个套内面积是1099，包施工、包主材、包辅材、包成品家具、包定制家具、包软装的灯具窗帘，还包开荒保洁，包含了您家的硬装、软装、定制电器设计，这么一整套套餐啊，是129900的价格。那如果说啊，您是前六户拨打进400-606-8866的早安北京的听友，并且是在9:30之前有一个时间限制，那我们在这个基础上，合同总款再给您直降10000块钱，129900变成119900，这个价格基础上，再给您去送8到13件的成品家具，门店所有的风格，您目之所及看到的、图册上看到的、线上 PPT 上看到的，您都可以选，甚至顾家品牌、全有品牌的家具，你也去选，8到13件，按照价格来，价格贵的 选八件左右，然后如果说单价相对来说没那么高，比如说布艺的、板木结合的，像全油品牌的，您就能选最高是选到13件成品家具。送完家具，我们再给您去送定制。那如果您是正常啊，打进400-606-8866的听友呢，是送您10平米的一个投影面积的索菲亚亚美特马格尼尼品牌的 ENF 级板材的定制。前6户打进的再追加7平米，就是总共加起来是17投影面积的定制送给您，市场价值17投影面积的话是20000块钱。
1: 两万块钱，您这说的太少了。
0: 我就给大家说两万块钱，
1: 3万5起、
0: 就说两万块钱。万一因为我们的合同上给大家去写的是什么呢？是它的我们的一个成本价值。就是到时候您看，您说，哎，你这个只有就是看见成本价，怎么就26000或者说10000几？你怎么跟我说价值多少多少？因为我们给您写的是成本价，我们不按照市场的一个价值去给您写。反正这个给大家就说一个保守的吧，打400-606-8866。上半段说的，除了价格是新房专享的。那8到13件成品家具，17投影面积的定制是新房老房都能享受的。
1: 对，这是同享的，对不对？
3: 没错，没错。其实我现在想给大家现挂一个优惠。
1: 哟，好哎，这就是听你来现场的优势。
3: 对，
1: 现挂了。
3: 对，因为我想了一下啊，明天我可真调休了啊，不要让我来了啊，近期我可能都不会来了。
1: 为了明天能调休，
3: 对，为了我要调休，对，我给大家现挂一个优惠啊，就刚才说的一个6户是吧？
0: 对，
3: 6户这样，6户新房，6户老房，一共12户啊，6户新房，6户老房，您是前12户拨通的400-606-8866，每超出1平米，刚才是1099是吧？
0: 对呀、
1: 对，
3: 那就再降100，回到之前的价格999元，这个跟直降10000那是同享的啊，就只限12户。明天我真不来了，我调休了，可以吗？
1: 我、天哪！我告诉大家，
0: 可以，
1: 这是9年前，真的不开玩笑，9年前全包圆跟我们北京广播电台，那个时候还叫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合作的时候的第一年的价格，
3: 没错，
1: 之后就没有再出现过999元一平米的这个价格。
3: 对，
1: 这意味着是什么呢？就是我们在这个全包圆东五环旗舰店当中，我们看到的，比如说1699的，甚至一直到2199最贵的那个样板幻月小镇、那个样板间，它每平米是2199，
3: 没错。
1: 您选择那个最贵的样板间，
3: 家具也可以选。对，
1: 对，装修的时候，其实我们不是按2199算，我们还是按照999元算。
0: 对，
1: 天哪，这得多少差价？
2: 一夜回到开业吧。
1: 对，一夜回到9年前，
0: 一夜回到9年前。哎，而且就我给大家捋一下，如果您家新房啊，您12户打进400-606-8866，新老房、同享的话，相当于61平到65平，129900的一个价格，超出一个套内面积是999元。
1: 对，
0: 这样的话，差不多您80平的房子14万，您再减了1万的话，不到14万都能装完。
1: 对呀、13万就差不多了呀。
0: 哦，13万就能装完您家80平的房子
1: 啊？可不嘛，还得有好多呢。包括你刚才说的，大部分都是新房，还没说老房。老房这边优惠应该说是比新房还要再多个3万到4万吧。
0: 而且说到这个老房，不要说您家住了10年20年的房子，我这住了半年的房子，我都想重新装。没有，真的就是没有那种感觉吗？就比如说明明是反季，比如说反季买衣服，我看到羽绒服便宜，就是夏天时候看到羽绒服便宜，我想买。我哪怕说我去年我已经有了，我还依然想买。这房子也是我看到好的价格，我依然想装。
1: 是的，没错。
0: 真的就是奈何手上没有钱，没有办法。
1: 但是其实我们收音机前很多的一些朋友们，他们是有这个重新装修的诉求的。
0: 对，
1: 尤其是现在这个时间段，就是很多的其实已经是住了这个10年左右啊，8到10年，他们呢就想二次重新再装修了。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请两位也给这些准备要重新装修的老房的用户朋友介绍一下专属于老房的优惠都有哪些？
3: 好的，因为咱们北京市场的话，老房会占比大一些啊，70-80%都是老房装修。我们这边这个咨询的也是一样的。那老房呢，无论说您是选择全包圆还是选择其他家，包括您自己装，就大家一定都了解，老房装修一定是比新房贵的，因为它多了几个步骤，一个是拆除，一个是修复，还有一个是所有的水管电线的一个换新啊。我们之前在节目里也给大家报过，大概70平米的房子，老房要比新房贵一个3万多块钱一样。刚才我们报的12万9 9900的一个价格。如果说您家是70平米左右的这样的一个房子，大概老房的话，您要打出3万多的这样的一个预算，多加一个3万多的这样的一个预算出来。那今天您是前12户拨通400-606-8866，其实我们相当于把这个优惠给您找补回来了。
0: 对，
3: 您加了一个3万多的一个拆除修复水电改造，这是很良心的市场价格。您找任何一家，因为水电的话，我们包含了所有的这个人工啊、开槽、水管、电线，连工带料都是给您含的。而且我们不是按米收费，因为之前好多业主就提过，他自己装修啊，或者说踩过的坑，按米的话，咱们都知道两点之间直线距离最近，对吧？他给您绕着走，或者说这个米给您改完了，这个钱您也必须要加。实话实说，那我们是按点位，我们会按照您的面积来给您匹配合适的这个点位。就这么跟大家说吧，就所有的这个给您匹配的点位是完全咱们家里是足够用的。那具体的话配备多少或者什么呢，您可以拨通400-606-8866，然后我们去给您具体根据您的面积，根据您的实际情况给您报一下啊。那今天老房您拨通这个电话了之后，给您也是一样现金直降12000，再加上刚才的10000，就是相当于现金直降22000，是不是相当于给您找不回来？所以说有户数限制吗？
1: 对，不过了是吗？
0: 所以说，
1: 但是我刚才问一下，就是刚才您说的那个现金直降12000是针对老房的，
3: 对，
1: 因为我们要着不那3万多块钱的那个改水改电以及这个拆除的这个
3: 拆除
1: 修复的这个费用，所以是针对老房直降12000现金直降，
3: 没错。哦，但是您刚才套餐的那个起步的那个10000也同享，就是相当于您家是老房可以直减22000元的现金。
1: 我的天呀，再加上刚才暖气的补贴又几千块钱。
3: 没错没错，那好多那个朋友说，那之前你们不是送吗，老房还有礼包吗，你这个不能说、
1: 那就没了吧，礼包
3: 去东西，今天送啊！我跟大家说啊，只要您是前12户拨通400-606-8866，您家是老房，给您现金直降12000，再送您家全房的暖气，标准跟以前一样，森德呀、百事呀、太阳花都是这种一线品牌。然后这个高度什么的款式，您到店里去选，而且配备的片数也是符合咱们北京市的一个供暖标准啊，这个都没有减量，加上您家一堂甲级防盗门，现在叫4级啊，四级防盗门的这样的一个换新，加上智能门锁的换新，还有前老房是6户吧，
0: 对，
3: 前6户的免费仓储，这些都一并送给大家。
1: 仓储还有啊，
3: 没错，
1: 这都金九银十了。
0: 现在能10月能用吗？
3: 我不是着急想调休吗？
1: 这个梗是真的太厉害，真的，我告诉你，所以呢，今天嘉玲姐来，就是咱们一杆子买卖做到底了，就是所有的要求，咱们全都答应大家，对不对哈？
3: 对。
1: 但是刚才咱们嘉玲姐说到的是针对老房装修，咱们给您着不回来的钱啊，都有哪些？暖气换新，还有这个入户门换新，门锁换新，还有就是免费仓储，我们也给前这6户人准备出来了。
3: 对，
1: 您就算一算，咱们就找一个说，这个不算太远的，比如说5环外的，对吧？这个而且咱们给大家找的这个地方是恒温恒湿的，
3: 对，
1: 有专人看管的，包括您搁一些这种贵重家具的，包括甚至钢琴啊、乐器什么的，这些都没问题的。您想想，外边要一个月的话，租金怎么也得1000多块钱吧？
3: 对，
1: 您要是说装修整个下来，这个周期也得5到6个月的时间，您就说5个月1000多块钱，您也得6000-7000块钱。
3: 对，
1: 您拿这6000-7000块钱，您买点什么不合适啊？您说是不是？
3: 是
1: 买个大彩电，我觉得彩电、冰箱两个加起来，当然这样俩好像咱们送是吧？
3: 对，
1: 到时候最后再说。
2: 我觉得没有机会买，
1: 没有机会花钱了都。还有什么吗？
0: 到结尾时候我再给大家去薅啊。
2: 还想要啥？
0: 我觉得距离现在家里经理明天不调休这件事情还差点火候。
1: 哦、还差点，是
0: 、
1: 啊。
0: 我给大家说一下吧，就是上半段给大家提到的，就是怕增项的一个问题，就是除了那个十大不限量之外，其实呢，那些都是明面上大家能看到的增项部分，但是其实关于老房或者说关于一些看不到的地方的话，其实增项往往出现在的更多。因为您说这个地砖瓷砖什么的不够用，它顶多就是几块的一个事情，可能就是顶多真的撑死了1-2000块钱的一个小增项，但是工艺的话，您叠加起来的那工艺可是不少啊。比如说厨房需要工艺，卫生间需要工艺，然后呢，您家可能整体的一个走水走电都需要工艺。这些工艺呢，它不单单说只是，比如说你很简单的一个，比如说拉一根线， 安一个什么管儿这样的增项，比如说像您家不知道的厨房防漏烟，像自己家里面现在做什么菜，隔壁家就是都能闻到您家菜香，或者说能闻到别人家菜香，就是我们说的要串味儿。然后如果说您不希望这样的话，我们会有一个工艺叫厨房防漏烟的一个工艺，以及像比如说卫生间入口的防潮容易开裂的部分给您做加固，整体的墙面的一个防开裂，还有您家全房的一个挂网，提升您家老房水管流速的一个工艺，以及像厨房阳台的墙砖、瓷砖的海棠角、墙体的抗拉抗碰撞，以及您家比如说有一个记得很清楚啊，叫特变电工 ZABV 的一个双阻燃电线。这个电线反正我当时听培训的时候反正一个字没听明白，我只听我只记住了几个字啊，就是省电
1: 省
0: 钱，
1: 哦，
2: 安全，
0: 对，安全，省电省钱安全，就这六个字儿，我只记住了这六个字儿，其他的讲的是一大堆，我确实听不清。如果说您要是想了解啊，它具体怎么给您省电，怎么给您省钱，您打400-606-8866，您到门店，我们会有专业的，就是公益的一个人员去给您进行讲解。因为你想，我们不会说在安电线的时候人家会特地问你要你需要您家用这个更省电的电线吗，可能我们都不知道还有这样的一个电线。
1: 对，
0: 它是今年的一个黑科技和今年新更新的一个产品，全猫也是把这些新产品给大家更新在了最新的套餐里面，像还有您家老房的一个水表移位，然后全屋的一个球阀，反正总共的工艺加起来呢大概是在十几项左右，总价值是14200块钱的可能您会遇到的增项的部分，我们给您标配到了 Q7 Pro 这个套餐里面，新房老房同享，因为里面有新房用得到的还有老房用得到的以及共用的一些工艺，打400-606-8866，这个是专属于大家的一个工艺升级礼包。
1: 对，这也是专属于我们这个老房的升级的。新房是不是
0: 新房和老房这个是属于新老房
1: 同
0: 享的，因为这个工艺升级礼包它涉及到的一些工艺呢，它不是说每一项它都是新房用得到的，或者每一项就是都是需要共用的，有一些是新老房同享的，就是都能用得到的，比如说像卫生间入口的防潮、墙面防开裂啊，什么厨房防漏烟，这些都是新房老房都用得到的。那老房专属的比如说像您家的就是老房的水表移位，然后呢还有您家的这个全屋的球阀等等等等，这些是老房专享，老房能够用得到的，因为有些新房你本来就已经很好，
1: 本来就有，
0: 对，本来就有，你不需要去弄了。然后我们就给大家放到了一个工艺升级礼包里面，怕分开讲太复杂，打400-606-8866到店呢有专属于您的小册子，您拿到这个优惠小册子上面就会写到每一项工艺后面对应的一个价格和它适用于您家的哪个位置。
1: 对，我告诉大家，就是刚才我们提到的这个全包圆的 Q7 Pro， 咱们专属的文艺广播听友的工艺升级这十几项，在去年的时候咱们全包圆跟大家签合同的时候还都是属于自费的项目，
3: 没错，
1: 您要挑里边的几项，或者说您这十几项全都要都改的话，就得14500才能下来，对不对？但是今年我们这个套餐升级了之后，这14500全都又给您省下来了，
3: 对
1: 吧？对，不需要您去花一分钱啊。
3: 对，因为好多咱们因为这个术业有专攻嘛，其实好多咱们听友啊，包括上一次他没有装过修啊，或者十几年前装修的好多项目他都不懂啊，什么叫全屋球阀呀，包括这个水表一个位你还要收我费用啊，它都属于隐形增项，那我们就把它所有的隐形的这些东西都做在我们套餐内，就不让您多花一分这个被动增项的这个钱，让您解决您的这个顾虑啊。就刚才刘源也提到了一个小户型，
1: 是
3: 我们一直在介绍说我们 Q7 Pro 啊，套内面积65平米以上的，那好多那个之前听友也问啊，那你们小户型做不做呀？那今天呢给咱们小户型的这个听友呢也带来一个特权的一个福利，假如您家是40-50平的，这样套内面积40-50平的这样的一个面积啊，说我学区房装修面积比较小，全包圆也做，您拨通400-606-8866，那这个价格今天享受我们早安北京听友的这样的一个特权的一个福利，小户型89900元起，这里面啊，就不管您是新房老房都是这个价格起了，您老房也不用再加钱了，包含老房的拆除修复、水电换新，然后咱们家的这个所有的人工啊、材料啊、地板呀、木门啊、瓷砖啊、洁具卫浴啊、这个橱柜花洒呀，这些都给大家含了，一价89900元起，门店价格129900起，这个套餐，而且您在前12户拨通400-606-8866 这个小户型套餐再送您八件成品家具，
1: 还送八件成品家具，
3: 加上您家全房的暖气换新，包括一件电器啊，这个是给大家送的，划不划算？整个那一小户型10万左右就全下来了，
1: 对对对，
3: 大概套餐价格10万左右全下来了。
1: 我的天，那这个太划算了，是不是？因为很多的地方其实人家即使是整装的话，针对套内面积40-50平米的人都不愿意接，
3: 没错。
1: 为什么呀？因为他跟装修一个10来平米的这个大房子所需要的这个工序、人力、物力、财力什么的都是一样的，
3: 没错。
1: 但是结果小房子它挣不着钱，
3: 对，而且之前我们小户型也做，您要是3-4年前在全貌装的小户型，这个面积
1: 9万多，
3: 这个价格是没有家具的，
1: 对，
3: 也
1: 没有
3: 暖气，都是单独收费的，
1: 是是。
3: 所以说这个呢，您一定是在我们节目期间，一般我们节目里面都不宣传，而且也不说，拨通400-606-8866，然后来抢占这个名额。就是您听到了，刚好您家有小户型，刚好听到了这期节目，您就赶紧抢一个名额吧。
1: 对
3: 对，您门店肯定是门店的价格。
1: 是，而且刚才咱们这个嘉玲姐啊，这个也是提到了，除了这个小户型之外，咱们

0: 局改，其实也收，比如说我就想改一个我们家的厨房，或者就改一个我们家的卫生间。局改呢，在外边你要问的话，市场价基本上就是5到7万块钱不等啊，因为看你的这个面积和那个设计等等哈。但是咱们这边基本上就是3万块钱起，
1: 对，3万左右，然后打完折的话就3万左右，因为打了一个8折的一个优惠嘛，一个空间大概3万左右，太合适了。金厨银卫，大家不要说小瞧这个，说我厨卫装修能用到这么多钱吗？
0: 是啊，
1: 家里其实装修里面。厨卫它是占大头，因为橱柜啊，包括洁具卫浴啊，砖啊，它的这个成本都是蛮高的，包括贴砖的这个工人瓦工的工费，它是最贵的。
0: 所以说呢，现在咱们9:30之前赶紧拨打400-606-8866，重复一下400-606-8866，因为到9:30整的时候，咱们全包圆的这个平台电脑平台会自动关闭，您再想抢就抢不着了。而且您抢来以后，您可以马上，比如说10月或11月份咱就开工，咱们春节前就能入住，或者说您等到明年3-4月份也没问题，甚至明年的10月7号之前啊，8号之前，咱们都可以用这个套餐，因为它有效期是1年的时间，是吧？
1: 对对，没错，就是您拨通400-606-8866，我们是给您保价1年的，1年您都可以享受咱们报名期间的这个价格。那刚好您说，哎，我就近期装修，或者说我就打算10月、11月份装修。那如果说您近期装修的话，今天还给大家准备了一份大礼。您近期装修，近期能到店，然后您看了都满意，您选定全包圆的话，额外再给您一张锦鲤卡，价值4999元的特权，您可以兑换一张斯利德赛的

0: 半段结束之前准备要说的那个还没大的惊喜是吗？
1: 我放到了最后。
0: 哎呦我的00606688666，这一个价值9000多块钱的这个斯利德床垫哈，您直接查某东的这个真实价格，
1: 没错，
0: 直接白送到您家啊，前12户才能享受这个优惠。
1: 对，
0: 400-606-8866，
2: 生活质量就看床垫了，
0: 真的是、
1: 睡眠效果怎么样？
2: 对，
1: 而且大家都知道睡眠质量非常重要啊，工作也挺忙的，所以呢，你看直接就白送，
0: 可不吗？
1: 关键就是你得抓紧时间签约，
0: 嗯，
1: 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0: 这是近期咱们要准备开工的，才享受这个哈。
3: 是的，而且您到店选择了全包圆，打了400-606-8866，就您满足这两个条件。另外呢，咱们最后剩不到4分钟的一个时间，我们今天还有电器大礼包呢，这个是新房和老房同享的，而且呢，也是把选择权交到大家自己手上吧。我们合作的就是有。就是马上我要说到这些品牌，比如说像方太啊、美的啊、海信呢、小天鹅呀、A.O. 史密斯啊，我们今天给大家准备的电器啊，有方太品牌的烟机灶具、小天鹅的滚筒洗衣机、美的的对开门冰箱、海信的55寸电视、美的的挂式空调、A.O. 史密斯的热水器和全屋的智能系统。您从我介绍到的这些，任选3件，您可以直接随着装修免费送给您。打400-606-8888。之前啊，我建议大家是哪个贵选哪个，但是现在我通过了这一个国庆

0: 冰箱啊，或者说热水器，因为其实有些人已经不看电视了，你比如手机电脑我都能 iPad 我都能去看一些电视剧，那你如果不常用这些电器的话，可能会搁置掉，电器是越搁越坏。
1: 对
0: 我打开了我半年没用的电脑，我又刷新了一次，时间不对又刷新了一次，他直接给我弹到了1976年。
2: 那时候还没你。
0: 对，然后我就想算了，就是以后啊，就是您买电器或者买什么之前要考虑会不会用，包括全包送您的也一样，我建议您就去选您最常用的，打400-606-8866到店您任选。
1: 对，是的，所以呢咱们接下来呢还有不到2分钟的时间就到9点半了哈。如果您感兴趣，想要把今天我们双节返场的我们佳宁姐来到现场的这个特别的优惠大礼包攥在手里边，赶紧拨打400-606-8866，重复一下400-606-8866。那么在星期日的时候，如果您有时间呢，也可以拨打电话去先报个名，而且首次到店咱们还可以免费接送您去这个东五环的旗舰店。咱们让佳宁姐啊，您倒休几天呀？
2: 推门找他，
1: 应该来了。
2: 你有时间找他，不如赶紧打电话，打完电话占名额，咱们对床垫是吧？对床垫冲床垫。
1: 是，
2: 今天应该是工作日上班第一天早上起来的最高光的时刻。
3: 对，而且大家走的时候，就是您最后选没选全包员没关系，您走的时候是咱们早安的这个听友，一定要拿走您的专属伴手礼啊，一定要领取这个啊。
1: 也再次感谢这个佳玲姐，还有这个圆圆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为大家做的精彩介绍，谢谢二位啦。啊，辛苦，
3: 谢谢，
1: 开工快乐啊，
0: 上班快乐，
1: 上班快乐，
3: 快乐了。
1: 好了，我是高磊，
2: 我是苗山，
1: 稍后为您带来的娱乐。

0: 提醒您，随时关注路况变化，注意驾驶安全。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娱乐七十二变。
2: 黄大，您来了，孙奶奶赶紧坐呀，小花。

0: 2000年前，
1: 地点
0: 快乐大街，
1: 酒吧
0: 一勺烩，
1: 情景有点
0: 摸索，二商
1: 场，人物
0: 小柱，
1: 小花，
0: 阿磊，
2: 孙奶奶，
0: 姑奶奶，
1: 王大爷，
0: 都是
1: 世界，
0: 有，每天都有。
1: 今儿不会有什么幺蛾子吧？小李，英明，刘航宇，上台鞠躬。

0: 最近我们今晚出去溜达的时候，发现有两名男子在暴雨中钓鱼，水都漫过了腰部，这二位仍然是纹丝不动，街坊们就议论说绝对是个狠人。您听这仨现在还议论呢。
1: 您说这个在暴雨里边钓鱼他怎么想的呀？
2: 嘿，这就说明执着。钓鱼的人呢，只要这儿有鱼，其他的都不重要。
1: 这也没法打窝子什么的。
2: 这时候他已经看得满眼都是鱼，哪儿哪儿都是鱼，是吧？
0: 打窝子，打窝子什么意思呢？
1: 打窝子就是把这个鱼食啊什么的，
2: 对，
1: 撒一撒。
0: 咱们胡同门口那小池塘，经常有几个两三岁的打窝子。
2: 你确定他们是在打窝子？
0: 绝对的，面包、馒头。
2: 两岁都没有意识的时候，他愣知道自己是打窝子。
1: 充其量能叫喂鱼，
2: 对，历史上什么秦甘罗这些都就周瑜都算，我就没听说有一两岁会钓鱼的孩子。
0: 就是航宇没说清楚，他说就那一圈里面，然后往里面投食，然后等着吧。
2: 赖我，那我走。
0: 哎，你可别出去啊，外面下雨呢。来的时候那么大雨，他跟小柱，小柱贼啊，我先不走了，我再下盆棋吧。他不成，
2: 有急事儿。
0: 那你怎么办呀？没带伞，我这不有伞，我这不有扇子吗？你看。
2: 我这有塞，有扇子。下雨天有扇子管什么用？
1: 一把扇子半把伞。
2: 哦，
0: 航宇那扇子还格外的大，
2: 就平时也是兵刃是吧？
1: 对对对，
2: 能打32颗这个透骨钉。
1: 对，沉头过脑，夜战八方藏刀式。哎，
0: 好纸好扇，我跟你说，墨往上一打就是一大印子。
2: 这是不好纸吗？
0: 顶着扇子就出去了，你还别说，全湿了。
3: 回来的时候就剩扇骨了。
0: 你说你收藏那么。

0: 这种，
1: 哎，西湖，西湖
2: 画了好多条鱼呢，还有打窝子。
0: 我想起这出来了，
1: 谁擅长画鱼食？
0: 妈耶！鱼是有主要题材啊，咱有这金玉满堂，
1: 是是是，
0: 画金鱼啊，
1: 哎，这都有。画鱼食有吗？
0: 没有这，但是我见过画酸菜鱼的。
1: 哦，
2: 这话是说远了点啊。
0: 对。
2: 但是呢，回来的时候确实那场雨太大了，航宇着急回来，我也拦不住他。
0: 不是那俩钓鱼的怎么着了？
2: 哦，钓鱼的你没在那坐着看完呀？
0: 没看完啊，那么大雨，我看他的。
1: 什么到底什么情况？
0: 不是他什么情况啊？
2: 这俩可真能做，就别提那鱼有多大了。
0: 哥哥，
1: 哎，怎么兄弟，
0: 不是这鱼怎么也不上钩啊？
1: 你得有耐心，你老抖浪它是上不了钩。你像我这沉稳，不能说话，眼睛得盯紧喽啊，
0: 盯紧了，
1: 盯着那漂，那漂一动，你再抖这根，那就行。哎，你
0: 走你，
1: 哎，你看你着急了吧？你得看他那，哎呀，怎么给你解释？他得大动。
0: 大动，哎，您这大动了，
1: 哎，你看，哎，
0: 塑料袋，倒霉劲儿的，
2: 你真是的，看半天掉一塑料袋。
1: 别着急，
0: 我怎么觉得我脚脖子有点凉呢？
1: 脚脖子凉，你回去看有没有老寒腿，哎，啊？这马上鱼就来了，知道吗？
0: 就来了，
1: 咱们这白来一趟，回人笑话，说咱以为咱不会钓呢，马上鱼就上，这窝子已经打了半天了。
2: 哦，这就是打窝子呀？
0: 对，这就是打窝子。
2: 哦，你们是拿什么打的呀？请教一下二位老哥哥。
0: 主要就是面啊，
1: 各有各的食，各有各的法，知道吗？
2: 哦，你这还不外传？
1: 啊，对对对，你要给我当儿子，我就教给你。
2: 别逗，别逗，我们打一阵子了，没有鱼上来。
1: 别着急呀。钓鱼一定是一个有耐心的事情，
2: 钓点儿了，
1: 哎
0: 哎，就这时候出大鱼，
1: 对，这时候你们。

0: 掉寒江雪，这是境界。
1: 老古人了，
0: 哎，
2: 是境界，是执念啊。
0: 在你这种没有境界的人看来，就是执念。
2: 你们俩这身体素质真不错，我是头几次了啊！大太阳底下你们俩也在，
0: 嗯，是
2: 大雨天你们俩也在。
1: 我们讲究冬钓三九，夏钓三伏。
0: 哎，我们钓鱼人呢，这是一种追求，你不懂，
1: 不明白。
2: 大家扎堆的地儿你们不去，说人太多，那帮不会钓的把你那个什么打窝子打散了。
1: 没错，
0: 把
1: 冲散了，
0: 把我们这全都破坏了，钓鱼
1: 卧龙了。
0: 对呀、啊，
2: 还说呢，什么年轻人不懂钓鱼，瞎胡闹。我听好几回你们俩说了，
1: 没错。
2: 但你们说的话有时候我听不懂。
0: 嘿，也当然你是外行。
2: 嗨，我这不是跟您老哥哥学习学习吗？
1: 哥哥，你那片动了。
0: 哎，好好，哎，你看你看，
2: 哎哎哎，要哭了哭了。
0: 别着急，
1: 脱鞋。
0: 别着急，别着急，别着急，别着急。
2: 没人着急，没人着急。我掐指一算，您可能今天就差不多了。
0: 哎，命差不多了是怎么着？
1: 谁差不多？
2: 不是你要掉数，运气啊就差不多了啊。
0: 你放心，绝对能掉得上来。
2: 哎，那您给我讲讲什么掉饵和搓饵是什么意思啊？
1: 钓饵、
0: 搓饵、
1: 搓饵，
0: 哎，
1: 哦，
0: 这个钓饵啊，你太专业，你听不懂啊。
1: 您要知道这里边啊，它是有这个鱼虫啊，
0: 哎
1: 这个骨粉呐、啊，
0: 哎呵呵呵呵，
1: 肌肉丁儿啊，
0: 对对对对对对、
1: 啊，哎，这些都是饵啊。
2: 嗯，
1: 还有一种咱高级的玩法叫路亚，假的塑料的那个小虫子、小鱼儿啊什么的、
0: 哎，照样能钓上来，
1: 照样能钓上来。
0: 哎呀，
2: 我虽然没听懂您说那钓饵和搓饵，我再问一下，什么叫定饵和粉饵行吗？
0: 嗯，定饵和粉饵你上网查就知道了，平常我们也不用。
1: 我瞧出来了。
0: 他抬杠来了，你知道吗？
2: 得得，您钓您钓，您老说话，鱼上不来。
0: 你老说话，别着急啊！
2: 哎，我听说呀，
1: 怎么回事啊？
0: 吓我一跳，
1: 一惊一乍的。
2: 您老说年轻人那帮就那咋咋呼呼那帮、钓鱼呢是为了钓鱼，说你们钓鱼是因为你们想钓鱼。
0: 当然呢，
2: 您明白这有什么区别吗？
0: 嘿，他们是为钓而钓，我们是不为钓而钓。我们是为了人生，为了是心情，他们是为了吃鱼，回去好跟人吹去。
1: 我今儿这
0: 格局小了、
1: 哎，格局小了。
0: 对对对对对对对，我们是为了境界。你看今儿虽然一条没钓上来，但我们今天聊人生，探讨了这种境界，这马上就不一样。
1: 反正哥哥我是透了，
0: 对吧？
1: 透了嘛，
2: 烦透了。
0: 对，烦透你了。对对，自己知道就好。
2: 行，我旁边看，我不打扰你们。哎，这鱼可见大啊！
1: 哥哥，这水可见涨啊！
0: 没事，水涨。鱼高，听说过吧？这是成语。
2: 没有啊，那不是船高吗？
0: 船跟鱼是一个道理。
2: 怎么可能？哎，鱼有鳃，船有鳃吗？那你船有桨，鱼有桨吗？
0: 你这个人是抬杠，你这就是一杠头。你看你自行车是不是也泡了？
2: 哎呦呦，挪个地儿，挪个地儿。哎，你们这里有点低啊，你们这个地势。
0: 哎，钓鱼就得找这样的地势，这样才有鱼。你看来回游，你看，哎，马上就能，哎，都好，那冒泡吧、哎哎。
2: 我说实话，没明白。就这干坐着也没见几条鱼上来，就有什么意思呀？
0: 你知道姜子牙在那儿钓拿直钩，那是为了钓吗？啊，
1: 那是为了钓鱼吗？
0: 对，
2: 你等谁呢？
0: 我等你呢。
2: 为什么在这儿钓啊？你那是水也深，
1: 水深才有大鱼呢呀。
0: 就是啊，活水才有鱼呢，否则钓那小鱼
1: 够干嘛的呀？
0: 一厘米、两厘米的，不够一口，那有什么意思？
1: 就是咱不为了吃吗？
0: 那当然不是为了吃，但是完事儿他也得吃啊。
1: 是这么大点的鱼，哎、做个锅包鱼舞的，
0: 对，你
1: 烟熏味的，鸡瓜子儿，
0: 嘿。
1: 鸡瓜子多好啊，这鸡瓜子拿回家把鳞一呲，
0: 嘿，
1: 刷干净喽、
2: 哎、
0: 也是你会做，
1: 搁醋焖酥鱼呀、啊、
0: 对呀、啊、平时都这么聊着、
2: 哎、鱼没怎么钓，你们俩聊这个菜谱一本一本的，
1: 也恨呢我们。那大鲤鱼
0: 嘿
1: 拿回家，
0: 哎呦，
1: 把那黑膜去喽，搁罩里里一淋油，
0: 哎，
1: 赠梦鲤鱼
0: 太棒了，
1: 多好啊，
0: 这好多有饭馆都做这个，都拿手菜。哎，
2: 赠梦这俩字怎么写啊？
1: 这个您得知道啊，这赠它是左边一个这个啊，右
2: 边
1: 一
2: 个
1: 那个。
0: 你是不是
1: 记住了吗？
2: 不是，这大哥，你不是前天发高烧了吗？今儿就好了。
0: 你怎么什么都知道啊？
2: 发高烧那天，你弄了个吊瓶在这钓鱼，我看见你了呀。
1: 是啊，我们这叫轻伤不下吊胃。
2: 哎，我都是奇怪了，你们瞅着鱼竿面前是一个，怎么说呢？说大不大，说小不小，那么一个大水坑。
1: 啊、
2: 你俩就这么一坐一上午，有的时候艳阳高照，像今儿这个倾盆大雨也是有的。
0: 嗯，
2: 你们都看见什么了？就俩眼直勾勾的往前。我觉得你看着你以前的青春了，
1: 谁的青春在水坑里、
0: 啊、我的青春你能知道吗？
2: 你就好比呀、啊、当年独自一人 叫什么北上南下呀，面对着茫茫的人海。
0: 这我历史你怎么清楚的？
2: 钓鱼的这种超脱了的这种执念痴念，我感觉你们就肯定钓出点什么青春也好啊，什么钓出点过去啊，
0: 青春没钓出来，还钓出好几个瓶子，到
2: 底
3: 是鱼穴呀，乱七八糟的，钓上不少。
2: 哎呦，这鱼真的挺大的了，活多吧？
0: 我是绝不动地方，今天我不钓鱼了，我誓死不动地方。来，一定稳住，放心啊！我认为在鱼到脖子之前，咱怎么也钓上来了。
3: 没问题啊，
0: 没问题，
3: 没问题，咱们接着来。
2: 没带雨伞呢，我在后面给你们打呢。我倒看看你们什么时候钓上鱼了。
0: 这行，这行，这行，这
3: 行。
0: 哎，
3: 终于碰见这个跟咱们抬杠的了。
2: 真有点感动，那哥俩，你说什么什么也没有，这么大雨，有家不回，你说图什么呀？你这真是
0: 有家难回呀、
2: 啊！你看这个眼镜上全是水，你说他能看见什么？你看那个头发，
1: 你废话那么多，鱼都让你吓跑了，
2: 假发都歪了。你说，哎呦，我太感动了，
3: 水都抹了药了。
2: 我这鱼也不小了，那还不走是吧？
0: 不能走，
3: 他不走我就不走。
0: 哎，
2: 哇，你俩还叫上劲了？
3: 哈，
2: 你们
3: 多少年了都？
2: 俩人怎么认识的呀？
3: 打年轻那会儿，我们还做生意的时候，我们谁也就没找了谁。
0: 那会儿啊，他的生意做得还挺大，
3: 他这买卖做得也不错。
0: 虽然他这个买卖挺大呀，但是还没超过我。业内啊，仅次于我。
3: 我要说第二啊，没人敢说第一。
0: 哎，我就是那第一。
3: 哎，你说说，
0: 你别提了，他给我下那些手段、啊、都被我一一化解了。
3: 没错，他给我打那些窝子呀。都让我一
0: 人吃
3: 破了，
0: 都让他一个人吃了。哎，那是窝子。
2: 那你们是对手啊？
0: 是啊，干嘛是对手？仇人，
2: 分外眼红那种。
3: 没错。
0: 哎，
2: 你们俩是仇敌，怎么坐一块儿了呢？
0: 啊，这不是因为共同的爱好走到一起来了吗？
3: 哎，谁成想，天天能坐一块钓鱼的，竟然就是他呢。
0: 鱼片水第一次看到他的时候，我其实当时特想把这鱼竿给他撅折了。哎，
3: 是啊，我想把他那马扎给踹水里。
0: 结果呀，实在是他那片水太深，我没过去。
3: 是他那马扎太硬，差点戳了我脚趾头。
0: 后来呀，这个时间长了，我发现他那个技术不行。哎，我指点指点他呀，我就到一块儿去。

0: 你听说过一下雨就有那个老杆
1: 啊？叫我的，
0: 往那个树上趴。您知道什么叫老杆吗？老杆是蜻蜓的一种，那绿了吧唧那蜻蜓叫老杆。
1: 现在有一个大的品牌叫老干爹，
0: 跑这儿等着我来了。
2: 说实话，小花，我对钓鱼这个运动呢不是非常的理解啊，可能是我这人还是心浮气躁一点，我是觉得就老坐在那儿有点枯燥无味。但是呢，真正的钓鱼爱好者人家不是这么想的，他们的定力和毅力不同常人，而且呢，人家对于钓鱼的痴迷和热爱也是来自内心的，特别真诚，特别热情。你看这新闻，江苏徐州那天啊正下着暴雨，两男子纹丝不动的在雨中钓鱼，上涨的湖水已经淹没了其中一个男子的腰部，但是他依然不动如山。哎，您看，其中一个男子撑起了雨伞，很淡然地坐在工具箱上，耐心地等待鱼儿上钩。另外那位呢，挺夸张，戴一草帽，水都没到腰了啊，也不打伞，咯咯闪乐。你们觉得是什么原因呢？
0: 那鱼隔着他呢，
2: 肯定有鱼上钩了，是吧？
1: 那不是乐成这样。
2: 实在是太难得的有鱼上钩了，我们街坊们看到这两名男子的坚定信念，难免是有点动容啊。不知道为什么这么大的暴风雨垂钓不回家不折伞，而采访一下您吧，您是怎么想的呢？
0: 我就不想回家呗。
2: 怎么就不想回家了呢？您是有家的吧？哦，那怎么能不想回家呢？家里多舒坦。

0: 么说呢，能在这个水
1: 没关系，我们也不需要让人理解，那么多的运动都能在雨中进行，
0: 哎，
1: 他们能在雨中踢足球，
0: 能在雨中跑步，马拉松，游泳，
1: 对，那我们怎么就不能在雨中钓鱼呢？
0: 先吃萝卜，那个什么操心。
2: 不过我还是要提醒大家，下着暴雨去钓鱼是很危险的，可能会被雷电击中哦。
0: 挨批的。
2: 万一遇到洪流的话呢？您这本来是钓鱼呢，结果连鱼带竿儿。哦，对，还有您，
0: 就都放了生活，
2: 一起。
3: 那我就能化成一条鱼了。有一首歌专门我写的，我是一条鱼。
2: 钓鱼是个休闲活动，不值得您变条鱼啊。

0: 钱往来忙，
1: 李家短来张家长，
2: 街里街坊勤帮衬，
0: 吐槽技术
3: 哪家强。
2: 咱们酒吧这冰棍怎么这么便宜了？
0: 这没人买呀、啊、这天天天下雨，刚嘬一口，咵啦，大雨下来了，
4: 我一听就让雷劈了。
2: 那冰棍棍这么导电呢？
0: 咱们这酒吧还好一点，我觉得有一个业务应该是受了很大的影响。
2: 我知道了，
4: 什么业务？
2: 洗车，
0: 洗车，还有一个拍婚纱照，外景的。
4: 拍婚纱照？
0: 嗯。
4: 还真是，你说这俩还真是，这得晴天才行。
0: 那可不，谁愿意大阴天外面打着雷到外面顶着雷拍婚纱照啊？
4: 哎，也难说，说不定现在的新人就有那个性的。
0: 新主意婚纱店，
4: 二位，明天咱们照这婚纱。
0: 明天？
2: 不，
4: 怎么了？
2: 我们俩这个婚纱照啊，跟您预约这时间呢，确实当时定的也早了一点。
4: 啊是啊、
2: 但是最近呢咱北京这天气吧也有点反复无常、您看这说下雨就下雨，这 雨这明天拍得了吗？
4: 拍得了啊，这怎么会拍不了呢？您对我的技术要是不放心，我可以拿出我的资质让您看看。
2: 我不是对您的技术不放心，
4: 您对自己形象不放心，您放心。
2: 对天气，
4: 天气
2: 啊，您网上
4: 天气您有什么不放心呢？明天肯定是有雨的，您放心。
0: 哎呦，您大哥您可真逗，下雨我们还拍什么外景婚纱照啊？
2: 我们就怕这个、
4: 啊、
2: 网上大家都说了风雨雷电四位神仙最近天天在家呀。
4: 我跟你们说二位
0: 啊，
4: 这你们就是不懂艺术。
0: 什么
4: 不懂艺术？这个艺术这个构思啊，这个是一种独特的美，雨中漫步是一种浪漫的。我告诉你说，我等了这么多年给新人照这个外景的婚纱照，就盼着这机会，你们就不
0: 知道。不是，下雨天就暗呢。
4: 他天暗我能补偿啊，我们有灯啊。
0: 哦，
2: 我以为您赔我们钱呢。
0: 不是，
4: 咱那上能有防雨的设施啊，这您不用操心，设备我是专业的。您要不信我给您看我的资质，我是资深的。
0: 行行，我们看过好几回了已经。因为还有那个你可以调啊，后期真的。
4: 哎，不咱不在后期调，我这人要就是原汁和原味儿。我跟您说，我这个摄影作品呢、很多人都说好。你听说过有那个情深深雨蒙蒙吗？
0: 啊，
4: 没有雨蒙蒙哪来的情深深呢？
2: 蓝色预警了，
4: 蓝色才到哪儿，要的就是蓝色的这个背景啊。明天
0: 不是
4: 蓝色
0: 预警，不是背景
4: 啊、哦。对不起，预警也没关系，他这不是全天都预警。咱可以捡着那个能拍那会儿赶紧拍。我跟你说，这个机会是千年难得一回。
0: 万一有积水怎么办？
4: 积水那难得，您哪儿找去？找可找不来。我跟你说，您再打个伞，哎呦，那雨势那伞哗啦吧嗒吧嗒吧嗒吧嗒吧嗒吧嗒，哗往下一流，哎呦，那个境界隔着那水帘俩人那一个浪漫、很多新人想要的效果拍不了，大晴天。
2: 您是哪个曲艺团说评书的吧？

0: 哎，您真能说，
1: 特别好。关键说
0: 不是，那明天这天气我们俩还是担心。
1: 不用担心，您放心，这有我呢，因为我是专业的，不信您看我资质啊。
2: 第二天
1: 没事，咱不就能跟您说了吗？我们要的就是那雨。
0: 不是，您看现在闷热这劲儿，估计一会儿这雨绝小不了。
1: 哎呦，我跟您说没多大，北京的雨您还不知道吗？咱们躲一躲，要这感觉啊！
0: 来，
1: 看我！
2: 你看，你调一下颜色什么各方面？
1: 不是我调，这是雷
0: 啊！

0: 那块景好，咱去那
1: 儿。到点了，快点吧。
0: 没事，就在那儿。
1: 到了，到了。
2: 到了还是怕了，老公？
1: 到了，这雨也下大了。
0: 哎呦，您怕什么？来来来，稍微给支一点伞。哎，对对对，
1: 快点快点快快！
0: 哎，好，不要擦，这就要这满脸这水这感觉。哎，走，哎，对对对，来，给我这相机打点伞。哎，
1: 啥？
2: 哎呦，老公劈着谁了？
1: 摄像师，
0: 我没事。
1: 我是说您后边给您打伞那位。
2: 那个咱们还拍吗？
0: 拍呀，
2: 会吧，要不然改天吧。
0: 别改呀，现在想改他也来不及了，不是吗？你看看这
1: 伞弯了。
2: 我伞
0: 哎，对面抓住了，让你飞翔的感觉。对，好
2: 躲不躲呀？
0: 别躲，对，抱着他，对，让你不离不弃那种感觉。好起旋风了，赶紧
1: 快撒手那伞。
0: 别撒手，对，让这差点冲上。对，
1: 撒手那伞，
0: 别撒手。
2: 我抓不住了。
0: 哎好，哎呦，稳的伞，好，哎呦，
2: 哎，
1: 啪，哎呀，水可都没了脚了啊。
0: 哎，赶紧
2: 飘。我裙子有点飘了。
0: 对，要
1: 这裙子缠着呢，这都拽不动，
0: 就要这飘起，这烫点水这种感觉。哎，哗哗的，对，被汤水踢，哎，被踢起水了，抬起来，好，走。
2: 哎呀，我得缩回去。
0: 这是剁着脑袋了。
2: 如果你想拍婚纱照，正赶上雨天的话，你想拍出一套完美的雨景婚纱照吗？其实这并不是完全没有可能的，只不过对于摄影师的要求会很高，因为啊，雨水具有反光。所以呢，画面的景致呢就会色调浓淡有致，别有一番风味。
1: 隔着玻璃拍雨景也是有一些方法的，比如说在这个室外的玻璃上涂一层薄薄的油，这样呢水珠就很容易挂在玻璃上，拍起来呢就有那种美丽的雨景的效果。
0: 如果用彩色片拍摄雨景，那么照片就会出现明显的偏蓝色调，这样色调可以渲染出雨天寒冷的感觉。
1: 当然了，要是赶上特别特别大的雨呢，
0: 那还是先把我捞上来再说吧。

0: 以下是广告时间。
1: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北广生活时间。北广生活时间是北京广播电视台自有的购平台，北广购放心购。你好，我是西西。
2: Hello， 各位好，我是李红。哎，西西啊，今天我们的节目有一点不一样啊。
1: 不同在哪儿呢？
2: 今天呢，我们现在给大家推出的是我们的北广临期清仓的特别节目啊。有您喜欢的产品的话，一定要抢先下手了。
1: 是。
2: 我们话不多说，给大家来介绍我们的第二产品，来自于 CPB 的长管隔离。
1: 我们大年的是正装37毫升啊。那说到好用的隔离，我们就不得不提到 CPB 的长。管隔离霜，这个是 CPB 家的一个明星产品。那它呢是一度火到断货哈。
2: CPB 的这个标志性的智能光感折射技术，再加上它的智慧粉末的控色技术，让您在脸上能够达到水润服帖妆效的感觉，同时自带一个磨皮的滤镜，而且呢防晒指数 SPF 的25+，PA 的两个加号，不仅可以弱化 UVA 的光波，还能有效的阻隔紫外线，而且遮瑕能力也是比较强的。上脸后的黑眼圈、痘印、红血丝、斑点，基本上能够遮个7-8，
1: 而且它还不挑肤质。那今天我们带给您的价格非常香哈，市场价要一支369左右了，而今天北广的临期清仓价才99块钱，不到100块钱。
2: 但是要跟大家说一下，它的临期日期是到27年的10月份，基本上也。

0: 品全都有，您下单就可以了。
1: 来，第二款产品还是来自于大家非常熟悉的品牌赫莲娜的黑绷带的晚霜，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50毫升或者是100毫升可以选。说起赫莲娜，相信大家都已经非常非常熟悉了，货真价实的贵妇品牌，而且呢是他们家的当家花旦。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

0: 这个 30% 的旧版的波斯林的黑绷带都是存量库存，属于慢一盒少一盒了。如果您使惯了以前的旧版，如果您还是比较喜欢亚光清爽的肤感的话，那么今天就一定要下手了。而且咱们这一批呢全是支持蚂蚁链一物一码的溯源的，一盒一码，全程保障货源的可靠。那么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第二样，就是来自于赫莲娜的黑绷带的晚霜，50毫升和100毫升科学。来细细给大家说一下我们的价格和效期吧。
1: 我们的北广临期清仓价是只需要699元，这个临期的日期啊是剩余有效期在1年到1年半期间哈，您这一瓶用完应该是没问题的。
0: 我们的购买方式也非常简单，
1: 您在微信上搜索并且关注北广购物的微信公众号，然后在消息栏输入关键字临期的临字，蹦出一个微信链接，您就能够看到我们的产品，您下单就可以了。
0: 第三样呢是来自于大家非常非常熟悉的品牌，也是很多女孩非常喜欢的香奈儿的5号的延伸款，也就是香奈儿的5号之水经典淡香。很多人说啊，这个5号是无数人心中的白月光，那么5号之水则是它的全新演绎，它更清新更现代，但是依旧保持了原版5号的这个灵魂优雅。
1: 是，
0: 而且呢这个香奈儿5号之水呢，它的香草依兰和鸢尾花是非常非常强烈的，是外层的三种香料，细腻丰腴，但是不会有太腻的这种感觉，是一种比较高级的女性化的香水的表达。而且到了中调之后呢还会有什么，如果您喜欢檀香和麝香，那么您一定会喜欢这款5号之水。它之所以美妙是因为它不复杂，而且非常非常好闻。
1: 没错，
0: 那么传统5号的这个肥皂水感觉已经不那么明显了，整体5号之水显得更加的清新水润晶莹剔透。所以说这个5号之水呢，它相当于什么，以前5号的一个清新的版本。而且它的瓶身设计简约大方的方形玻璃瓶摆在梳妆台上也是非常非常的好看的。
1: 是的，
0: 那么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价格是多少？
1: 我们带给您的价格呢是100毫升189元、非常优惠的一个价格，有效期是到我们2027年的11月。
0: 关注北广购物的微信公众号，然后回复一个字
1: 临期的临字，
0: 您就能看到购买链接了。还是那句话，北广购
1: 放心购。
2: 以上是广告时间。
3: 这地太滑，上次差点摔了。
4: 妈爸还在厕所，我上学都要迟到了。
5: 别急，找全包员，这些问题都能解决。防滑地面、扶手、企业感应灯、老人走路不慌、动静分区独立动线，三代人各得其所。112项细节设计全包，打400-606-8866，13件家具、灯具、窗帘、食品定制，一价全含。马上打400-606-8866，再送全房开荒保洁。
3: 怎么联系？
5: 400-606-8866，家装就要全包员。
6: 玉帝哥哥，你说四大皆空，可你住的禅房墙皮脱落，窗户漏风，这算哪门子空？
7: 贫僧修心不修房。
6: 你不是性空，是污空，找全包员，我不信你两眼空空。
7: 何为全包员？
6: Q7 Pro 新品首发，包设计包施工包材料包家具，现打400-606-8866，老房再降12000，送1万元定制柜。
7: 当真？
6: 400-606-8866，再送8瓶系统窗，祝您清净修行。
7: 贫僧先打为敬。
6: 价格以签约时为准，活动限区店内。
8: 以上为广告时间。
9: 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
10: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
11: 北京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北京文艺广播提醒您，随时关注路况变化，注意驾驶安全。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打开文化之门。关乎天文，以查实变，

闻历史，烟火日常，岁月不居，时节如流。打开文化之门，在每一个节气和你一起锁定匠心地标，追寻岁时好味。

0: 众朋友，欢迎收听打开文化之门，我是米夏。10月8号是24节气当中的寒露节气，今天呢我们说说寒露。我们邀请到的嘉宾呢是24节气国家级非遗申报书的起草人唐志强先生，欢迎唐老师。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有这样一首诗啊，叫待到秋来9月8，我花开后百花杀，冲天香阵透长安，满城尽带黄金甲啊。这是唐代黄巢写的一首菊花啊。我们有一种说法叫霜杀百草，是吧？下了霜，百草都会枯萎，更别说是花了。可是菊花却选择在深秋开放。我们的问题是，为什么菊花能在深秋这种低温的情况下开放呢？我们在节目进行当中也让唐老师给出答案，它到底有什么特质啊？说到寒露节气三候，这个时候我们发现啊，生活中自然中什么东西改变了，并且是标志性的变化。我们首先说说寒露的一候，一候是什么呢？
1: 它一候呢是鸿雁来宾、嗯、
0: 鸿雁又出现了啊。
1: 对它、嗯、你看鸿雁呢从白露鸿雁来到这里头正好是一个月多一点，正好是一个，因为白露
0: 一个月
1: 一个月嘛啊、
0: 嗯、
1: 正好是一个月
0: 嗯，
1: 所以呢就是鸿雁的南迁的过程它持续了一个多月，在持续一个多月当中呢，那我先来的那就是主人、
0: 哦、
1: 后来的就是宾客，那么这是一个概念。还有人也我们古人还解释成说是先来的是父母先来、
0: 哦、
1: 后来呢子女呢后面跟上，
0: 就第二梯队啊，第二个团是一个月之后才陆续到达目的地的。
1: 对，但到这个时候其实就是验证的末尾了、
0: 哦、
1: 啊，已经是后面这一批了，
0: 就陆续都来到了南方了，
1: 来到了南方、哦、所以呢我们先民呢也是很敏锐的把它作为一个午后的象征、
0: 嗯、
1: 啊，来观察这种后面再也没有了带霜啊，这个时候呢雁是头上带着霜过来的
0: 啊，就是带着你看从北方飞过来的吗？带着寒气哈，
1: 寒气、
0: 啊、一身寒气、
1: 啊、
0: 来到了南方。其实我记得在这个白露那期节目当中我们还说到了候鸟哈、
1: 嗯、
0: 这个从南飞到北又从北飞到南，哪里是它的故乡呢？然后唐先生回答说它的出生地是它的故乡，所以我们的北方哈、啊、其实是这个小鸟淡出在这儿，它在这儿出生的，所以这里是它的故乡，北方是它的故乡。它是为了越冬，因为北方不足以提供它越冬的食物，所以它飞到了南方，等到了北方春暖花开的时候我再飞回去哈。
1: 那么二候呢是它那个雀入大水为蛤蜊
0: 、啊、这个就比较难解释了啊，就雀入大水为蛤，雀就是一种大鸟呗，是吧？
1: 对，
0: 怎么就进了水里头就变成了蛤蜊了呢？
1: 对，
0: 嗯，
1: 这个理解
0: 蛤蜊呢，其实这字念蛤啊，蛤蜊。
1: 嗯，对，这个呢，我后面还有一个这个反应物后的置入大水为肾、
0: 嗯、啊，对，
1: 对吧？
0: 嗯，
1: 也是，
0: 就是听起来我就是匪夷所思啊。
1: 对，也是这个概念。
0: 嗯，
1: 那么好多人呢。很多人他解释的时候就说是古人误以为这个鸟雀扎到水里头就会变成了蛤，对吧？是这么去解读的。那我认为呢就是说这样的解读呢
0: 太低估古人了。
1: 对对，有一点贬低。
0: 啊，说那时候科技不发达。
1: 科技不发达，他观察是细致的。他应该观察是细致的，而且呢是应该是说从几千年，应该是从这个有这个

是做了一个特技而已，没想到后人真的读不懂我，是吧？古人要是知道后人说，哎呦，你看古人错了，这古人一定很生气。这是易经的解读，我们说易经是变化的科学，变化的规律，那这里头就是讲了它 仅仅的变化，它灵魂，它的核心，它的某一些内涵。

0: 是通假，
1: 对，
0: 是一个意思，
1: 嗯
0: 啊，这个同样的意思表达、嗯、那么就是这个时候菊花是开放，
1: 嗯，
0: 开发开放，受人是最受人关注的，对吧？
1: 我花开后百花杀嘛，是吧？嗯，
0: 就是其他的花呢都凋零了，
1: 嗯，
0: 那它独自开，所以呢它就会被纳入到午后，典型的来指示这个时候的气候变化，
1: 就太独特了，
0: 太独特了，
1: 太夺目了。
0: 对，它是典型代表性的，
1: 嗯，
0: 所以我们你看我们选的这几个，历史上选入七十二后的，就是那一个节气最典型、最
1: 有代表性的、
0: 关注的、
1: 最吸引眼球的、
0: 最吸引眼球的，
1: 嗯，
0: 一个特征。
1: 嗯，就这时候菊花开了哈，
0: 对，
1: 菊有黄华，
0: 黄华，它就会在这个

0: 也是植物的一种自然选择。
1: 对，
0: 比如说春天，那竞争这么激烈，是吧？无论是桃李、杏梨，那我要是让重梅的给我授粉，是吧？我就赶不上趟。到了秋天，没有人和我争啊，我打个时间差，所以我就把自己的这个内部浓度弄得高高的。这个时候，那有虫的话，你肯定给我授粉，是不是？
1: 对，对，它所以它菊花就是一种秋菊嘛，哈、秋菊，所以是跟长寿是相关的。
0: 对。
1: 对吧？因为它能撑的时间更长啊，对吧？所以它是长寿，反正敬老都跟那菊花有关。
0: 就是如果这个推而广之的话，比如说我们说的这个冬天开的梅花，或者说早春时节开的腊梅，可能他们的就是体内的这个我们说的这个组织液的浓度都很高，所以
1: 它是有这个
0: 有这个
1: 机制
0: 原因在里头，
1: 有这个机制去支撑它。
0: 这些话都是很牛的啊。那么咱们说的这个寒露节气的三候就是菊有黄华啊。古文字确实很确指哈、这个华是特指木本植物的花，然后草本植物的花叫荣啊，离离原上草，一岁
1: 一枯
0: 荣，特指木本植物的叫华。

0: 说到二十四节气当中的寒露啊，其实我们之前还做过白露，就是秋分之前的那个节气哈、啊。白露寒露都是露，区别在哪里？就视觉上我感觉能看出来吗？
1: 你看白露呢，它强调的对象和寒露强调的对象不一样。白露呢，是我看到这个露珠它闪出的金光，说金是白，是反映的是它的视觉效应。寒露呢，是讲究的它体感，手去摸它是凉的，
0: 对，
1: 冰凉的。所以呢，它其实白露从气温和寒露的气温都结成了露珠，都是温差大了，它才能够结成的露珠。白露的时候，那个时候呢，大概平均能够是十几度，寒露的时候只有几度，
0: 就是很其实很冷了。
1: 对，所以呢，有人说白露身不露，寒露脚不露，就说寒露就不光是身不露了，脚都不能露，就冻得不行了，已经冻了，已经很多，这是体现了温度的变化。
0: 对，我还记得就是白露的时候，咱们说的这一首诗，就是《诗经》中最经典的那个“蒹葭，蒹葭苍苍，白露为霜。所谓伊人，在水一方。”你想想，那个时候虽然这也是一首求而不得、充满了遗憾的一首诗啊，但是如果我们说它是爱情诗的话，那站在岸边的那个小伙子，应该是十多度的温度。
1: 对，
0: 他看这个蒹葭苍苍的时候，其实体感温度还不错。啊，那个伊人在那儿，我求而不得，哎呀，也很难受，但是还可以忍啊，就是从物理角度讲。但如果是寒露的时候，只有零上几度的时候，这个伊人还在不在那个地方？他站在岸边可能。

0: 秋天呢它不强化雨水了，它强化的露霜。你看春天是雨水谷雨，
1: 谷雨
0: 对不对，然后呢惊蛰和清明，那么这其实它是讲了降雨过程的变化。然后呢夏天呢它强化的是暑，就是其实上就是小满芒种，小暑大暑，它强化的是农业生产的作物快速生长的暑热的过程，然后冬天呢小雪大雪小寒大寒，又是强调的是个寒的变化的程度大小的关系。所以呢我们在这个地方呢，所以它这几个放在一块叠加在一块，一个是

0: 一城汇古今，一境藏风华。2026年1月1日，北京美人人拍大众摄影征集活动火热开启。不管是天安门的晨光、古北水镇的夜色，还是胡同里的烟火、科创园的活力，都能成为你手机镜头里的精彩。不限设备，一键参与，每日、每周、每月、季度、年度，大奖响不停，超百万奖金池只等你来。即刻搜索北京时间 APP， 下载客户端，首页就能进入活动专区，用光影讲述北京故事，让美好被看见。
1: 星光荟萃，好运通达。10月5号到6号，在城市绿心森林公园，流行、摇滚、跨界，听好歌，交好运，就来北汽极狐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
2: AI 时代拍短剧，一个人还要身兼数职，太累了。
3: 试下中国电信 Drama Flow， 全链路 AI 短剧动漫创作平台，只需上传剧本 ，AI 帮你自动拆分分级，生成镜头视频，一键导出成片。
2: 零基础也能上手？
3: 完全没问题，真人短剧、国漫、广告都能做，大幅降低创作门槛，重塑短视频创作生产力。
4: 爸爸，森林真的会说话吗？
5: 孩子，你听，
6: 这是森林悠然自得时发出的声响，但或许在未来的某一刻，
7: 根据最新的智能大模型测算，若不加以积极干预，到了2050年，全球每分钟或将失去30个足球场大小的原始森林。
6: 听，这或许是森林最后的求救信号。我们在当下的所作所为，足以改变世界。
4: 爸爸，我的森林探照不显示，昨天步行上学，降低了5平方米热带雨林受灾的风险呢。
7: 您的外卖已完成，感谢您选择无需餐具选项。你的每个微选择都是改变森林生态的源代码。
6: 你看，这些都是大森林间接地向你表示感谢的。
4: 假如森林会说话，
6: 我们共同请它
4: 把绿色留下。
8: 劳驾您嘞，借官您嘞，精髓啊，全都体现在了您这个字儿上。
1: 听京味儿播客，爱上北京城。
9: 听听 FM， 和你一起听。以上为广告时间。

正在收听的是打开文化之门，关乎天文，关乎天文，以查实变，关乎人文，化成天下。

0: 是故宫里的一砖一瓦，文化是宋词里的春雨杏花，文化是餐桌上的一粥一饭，文化是汉字中的一撇一捺。
1: 触摸古都文脉，涵涌智慧经典，让我们一起打开文化之门。
2: 在什么时节，到什么地方，吃什么东西，中国人由饮食生发出对时间空间的美学思考，上下五千年，纵横百万里，广袤的大地孕育出独特的物产，而地理标志农产品不仅代表着一种食物的特质，更映照了一方水土的人文历史，烟火日常，岁月不居，时节如流。打开文化之门，在每一个节气和你一起锁定匠心地标，追寻岁时好味。

0: 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打开文化之门，我是米夏。节目的下半时段呢，我们继续跟您说说寒露节气。我们节目中邀请到的嘉宾呢是老朋友，二十四节气国家级非遗申报书的起草人，来自中国农业博物馆的唐志强先生。寒露节气其实和重阳节前后脚，寒露节气和重阳其实是有着内在的联系的。我们知道重阳节是敬老节哈，其实这个时候确实敬老也是有物质基础的，比如说这个重阳花糕啊，比如说菊花呀，菊花茶确实也适合老人喝。
1: 你看他为什么设置这个时候来敬老呢？
0: 嗯，
1: 你要想的为什么这个时候来敬老，
0: 为什么不在春天，不在夏天？
1: 对，刚才你讲的物质基础是很重要的方面，除了我是有东西了，我能敬老，我没有东西我怎么敬你啊？
0: 对，
1: 这是一个。另外一个呢，这个季节它需要，对不对？我敬老，我这个时候老人我就要给送寒衣吧，送一些什么
0: 生活用品，
1: 帽子呀，老年的鞋啊，送一些鞋啊什么的，他有可以需要，因为马上就要进入
0: 入冬了，
1: 他需要，这个是一种温暖，对不对？这是一个。再有一个呢，就是我们说呢，秋分跟中秋挂钩，寒露跟
0: 重阳
1: 挂钩，但尽管在波动过程中它可能有交叉，但是相对来说呢，它有一个挂钩的点，挂钩的点它落在寒字嘛，有寒露，有开始有寒了，你才送温暖，你没有寒，我送什么温暖？
0: 对呀、
1: 对吧？
0: 及时雨送浆啊，
1: 对呀、
0: 不合适，
1: 有这个需要，这是一个内涵。再有一个呢，就是菊花，因为这个时候。我菊花我独开啊，其他花呢就是从寿命，如果按寿命来说，那它年岁最大，它活得最老啊，最久啊，
0: 最长啊，
1: 所以呢也是一种隐喻，
0: 长寿哈、
1: 长寿啊，所以我送菊，我说菊花糕，
0: 生命力强啊，
1: 对，我送菊花糕、菊花酒，对吧？敬老它也是有关联的，就是说我们中国传统这里头好多是异乡的，有甚至包括谐音的，它九月九我们说数字九是最大，对不对？那么九是最长久，从它既是长久又是最大，这不寓意它长寿啊，对吧？它寓意这个老年人是长寿的，是吉祥的。由来从九，我们说过去历史上呢，从它是九月九是个从数，是吧？九月是个吉数，九日初九也是吉数，所以呢它从数那就更吉祥了。
0: 有一首诗哈，特别特别有名，说的是九月九，这个诗里的这个主角却不是老人，说的是兄弟啊。这就是王维在自己非常年轻的时候写的一首诗，叫九月九日忆山东兄弟。这是一首思乡的诗，他说，独在异乡为异客，每逢佳节倍思亲，遥知兄弟登高处，遍插茱萸少一人。王维啊，是诗佛，是吧？他同时还是画家、音乐家，他是一个全才。他的诗呢

0: 是诗中有画，画中有诗，到了晚年其实诗写得非常的空灵，但是这个时候王维还是一个追风少年，所以这首诗其实写得非常的素朴，即使你跟他隔了一千年，他诗大概写的意思你读起来完全没有障碍，是吧？九月九日重阳节的时候他正在异乡呢，没有和自己故乡的兄弟在一起，所以这时候非常想家，他就想，哎呀，你们肯定是登高去了，你们每个人都插了茱萸，唯独少我一人啊。
1: 对，所以呢，他其实是也是你看故乡里有谁呀、啊，是吧，有兄弟肯定也有父母啊、嗯、
0: 对，这个事儿是一个家庭的，
1: 对，这个家族的一个怀念、啊、所以他那个怀念呢可能并没有写到说啊他的父母他们家的爷爷奶奶老人什么的、嗯、但是他讲到了忆故乡，故乡的兄弟、
0: 嗯、
1: 然后呢我没有跟我这长辈在一起哈、啊
0: 嗯、
1: 去敬老，然后呢我自己呢等于是少我一个，其实想说敬老的仪式上我没参加、
0: 嗯、
1: 我没法参加不了，我在异地呢，所以他其实也是一种敬老，他这首诗表达的也有这样的意涵、
0: 嗯、
1: 另外一个呢他这个茱萸呢他是历史上呢认为呢他是很早就有这样的一个习俗，东汉的时期他就有这样的一个习俗哈、啊、认为他是吉祥的，能辟邪，能够驱蚊虫哈、啊、是这样的，所以可以带，可以洗浴都用到。
0: 而且就是你看这王维诗里写到了啊，就是遥知兄弟登高处，就是重阳登高是一个过去很重要的习俗哈、啊、其实重阳登高它其实是一种很有仪式感的送别啊，他在送什么呢？黄昏的时候古人会站在高处啊，遥望天际，他其实是在目送一颗陪伴我们春种秋收的星星缓缓隐没，就是你这时候夜晚你看不到它了啊。此夜之后夜空中不会再有这颗星，它将与太阳同生同落，直到明年的清明。这颗星有很多名字，比如说辰星、伤星，它是苍龙秀心脏的第二颗，所以也叫心秀二。它还有一个更响亮的名字叫大火星，因为这个大火星与太阳的位置重合了，它白天出来你当然看不见了，所以这一天叫重阳。
1: 大火星这个时候它西沉了，就降下来了。
0: 对，
1: 其实是为什么？所以我们这五行里头啊，它不同的星它是不同季节出现的。
0: 对，
1: 那这个时候流火，那是不是这个七月流火，就是说大火星开始往下降下来、嗯、不是升到最高的处的，是这样，是这个大火星的。
0: 所以就是清明的时候其实它陪伴了我们整个春种夏耘的过程，到了秋收我们都已经粮食入仓了，是吧，其实我们要感谢这颗星星，因为它的出现告诉了我们时间，指导了我们的农耕，就是这时候天幕上看不见它，夜晚看不到它的时候，哎，我们就进行一次送别吧。
1: 对，但是我们说天人感应天地感应、
0: 嗯、
1: 就是这样的一个关系。

0: 以轻松的方式解读文化。
1: 我现在把这门推响啊，
0: 用真实的言语触碰心灵，
1: 就是包了600年的浆了呗。
0: 走进现场，和您一起倾听历史的声音。
2: 明白了，
3: 多大这个肉，
4: 睁着眼睛啊。
0: 敞开心扉，与您共享文化背后的故事，
5: 和我们相隔1400年的时空。
0: 打开文化之门，每周一至周五上午10点到11点，真情守候与您相约。
6: 欢迎继续收听打开文化之门。今天呢，我们跟大家说说寒露节气啊。我们邀请到的嘉宾呢是来自中国农业博物馆的唐志强先生。我看到24节气深阅读这本书哈，说到了寒露节气，看鹤正当时啊，说到了一种在中国传统文化中也占有一席之地的非常祥瑞的鸟，因为宋徽宗赵佶还画过瑞鹤图，画的就是这个丹顶鹤，很漂亮。我们也说松鹤延年啊，代表长寿，而这个时候寒露时节正好是丹顶鹤迁徙的时候。
7: 鹤呢，就刚才讲了，它有长寿的寓意哈，就是另外一个呢，它也是有代表什么忠贞的爱情啊，这种鸟，它就是一辈子不换的，不换的这种。另外一个呢，它白呀，然后呢，它腿长啊，
6: 对，它属于涉禽，
7: 涉禽，对对对，
6: 禽类好多种，比如说攀禽啊、飞禽啊，涉禽就是在水边溜的，腿特别长，然后那个嘴也特别长，可以捉这种各种小虫啊、小螺丝啊什么的。
7: 所以它腿长就是高嘛，所以叫高洁，洁白嘛，所以就引申出它是高洁的一种品德啊，这样爱情忠贞。长寿，
6: 长得颜值也高，
7: 对，所以他在这里头出现了，他也有个敬老的意思，表示长寿嘛，一种期盼。所以呢，在咱们全国各地呢，有一些许多地方呢是鹤的栖息地。那么在这个时候呢，它进行迁徙，它也是候鸟。
6: 比如说嫩江中下游地区啊，就是有著名的湿地扎龙自然保护区，丹顶鹤到了夏天的时候就在这个扎龙过夏天，到了这个秋天的时候

0: 湿地待着，
1: 在湿地待着，它就不要水太深，它的腿长，为什么腿长？就是适合在湿地里觅食。
0: 对，你要是不是湿地的话，都是水，它也不适合，是吧？
1: 它不是游，靠主要靠游动的，它是在湿地里走动的。
0: 对，涉禽嘛，是吧？当然，就是现在如果您去齐齐哈尔，推出了一个雪地观鹤，就因为冬天呢，人为的提供给它越冬的食物，所以它就有些丹顶鹤啊，它就不往南飞了。冬天我也留在这儿，
1: 他有吃的了，
0: 有吃的了，
1: 他就举家呢看点严寒，就过来了。
0: 所以我就有一年的冬天，就是雪地观鹤呀。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那种感觉哈，就是因为他定时会有一些工作人员把这个鹤给他赶起来，
1: 轰起来，
0: 让它飞起来。它飞的时候会盘旋着飞，那种硕大的鸟，然后白色的羽毛、黑色的尾巴，在你头顶盘旋的时候，和你比如说乌鸦飞过、麻雀飞过的感觉截然不同，而且是雪地观鹤，你知道一望无际，全是冰雪，然后它在蓝天上飞翔。我觉得扎龙自然保护区啊，无论是夏天还是冬天，都值得你去一次的地方啊。
1: 对，那这样是个别样的赏鹤，
0: 对，别样。
1: 对，在雪地里赏鹤
0: 不一样，
1: 对，不一样。它就跟沼泽地里头看鹤哈，它是一半在水里头，一半的腿在水里头，一半在
0: 对
1: 在水面上。
0: 虽然夏天它也飞哈，但是它在这一望无际的绿色沼泽上飞，和这个漫天的冰雪，然后在湛蓝的天空下飞，那个白雪和白鹤那种呼应，你就感觉到是雪国，
1: 蓝天、白鹤，可能在雪地里还留下了一串串的那个鹤的脚印啊，
0: 就是那种感觉真的非常的唯美啊，就是大家可以去看看啊，到了冬天去一趟东北感受一下。
1: 头顶上还有一顶红
0: 啊，对，红色单顶鹤嘛哈，
1: 对呀、那在雪地里白的背景下，那顶红可是
0: 无比
1: 太珍贵了
0: 啊，所以你就觉得它简直就是神鸟。而且这个就是你去观鹤的时候啊，因为这个鹤它长期在那儿，它每天都和游人其实距离很近，它有的时候和你也就两三米，当然它不会让你碰到它，你也不能碰到它，但是它离你特别近，它就在你旁边遛弯儿。小朋友甚至有的时候一跑，那个鹤才快走几步。其实它个子也不矮的，
1: 对，
0: 它可能有1.6米哈，就站起来，然后就在你旁边真的亭亭玉立的走着，款款而行，那感觉特别好。大家有机会可以去看看。

0: 在什么时节到什么地方吃什么东西，中国人由饮食生发出对时间空间的美学思考。上下五千年，纵横百万里，广袤的大地孕育出独特的物产，而地理标志农产品不仅代表着一种食物的特质，更映照了一方水土的人文历史、烟火日常。岁月不居，时节如流，打开文化之门，在每一个节气和你一起锁定匠心地标，追寻岁时好味。
1: 春雨惊春清谷天，夏满芒夏暑相连。
2: 寒露时节哈，这个时候天气越来越凉，这个时候我们饮食上也要做做调整。秋天其实比较容易上火哈，但好在这个时候其实有菊花相伴，可以喝点菊花茶。
3: 它这个菊花茶呀，它其实是不是特别的那种寒凉的一种，但是呢有去火的一个功能，
2: 就相对比较温。

0: 和，
1: 温和。
0: 嗯，
1: 同时呢，它在这个季节盛长嘛。
0: 嗯，
1: 所以我们说因时而时，这时令的需要，我们人和自然的和谐，它就体现在我们因季因时而时。
0: 嗯，
1: 那么这个时候，菊花，那么我们赏菊花，我们喝菊花茶，同时呢，用这个菊花茶去降秋燥。
0: 嗯，
1: 啊，去。秋火，
0: 我们这个寒露化美食其实也给大家一些小的这种茶的配方哈、啊，比如说，这个菊花和蜂蜜在一起就有凉血明目的功效，然后菊花和枸杞在一起其实养肝明目、滋阴补肾，菊花和玫瑰花在一起可以调和肝脾，山楂菊花茶其实有解暑益燥的功能啊、嗯，这时候你可以自己配伍一下，
1: 对，嗯、然后。菊花呢，它还可以跟其他的茶叶组合，就比如说它跟普洱茶、
0: 龙井茶。

0: 菊花以外，你可以加蜂蜜，加一些蜂蜜，而且呢是符合这种人的这个时候的需要的。
1: 嗯，说二十四节气，说一年四季哈，我没有问过唐老师，一年四季就是，当然都美。那您最喜欢哪个季节？
0: 季节来说呢，那肯定还是春分和秋分。
1: 嗯，
0: 因为春分呢。等于是
1: 因为您生在春分，
0: 对，
1: 所以您最喜欢春分。
0: 对对对，另外一个呢，经过一天的萧瑟，一年的一个冬季的萧瑟，这个时候突然。

0: 用来同时夏天呢，尤其大小暑的时候闷热，让人你睡不好觉，睡不好吃不好，到这个时候胃口大开，食物也不少，量也多啊，所以那这应该这两个节气是最
1: 您最喜欢的
0: 最喜欢的，
1: 就是问的是季节，但是唐老师是准确给出了节气的那一天哈。那这两天其实也特别有标志。

0: 差不多。
1: 嗯，
0: 唐代的诗人也是，我们从他做的诗，在世纪做的诗的数量来统计，也是春秋两季做的诗是最多的。
1: 因为这两个季节其实最鲜明，是吧？
0: 最鲜明。另外一个呢，就是说在适宜的天气底下，他这个可能是更加触发出诗人的这种创作与诗情。
1: 节目的最后，我们也把寒露有关系的诗送给大家啊，这是东晋陶渊明的《饮酒》啊，第五首。

饮酒起舞，作者陶渊明。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问君何能尔，心远地自偏。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山气日夕佳，飞鸟相与还。此中有真意，欲辨

0: 对，最好的状态其实我们什么都不说啊，也特别希望大家能找到这种片刻的自我疗愈啊。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我是米夏，
1: 我是唐强，
0: 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1: 再见。

希望大家可以关注我的视频号，在微信视频号里搜索米夏。如果你觉得打开文化之门的节目还不错，平时也会偶尔刷刷短视频，我希望在新媒体的茫茫人海中你可以找到我。我会把生活中书本上我看到的那些美好，那些曾经打动过我的东西和你分享，不仅可以听到我的声音，还可以看到我的影像，为我留言哈，咱们聊聊天。如果在米夏的微信视频号里多一个粉丝，我多希望那是我打开文化

0: 大人放心，一定给您办得妥妥当当的。
1: 估计您也听出来了，小剧场中的这俩人是打算以旧换新，以次充好，把自己的旧船淘汰给别人，然后霸占别人真金白银买来的新船。您说缺德不缺德？而这个狡猾的大人不是别人，正是清朝末年著名的洋务大臣李鸿章。他小算盘打得啪啪响，就这样一招偷龙转凤，把清政府新购入的船只收到了北洋水师的麾下。李鸿章和他的北洋水师想必大家都不陌生，在1894年中日甲午海战中，北洋水师奋力迎战，最终全军覆没。然而大多数人不知道的是，当时的清朝并不只有北洋水师一支海军，而是足足有四支，自北向南分别是北洋水师、南洋水师、闽洋水师以及岳阳水师。而小剧场中这个被以次充好的冤大头，就是清朝的南洋水师。那么除了我们熟识的北洋水师之外，另外这几支海军的实力又如何呢？他们是清朝第一批近代海军，他们何时而建，又因何而建？中日甲午海战中为何只有北洋水师拼死出战？号称亚洲第一的清朝海军却为何在战争中惨败？

福建的闽阳水师凭借着得天独厚的位置优势最先发展了起来，其中南阳水师实力最强。不得不说的是，为了建设好海军，清政府还是很

清第一精锐南洋水师也损失惨重，反倒是没怎么出力的北洋水师在这次战争之后开始猥琐发育，最后后来居上，成为了亚洲第一水师。不过这都是后话了，此时的北洋水师还只是个弟弟，

导给的理由也很现实，为了省钱。正所谓造船容易养船难，因为战船不是造出来就完事儿了的，你得定期检查维护。这一年下来，光战船维护就是一笔不小的开销。没办法，慢慢的，地主家也没有余粮了。于是乎，经过商议，南洋水师那本就不太先进的四艘文的船惨被裁撤。当然了，战船少了，相应的人也要跟着减少。

丢人呢。那位问了，大清不是有四只水师吗？说了半天一直没提广东的岳阳水师啊。确实是，主要是因为广东水师装备不行，大都是旧式的木质帆船，战船也有，但都是小的可怜。甭说跟欧美列强打了，就是跟日本打，他也是白白送人头啊。所以平时广东水师就负责巡查海防，跟海盗贼匪打一打也就顶了天了。

留下了难以磨灭的一笔。两艘铁甲舰的出色表现让日军都要绝望地惊呼，真是打不沉的定远舰。相比南洋水师的落寞收场，北洋水师也算是死得其所了。1909年，清政府将南洋、北洋在内的所有军舰重新整合，统编为巡洋舰队和长江舰队。长江舰队的实力可以忽略不计，巡洋舰队也只剩下15艘舰艇，这些就是清朝海军最后的家当。他们除了参与了一些向外国示威的活动，再也没有上过战场。清朝当年建立的四支现代化海军部队就这样默默退出了历史舞台。好了，我是郭伟，最后代表节目编辑程蕊民、程涵，小剧场配音田阳、陈光，感谢您的收听。

万五千里是红军长征的不停脚步，2.5万公里是全国脱贫攻坚楷模黄文秀驻村一年的里程。从草鞋到皮鞋，不变的是坚守。20多座雪山留下了红军用血。

0: 变的是初心。25000里不是终点，是每一代人重新出发的起点。20多座雪山是每一次攀登时抬头可见的灯塔。24条大河是每一次跨越时脚下涌动的力量。长征从未结束，每一代人都要走好自己的长征路。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文化经纬线。
1: 时光在山河间镌刻印记，在文脉中藏进密码，
0: 或是一段传奇不为人知的注脚，或是一些夜话围炉而叙的清欢，
1: 静心邂逅岁月沉香，
0: 打捞文化里的闪光。
1: 文化经纬线，敬请收听。

0: 我看老将军披甲上马，在门外驰骋了一二十回合，重新落座后，面不更色，气不长出，不愧是一代名将啊。
1: 老夫还不仅能如此，来上酒饭。
0: 哎，老将军，这是？
1: 这是一斗饭，这是十斤肉。
0: 哇，哎，这是您一个人要吃的？
1: 对呀，这是老夫一顿的饭量。你且看老夫如何把这些肉饭一扫而光。
2: 这一斗饭是什么概念呢？廉颇那个时代，度量衡和今天不太一样。换成今天的概念，一斗饭差不多四斤左右，十斤肉则相当于现在的五斤。真能一顿饭把这些东西都扫光，对于一个老人家来说，这饭量确实是够可以的了。有个网络流行语叫做干饭人，一般用来形容那些拥有豪迈的吃饭方式，而且又能吃又会吃的人。这个词儿用在廉颇身上倒是一点都不违和。其实从古至今，像他这样的干饭人还有不少位。那他们到底有多能干呢？饭量惊人的廉颇为何又会留下尚能饭否的典故？作为一代君王，为何也会痴迷于暴饮暴食？南宋时期的丞相又有哪些干饭的故事流传？清代哪位大学者也是一位干饭高手？郭伟和你聊聊古代的那些干饭人。咱们的节目还是接着开篇小剧场，先从廉颇聊起。关于廉颇的故事，大家最熟悉的一般都是跟蔺相如有关的那段将相和。这故事在中国历史上被传颂了2000年，编排成了无数小说、评书、戏剧。靠着这老二位将相和睦，赵国也能够在西边强大秦国的威胁下安稳地生存下来。咱们接下来要说的是廉颇故事的后半段。大约在公元前245年，赵国换了新王，蔺相如也已经死了十来年了。赵国的朝政日渐昏暗，加上新上台的赵王宠信一个叫郭开的奸臣，俩人合起伙来挤兑廉颇。老将军一时气不过，一怒之下辞职出走，投奔了当时的魏国。逼走廉颇这步棋对赵国来说绝对是自毁长城。打那以后，强大的秦国是见天围困赵国都城，赵国已经离亡国不远了。正所谓国难思良将，家贫思贤妻。赵王前思后想，觉得还是得请廉颇回来才行，于是他派出一名使者去魏国看望廉颇。以廉颇的智商，自然明白使者来访的目的，于是就发生了咱们开篇小剧场里边提到的那一幕。他先给使者表演了一套披挂走马的武艺，接着又让人端上一斗饭十斤肉，一口气干光，以示自己饭量十足。这两套动作做下来，就传达了一个中心思想，那就是老夫身子骨硬朗，上阵打仗没问题，只要赵王召唤我，我是随叫随到。说到这儿，或许有人会问了，这廉颇吃得多和他能不能上阵杀敌有什么关系啊？要知道打仗可是个力气活，顶盔贯甲、抡刀舞剑，这些装备哪一样都分量不轻，体力消耗一大，这人吃的自然也就多。所以在古人的观念里，能打仗的猛将都是响当当的干饭人。反过来，如果你茶不思饭不想，吃的一顿比一顿少，那上了战场顶多也就是去当炮灰。所以廉颇的举动，那基本上就是揪着脖领子告诉使者，我能吃能打，回去跟赵王说，用我用我用我。然而故事的结局却是赵王并没有启用廉颇，这是为什么呢？还记得咱们前面提到的那个赵王宠信的奸臣郭开吗？这家伙为了阻止廉颇回国，不遗余力地收买了使者， 等使者回到赵王面前汇报工作的时候，虽然如实地报告了廉颇的饭量，可是也加上了一句话，说是老将军啊，虽然能吃能打，可是一顿饭的功夫却上了三回厕所。就是这么一句话，让赵王的心里打起了鼓。这老爷子虽然饭量不减当年，可这消化和代谢明显紊乱了呀。这要是上了战场，老跑厕所，那这仗还怎么打呀？果然还是不能用他了呀。就这样，廉颇错失了重新为赵国效力的机会，也给后世留下了廉颇老矣尚能饭否的遗憾典故。下边登场的这位也是个饭量惊人的干饭人，但他的身份是位响当当的正牌皇帝。这位皇帝不仅能吃能喝，到后来都是死在这吃上了，这又是怎么回事呢？第二位登场的干饭人是南北朝时期刘宋政权的皇帝宋明帝刘裕。由于出身于帝王家，十岁那年刘裕就被册封为了淮阳王，小日子过得衣食无忧，吃喝不愁。按照史书记载，少年时代的刘裕酷爱读书，喜欢文学创作，颇有些安邦定国的雄心壮志。可是到了成年以后，他开始迷上了另外一项活动，什么呢？就是吃。由于家境殷实，加上身处盛产美食的江南，刘裕对吃的追求可是一发不可收拾。到最后，他活生生地把自己吃成一胖子。如果按照这个路子走下去，刘裕这一辈子虽然不太健康，但终究还是可以四平八稳地度过的。只可惜，就在他追求美食的时候，刘宋朝廷里发生了变故。怎么了呢？那是在公元464年，刘裕的哥哥宋孝武帝刘俊去世，继位的太子刘子业是个不折不扣的暴君。打从登基那天起，这位刘子业就天天的担心自己的皇位不稳，尤其是担心自己几个叔叔发动叛乱。经过一番思考，刘子业认定自己得把叛乱扼杀在摇篮里，于是他派人逮捕了包括刘裕在内的好几个亲王。这位暴君刘子业还对已经下了大狱的叔叔们百般羞辱，特别是刘裕：你不是又胖又能吃吗？朕看你跟猪一样，索性封你为猪王。他还专门修了个猪圈，里边堆满烂泥，再把刘裕的衣服扒光，直接关在里边，让他学猪在泥里边打滚，在食槽里边吃饭。这样的暴行自然惹的是天怒人怨，到最后朝廷爆发了政变，推翻了暴君刘子业。大臣们环视各位王爷，觉得也就是胖乎乎的刘裕看上去还忠厚可靠一些，大家索性把他扶上了皇位，让他成为了刘宋政权的第七位皇帝。刚刚上台的刘裕也算是励精图治，他整顿了朝政，平定了叛乱，可是很快他就又走上了自己侄子的老路，变得专横残暴起来。不仅如此，之前做亲王的时候就酷爱美食的他，此时更是放飞了自我，纵情干饭。但凡天上飞的、水里游的，就没他不想尝尝的。而且这刘裕不仅什么都想吃，饭量也是特别大。按照记录南北朝史书的《南齐书》记载，刘裕曾经很喜欢吃一道名为秘制竹仪的菜。所谓竹仪有两种解释，要么是河豚，要么就是腌制的鱼肠。刘裕每次吃饭都要人做这道菜，盛在银制的钵盂里端上桌。这种钵盂的体积大约和唐僧化缘用的那种钵盂差不多。刘裕每顿饭都要吃上好几钵盂，想想看，饭量真是不小。不仅如此，据说他还留下了一口气吃进200块烤猪肉的记录。您想想，就算是薄薄的五花肉片，一次吃下200片也不是一小数啊。刘裕干饭的能力可见一斑了。 这样的暴饮暴食带来的直接结果自然就是不健康。刚过30岁的刘玉时常感觉胸腹胀气，甚至还影响了呼吸。一开始靠喝醋还能勉强缓解一下症状，可是到了后来连醋也不好使了。就这样，在公元472年，刘玉因病去世，死的时候只有34岁。依我看呀，基本可以判定他就是撑死的。聊完了擅长干饭的皇帝，咱们再来看一位善于干饭的丞相，他的饭量比前面这二位都要大。他是谁呢？南宋孝宗时期，朝廷里出了一名叫赵雄的丞相，此人文采过人。在他担任丞相期间，南宋朝政稳定，国家富强，人民安康。当然，这些并不是咱们今天要说的重点。赵雄除了有贤臣的名声之外，更是以饭量惊人而闻名朝野。就连当时的皇帝宋孝宗都听说了。有一天，孝宗皇帝在偏殿召见了赵雄，俩人聊完公事之后，皇帝突然问了一句：哎，对了，听说爱卿饭量惊人，眼看如今到饭点了，朕请你吃点小点心如何呀？皇帝开口要请客，换谁也不敢不答应吧。赵雄自然也是如此。于是孝宗皇帝一招手：来人，上酒。只见一太监端上一个盛满酒的大海碗，这碗有多大呢？也不算太大，一碗也就能装三。

事实证明，他可不仅仅是能喝得进去，而且一口气喝了六七碗，依然面不改色，气不长出。宋孝宗一瞧，这家伙可以啊，得，也别光灌水饱了，上硬货吧。于是他再一挥手，又有一太监捧着一银盘子走上来了，盘子里边盛着100个蒸饼，吃吧。这赵雄一开始还挺客气，只吃了50个，后来看皇帝也没拦着自个儿的意思，索性放开了，把剩下那50个也一扫而光，然后拍拍肚子向皇帝告辞而去。这么算下来，赵雄这一顿饭喝了20升酒，蒸饼就算1两一个，这加起来也得有10斤了。这么多东西吃下去，赵雄居然还能走得了路，这饭量确实是够可以的。可我跟您说，在当时的南宋政府里，赵雄还不是最能吃的，有人的饭量比他还大。这个人又是谁呢？有一回赵雄到福建出差，闲暇时他和当地的兵马监押，也就是当地武装部队总司令一起吃饭，这俩人可以说是棋逢对手，将遇良才。这顿饭从早晨一直吃到了傍晚，这二位每人都喝了3斗酒，吃了5斤猪肉、5斤羊肉，外加50碗粥。到了这时候，赵雄感觉自己已经达到人生的极限了，真心吃不进去了，便跟这兵马监押表示自己饱了，咱们这饭局可以到此为止了吧。让赵雄没想到的是，这位兵马监押反倒是有点意犹未尽那意思。当然了，大人说要散席了，我做下属的自然也不能说什么呀。也罢，那就让我再干了这1斗酒，结束这顿饭吧。吃完饭，俩人拱手告别，忽然间赵雄听见对方腰间嘣的一声。告辞之后，赵雄忽然想到，别是因为他吃得太饱把这肚子给撑破了吧，我要是害他丧命，这不是缺了大德了吗？因为这一声响搞得赵雄一宿没睡好，第二天天刚亮他就急着让手下去探问这兵马监押的情况，没想到手下人还没出门，这兵马监押已经来到赵雄门口求见了。俩人见面聊起昨天那一声响，兵马监押淡定地表示，我不幸得了恶病，俸禄又少，一年难得吃一回饱饭，昨天承蒙您宴请，一下吃得太多把这腰带给崩断了，故而发出一声响，让大人受惊了。能吃饭吃到崩断腰带，这位兵马监押堪称是古来干饭第一。

清朝康熙年间，朝廷里出了一位大学者，此人名叫徐乾学。康熙九年，他考中了探花，得以步入仕途。在之后的几十年里，他历任侍讲学士、内阁学士、刑部尚书，还担任了编修明史的负责人。这样一位满腹经纶、才高八斗的读书人，在人们惯常的印象里，要么是一位风流潇洒的书生，要么是一位仙风道骨的老人，怎么也不会和干饭人挂上钩吧。可是事实证明，这徐乾学不仅满腹经纶，腹中还能塞进数不清的各种食物。他的饭量究竟有多大呢？在清代人的一本笔记当中，曾经有过这样的记载，说是徐乾学每次上朝之前，或许是因为朝见时间太久，自己体力不济，也可能是因为皇帝总是不管饭，总之他都要饱餐一顿再出门。这样一顿饱餐里，他要吃掉50个实心馒头、50只烧黄雀、50个煮鸡蛋，外加10壶烫好的黄酒，完事之后打一饱嗝，然后才能拍拍肚子上朝去。可能有人会说了，和咱们之前提到的那几位干饭小能手相比，这徐乾学

事大都出现在当时文人的笔记小说之中。这些作品呢，难免会有些夸张，况且古代的度量衡和今天也有所差别。可是即便如此，这些干饭人的食量也绝对说得上是惊人了。

0: 待会儿咱俩喝两口，
1: 哎呦，
0: 就拿这下酒，
1: 嘿，
0: 天福号的酱鸭腿儿，
1: 哎呦，这美了啊、嗯！这个天福号的东西，咱北京人啊都好吃这口，
0: 那老字号嘛，
1: 尤其是一些讲究的家主，
0: 对，
1: 因为呢天福号相对比较贵呀、啊
0: 嗯。
1: 我知道像这些东西，如果到实体店买的话呢，怎么也得四五百吧。
0: 您知道这就买这一小酱肘子、
1: 啊，
0: 就得不老少钱。
1: 哎，今天咱这盒多少钱？
0: 这一盒八样菜。拢共才299，
1: 哦呦，那值！
0: 而且人给咱配的特别好，就这。

0: 兄共同家园。
1: 今天节目的互动主题是办法总比困难多，
2: 远离 emo，
3: 这哪有迈不过去的坎儿啊。
4: 音频聊天互动，有我陪着你，
5: 我陪着你。
6: 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 TTFM， 和你一起听。
4: 以上为广告时间。
7: 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8: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
6: 北京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小说联播。日复一日的牵挂，
1: 是我。你告诉我，你到底有没有爱过我？
2: 张爱玲在秋天度过了她最后一夜，
0: 年复一年的感动。
3: 我从来没有要求你爱过我。
4: 这是一场无声的战争。
5: 只能说再见。
0: 小说联播，
6: 小说联播。
7: 运河的那一头是耶路撒冷，耶路撒冷的那一头是世界。请听老舍文学奖获奖作品长篇小说《耶路撒冷》，作者

能够发出声音，希望初平阳有所行动。但是那一刻，初平阳只是捂紧了自己的嘴巴，像长在了原地一样，一动也不动。初平阳什么都没有做，他看着天慈一直在流血，直到惨白的笑爬到天慈的嘴边，直到天慈的眼神像煤油灯即将熄灭，直到他将缓缓地倒在地上，初平阳转身就跑，再回到天慈站立的地方。天慈已经死了，变成了一个再也不会笑的冰凉的小尸体。一直到今天，初平阳都不敢肯定这血腥的场面里绝对真实的比重有多少，也没必要追究这个百分比。看见了就是看见了，没吭声就是没吭声，死了就是死了。初平阳尽力地回忆起那个午后，这些年其实他正在一次次地回忆，因为回忆之努力，因为回忆之频繁，他可能让人越来越接近真相，但也可能让人越来越接近虚构。有多少回忆能够忠实地还原现场呢？在回忆里，初平阳看见天赐的同时，也看见了天赐的姐姐秦拂晓。他看见拂晓侧过脑袋对自己笑了一下，那个笑容好像具有某种迷幻的慢镜头一般的气质，就像拂晓一直让初平阳依恋的因为转脸过去而轻轻飘起来的蚂蚁巴变一样。

们的父亲这些年断断续续地教着姐弟俩一些医药知识，而平秋学得很投入，平阳却吊儿郎当，兴味索然，让父亲很是失望。其实他父亲更希望子承父业，可最终是女承了父业，初平秋进了医学院。也许就是学医学坏的吧，初平阳觉得所有的医生性格里都有冰片的成分，再热情的医生，他们的亲和力也是冷的。可是拂晓就不这样，拂晓的亲和力是暖的，是热的，它会让你天生的生出一种归属感。拂晓的学习成绩很好，但是又没有好到像平秋那样一骑绝尘，让别人绝望。就跟他的成绩一样，拂晓的所有的好都可以容忍，无需防备。他从来不修习拒人于千里之外的优点。在童年，至少到少年，在初平阳还无法分清楚懵懂的爱情的时候，他对拂晓的依恋远远大过对自己的亲姐姐。他甚至经常想，要是拂晓是平秋就好了。

鼻子一哼，那人家好，你到人家家去啊，垮子叔叔才不会要你呢。每到这个时候，初平阳总会撇撇嘴，垮子叔叔也不会要你，他用一辈子来疼天赐都觉得疼不够呢。但是初平阳还要承认，拂晓对天赐就是好。天赐到了6岁才断奶，那会儿他们刚刚上小学1年级，每天中午天赐的奶饮饭的时候，胃里就像有小手到嗓子眼里不停地挠，他就起身往家跑。通常那个时候秦素文会在家里等着，远远地听见儿子急促的脚步声，就开始敞开怀，以便天赐扑过来就能叼到奶头。

他们两个的生日只差了7天嘛，并且他们是光屁股一直玩到现在的。八月的午后蝉声齐鸣，初平阳觉得午后下午的阳光也像明晃晃的刀子，所以当时他拿着一把蒲扇挡在头顶。花街上空无一人，石板路如同抛过光的青黑色的昆仑玉，石头的热量透过泡沫拖鞋渗透到初平阳的脚板上，抬脚的时候你甚至听见了热力青一般细碎粘稠的撕扯声。秦家的门敞开着，拂晓做功课的椅子和小马扎摆在门楼下的阴凉里。八月的午后蝉声齐鸣，拂晓张开双臂歪着脑袋站在通往堂屋的青砖小路上，十字架一样的影子在院子里拉得如此之长，一直顶到房门口。然后初平阳就看见了天赐在房间里举着胳膊，他的微笑既表示此刻正幸福。

更知道天赐此刻的流血可能意味着什么。他的心里充满了恐惧，乱糟糟的，像长满了荒草。但是他依然一动不动，度秒如年。

0: 日起，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美人人拍》大众摄影征集活动正式启动，全年无休向你邀约。春拍居庸关花海，夏摄雁西湖清风，秋捕古北水镇红叶，冬露京城雪景，每一季的北京都值得被定格。无线设备一键参与，每日、每周、每月、季度、年度大奖响不停，超百万奖金池只等你来。赶紧打开手机搜索北京时间 APP， 下载客户端后首页直达活动专区，全民参与，天天开拍，用镜头为首都打 call， 把美景带回家。
1: 红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你知道长征吗？
2: 那当然，长征是红军踏雪山过草地的英雄远征。
3: 那你知道国之重器里也藏着长征吗？
2: 是吗？
3: 我国运载火箭取名长征，寓意航天事业攻坚克难必达胜利。我国第一艘核潜艇命名长征一号，象征勇闯深蓝，续航万里，无畏险阻。
1: 长征火箭一飞冲天，上九天揽月。
2: 长征核潜艇潜行深海，下五洋捉鳖。
1: 同一个名字，同一种精神，
2: 从历史到海天，长征精神代代相传。新时代，新征程，我们永远在路上。
4: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评书联播，满台风雷吼，全凭一张口，与君评古今，说尽情与愁。 FM87.6
1: 北京文艺广播评书联播。听众朋友，请您收听单田芳先生演播的长篇评书《辛亥风云录》。摄政王载沣传出两道诏旨，头一道诏旨是责备湖广总督芮成的。 旨意上说，芮成身为封疆大吏，世受国恩，乱党作乱，他竟弃城而逃，实在罪不容诛，本应从严法办，念战功多年，因此暂时革去湖广总督一职。 另外，代理总督便宜行事，戴罪立功，以观后效。你说这个旨意本身呢，就自相矛盾。那个芮成弃城而逃，按照大清的律律，真得处以极刑啊！但是仅是把他革职了，革职呢还留用，那等于没革职。 什么叫戴罪立功以观后效啊？这无非是好听罢了。说为什么摄政王下了这么道旨，闹了半天这旨意啊也费老了劲了。一，这湖广总督芮成跟隆裕皇太后是近亲，冲着隆裕皇太后的面子不忍下手。第二， 他是宰泽的儿女亲家，你看这玩意儿裙带关系，瓜扯瓜瓣扯腕，这摄政王啊就下不了这狠心。昨天晚上这宰泽呢找摄政王了，一把鼻涕两把眼泪，苦苦求情。摄政王实在没办法了，这才改动了这么个词儿。所以 芮成这家是捡了条狗命啊。第二道旨意，特任命陆军大臣殷昌督师南下，带着两军，第一军总统冯国璋，第二军总统段祺瑞，择日新兵。这两道旨意发下去，咱不说旁人，单说贼套，回到西长安街军资府，
2: 肚子都要气爆炸了。军资府副军资大臣郁朗，军资使梁璧，这都是他的心腹，赶忙就问：怎么今天朝议做出什么决定？嘿，别提了，个老东西。他一提老东西，大伙都明白他指的是谁。他专门牵着我哥哥鼻子走， 我倒不恨他，我就恨我二哥。这个摄政王他怎么当的来着？一点主见没有，白白的把我手中的两军给断送了。啊，此话怎么说？哎，你们还不明白吗？殷昌狗屁不是，但是冯国璋、段祺瑞不是简单的人物啊！我苦心经营三年操练的禁卫军， 让他俩全给带走了，这回好，顶牛好，净手。你说把兵权交出去，今后咱得怎么办？我二哥这不是老糊涂了吗？一筐啊一筐啊，好毒辣的主意呀！我跟他绝对玩不了。大伙一听也傻了，梁璧就说：“贝勒， 这可不是儿戏的事儿，我们惨淡经营了几年，好不容易掌握了一支劲旅，结果全交出去了，今后有了极难之日，咱怎么办呢？ 请贝勒马上进宫见王爷，说明厉害，请王爷收回成命，改变主意。宰涛一不愣脑袋，晚了，晚了。

现在朝中的事情您可顶着半拉天呢，在这关键时刻你不能意气用事啊。摄政王是你亲二哥，你有什么话还得直接对他说呀。外边咱得防备袁世凯，内里还得防备这一筐啊，他处处拆咱的台呀、啊。真格的，您就没有好主意吗？别说话，别说话啊！我想想，想想。军资大臣载涛对他二哥摄政王载沣所做的决定是非常不满，回到军资府是大发牢骚。这火冒过去之后，他脑子又冷静了一会儿，自己的弟兄一乃同胞，你就埋怨他又有什么用？又一想，罢了啊，二哥本来就是没主见的人，现在身为监国王爷，千斤重担压在肩上，也把他压垮了，难免做事有糊涂的地方，作为兄弟也应该谅解。但是对待庆王奕匡，是可忍孰不可忍。他心说，这奕匡就凭着德高望重，有点老本钱，又是我们的老大辈儿，处处挡道，处处跟我们哥们为难呢。你为什么建议启用袁世凯？就冲这一条，就可杀不可留。你们明明知道袁世凯是我们的对头冤家，我们有解不开的仇疙瘩。当初要不是你从中阻拦，

0: 他发完牢骚想了半天之后，突然眼睛一亮，想出个主意来。他的左膀右臂玉郎梁璧就问贝勒，你有什么好办法？
1: 有，
0: 太有了。我问你们，老匹夫一筐为什么如此专横跋扈呢？仰仗者，原相成也。

0: 大头和一筐。
1: 是吗？
0: 梁帝说，您先别提这人的名，我猜猜好不好？行啊，你猜我要保举谁？大概您要保举这人就是吴禄贞。一提到这名字，宰涛啊乐得一跺脚。对，英雄所见廖同啊，哈哈哈！你真说到我心眼里去了。我的意思，要提拔重用吴禄贞，跟易匡和袁世凯抗衡。你看怎么样？说到这儿，咱得介绍介绍，吴禄贞是何许人也呢？

他回了国了，任武昌普通学校的教习。但是在此期间，他是积极宣传革命真理。1904年奉调到了北京，在练兵处军事科当了马队监督。1907年他又随着钦差大臣东三省总督徐世昌到奉天，任徐世昌身边的军事顾问。在次年，清政府和日本发生了边界争端，日本政府找出种种借口，说燕姬属于日本管辖，因此派兵侵占了。当然清政府不能答应，责令东三省总督徐世昌交涉此事。徐世昌就派了吴禄贞前去交涉。吴禄贞对工作极为认真呢，到了燕姬边务，经过深入的考察，写出了三本书。这三本书有充分的证明，说明燕姬自古就是中国的领土。

实在没辙了，他一句话也不说，低着头吧嗒吧嗒掉眼泪。昨天晚上他又一晚上没睡着啊，彻夜失眠，早晨起来两眼通红，没有办法，喝了点人参提神汤，整理朝服，还得进宫。首先一项工作得向隆裕太后问安，不管他多忙他不敢忽略了这一点呢，因为这位隆裕太后毛病特多，他把慈禧太后留下那身毛病都捡起来了，什么摆谱啊，教训人呐、啊，疑心。

一层套着一层啊。要从里边关上这门，神仙你也发觉不了，那么把之前的东西都搬到这里去了。有人就得问，隆裕太后修这玩意儿有什么用呢？他干什么上这里享受呢？不问可知啊，因为他年纪并不太大，在宫禁之中，为了掩盖别人的耳目和舆论，就在水晶宫的

0: 王载沣来到寝宫，先见着隆裕太后，问了安，行了君臣大礼，然后往旁边一站，眼观鼻，鼻观口，口问心，跟个木头橛子似的，连动也没敢动。隆裕太后今儿个还真有个约会，没问别的，简短的问了几句，就打发摄政王出去了。摄政王一听，正好，你没问我也就别说了，如果我要提起武昌的事儿，还许把你吓坏了啊，哭哭啼啼我还得解劝，本来我这心就够烦乱的了，这样做倒也省事。但是他退出来之后，特位把总管太监小德章给叫出来了，到了没人的地方，摄政王告诉他，我说总管太监，武昌发生的事情你听说了没？
1: 奴才倒有耳闻。
0: 你跟太后说过吗？
1: 没，这国家

0: 惊人比，比比生花。说不完的拜官野史、离奇秘案，数不尽的风流人物、掌故趣闻，醒目一响，照亮登场。欢迎收听北京文艺广播评书联播《醒目书场》。
1: 游芳郎中，阴差阳错办大案，真假天子，幽默携手辨奇冤。欢迎收听经典热播传奇剧目改编评书《布衣天子》，原著作者龚应田，改编播讲赵亮。
0: 书接上回，上文书啊，咱们说到和珅这天来到狗蛋儿的家里边来治他这老寒腿来了。狗蛋呢还真有两下子，他这膏药啊熬得差不多了，就喊里屋的大梅呀给拿两页纸。大梅也没多想，啪的一下就把这纸扔过来了。狗蛋咬起这药膏来，给这和珅就贴了一贴。你想啊，这药膏是刚煎好，哎呦这他烫得慌啊，哎呦呦呦，把和珅烫的一嗓子蹦起来老高啊。狗蛋还在这故意问呢，哎哎呦，这是烫着您了，哎、哦、呀呀呀呀呀，倒也过瘾呢。哎呀，老夫还能指望你温柔吗？两年多了，哪回你不这样，我还不知道你这点德行。大人你怎么还骂我？骂你怎么了？惹急了我还收拾你呢。哎呀，我说何大人呢，你受着小人的好处，怎么还这么不客气？两人正在这斗丑呢，大梅从里屋出来了。哎，当家的，我得上前门采购点便宜物件，何大人您忙着啊。何大人一看大梅出来呀、啊、下意识的这叫提裤子，那是他贴着膏药得把中音吞下来，这半拉屁股还露着呢。狗蛋儿一把给扯下来了，还拍了拍和珅这肥硕的屁股蛋子。你呀、啊、你不把我挣的俩辛苦钱造完就誓不罢休啊，你去吧。大梅撅着嘴哼了一声，一扭一扭的出门了。和珅一看，你干什么啊？我说狗蛋，我膝盖骨疼，你怎么往我裤裆里边贴膏药啊？哎，这道理何大人你应该懂啊，治病得治根儿嘛。哦，呵呵，那这么说来，你这膏药真能治好我的老寒腿啊？啊，狗蛋，我可跟你说，你这狗皮膏药镇痛还真有点用，要不然我也不能老来，不比上次那个盐沙袋差多少，只是你不会拿这玩意儿拿捏老夫吧？啊，哎呦，我说何大人，您这话怎么说的？你也就是碰上我了，要换着人呢，你非得瘫到床上不扯，骨里长钉，肉里生蛆，活活的烂死你。嘿，和珅瞪了他一眼，给你一口气你就喘啊，给你个梯子你就上房，在我何大人面前你也敢说大话？天下郎中没有不吹的，不吹你们江湖游医吃什么？哼。狗蛋一听也急了，哎，我说何大人你怎么过河拆桥啊？哎呀，怪不得人家议论呢，说朝中上下最不是东西的就是和珅了。哎，你说话留点神啊，主子爷可是已经让你停朝了。这我知道，何大人你要是不服气呀、啊、你就别用我这膏药好不好？我给你扒下来。说着话他就去揪着膏药，哎，可别去，好好好好好，你是布衣天子，你是圣上，好不好？嘿，闹了这么一会儿，狗蛋停下来正色言道，哎呀，我说何大人，跟您说掏心窝子的话，我早就不想干这个假皇上了。您说既然都已经给我停朝了，您能不能跟乾隆爷递句话，就让我回扬州老家吧？小的已经多日梦见瞎眼的老娘了，我念家心切， 归心似箭呐、啊。嗯，我说周旦呢，皇上如此。

0: 还念你的瞎眼老母。你说你的妈既然眼睛已经瞎了，再想再盼她不也看不着吗？狗蛋一听可是火了，我说何大人，你说的这叫什么话？你还是两撇吗？你还够人吗？行，你不帮我带话那就随你，以后这膏药啊我也不给你熬了，我也不给你治这腿了啊。行行行行行，我帮你还不成吗？哎，你多给我两副膏药，我给你递话。哎，不过呀，我可不敢打保票啊，我就试试看。有道是圣心不可揣度呀。和珅说的轻松，狗蛋听了这话呀，心里可是咯噔一下子。送走了和珅，狗蛋回到书房，研好了墨，翻开了药谱，他想写点什么。忽然之间，他就愣住了，眼睛瞪得溜圆。接着呀，他就在屋子里边就翻着了，东翻西找，怎么找也找不着。头上的冷汗这就出来了。哎呀，坏了坏了，这可出事了，要了命了。狗蛋找什么呢？您别着急，哎，您往下听啊就知道了。此时间咱们就说呀，北京城外的荒地上长满了云樱花，一群小孩正在这摘花玩呢。他们就听见马蹄声响，一匹马怎么那么快？这是谁呀？正是从扬州逃出来的那位孙家的信使，一路是跋山涉水，人困马乏，终于来到崇文门下。可是城门口早就戒备森严，官兵啊正按着画像抓人呢，揪着一个衣服颜色相近的，劈头盖脸就一顿打。打完了一看不对，用脚一踹，滚滚滚，我穿的衣服一样，讨厌。这信使一看风声不对，勒住马就想掉头。可这马你愣勒的，他能受得了吗？你这玩意儿车来一紧急刹车，他还滋啦一声呢。他一勒一马头，马就一声马嘶，就惊动了城门的官兵。信使一看不好啊，圈马这就要跑，官兵在后边是紧追不舍，一直追到城外的野树林。这信使一边跑一边喊呢，我是从扬州来的，是给皇上送信的，是为扬州百姓送救命信的呀。为首的官兵头目是哈哈大笑啊，哈哈哈哈，那就对了，我们等的就是你这送信的。这信使一听心都凉了，拼了命的想突围啊，不料身后咔吧飞来一支箭，箭头是穿脑而过，箭簇上就带出一块血肉来。这个信使哼都没哼一声，是翻身落马，当时气绝身亡。那个头目上前撕开信使的包袱，除了有人头，还有一封沾了血的密信。他微微一笑，用剑一挑，密信飞到半空，白光一闪，唰，信纸碎成片片飞花，纷纷扬扬落了一地。可怜这位信使啊，也没活过咱这第二回，哎，含恨而死，死不瞑目啊。
1: 假皇帝真办案，小郎中斗巨贪，乾隆奇案布衣风骨。著名剧作家龚应田先生经典作品。

此时间，宫廷南书房，乾隆爷坐在雕花紫檀榻上，他看着和珅，和珅被乾隆爷盯得心里边有点发虚，可还在这硬着头皮说：“哎，皇上，临朝时间越来越多了，奴才以为狗蛋这个替身已经没多大用处了，不如早点把他打发了，免得招惹是非。”乾隆想了想，叹了口气：“朕觉得狗蛋此人还算本分，这些日子也给朕办了几件不错的事儿。他这要走啊，朕还真有点舍不得。奴才担心，有这么一个假皇上在这儿，时间久了，要让天下人知道，有损圣上一世英名啊。”乾隆不由得苦笑一声：“何为一世英名啊？朕继位20多年，也不是事事都对。虽然殚精竭虑，如履薄冰，可是金无足赤，人无完人呐。朕虽贵为天子，毕竟也是人呐。”和珅一听这话呀，扑通就跪下了。他这倒不是表演。和珅对乾隆啊，那是真的佩服、爱戴、忠心。一听乾隆有自责的意思，和珅这眼泪就下来了。万岁呀，自从盘古开天、三皇五帝，到今天哪有您这样的好主子呀？我们当臣子、当奴才的，能活在乾隆盛世，那是前世修来的福分呢。现在街头巷尾都有歌谣了，连小孩都会唱啊。哦，乾隆一听来了兴致了。小孩是怎么唱的？和珅双手比划着，捏着他这嗓子，就唱起来了。乾隆天子在皇城啊，和亲海燕无生平，你这儿里这儿愣好嘛。小孩就像你这么唱啊。乾隆也被逗乐了，眼泪都笑出来了。

哎呀，天天收拾行囊，忙着采购京城的便宜物件，想回老家显摆显摆。哎，是啊，来趟京城也不容易，这亲友捎点东西，人之常情啊。哎，这老百姓和和美美的日子，朕都羡慕呀。赵安眼珠一转，依奴才说，狗蛋现在可算不得普通的老百姓了，宫里宫外的事儿他知道的太多，一旦回归民间，没人堵得上他那张嘴，恭敬之事还不得。

0: 由赵亮改编播讲。
1: 正在这么功夫，赵安被人叫出去了，然后马上又转头回来了，急急忙忙跪倒在地，报圣上，甘肃800里连夜急见，山东600里急见，宁古塔1200里急报。怎么回事？各地都发现了毁军骂圣的罪己诏、刻板传闻。哎呦，这可是突发事件呢！和珅接过急报一看，这脸色当时就变了，不敢迟疑啊，马上交给乾隆爷。乾隆一份份看下来是龙颜大怒，啪！好啊，这罪己诏早已风靡大清了，连宁古塔这样的边陲小镇都有了，镇宇儿等居然还蒙在鼓里。乾隆是愤然下令啊，立即放炮，选重臣上殿议事。和珅赶紧劝呢，哎呀，圣上不可，万万不可呀，此事应当慎重，不可气血冲脑，乱了大仪。乾隆一听，和珅，你说什么？嗯，都已经到了这般地步了，瞒还瞒得住吗？朕日月惊天，江河行地，光明磊落，何惧这些含沙射影的小人？放炮！好，角楼之上三声炮响，咚哒哒，传遍紫禁城啊！官道上灯笼点点，文武百官坐车的、骑马的，都急急忙忙往宫里边赶呢、啊。大家伙啊，心里边打鼓啊，这怎么的了？没有十万火急的大事，朝廷绝不会半夜三更惊动百官来上朝的。那行辕那儿呢？狗蛋听见炮响，他也要上朝啊。大门一看，你干什么啊？你不都停朝在家了吗？你凑这热闹干什么呀？狗蛋一听，哎呀，你懂什么？我当过皇上，我知道宫里边的规矩。号炮一响，必有非常情况啊，文武百官都得去。甭问，朝廷出了大事儿了。哎呀，狗蛋说着说着打了个激灵，我怕别是我那个方子漏了吧，要是那样啊，我的脑袋今天就得丢到午门外边。大梅哎，圣上要是留你的小命，你一定去午门把夫君我的头和身子给缝一块儿，我可不想当无头鬼啊。大梅一听啊，眼泪可就止不住了。你说什么呢你呀、啊、我说这到底怎么回事啊？你今天我回来你就变毛变色的，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啊，你今天又要死要活的，我呀，我跟你操不起这心了。大梅说着连哭带闹啊，这就要出门干嘛呀？我不活着了，我先上吊，我找棵树我撞死。哎呀，周丹一看呢，哎呀，我的好媳妇儿，你快回来。哎，好吧，我跟你细细讲来，今天朝中的大事啊，恐怕与我不无关系。
0: 听众朋友们，这一期的评书联播醒目书场告一段落，欢迎您继续收听北京文艺广播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2: 嬉笑怒骂成佳话，
3: 喜怒哀乐是人生。我是郎鹤炎，
2: 我是说书人关永超，
3: 推荐您收听评书联播醒目书场。
2: 醒目一想，精彩的故事就登场。
4: 师傅，师傅，你过来过来呀、啊、你瞧前面那座山下有个胖胖的说书人正讲故事呢，咱们过去瞧瞧。哎，师傅莫急，待俺老孙化顿斋饭，咱们边吃边听。

0: 我是林强，推荐您收听 FM87.6 北京文艺广播评书联播醒目书场。
1: 看戏听书，体味百样人生，我是冯远征，推荐您收听醒目书场。

比作照，奇谈掌故未失落，典籍文脉自风流，勤心简单一张口。

0: 下是广告时间。
1: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北广生活时间。北广生活时间是北京广播电视台自己的购物平台，北广购放心购。您好，我是西西。
2: 哎，各位好，我是李红。很多上了岁数的我们的中老年听众啊，平时在饮食上呢其实挺矛盾的，有时候呢想吃点肉解解馋，但是也会有很多的担心。比如说想吃肉菜的时候，一个是怕油腻啊，怕自己吃完了以后呢，哎，身体有负担；另外呢还有一点就是什么呢，怕麻烦，做起来呢实在是费功夫；另外还有一个什么呢，怕做多了以后自己或者老两口吃不了。其实解决这些问题呢，我们今天给大家提出一个好的菜，是来自于贡宝林这个老品牌的梅菜扣肉。这个贡宝林他们家的梅菜扣肉味儿还特别好，而且还不过于油腻。
1: 没错，
2: 您听听，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给大家说这道菜一定是您喜欢的。首先它的食材就特别的精，
1: 首先呢它的肉啊是农家散养的黑猪肉，选用的这个黑猪啊都是生长周期长、运动量大、肉质纤维紧实、肥瘦分层清晰的。这种肉即便您蒸的再烂，它的肉香依旧醇厚，而且它选的部位不是那种边角料不好的部位，您拿到手就知道都是后切的大肉片，倍儿整，都是五花肉。
2: 另外呢这个梅菜才是关键啊，
1: 哎，
2: 一碗梅菜扣肉好不好吃，这个梅菜得选好了，选择的是广东惠州的这个梅菜，经过自然的发酵和反复淘洗之后呢，选择的是鲜嫩的菜心，所以说咱们吃第一个不牙碜，里边没沙子；第二个是能嚼得动，哎，里边没菜梗，
1: 没，
2: 而且有轻弱的这种回甘的感觉。另外这梅菜选得好以后，它能把这个肥肉片里边这个油脂给它吸走，这个肉咱们吃着不油腻了，不腻口了，同时这梅菜呢还有这股油劲儿，还有这股嫩劲儿、鲜劲儿，这样的梅菜扣肉才好吃呢。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这梅菜扣肉，您尝的时候就会发现肥的部分有肉香而不见油腻，软糯到舌尖一抿就能把那个肥肉和那个肉皮给它抿化了，
1: 没错，
2: 这一点吃的是特别特别的解馋。而且呢瘦肉的部分吸足了这个
1: 汤汁儿，对，
2: 哎，丝丝分明，而且也不塞牙，哎。还有是什么？就是牙口不太好的同志，您在吃这梅菜的时候，一个是嫩啊，另外这梅菜吸的这肉汤以后下饭真是一绝，一定要尝尝

0: 酥脆，炸完之后立刻投入。哎呦，就在这一冷一热之间呀，不仅要让肉皮儿形成漂亮的虎皮褶皱，更重要的是要把皮层下的肥油给炸出来。
1: 哎，这也就是为什么您吃不腻的原因。
0: 是的，
1: 而且呢，它还得经过8个小时的慢火蒸制，这样做出来的梅菜扣肉，梅菜能够吸收那些汤汁和油分，肥油的部分呢变得半透明和胶质，瘦肉也是非常非常的松散，牙口不好的同志也能吃了。另外，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个梅菜扣肉，包装设计特别好，300克独立的碗装，而且呢里边抽真空的，不用放这个防腐剂。对于中老年的家庭来说，老两口热一碗正好是一顿饭，一顿吃完顿顿咱们能吃新鲜的。
0: 对，
1: 里边用的食材也很放心，里边的肉块都是整片切的这个五花，梅菜也是真材实料，这样的梅菜扣肉您去尝。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价格真的很合适。
0: 我们带给您的贡宝林的梅菜扣肉，今天主品加赠品，总共是10碗。

0: 199元12碗拿回家。
1: 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0: 400-015-5151，400-015-5151。
1: 记住那句话，北广购，
0: 放心购。
2: 以上是广告时间。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广播剧场。
1: 长城脚下，大运河边，中轴线上，四九城中，一个城市的风云流转。FM87.6，北京文艺广播，广播剧场。

0: 欢迎光临故事酒吧。
1: 听说这里有一个奇怪的调酒师。
2: 我还听说他喜欢听人讲真实发生过的故事。

欢迎来到故事酒吧。今天来到酒吧的这位客人，为了爱人可以放弃一切，义无反顾，但是最终却以离婚收场。究竟是什么原因让他苦心经营15年的爱情一朝破灭呢？他和爱人之间又有哪些复杂的爱恨纠葛？

0: 哎喂，哦，不好意思啊，我家里突然有事情，啊，可能不能去你们公司面试了，啊，不好意思啊，再见再见。
1: 找工作呢？
0: 怎么，你有好工作介绍啊？
1: 还真有，哎，我有个朋友啊，是猎头公司的，想找哪个方面的，可以帮你问问。
0: 啊，谢谢，不用费心了，我就没打算在这里找工作。我是出来旅游散散心的，刚巧路过这边，这不看你的酒吧名字还挺有意思的，就进来坐坐。
1: 哦，欢迎欢迎。

0: 那时候他长得白白净净的，有点像李准基，就是演韩剧《我的女孩》的那个。
1: 嗯，我大概知道是什么样子了。
0: 嗯，他长了一双桃花眼，笑起来特别好看，我第一眼就喜欢上他了。
1: 这么帅，不少女孩都喜欢吧？
0: 没错啊，他那会儿是我们班的班草，好多女生都喜欢他。但是你别看他长得好看，感情方面可真的是好迟钝呢。

0: 街道两边呢都是工厂，本来还挺繁华的，但是后来工厂一个个都倒闭了，直接被废弃在路边，大晚上走的话特别像鬼片，有点吓人啊。那条道平时呢连出租车都不愿意走，只能徒步走过去。
1: 好家伙，那你胆子可够大的呀。
0: 爱情的力量啊，我想着反正走到头就是他们家了，也就不害怕了。而且看到他从楼道里出来的那一刻，我真的觉得一路走过来多辛苦都是值了。我当时以为他下来见我的意思就是接受我了，所以我直接激动地扑了上去，搂着他的脖子开始哇哇地大哭。然后他一边拍着我的背一边安慰我说要送我回家。后来在我家楼下的时候，我趁他不注意亲了他一下。再后来我们就在一起了。
1: 那后来呢？
0: 后来我们就开始了3年的异地恋，因为我在成都上大学，而他在重庆，离得不算远，所以呢我一有空就坐车跑去看他。哎，异地恋哈，真的是好难熬的。我好不容易跟他在一起了，却要忍受两地相隔，真的是受不了。所以一毕业我就找了一家重庆的公司，收拾行李跑去找他。他当时正在念大四啊，我在重庆的工作也发展得很顺，老板很器重我。我当时觉得啊，这已经是最完美的状态了，只要他毕业一找到工作，我们就可以结婚建立自己的小家庭。但是我没想到的是，他竟然一毕业就听父母的安排去了成都的一家公司。
1: 啊，他明明知道你为他去了重庆，可要回成都，这是故意的吧？
0: 当时我没觉得，我只是觉得好不容易才跟他在一起，实在不想再异地了，工作和他相比还是他更重要。于是我辞掉了重庆的工作，又跟他回了成都。不过好在我对成都也比较熟悉，大学同学也都在这边，所以很快又找到了一份工作。然后呢，我们就结婚了。我们的父母在成都给我们买了房子，付了首付。结婚的时候，所有高中同学都赶来参加我们的婚礼。我高中时候的闺蜜，她那时候可没少受我折磨，天天听我在她耳边念叨我多喜欢这个男人，听得她耳朵都起茧子了。看着我这么多年的坚持和努力终于修成正果，她比我还开心。婚礼那天哭得一塌糊涂的，他一个劲儿地跟我说一定要幸福。其实我当时也以为我们经历了这么多磨难，好不容易走到一起，没理由不幸福的。但是后来我才发现我又过分乐观了，因为我们结婚没两年，他就跟我说他适应不了成都的环境，想要回重庆。
1: 又走啊？哎，他这搞什么呀？难道你又跟他回重庆了？
0: 没有，这次我没冲动。我已经不是那个刚毕业的小女孩了，当时我都30岁了，有稳定的工作，而且我的老板特别器重我，升职加薪都是早晚的事儿。而且我发现啊，不论我怎么追都追不上他的脚步。也不知道是不是老天在耍我，我当时心想，反正我们已经结婚了，我是他的合法妻子了，还有什么不放心的？所以这一次呢，我很淡定，没跟他去重庆。
1: 那后来呢？
0: 后来，他就出轨了呀！
1: 啊，那个人是谁啊？
0: 他同事，一个30多岁的女人。据说长得很好看，性格也温柔，但是有老公有孩子，我不知道他为什么会爱上这样一个女人。事发之后，他爸妈给我打电话，说让我们不要在两地分居了，让我搬去重庆，管管他们的儿子。那天我跟他妈在电话里聊了很多，我那时候才发现，原来我对他15年的感情，一直都是我一厢情愿。
1: 啊？
0: 你还记得我之前说的吗？深夜跑到他家楼下的事情。
1: 嗯，你们不就是因为这个在一起的吗？
0: 对呀， 我之前一直以为他下楼送我回家是因为喜欢我，但是他妈妈跟我说，那天他一直在家里犹豫，他说他不知道自己对我是什么样的感情，不敢下来见我。但是他妈妈说，啊，人家一个女孩子为了他大老远的跑过来，于情于理他应该送我回家，所以他下来了。后来跟我在一起也是因为我四年的执着，他觉得有必要做出回应。再后来呢，我们结婚，他还是因为责任感，他觉得一个女孩不离不弃地陪在他身边这么多年，他有责任要娶她，为他这么多年的青春负责。所以我才说，我一直以为的完美爱情不过是我自己的一厢情愿啊。
1: 那你打算怎么做呀？
0: 后来我没有去重庆，也没有一哭二闹三上吊的挽留他，我们一起回了老家。

0: 是跟我说对不起。说真的，我还是不能接受这么多年的青春付诸流水，所以我不死心地问他，你爱过我吗？他还是犹犹豫豫的，就跟毕业那年在电话里一样，最后纠结半天才跟我说，他说他对我的感情很深，但那真的不是爱情。他说这么多年来他一直很努力地把我当成爱人，但还是做不到。他说我就像他最好的朋友一样。
1: 你们就是因为这个离婚的？
0: 没有，事情刚发生的时候我的确想过离婚来着，但是转念一想又有点舍不得，毕竟这么多年的感情不能说断就断的。回成都之后我一直在犹豫，我还是对他抱有幻想，希望他能明白我的好，而且没过多久他就跟那个女人分手了。我以为他回心转意了，结果没想到他打电话跟我说，说要跟我离婚
1: 啊。
0: 哎，他话都说得这么直接了，我还能怎么说？所以我也假装很大方地说，我们本来就不应该在一起，还是做好朋友更合适。
1: 在我看来，或许离婚确实是最好的选择，毕竟他并不爱你，这么耗着你也不会幸福的。
0: 对啊，可是我当时觉得没有他我会更加不幸福，加上双方的父母也都不同意，都跑来劝我们说这么多年的感情不容易，将就着过吧。其实我当时也还是抱着一丝幻想，想着也许有一天他会回心转意的，所以离婚这件事情一拖就是半年。前几天的时候呢，我去重庆找他吃火锅啊，我们之间不再有秘密之后，他好像也确实轻松了不少，我们就像老朋友一样天南地北的傻聊。我给他讲我在工作上的趣事儿，聊明星八卦啊，他听得哈哈大笑的，就像回到了高中的时候，我不是他的女朋友，更不是他的妻子，而是他的好哥们儿。其实他跟我在一起之后很久都没有这样开心了，他笑起来真的好看，就像我第一次见他一样。所以我当时更加确定，我是真的好爱他，我真的不想跟他分开。
1: 那最后是什么让你下定决心呢？
0: 那次回

0: 愿意不顾一切地跟他在一起。
1: 哎呀，你这牺牲也太大了。
0: 傻呗。我到重庆之后打电话约他出来吃饭，我打算借这个机会最后努力一次。不过呢，他并没有给我这个机会。他见到我的时候特别开心，还拿出手机给我看别的姑娘的照片，说这是他堂哥介绍的他的相亲对象，问我怎么样。
1: 他还真把你当姐妹看了。你们不是还没离婚的吗？
0: 嗯，虽然还没离，但我们其实都默认双方如果有更合适的人选就别耽误了。但是我万万没想到他能让我给他参谋相亲对象。哎，看来他是真的一点都没爱过我。后来他又问我啊，说还记不记得李婷婷。我当然记得了，那是我高中三年的噩梦。
1: 噩梦？
0: 是啊，因为当时全班同学都知道我喜欢他，而他喜欢李婷婷。毕业之后大家都以为他们俩会在一起，但是没想到的是他却选了我。
1: 那他们当初为什么没在一起啊？
0: 他说他们差一点就在一起了，但是我不是给他写信了吗，被李婷婷看见了，他们俩就这样阴差阳错地错过了。然后他跟我说他们最近又联系上了。原来那个李婷婷一直没结婚，他跟我说这个的时候竟然还一脸害羞的样子。他对我从来没有这样过。他还说李婷婷在我们老家那边打算过阵子来重庆投奔他，但是不知道能不能顺利找到工作。我问他如果找不到工作怎么办呢？你猜他怎么说？
1: 怎么说？
0: 他说如果李婷婷真的来不了的话，大不了我回老家就是了。这句话真的是把我伤到骨子里了。你知道吗，这么多年我一直在说服我自己，他是因为适应不了成都的生活，所以只能待在重庆。所以我强迫自己一次又一次地放弃前途，追着他去重庆。然后我才发现他根本不是不适应，只是不爱我而已。为了爱的人，他可以这么轻易地就离开重庆，甚至回老家。原来这么多年来他一直是在逃避我，所以每次分别他都走得特别决绝。我一直以为他清楚地知道我有多爱他，所以才那么放心。后来我才发现他是巴不得我早点爱上别人，那样他反而轻松。
1: 哎呀，所以这样的男人啊，真是不如趁早放手。
0: 所以呀，当晚我就把租的房子退了，拿着行李回了成都。过几天我打算和他正式办离婚手续了。没有想到15年了，我们的感情依然是这么脆弱，而他和那个李婷婷兜兜转转这么久终于走到了一起。哎，你说老天是不是特别喜欢跟人开玩笑？
1: 我一直都很相信一句话，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所以我觉得老天爷这个玩笑或许也意味着转机呢。哎，你稍等啊，我送你一杯鸡尾酒。

这么低情商的男人真是不值得你留恋。而且你还年轻，你到哪里都可以独自生存下去。如此自由独立的你，一定可以吸引更优秀、更适合你的男人。难道你不觉得，找一个愿意陪你到天涯海角的男人，远远比和你苦苦追随的男人一起生活，幸福得多吗？

本故事选自凤凰网有故事的人独家签约作品，我用15年青春换你与初恋白头到老，原作 Eva， 改编云展、程涵，制作程涵，演播谢雅儿、陈光，录音严乔峰。

0: 劳驾您呢，借光您呢，精髓啊全都体现在了您这个字儿上。
1: 听京味播客，爱上北京城。
2: 听听 FM， 和你一起听。以上为广告时间。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
3: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心情
1: 北京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是 FM 87.6，这空中小林呢，现在开始了，相声和小品，幽默与笑话，新人新作，还有名段名家，什么说的学。

0: 笑林，乐去吧您。
1: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北京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空中笑林，空中笑林陪伴您一天的好心情，我是您的老朋友主持人编辑尚远。在国庆假期期间呢，为您播出的是歌颂型相声佳作的选听。说到改革开放之后呢，涌现了很多优秀的相声节目，有的呢是歌颂型的，有的呢是歌颂讽刺并举的，还有一些呢是反映社会生活的，还有文化娱乐型的，应该说啊是千姿百态。我们这两天呢就集中再请您听一听这些好节目。下面请您听的这段相声。

0: 二嫂子是谁呀？
1: 二嫂子就是二哥他爱人呢。
0: 多新鲜呢，要不是二哥的爱人能叫二嫂子吗？
1: 那不一定。
0: 怎么不一定
1: 啊？我说的这位二嫂子呀，不光是我叫她二嫂子，我奶奶也叫她二嫂子。
0: 不对。
1: 怎么不对啊？
0: 你奶奶也管她叫二嫂子
1: 啊？
0: 你奶奶今年多大岁数？
1: 78。
0: 她二嫂子呢？
1: 35。
0: 啊，有78管35岁叫嫂子的吗？
1: 有啊，
0: 有。
1: 不信你到我们那一片问问去，提起二嫂子没有不知道的，老头老太太大姑娘小伙子见了她都得叫她二嫂子。
0: 那么她到底是谁的二嫂子？
1: 大家的。
0: 大家的。
1: 你要见了她呀，你也得叫二嫂子。
0: 我不叫。
1: 你肯定叫啊。
0: 为什么呀？
1: 因为二嫂子是大家对她尊敬的称呼。
0: 哦，哎，这位二嫂子是搞什么工作的？
1: 那可就难说了。
0: 那怎么会难说呀？一听她说话就能知道，三句话不离本行嘛。
1: 你能听得出来吗？
0: 我当然能听出来了。
1: 那好，你听听她是干什么的。
0: 你说吧。
1: 石奶奶，信贵阳来的，我给您放桌子上了。
0: 二嫂子是送信的邮递员。
1: 送信的？
0: 对了。
1: 他刘婶儿，孩子我给您送去了，小家伙真乖呀，阿姨阿姨一个劲儿的叫，没哭也没闹啊。

0: 琐碎事物当中啊，我看到了一个高大的形象，就是在这些平凡的工作上，我看到了一个崇高的思想啊。
1: 哦，这位二嫂子到底是搞什么工作的呢？
0: 居民代销店的代销员。
1: 什么叫居民代销店？
0: 代销店你都不懂啊？
1: 不太清楚。
0: 由于人民生活水平不断的提高，居民区逐渐的扩大，有的地方距离繁华街道远了一点，我们的百货商场为了方便群众，就办起了一些代销店，由居民委员会代为管理销售日用百货呀。
1: 那怎么还卖副食呢？
0: 后来他们发现居民稠密的地区每天买副食的比买百货的还多，所以又和副食商店联系，增加了副食。
1: 那卖这么些样东西得占多少人呢？
0: 仨人呢。
1: 仨人
0: 啊，
1: 那工作量可够大的。
0: 就是啊，他们对双职工无保护，以及谁年老体弱腿脚不利索，谁怀孕日久行动不方便，都了解得清清楚楚啊。谁家的油盐酱醋快没了，都估计个大概。

0: 我这么大个子还玩那个呢？
1: 给您孩子玩啊。
0: 我孩子也都大了，
1: 要不您买点别的。
0: 别的我什么也不需要。
1: 家里头油盐酱醋还有吗？
0: 有有。
1: 毛巾水碗呢？
0: 有。
1: 牙膏香皂呢？
0: 有。
1: 长江大桥呢？
0: 有。
1: 没有。
0: 我们家有长江大桥啊。
1: 我说是那张画。
0: 那张画啊。那我们家有
1: 针头线哪儿呢？
0: 有。
1: 您要是缺什么的话，您就言语一声。
0: 哎哎哎，
1: 您要是没工夫，我给您送家去。
0: 那好极了，谢谢您了，二嫂子。哎，我也叫上了，
1: 人家热情周到，你没法不叫啊。
0: 就是啊，要说他们的工作可真够辛苦的。
1: 要说辛苦啊，那还得说是送货。
0: 哦，
1: 有的住户比较分散，为了方便群众，他们总是送货上门啊，
0: 推车下街。
1: 最初哪有那车呀？
0: 那怎么送啊？
1: 有的用围裙一兜，有的呢放纸盒里头往肩上一扛，拿起一杆秤这就走了。
0: 这可真不容易。
1: 最不容易的是啊，常年如一日风雨无阻定期送货。
0: 哦，
1: 不光是下居民点还要进医院呢。
0: 哟，二嫂子病了？
1: 没有啊。
0: 那上医院干嘛去？
1: 卖货呀，把方便送给病人。
0: 真是不怕苦不怕累。
1: 去年冬天呢，有一次二嫂子到医院去送货，病房里头有一位李大爷，暖壶塞坏了，想买个暖壶塞，当时又没带着。二嫂子就和人家说了：“李大爷，一会儿我就给您送来呀。”“哎，别别，下回带来就行了。”“
0: 就是，几分钱的事儿啊，不值当的。”
1: 人家二嫂子可没这么想。
0: 那么他怎么想呢？
1: 大冷的天儿，不能让病人喝凉水。

凤姐啊，二嫂子把酱油送过来，刚回去，石奶奶又喊上了。二嫂子，你看我这记性，我要蒸馒头啊，还没起子。

0: 所以呢，石奶奶一个劲儿的催呀、啊，二嫂子赶紧回家休息去。二嫂子说什么也不走，非得把老太太安置睡了啊，她才回去呢。
1: 老太太就赶紧睡吧，
0: 上年纪了，她本来觉觉少，再加上身上不舒服，她睡不着啊。后来一想啊，睡不着我也得睡，干脆我眯着眼睛啊装睡得了，
1: 好让二嫂子走。
0: 哎，过了一会儿啊，二嫂子看到石奶奶不言语了，喘气儿也均匀了，大概是睡着了。我呀，过去试试吧。石奶奶，睡着了吗？
2: 睡着了。二嫂子
0: 啊，
2: 你走了吗？
0: 我早走了。
2: 走了你还在这儿？
0: 睡着了您还说话？
3: 北京文艺广播空中笑林，主持人尚远陪您听相声品曲艺。
4: 空中笑林，空中笑林，空中笑林。
5: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相声演员李金斗，希望您锁住这个频道，好好的听一听空中笑林。
3: 刚才您听到的是殷培田、赵世忠二位合说的相声《红梅》，这种热烈活泼的气息和贴近生活的描述，是当年这些节目获得观众听众欢迎的关键所在。好，下面我们再请您听一个小段看电视。电视机啊，那在60年代、70年代普通人难得一见，到了80年代开始走入了普通家庭的生活，那也是少数的。这段看电视就是当时的事儿。
6: 您家里有电视吗？
7: 最近买了一台。
6: 什么牌的呀？
7: 飞跃的。
6: 这可好。
7: 对，
6: 那是优质奖
7: 啊。
6: 您看这个质量好的电视大家争着买。
7: 那倒是。
6: 质量不好搁那儿没人要。
7: 什么东西也如此。
6: 前两年我们家买了一台质量非常不好。
7: 是啊，
6: 我爸爸退休了，我当儿子尽一份孝心买了一台电视。
7: 嗯，
6: 老头老太太一起看看电视多好啊。
7: 那这不挺好吗？
6: 买了以后我们老太挺高兴的。
7: 嗯，
6: 哎呀，这在家里就看了节目了，可太好了。要上戏园子去还得买票坐车。
7: 你看这多方便呢。
6: 哎，我呀最喜欢听李文华的相声。
7: 我爱听我的相声。
6: 可是呢过去就从收音机里听没见过。
7: 嗯，
6: 声音我听的倒是不错。
7: 是啊，
6: 跟那水萝卜似的。
7: 还真会形容。
6: 哎，今天我看看李文华呀长得什么模样。
7: 嗯，模样也不怎么样。
6: 结果那天还真赶巧了。
7: 嗯，
6: 有您的电视节目。
7: 是吗？
6: 单口相声。
7: 嗯，那天效果怎么样？
6: 效果真不错。
7: 哦，
6: 您出来一句话还没说呢，呵，把我们家逗的是前仰后合的，我妈那眼泪都笑哭出来了。
7: 是啊。
6: 怪不得李文华的相声这么逗人呢，感觉李文华那脑袋呀，
7: 嗯，
6: 三角的。
7: 这叫什么电视机呀？
6: 我爱人在旁边说话了，妈，您看，您怎么那么糊涂啊？人有长三角脑袋的吗？
7: 就是，
6: 八成是电视机的毛病。
7: 这话对，
6: 我不爱听了。
7: 哦，
6: 我说什么电视机的毛病？你看看你，我新买的电视机怎么会有毛病啊？是人家李文华人家脑袋本来就是三角的。
7: 谁说的呀？
6: 我爱人也问我了，李文华我见过，不是没见过，
7: 还是的。
6: 我说你什么时候见过的？你不是前两年你见的吗？两年过去了，人李文华那脑袋人不发育了。
7: 你这脑袋怎么不往三角上发育啊？
6: 我这个人发育的比较正常。
7: 哦，我发育不正常啊。
6: 我跟我爱人解释，我说你不知道，我了解李文华，李文华他得过病。
7: 得什么病把脑袋得三角了？
6: 哎，李文华抽过风。
7: 抽风？
6: 哎，你平常人家都讲嘛，抽那个三角风，三角风。
7: 还抽三角风呢？
6: 那是啊，
7: 那叫羊角。

0: 不是你孝顺我。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姜昆、李文华表演的相声小段《看电视》上半段的空中笑，您暂时请您听到这儿。广告之后，欢迎您继续回来聊相声、听相声，咱们过会儿见。

0: 正在收听的是空中笑林，
1: 你来听回广播了吧，
2: 是
1: 吧 FM 87.6，这空中笑林那现在开始了，相声和小品，幽默与笑话，新人新作，还有名段名家，什么说的学的逗的唱的喜的乐的，精彩的节目奉献给大家，官报让您听完了心里乐开花。

0: 孝林，乐去吧您。
1: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回到空中笑林的下半时段，我是尚远。上半段我们请您听的相声红梅，下半段我们再请您听一段咏梅。这个节目又叫男大当婚，是著名的相声作家理论家夏雨田先生创作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落实了知识分子的政策，那么领导干部呢也关心起了知识分子的生活问题。下面我们就请您听这段郝爱民、唐杰忠合说的咏梅。
2: 您听说过有男大当婚这句话吗？
3: 当然听说过了。
2: 嗯嗯，
3: 这就是说呀，男同志岁数大了应当结婚
2: 啊。那我41.5岁了，够不够男大？
3: 太够男大了。
2: 当不当结婚？
3: 早就应当结婚。
2: 我应当跟谁结婚？
3: 你应当跟我。什么呀？
2: 啊，我这还没对象呢。

0: 什么叫一个品种啊？
1: 全是男的，人称五百罗汉，
0: 好吗？到和尚庙了，
1: 我给你出个主意，
0: 哎，
1: 找你们亲戚给你介绍
0: 亲戚。
1: 嗯，
0: 我没什么亲戚
1: 啊，
0: 就俩舅舅，还住得太远。
1: 住哪儿了？
0: 法国。
1: 嚯，这是不近。
0: 嗯，
1: 你呀、
0: 啊，哎，
1: 找你们街坊给你帮忙。
0: 街坊更不行了
1: 啊，
0: 我们那儿就两家。
1: 哦，
0: 我跟王大妈。
1: 哦，
0: 哎，王大妈倒热心人，
1: 那就行了。
0: 他们单位男男女女有200多口。
1: 哦，
0: 不过岁数都不合适。
1: 怎么？200多位没有一个岁数相当的？
0: 他不是大就是小啊。
1: 都多大了？
0: 大的58，小的3岁。
1: 嚯，
0: 幼儿园。
1: 幼儿园呢？
0: 哎
1: 哎、
0: 啊、
1: 幼儿园里头有阿姨呀、啊、
0: 没有
1: 啊？
0: 那是街道幼儿园。
1: 哦，
0: 老妈妈带孩子。
1: 呵，
0: 没阿姨。
1: 嗯，
0: 只有阿奶、阿婆、阿弥陀佛。
1: 哇，那就没什么希望了。哎
0: 啊，
1: 找你们组织上给你帮忙。
0: 对，我们组织上对我挺关心的。
1: 哎，
0: 都主动的帮我抢亲嘛。
1: 哎，抢亲
0: 啊，抢着帮我提亲。
1: 哎，那是帮你介绍
0: 啊，介绍完了我就抢啊。
1: 这位真够急的。
0: 最着急的呀，
1: 啊，
0: 还是我们新调来的王书记。
1: 哦，王书记，
0: 他今年30岁。
1: 啊啊，
0: 他还没对象呢，比我还急。
1: 哦，他急着自己找对象，
0: 急着帮我找对象。
1: 哎，那说明王书记对你很关心呐。
0: 是啊，他刚上任没多久，
1: 哦，
0: 跑到我家来，
1: 嗯，
0: 问我还需要什么不需要。
1: 你不就需要一个老婆吗？
0: 那多不好意思讲啊。
1: 你还很难为情。
0: 我说王书记，您看三中全会以来啊，对我们中年知识分子非常关心。
1: 哦，
0: 非常照顾。
1: 落实政策了吗？
0: 我这工作重新安排了
1: 啊，
0: 住房调整了，
1: 好，
0: 工资提高了，
1: 嗯，
0: 助手也配齐了，
1: 哎，
0: 现在可以说什么都不缺了。
1: 你看还是不好意思跟领导提那个事儿。
0: 我说王书记啊，
1: 嗯，
0: 您是领导
1: 啊，
0: 您站得高看得远，您看我这屋里头还缺点什么啊？
1: 他怎么说呢？
0: 王书记说，哎呀，你这屋里不错了，
1: 嗯，
0: 新家具新摆设，电视机、录音机应有尽有，我看不缺什么了。
1: 是啊，东西是不缺了，不就缺一媳妇儿吗？
0: 是不好意思说呀。
1: 你看这个人，
0: 我启发书记
1: 啊、
0: 嗯，我说书记
1: 啊、
0: 嗯，您看我这屋里头啊，他还有什么不配对的？
1: 不就人不配对吗？
0: 他就不往人那儿想啊。
1: 呵，
0: 哎，我看你这屋什么不配对啊？
1: 嗯，
0: 哎呦，你这沙发是一对儿，
1: 嗯
0: 啊，靠背椅是一对儿，
1: 呵，
0: 桌上的热水瓶是一对儿
1: 啊，
0: 花瓶是一对儿，
1: 嗯，
0: 哎呀，我看出来了
1: 啊，
0: 还有一样东西不配对。
1: 什么呀？
0: 就那泡菜坛子。
1: 嗨、哎，我要那么多泡菜坛子干嘛呀？
0: 我说王叔，你怎么就开玩笑啊？
1: 就是，
0: 我这屋里啊不是缺点死的，
1: 哎，
0: 我是缺点活的。
1: 不错
0: 哦，你缺点活的
1: 啊？
0: 你想喂只老母鸡啊？
1: 哎哎，老母鸡干嘛呀？
0: 我这回可真急了啊、
1: 嗯！
0: 我说王书记，我跟你这么说吧，您这屋里缺什么，我这屋里就缺什么。
1: 对，他这屋里缺什么，
0: 我就缺个煤气罐啊。
1: 呵，说了半天呢，还是对不上号。
0: 其实啊，
1: 嗯，
0: 这是王书记跟我开玩笑。
1: 是啊，
0: 他心里头全明白啊。
1: 早知道了，
0: 哎呀，你放心吧。
1: 啊，
0: 小孩、
1: 嗯、
0: 你这对象问题我包了。
1: 他包了
0: 啊，
1: 他自己还没有呢。
0: 啊、我不着急。
1: 哦，
0: 我刚30、
1: 嗯，
0: 你是急诊。
1: 急。啊，急诊
0: 啊，
1: 看病来了。
0: 你想啊，
1: 啊，
0: 那医院38度就挂急诊，
1: 啊，
0: 我都41.5了，
1: 好嘛，这都没治了。
0: 我们王书记包治。
1: 哦，是啊，
0: 哎，星期天，
1: 嗯，
0: 跑到婚姻介绍所，
1: 呵，
0: 到那里把我的情况向人家一介绍，
1: 哦哦，
0: 当时就把我列为重点抢救对象。
1: 哦，还真是急诊。
0: 嗯，婚姻介绍所也很热情。
1: 嗯。
0: 问我需要一个什么样的对象？
1: 那么你要什么条件的呢？
0: 我说第一不要反革命，第二不要神经病，
1: 嗯、
0: 第三必须是女性。
1: 哎，这不废话吗？
0: 不是，是为人正直、
1: 哦、
0: 年龄相当的女性。
1: 那你倒说清楚了啊！
0: 婚姻介绍所当时给我介绍2位
1: 啊、
0: 哦，结果没过10分钟全吹了。
1: 为什么呢？
0: 我一见姑娘脸就红，说不出话来，人家以为我是哑巴呢。
1: 呵。这人脸皮还真薄。
0: 就是啊，
1: 嗯，
0: 我自己都灰心了。
1: 哎呦，
0: 可是王书记坚持不懈。
1: 是啊，
0: 一有空就主动到婚姻介绍所给我挂急诊，
1: 说明王书记对你太关心了。
0: 就是啊，
1: 嗯，
0: 王书记啊高高兴兴回来了
1: 啊，
0: 又报告一好消息。
1: 什么好消息？
0: 给我介绍一个对象。
1: 什么样的呢？
0: 这是个小学体育教师。
1: 哦，教体育。

0: 坐了老半天才想起一句准备好的问候语
1: 啊，什么话呀？
0: 你好吗？
1: 啊，就这么三个字儿，
0: 就这仨字儿，还是一个一个蹦出来的。
1: 是啊，怎么说的？
0: 我说，你好吗？
1: 嗨，你跑这儿认妈来了？什么呀这是？
0: 他比我还紧张。
1: 是啊，
0: 哆哆嗦嗦说了仨字儿。
1: 他说什么呢？
2: 别客气
1: 啊。这是客气吗？
2: 我心说他说话真有感情，充满了爱情的颤音。
1: 不，行，还颤音呢还。
0: 回来我向王书记一汇报
1: 啊，
0: 我说王书记啊，我算没治了。一见姑娘我脸就红，说不出话来呀。
1: 这倒是实话。
0: 王书记啊，当时给我出了一个主意。
1: 给你想出什么办法来了？
0: 他让我来一个跑步约会。
1: 跑步约会
0: 啊？
1: 那是怎么回事啊？
0: 玉莲是个体育教师
1: 啊，
0: 每天早上都有跑步锻炼的习惯。
1: 那是啊，
0: 他让我陪玉莲一起跑。
1: 哦，
0: 边跑边谈。一跑起来呢，玉莲自然了，我放松了，说话哆嗦也不显了。
1: 哎呀，这跑步恋爱还真有点意思啊。
0: 那当然了，
1: 你能不能具体的给介绍介绍
0: 啊？其实很简单
1: 啊，
0: 就是边跑边聊嘛。
1: 是啊，
0: 我给你学一学啊。
1: 好啊。
0: 哎，但是你也别闲着。
1: 干嘛？
0: 你现在呢就代表一下玉莲。
1: 我代表玉莲
0: 跑步约会得俩人，你陪着我跑啊。
1: 行
0: 啊，
1: 不过我岁数大了，你跑慢点。
0: 那没关系了
1: 啊，
0: 咱们开始了。
1: 来，
0: 开始了。哎呀，今天天气真好啊。
1: 还真不错呀，
0: 空气多么新鲜呐，
1: 凉爽宜人。
0: 能和你一起跑我非常高兴。
1: 我也特别愉快。
0: 你也经常跑吗？
1: 不常跑，我有血压高。
0: 哎，血压高
1: 啊。
0: 你今年多大了？
1: 我63了。
0: 63呢？
1: 哎，
0: 别跑了。63我跟你跑什么劲儿啊？
1: 我是63了。
0: 谁问你了？
1: 啊，
0: 我这跟玉莲跑呢。
1: 哦，玉莲呢？

0: 的弹心
1: 哦，
0: 又不因为活动剧烈而引起腿肚子抽筋。
1: 是啊，哎，这王书记还真动脑子。
0: 就是啊，
1: 哎，你们这乒乓恋爱是怎么搞的呢？
0: 就是边打球边弹
1: 啊，哦，一边打一边弹，
0: 充满了欢乐的情趣。
1: 呵，
0: 乒乓球往来穿梭，传递着爱情的信息。
1: 哦，
0: 他一个远台攻球，
1: 哦，
0: 我来。

0: 哦，这是比分，
1: 这是新娘新郎的岁数。
0: 谁让你报岁数来了？
1: 他们俩在公园里的相逢，
0: 哦，
1: 在长跑中相识，
0: 嗯，
1: 在乒乓桌边相互了解，
0: 哎，
1: 在打球中相互增进球艺。
0: 好，
1: 他们一贯遵循社会主义的体育方针，
0: 嗯，
1: 爱情第一，比赛第二。
0: 这是体育方针呐。
1: 半年多来，他们坚持锻炼，
0: 嗯，
1: 刻苦锻炼，
0: 嗯，
1: 从初恋到热恋，
0: 嗯，
1: 经历了苦练，进入老练、熟练，最后终于到达了
0: 什么呀？
1: 生死恋。
0: 哦，生死恋，
1: 生生死死一块练。
0: 哦，都分不开了。
1: 各位听众，
0: 嗯，
1: 各位观众，
0: 呵，
1: 现在比赛在热烈友好的气氛中进行。
0: 哦，
1: 现在新郎开球，
0: 嗯，
1: 好，他开了个快速击球。
0: 哦，
1: 这个球带着生死恋决心飞向了新娘。
0: 啊，
1: 新娘轻挥手臂，远台削球。这个球带着旋转的爱情飞向了新郎。啊，白色的球象征他俩白色的心。
0: 白色的心。
1: 白热化的心。
0: 哦，白热化了。
1: 白热化的新郎新娘，
0: 嗯，
1: 精神抖擞，青春焕发，在球台两边翩翩起舞。正手攻球，反手攻球，远台削球，近网吊球，上旋球，下旋球，左旋前，右旋球，乱旋球。
0: 哦，乱旋球
1: 啊！球打太快，爱情来太猛，他俩头一晕，不就乱了弦了吗？
0: 哦，兴奋过度了。
1: 他们赛出了风格，
0: 嗯，
1: 赛出了团结，赛出了情谊
0: 啊，
1: 赛出了埋藏在心窝里三四十年的一句悄悄话：
0: 我爱你，
1: 我恨你。
0: 哎，我恨你。
1: 新娘对新郎说：我恨你十年前为什么不来找我，
0: 那会儿我哪认识你哦。
1: 我恨你，我恨你，我恨你，我恨你。
0: 到底恨谁啊？
1: 我们恨王书记。
0: 怎么又恨王书记了？
1: 恨他为什么不早点调来当书记。
0: 是啊。
2: 刚才您听到的是郝爱民、唐杰忠合说的相声《咏梅》，夏雨田创作。再请您听一段打针姜昆、李文华表演。
3: 现在各挑战线的服务态度有了很大提高。
4: 对了，服务质量不断改进。
3: 你拿卫生战线来说吧。
4: 哎，这。

0: 手里头还不能闲着，
1: 干点什么活呢？
0: 打毛衣。
1: 嗯，呵，
0: 外边来了一个病人，
1: 嗯，
0: 拿这个针盒找他来打针来了，一推门，大夫，我打针。
1: 大夫说什么呢？
0: 出去。
1: 出，怎么给轰出去了？
0: 你敲门了吗你？哦，对了，没敲门。
1: 呵，这叫什么制度？
0: 病人老老实实出去了，
1: 敲门吧，
0: 不敢使劲敲了。
1: 你看看，
0: 轻轻拍了三下，蹦蹦蹦。
1: 他说什么呢？
0: 进来吧。
1: 这才让进来。
0: 一推门，
1: 嗯，
0: 病人先给大夫鞠一躬，
1: 嗯，多规矩啊。
0: 大夫，我打针。
1: 大夫说什么呢？
0: 打针找我来了，可不是找您来了吗？人家饭馆不管。
1: 嗨，
0: 跑什么呀你啊？啊，打针你提饭馆干什么？你们不都是穿白大褂的吗？
1: 这位还真有的说，
0: 哪儿那么多话？你什么人呢？进来又是饭馆吧，又是白大褂吧？啊，哪儿那么多话？趴这儿，
1: 这叫什么态度？
0: 病人老老实实趴在那儿了。
1: 嗯，给人打针吧。
0: 大夫过来一看，
1: 嗯，
0: 元宵还没浮上来呢。
1: 哦，那是还没熟呢。
0: 盖上锅盖，
1: 给人打针吧。
0: 他把这茬给忘了。
1: 怎么给忘了？
0: 接茬在那儿打毛衣。
1: 这病人呢？
0: 病人在那儿趴了有两个多钟头。
1: 嚯，
0: 心说什么准备工作这么长时间呢？
1: 就是啊。
0: 回头一看有意见还不敢提，
1: 你瞧瞧，
0: 大夫跟您商量点事儿行吗？
1: 什么事儿啊？
0: 能让我起来喘口气儿吗？
1: 憋得受不 了
0: 从小长这么大没趴过这么长时间，
1: 谁没事儿老这么趴的呀？
0: 大夫回头一看，哎呦，我这还搁着一个病人呢。
1: 是啊，
0: 就这样，他还有理。
1: 他说什么呢？
0: 那是对你进行加强教育。
1: 还怨人
0: 啊？什么人呢？进来就胡说八道，都像你这样行吗？
1: 嗯，
0: 我们这要求安静，你知道不知道啊？你们这种人不知道真病假病，对你们就不能客气。我告诉你们，走。就这一下把这个病人给疼了，哎呦，哎呦，行啊，大夫，您还真有把子力气。
1: 好，
0: 您别是练过射箭吧？您呐，我们练射箭干什么呀？啊，你懂不懂啊？我们都是护士学校毕业的，你这个人怎么就胡说八道？你什么人呢？你这么乱说，你直接我们影响我们工作，你知道不知道啊？啊，你看这针白打了不是？
1: 怎么着？
0: 我没灌药水。
1: 呵，这叫什么事儿啊？你。
0: 别人说什么？
1: 嗯，
0: 没灌药水。
1: 嗯，
0: 没灌药水，你使那么大劲干什么呀？你
1: 啊，说的是啊，
0: 你都快给我扎透了。
1: 瞧瞧，
0: 大夫留点神。
1: 嗯，
0: 别把这元宵汤给我打里头。看见元宵汤了，看见元宵汤也不给你吃。
1: 嗯，
0: 眼睛倒挺尖的，你这里的什么人呢？我跟你说，你别闹你。
1: 呵，
0: 怎么回事？这针又靠上了不是？啊，
1: 哎，
0: 走。

0: 提供了更多的风味啊，这个风味是葡萄浓郁的香气，这样的酒才是真正的具有法国独特特点的葡萄酒，也是为什么我们要喝传统世界的传统的法国葡萄酒的原因。那么今天您在北广生活时间就能喝到这种有着黑莓香气的，而且呢非常非常顺滑的，有一种油感的这样的葡萄酒，它的名字记住叫歌图骑士法国原瓶原装 AOP 的葡萄酒。那今天我给大家带来的整个的组合和价格也特别有优势，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12瓶，每瓶是750毫升的，今天只需要399块钱给您包邮送到家，抓紧这个机会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1: 400-015-5151 400-015-5151。
0: 提醒大家，今天我们还有一个特别的礼赠，就是如果您现时拨打我们的电话400-015-5151的话，我们会把之前的普通的瓦楞纸箱给您替换成白色的彩箱，上面是有这款红酒的信息的，
1: 对，
0: 非常非常的典雅，非常非常的漂亮，值得您给大家送礼的时候去进行使用。如果您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1: 400-015-5151 400-015-5151。
0: 再次跟大家强调一下，这款红酒的酒精度数是14度、也是常见的一个度数，另外呢它的保质期是10年，另外这款酒是真正的来自于法国当地的这样的酒庄去进行灌装的，而且它达到了 AOP 的级别，也就是没有再比它更高的级别了。您品尝这款红酒的时候，一定会体会到什么叫法国人当地喜欢的味道。我们能跟您保证的是，您在北广生活时间买到的这款歌图骑士的干红葡萄酒，和您在法国当地品尝的这款酒庄酒是一模一样的，大家尽可以放心。那么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法国原瓶原装进口的歌图骑士干红葡萄酒，一共是12瓶，每瓶是750毫升，今天只需要399块钱。如果您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1: 400-015

0: 上台鞠躬。 Showtime。 最近我们今晚出去溜达的时候，发现有两名男子在暴雨中钓鱼，水都漫过了腰部，这二位仍然是纹丝不动，街坊们就议论说绝对是个狠人。您听这仨现在还议论呢。
1: 您说这个在暴雨里边钓鱼他怎么想的呀？
2: 嘿，这就说明执着。钓鱼的人呢，只要这儿有鱼，其他的都不重要。
1: 这也没法打窝子什么的，
2: 这时候他已经看得满眼都是鱼，哪哪都是鱼，是吧？
0: 打窝子，打窝子什么意思呢？
1: 打窝子就是把这个鱼食啊什么的，
2: 对，
1: 撒一撒。
0: 咱们胡同门口那小池塘经常有几个两三岁的打窝子。
2: 确定他们是在打窝子？
0: 绝对的。面包馒头，
2: 两岁都没有意识，是吧？他愣知道自己是打窝子，
1: 充其量能叫喂鱼。
2: 对，历史上什么秦甘罗这些都就周瑜都算，我就没听说有一两岁会钓鱼的孩子。
0: 就是航宇没说清楚，他说就那一圈里面，然后往里面投食，然后等着吧。
2: 赖我，那我走。
1: 不是，
0: 哎，你可别出去啊，外面下雨呢。来的时候那么大雨，他跟小柱，小柱贼啊，我先不走了，我再下盆棋吧。他不，不成，
2: 急事儿。
0: 那你怎么办呀？没带伞。我这不有塞，我这不有扇子吗？你看，
2: 我这有塞，
1: 有
2: 扇子。下雨天有扇子管什么用？
1: 一把扇子，半把伞。
2: 哦，
0: 航宇那扇子还格外的大。
2: 就平时也是兵刃是吧？
1: 对对对，
2: 能打32颗这个透骨钉。
1: 对，抻头过脑，夜战八方藏刀式。
2: 哎，
0: 好纸好扇，我跟你说，墨往上一。

0: 这时候一闷，鱼就往上来，一吸气，一吃我这食，一咬我这钩，这就算齐了。
1: 哦，
0: 它缺氧啊，
1: 嗯，
0: 它得冒头啊。下雨天钓鱼啊，
1: 嗯，
0: 这一定是皮裤套棉裤，它是必定有缘故。哎，这个过去说这是一个境界，孤舟蓑笠翁，独钓寒江雪，这是境界。
2: 怎么着，咱还比了古人了？
0: 哎，
3: 是境界，是执念啊。
0: 在你这种没有境界的人看来就是执念。
3: 你们俩这身体素质真不错，我是好几次了啊，大太阳底下你们俩也在，
0: 嗯，是
3: 大雨天你们俩也在，
2: 我们讲究冬钓三九夏钓三伏。
0: 哎，我们钓鱼人呢，这是一种追求，你不懂
2: 不明白。
3: 大家扎堆儿地儿你们不去，说人太多，那帮不会钓的把你那个什么打窝子打散了。
2: 没错，把冲散了，
0: 把我们这全都破坏了，钓鱼
2: 破笼了。
0: 对呀、啊，
3: 而说呢，什么年轻人不懂钓鱼，瞎胡闹，我听好几回你们俩说了。
2: 没错，
3: 但你们说的话有时候我听不懂。
0: 嘿，也当然你是外行。
3: 嗨，我这不是跟您老哥哥学习学习吗？
2: 哥哥，你那片动了。
0: 哎，好好，哎，你看你看，哎
3: 哎哎，要空了空了。
0: 别着急，
2: 脱鞋。
0: 别着急，别着急，别着急，别着急。
3: 没人着急，没人着急。我掐指一算，您可能今天就差不多了。
0: 哎，命差不多了是怎么着？
2: 谁差不多
3: 了？不是你要掉数啊，运气啊就差不多了啊。
0: 你放心，绝对能掉得上来。
3: 哎，那您给我讲讲什么掉饵和搓饵是什么意思啊？
2: 钓饵、
0: 搓饵、
2: 搓饵，
0: 哎，
2: 哦，
0: 这个钓饵啊，你太专业，你听不懂啊。
2: 您要知道这里边啊，它是有这个鱼虫啊，
0: 哎
2: 这个骨粉呐、
0: 啊，哎呵，
2: 肌肉丁儿啊，
0: 对，
2: 哎，这些都是饵啊。
3: 嗯，
2: 还有一种咱高级的玩法叫路亚，假的塑料的那个小虫子、小鱼儿啊什么的，
0: 哎、照样能钓上来，
2: 照样能钓上来。
0: 哎呀，
3: 我虽然没听懂您说那钓饵和搓饵，我再问一下，什么叫定饵和粉饵行吗？
0: 嗯，定饵和粉饵你上网查就知道了，平常我们也不用。
2: 我瞧出来了。
0: 他抬杠来了，你知道吗？
3: 得，您钓，您钓，您老说话，鱼上不来。
0: 你老说话，别着急啊！
3: 哎，我听说呀，
2: 怎么回事啊？
0: 吓我一跳，
2: 一惊一乍的。
3: 您老说年轻人那帮，就那咋咋呼呼那帮、钓鱼呢，是为了钓鱼。说你们钓鱼是因为你们想钓鱼，
0: 当然呢，
3: 您明白这有什么区别吗？
0: 嘿，他们是为钓而钓，我们是不为钓而钓。我们是为了人生，为了是心情。他们是为了吃鱼，回去好跟人吹去。我今儿这
2: 格局小了，格局小了。
0: 哎、对，我们是为了境界。你看今儿虽然一条没钓上来，但我们今天聊人生，探讨了这种境界，这马上就不一样。
2: 反正哥哥我是透了，
0: 对吧？
2: 透了吗？
3: 烦透了。
0: 对，烦透你了。对对，自己知道就好。
3: 行，我旁边看，我不打扰你们。哎，这鱼可见大啊！
2: 哥哥，这水可见涨啊！
0: 没事，水涨鱼高，听说过吧？这是成语，
3: 没有啊？那不是船高吗？
0: 船跟鱼是一个道理，
3: 怎么可能？

0: 那你们是对手啊？
1: 好，
2: 是啊，
1: 干嘛是对手？仇人，
0: 分外眼红那种。
2: 没错。
0: 那你们俩是仇敌，怎么坐一块儿了呢？
1: 啊，这不是因为共同的爱好走到一起来了吗？
2: 哎，谁成想天天能坐一块钓鱼的竟然就是他呢。
1: 鱼片水第一次看到他的时候，我其实当时特想把这鱼竿给他撅折了。哎，
2: 是啊，我想把他那马扎给踹水里。
1: 结果呀，实在是他那片水太深，我没过去。
2: 是他那马扎太硬，差点戳了我脚趾头。
1: 后来呀，这个时间长了，我发现他那个技术不行。哎，我指点指点他呀，我就到一块儿去了。你看看，
2: 哎，你瞧瞧，他不会打窝子。哎，我就教他怎么打窝子。
1: 后来呢，我就管他叫老窝。
2: 后来呢，我就管他叫老干儿。
1: 哎，你听说过北京老窝老窝，就是说他呢。
2: 你听说过一下雨就有那个老干儿啊？
1: 哎，叫我的。
2: 哎，往那个树上趴。您知道什么叫老干儿吗？老干儿是蜻蜓的一种，那绿了吧唧那蜻蜓叫老干儿。
1: 现在有一个大的品牌叫老干爹，
2: 跑这儿等着。
0: 内心的特别真诚，特别热情。您看这新闻，江苏徐州，那天啊正下着暴雨，两男子纹丝不动的在雨中钓鱼，上涨的湖水已经淹没了其中一个男子的腰部，但是他依然不动如山。哎，您看，其中一个男子撑起了雨伞，很淡然地坐在工具箱上，耐心地等待鱼儿上钩。另外那位呢，挺夸张，戴一草帽，水都没到腰了啊，也不打伞，咯咯闪乐。你们觉得是什么原因呢？
3: 那鱼隔着他，
0: 肯定有鱼上钩了，是吧？
1: 那不是乐成这样。
0: 实在是太难得的有鱼上钩了，我们街坊们看到这两名男子的坚定信念，难免是有点动容啊。不知道为什么这么大的暴风雨垂钓不回家不折伞，而采访一下您吧，您是怎么想的呢？
2: 就不想回家呗。
0: 怎么就不想回家了呢？您是有家的吧？哦，那怎么能不想回家呢？家里多舒坦呀，干爽凉快。
1: 哎，您别问这种话题了，他不方便回答。
0: 他不方便回答，您能方便的回答一下吗？
1: 其实大家都能理解为什么不回家。其实我们这个吧，钓鱼啊，不需要别人理解。怎么说呢？能在这个水中这样钓鱼呢，是钓鱼人的精神，是钓鱼的最高境界。
2: 但是没关系，我们也不需要让人理解。那么多的运动都能在雨中进行，
1: 哎，
2: 他们能在雨中踢足球，
1: 能在雨中跑步，
2: 能在雨中跑步，
1: 能在雨中
2: 马拉松、
1: 游泳。
2: 对，那我们怎么就不能在雨中钓鱼呢？先吃萝卜，那个什么操心。
0: 不过我还是要提醒大家，下着暴雨去钓鱼是很危险的，可能会被雷电击中哦。
2: IP 的，
0: 万一遇到洪流的话呢？您这本来是钓鱼呢，结果连鱼带竿哦，对，还有您，
2: 就都放了生活
0: 一起。
1: 那我就能化成一条鱼了。有一首歌专门我写的，我是一条鱼。
0: 钓鱼是个休闲活动，不值得您变条鱼啊。

0: 我这个摄影作品呢，很多人都说好。你听说过有那个情深深雨蒙蒙吗？
1: 啊，
0: 没有雨蒙蒙哪来的情深深呢？
2: 蓝色预警了，
0: 蓝色才到哪儿，要的就是蓝色的这个背景啊。明天
1: 不是
0: 蓝色，
1: 不是预警，不是背景
0: 啊。对不起对不起，预警也没关系，他这不是全天都预警，咱可以捡着那个能拍那会儿赶紧拍。我跟你说，这个机会是千年难得一回，
1: 万一有积水怎么办？
0: 积水那难得，你哪儿找去？找可找不来。

0: 又闻的啥？好，哎呦，哎，啪！
1: 哎呀，水可都没了脚了。
0: 哎，赶紧，别！
2: 我裙子有点飘了。
0: 对对，要
1: 这裙子沉着呢，这都拽不动。
0: 就要这飘起这烫点水，这感觉哎哗哗的，对，被烫水踢，哎，被踢起水了，抬起来，好走。
2: 哎呀，我得缩回去。
0: 这是剁着脑袋了。
2: 如果你想拍婚纱照，正赶上雨天的话，你想拍出一套完美的雨景婚纱照吗？其实这并不是完全没有可能的，只不过对于摄影师的要求会很高，因为啊，雨水具有反光，所以呢，画面的景致呢就会色调浓淡有致，别有一番风味。
1: 隔着玻璃拍雨景也是有一些方法的，比如说在这个室外的玻璃上涂一层薄薄的油，这样呢，水珠就很容易挂在玻璃上。拍起来呢就有那种美丽的雨景的效果。
0: 如果用彩色片拍摄雨景，那么照片就会出现明显的偏蓝色调，这样色调可以渲染出雨天寒冷的感觉。
1: 当然了，要是赶上特别特别大的雨呢，
0: 那还是先把我捞上来再说吧。

主持人小底，代表特约嘉宾相声演员英宁、王磊、京剧教师刘航宇，感谢您的收听。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欢迎大家到各大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听听 FM 跟我们互动。以下是为广播精彩节目，欢迎您接着往下听。

0: 下是广告时间。
1: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您准时收听我们的北广生活时间。北广生活时间是北京广播电视台自有的购物平台北广购，放心购。各位好，我是主持人李红。
2: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小麦。咱们呀，这些年来哈，大家对于这个铁棍山药粉的关注度越来越高了。那么今天呢，我们带给您的这个吉心堂卤土铁棍山药粉，这个吉心堂给这个产品进行了升级，就是加了更多的硒这个元素，升级富硒，升制不加价。
1: 哎，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吉心堂的富硒卤土铁棍山药粉。大家都知道啊，之前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这个山药粉是非常非常受到我们的客户和欢迎的。那么为什么大家要选择这款山药粉？原因是什么？原因是它的原料选的特别的实在。首先啊，我们要跟大家说一下，这个淮山粉，也就是淮庆的铁棍山药，和您在市面上买的那个铁棍山药其实还是有一点不同的。但是要真正称作淮山药的，它也就只在河南的这个焦作的温县呀、孟州啊、沁阳啊等等这几个地区。是因为卤土呢质地更加的硬，同时它的矿物质含量更加的高，所以它在生长的过程当中会变得更慢，富含着更多的黏蛋白、淀粉酶、游离氨基酸以及非常非常丰富的铁、铜、锰、锌、钙等等等等的矿物质，这样的才叫做真正的淮山药。那么今天我们为什么叫做2024年的吉心堂的全新升级呢？是因为他们找到了一块富硒的卤土
2: 哦。
1: 那么正是因为他们把这个山药再种到这个富硒的卤土里边，所以使我们今天的这个淮山药的原料含有了非常非常丰富的硒元素。我们都知道硒元素人体是内是无法合成的，而且人体本身的硒总含量为6到20毫克，由于人体内不能存在长期贮存硒的器官，所以说我们每天都要来一点硒。您可以去网上或者说看看电视，知道知道这个硒元素到底为什么这么重要。而且今天我们可不是今天空口白牙的在这儿跟大家说这件事儿啊，它是做过检验检测报告的，每1000克当中含有0.24克的硒。您别小瞧这0.24毫克，
2: 是
1: 不是任何食品都可以宣称富硒或者含硒的？那么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就是2024年吉心堂对于淮山粉这个产品的全新升级，它变成了吉心堂富硒卤土铁棍山药粉，而且它的组合和价格还。

0: 还是那么实在，还是那么优惠。来，小麦给大家介绍一下，
1: 我们带给您的吉心堂富硒卤土铁锅山药粉主品是八盒，每盒十袋，每袋十二克，赠品呢额外再赠给您跟着主品一样的这个铁锅山药粉哈，五盒，也就总共是13盒，130袋，
0: 130盒130袋，每袋是12克。北广今天的售价是
1: 299元，
0: 和以前的给大家带来的这个没有这么多硒的这个铁锅山药粉，它是一样的价格，299元，组合没变，价格没变，但是它的硒元素提升了，它的产品升级了。如果您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1: 400055551。

0: 依旧没变，但是它在外边你要买的话是78块钱一盒呀，总共总和1014块钱。但是今天在咱们北广生活时间吉心堂的富硒卢土铁罐山药粉依旧299块钱，带走13盒，每盒是10袋，每袋是12克。如果您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1: 400-015-5151，400-015-5151。
0: 再次跟大家保证，它依旧是以前的吉心堂，它依旧是以前的淮山粉，没有防腐剂添加，没有添加剂，没有香精，配料表只有一个，就是淮山药片，真正的健康，同时喝起来味道有一点点的麦香味，是因为它经过麸炒。这样的山药粉，这样纯净的同时健康的，而且今天还有高硒含量的这样的山药粉，还是给大家这么便宜的价格，真的要下手。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吉心堂的富硒卢土铁罐山药粉，主品加赠品，一共是13盒，每盒是10袋，一共是130袋，每袋是12克，299块钱给大家包邮送到家，赶快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1: 400-015-5151，400-015-5151，
0: 北广购，
1: 放心购。

0: 101.6。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评书联播京味书场。展播传统评书，助力非遗传承。
2: 周一周公瑾双手屹立，至今北方江北一直藏。
3: 秦叔宝，手捧着人头心悲痛，有道是男儿有泪不轻弹，真若伤心呐，不由得英雄泪珠儿倾。
1: 北京文艺广播评书联播京味书场。
4: 书接上回，
5: 下午好，各位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 FM87.6 北京文艺广播的评书联播节目，我是季彤。这个时段依然是我们的京味书场，还是请您继续收听由著名青年评书演员王月波在宣南书馆表演的现场版评书《三侠五义》。
4: 书接上回，咱们接说这段《三侠五义》。上回书呢，咱们说到赵虎私访逮着这个叶谦破了案了，但没想到呢，这案越审呐，事儿越多。包公一审这叶谦啊，叶谦说：“我偷这个白员外家，这个白员外手下有个白安是总管，我恨他。没想到呢，他是以奴欺主。”他和白员外的侍妾呀，俩人通奸有染。我银夜之间呢，偷出一匣子来，没想到里边人头，这人头我扔的秋凤家了。那就审这秋凤吧。这儿本来发现的是女子之头，没有女子之身。赵虎把这案破了，因为抓叶谦的时候在屠户家后院把这个女子之身给找着了，头尸两下一对，正屠户已经招供了。这个人呢叫锦娘，那这案好办了，已成。

那就得问这个秋凤，你把这人头搁在哪儿了？然后呢，再审白安，你为什么要把一颗人头藏在你家主人白熊小妾玉蕊的屋子里头，藏在柜子里头？这白安的到案呢，不忙，先不审，先问这秋凤。一问秋凤又热闹了。这秋凤说呀，我岁数大了，我害怕，半夜三更扑通一下。

让这刘三儿把人头埋了，我削的是两银子。到菜园子，抓着这刘三儿，让他刨这人头。没想到呢，一刨，又刨出一男子尸首来。这男子尸首啊，带人头。这旁边呢，刨出一颗人头来，是那个水银罐的。这又多一条人命，这一下大伙儿可乐了。怎么

都是他埋的。你埋的人头，你往外刨，到这儿把人头刨出来，那你什么罪名呢？就是替主销赃。秋凤啊，让我埋，给我。

那就刨个大坑。埋人头呢，不用刨多的坑。按说这俩地方呢，好记。可那会儿一打一吓唬一问呢，慌了。要光把人头刨出来没事了，这又把这尸头刨出来了，可见呢，人不能办坏事。明有王法，暗有神灵，这叫什么呀？天网恢恢，疏而不漏。这人要干了亏心事啊，精神高度紧张，出现错觉，记乱了。你自己指的地儿，这肯定是你埋的，要你怎么知道的呢？说吧。刘三事到如今呐，一琢磨，我也甭扛着了。老的人呐，不错，这也是我埋的，那人头也是我埋的。人头谁让你埋的？

拿刀砍，剩下的这个菜呀、啊，一般的往外刨啊，除了山药扎根最深，那得刨很深，剩下的都不会很深，所以当中种的时候呢，刨的坑也很浅，这刨这么一大坑，这刘四一瞧，我三哥

0: 别喊，喊什么呀？这么回事，有人把这颗人头啊扔到老秋凤后院了，秋凤让我给埋了。
1: 哦，刘四一听，
0: 三哥，他让你埋你就埋啊，这犯法你懂得不懂得？
1: 我怎么不懂得呀？
0: 那得着人头得报官呢，私埋人头还了得？
1: 我知道
0: 他不白埋呀，
1: 你看
0: 他许给你什么了？
1: 给我十两银子。
0: 说着话由怀里把这十两银子就拿出来了。
1: 你瞧没有，
0: 十两，我给他种一年菜才给多少钱呢？埋人头就给十两，这活不错。我瞧这人头啊，
1: 埋就埋了吧，我干捞十两银子又没人知道。
0: 是啊，没人知道你捞十两啊，他现在他这不有一知道的了吗？他一琢磨，我那已经书墩了，可是有一节他说的书瓢了呀，他那也没输多少钱，那乡下耍啊不是大耍，小耍，可是对于乡下人来说那钱很可观，也得几贯铜钱吧。他一琢磨这白花花十两银子，得了，三哥，这该着，您也发财我也发财，这盖大概咱们刘门呢祖上有德，让咱哥俩呀来比洋浪，这见者有份，我既赶上了，这个我得来点。刘三一听好倒霉了，刨个坑埋人头多轻生啊，白得十两，这让他瞧见还得分他点。我说兄弟，你这我这担着干系呢，埋人头犯法，你来点，那我赶上我得来点，来点来点吧，那怎么办呢？咱俩亲叔白，你来多少啊？一共多少啊？这不你瞧见了吗？就这十两啊，哈，一共才十两，我能来多少啊？九两五。刘三一听这气，多少？九两五，我呢？您，那我也算不上来，反正给我九两五，下剩全是您的。您要给我呢，咱没二话；您要不给我呢，我反正现在也没钱，我也急了。那我只能是一喊，我现在就嚷嚷起来，这事儿咱们就闹起来了。这十两银子呢，我也得不着，你也得不着。我说你也忒狠点了，老四，这家伙一共才十两，你就要九两五，你真敢开牙呀？还个价吧。还还价？怎么还呢？这本来是我的活，谁让你瞧见了，怨我做事不密，咱俩人又亲叔白，你对付二两啊，解解穷得了。不可能。二两好，二八丈，您拿八我拿二，没有，我说这价少一子不成，你这不讲理呀、啊、怎么叫讲理呀、啊、得了得了，也甭二两三两的，大刀切白菜，行吧，我给你五两，你别嚷，五两不行。这刘四怎么意思？真输急眼了，看见这钱反正你是白来的，他叫愣讹刘三儿，越说越不成啊，声还渐高。刘三儿心里害怕，别喊别喊别喊，你嚷嚷什么呀？行行行行行，咱也别九两啊，九两五，八两，二八还是二八，你八我二行不行啊？刘四一琢磨，也就这意思，你给他再少他不干了，八两八两我就够还饥荒的，还能付一点钱吃点好的喝点好的，还留点本儿，我往回捞捞，行，

0: 跑，一看这坑已经刨得不小了，
1: 他把铁锹抄下来，
0: 他接着铲土刨坑。辽三呢，把镐就拿起来，往他身后头这么一绕，心想：我们俩一爷爷，亲叔伯，他不跳应当责分的一样。这十两银子对于我来说多重要，我拿回去就拿回去呢，到你手，最多待一天，天亮回家睡觉，一吃一喝，明天白天你还饥荒，晚上又耍去了，这八两银子就算没有了。知道我有二两啊，还善了不了，干脆啊，我来个斩草除根，永绝后患。越想越生气，怒从心头起，叫恶向胆边生。这人呢，办事就得冷静。你搁谁身上听这事儿也生气，但你不想想，你埋人头这是正事儿吗？这是好事吗？你这十两银子是好来的不是啊？也搭着平常这人呢，没有知识，浑。这刘四紧着一挤了他，把他这火僵起来了。刘四呢，竟琢磨好事了，今儿行，就敲两敲土。今儿我呀，弄八两银子，他这还算着这八两银子怎么花呢。这打后边这镐可就下来，啊，嘣，横着就这一下，整在他太阳穴上，啊，哭疼。吭都没吭一声，这刘四躺这儿了，铁锹扔了，完了，一镐毙命，把这镐啊往旁边一扔，把这铁锹抄起来了，干嘛？天快亮了，先刨大坑吧。这刘三呢，还真有两下子，他是菜园子里菜把式，刨坑不外行。他刨坑干嘛？他得刨菜窖啊，那菜下来得储存呢。说现成的菜窖不行吗？那还得装菜呢，那有人去取菜去，就犯案了，刨一新坑。俨然的天将亮，这坑也刨得了，他呢就把这刘四给推进去了，把浮土堆好了，又把那颗人头埋好了。你倒记着点啊，这边是尸首，这边人头啊。天已然亮了，慢慢见有行人，他心里害怕呀，草草掩埋，把这些个农具一收，记乱了。真犯案，衙门压着他一起这人头，他指错了，直接到右边把人头刨出来，没事了。这刘四算白死，村子里头少了一个赌棍。一开始有人打听，这些日子这刘四不露了，哪儿去了？那天晚上好输掉当裤子，许是跑外乡了。大家伙儿呢，时间一长就不问这人了。没想到现在刘三害人，自己拿手指把兄弟刘四埋尸地方给指出来了，当堂供认不讳。这是我叔伯兄弟，是我打死的，就因为啊，他要讹我这十两银子。包公一听，好口误，具体画押，把他这供词给他念一遍，打手印，当时下死囚牢。这边有人呢，可就跟包公说，白安已然候审多时了，把白安给诓来的。怎么诓来的呢？怕惊动白熊，派衙役到白家跟白安说，有一叫叶谦的让我们给逮着了，说偷您府上的东西了。白安一听就一皱眉头，怎么这小子手脚不干净，上我们白家帮忙啊，他不是为老忙来的。

0: 他就为偷东西来的，可是没听说丢什么呀。现在让您呢上县衙门呀去对清单去，他呢人赃并获，看看呐您府上丢什么东西。可是到衙门给他哥的班房，有人陪着他，说是陪着，暗含着给他就监管起来了。那会又审秋凤又审刘三儿，白安不知道，就瞧左一波右一波呀，这衙役啊来往不断，这衙门还真忙，自己呢心里也是忐忑不安，怎么没人管我呢？好容易说了一声戴白安，白安一听不对了，叫我来的时候说是请啊，请我来对道单来了，怎么现在又说带了？这带跟请两码事。这衙役再来跟刚才就不一样了，刚才客客气气和颜悦色，白总管找您到那对对，说清楚了您就回去了，现在不是了，连推带搡，连打带骂，走，就给轰到堂上来了，跪跪跪跪。人犯王法，身不由己啊！白安事到如今呢，汗也下来，脸也白了，扑通往这一跪，心里发慌，抬头一瞧，嚯，铁面无私！您琢磨，包公大黑脸往下一沉，好不森严呐！哎呦，这位长官，为何把我给带到这儿来了？小的我不明啊，不明，别害怕，姓什么叫什么干什么的？我姓白，叫白安，我呢？在白熊白员外府里边做管事。
1: 是，
0: 包公往下一瞧啊，30岁上下年纪，黄白净，倒是一表人才。
2: 好了，各位，刚才呢咱们又听了一段王月波在宣南书馆表演的现场版评书三侠五义。由于时间关系，今天就先听到这儿，在明天的京味书场当中欢迎您继续收听。好 ,FM87.6 北京文艺广播，接下来要带给您的节目是开心茶馆。

0: 因为有它，世界有了造纸术、印刷术，知识得以普及，思想可以远行。世界有了指南针，人类可以探索更广阔的天地。
1: 因为有它，全球高铁技术不断创新，数字经济运转效率提升，移动支付规模扩大，
0: 光伏、风力发电得到更快发展，新能源汽车快速普及。
1: 因为有它，航天探月、空间站建设、量子通信，世界多了一位重要探索者。
0: 粮食安全、全球基建、生态治理，世界多了一位有力推动者。
1: 他就是中国。中国与世界共赴未来。
2: 劳驾您嘞，借官您嘞，精髓啊全都体现在了您这个字儿上。
3: 听京味播客，爱上北京城。
4: 听听 FM， 和你一起听。以上为广告时间。
5: 现在是北京时间16:00。
6: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
1: 北京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开心茶馆。
1: 里面长凳跟我来，那这是四位，给这续水，这是囊定，这是天管啊，薄凉糖瓜子烟卷嘞，面包点心，看包嘞，看包嘞，当天的戏单。
2: 杨花婶，我在这儿呢。嗨，楼上你们那孩子撒尿了。
3: 我、说半天了，您到底是干嘛的？
4: 开心茶馆掌柜兼跑堂的。
5: 谁呀？你说谁这是？谁呀？
6: 季彤和方明啊。
3: 方明是谁呀？
6: 二婶儿啊。
3: 我去你的吧。
6: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调频87.6兆赫北京文艺广播开心茶馆，我是方明。
3: 大家好，我是季彤。二婶啊，
6: 哎，
3: 今天咱们通过相声学习哪个成语啊？
6: 今天这成语可好、配你特别合适。
3: 嘿，那我猜猜啊，德高望重。
6: 你这岁数还早点吧？不对，
3: 那德艺双馨。
6: 您是打算直目瞪眼奔着老艺术家去了是吗？不对，
3: 德配天地。
6: 嚯，搁的旧社会您这是要造反呐？不对，
3: 那德才兼备。
6: 哎，
3: 这回对了。
6: 不对、
3: 不对，你爱什么呀？
6: 不是，我说让你想个成语，怎么非得绕着这个德字儿啊？是自己越缺什么越想让别人夸什么吗？
3: 你才缺德呢。去不猜了啊，你说吧，什么段子配我合适？
6: 请欣赏常贵田常宝华合说的相声《不可救药》。

0: 啊，
1: 有个问题我跟您请教一下。
2: 什么问题呢？
1: 您说搞四化，是多一个人好呢，还是少一个人好呢？
2: 哎呦，还是多一个人好啊。多一个人就是多一份力量嘛。
1: 多一个人好。
2: 哎，
1: 那怎么哪儿都不要我呀？
2: 怎么不要你？
1: 到这儿这儿摇头，到那儿那儿摆手。
2: 哎呀，这可，你是搞什么专业的？
1: 我呀，小偷。
2: 哦
1: 啊，
2: 走走走走走，这儿也得把你轰出去。
3: 怎么了？
2: 同志们注点意啊，现在有这么一个。
1: 您放心，现在不偷
2: 啊。对，散了场再下手是不是？
1: 不，现在我改邪归正了。
2: 你怎么干这个了？
1: 嗨，小时候，我们几个孩子演戏玩
2: 淘气，
1: 学那个八大金刚。
2: 你看学这个玩意儿，
1: 没那皮帽子呀，
2: 怎么办呢？
1: 我那同学胖子，给我出了个主意。
2: 什么主意啊？
1: 抢，
2: 抢
1: 啊！他把我带到公共汽车站，就看有个老头，戴着个大皮帽子，
2: 让你们看见了。
1: 我过去了，大爷，
2: 您等车呀？
1: 在这等车呀？哎，等车来了，我搀您上去。
2: 好啊，
1: 哎，大爷，您看。车来了，您快上，您快，您快上，
2: 你这是搀呢，是往外拽呀？
1: 等这车门关上，就差这么大份儿了，再把它推上去，把人是推上去了，
2: 是啊，
1: 那帽子可蹬下来了。
2: 哎呀，
1: 那大爷在里头还谢我呢，谢谢你啊，谢谢你。哎，怎么那么凉？哎呦，你应该谢谢我呀。
2: 怎么呢？
1: 那帽子归你了。
2: 这才明白过来，你们太损了。
1: 不，这都是那胖子教我干的。
2: 那胖子不是好人呢。离他远点。
1: 我一走，他上公安局告我去，
2: 揭发他，
1: 揭发他。白刀子进去，绿刀子出来。
2: 哎呦，哎，不，红刀子出来，
1: 扎我的裤胆。
2: 哪儿那么寸？
1: 这胖子教我抢老头的帽子。拿老太太的皮袄，
2: 哎呦，
1: 砸老头的车锁，
2: 真是
1: 偷老头的钱包，弄老太太，
2: 哎，怎么净偷老的呀？
1: 老的腿脚不利索，追不上我，
2: 他就算追上了，揍两下也不疼。
1: 哦，你也有经验？
2: 没这经验，我怎么有经验呢？
1: 弄来钱就胡吃，胡喝，胡话，胡闹。反正一句话，
2: 怎么讲？
1: 眼睛拔罐子，
2: 胡作呀！
1: 哎呦，作来作去
2: 啊，
1: 这不作到劳改大队去了？
2: 好，逮起来了，
1: 就一次，
2: 一次就够呛了。
1: 在里边，我认识到，我既是受害者，也是害人者。
2: 应该这么认识。
1: 越想我是越不对。
2: 哦，这么想对呀？
1: 那么冷的天儿，我把人家皮帽子抢了，人家老大爷准得感冒，
2: 这才明白过来呀。
1: 一感冒，
2: 就发烧，
1: 可不是？一发烧就咳嗽，
2: 对，
1: 一咳嗽就肺炎，一肺炎就得送医院，
2: 对，
1: 治不好就得送火葬场啊。
2: 想的还不少啊。
1: 您看这工资单，
2: 这怎么着？
1: 里边有42.75块，
2: 哪儿偷的呀？
1: 在汽车上摸的。
2: 哎呀。
1: 人家辛辛苦苦干了一个月，刚领来，
2: 是啊，
1: 还没捂热乎呢，就归我了，
2: 都想出来了啊！
1: 这皮夹子，
2: 这是
1: 偷一个小伙子的，里边有张女的相片，后边写着“亲爱的，永久保存”。
2: 你看，那是人的对象的照片吧？
1: 这小伙子把相片丢了，这女的能饶得了他吗？
2: 就是嘛。
1: 就算不打他，也得弹仨脑杯儿啊！这都是我害的。
2: 行啊，你提高认识，改了就好。
1: 对，
2: 啊，
1: 我像您说的一样，
2: 是不是？
1: 提高了认识，我努力劳动，用汗水洗涤了身上的污浊，在里边我被评为劳动积极分子，
2: 那不错呀，
1: 思想自新模范，
2: 好。
1: 学习的时候，我还给他们读报呢。
2: 哎，读报算什么呢？
1: 表现好才让读报呢。
2: 哦，
1: 以后你进去也得争取。
2: 那行，
1: 我争取这干什么？如果是由于我表现好，前年把我提前释放了。
2: 好啊，
1: 好什么？

0: 这已经改过自新的人到现在还没对象呢。
1: 你看对象都耽误了。
0: 您能把那女儿介绍给我吗？
1: 你看不言语了吧。
0: 我没有女儿啊。小姨子也行。
1: 没有。
0: 其实啊，就算您真的同意了，我有自知之明，
1: 我也
0: 不同意，
1: 不找别人了。
0: 你凑合了是不是？就算您真的同意，女同志不一定看得起我这样的。
1: 是这样，
0: 除非她是丽的。
1: 丽的哦，流浪者那丽的
0: 啊。这么多日子我没看见一个丽的。碰见的全是耷了。
1: 耷怎么耷了呀？
0: 都跟我耷拉着脸色呀。
1: 那是瞧不起你吗？
0: 最要命的呀，是我工作安排不上。
1: 你看看，那你可以找派出所吗？
0: 啊，我们派出所只管户口。工作问题找你们原来的学校。
1: 找，那就找学校去啊。
0: 啊，你的气象学校已经分配了。
1: 分配哪儿啊？
0: 劳改大队。
1: 哎，分配那儿，应该分配工作呀。
0: 你们那届学生
1: 啊，
0: 都到农村去了。
1: 到农村去了。
0: 我说老师，
1: 啊，
0: 我愿意到农村接受锻炼改造。
1: 也好嘛，
0: 老师给我开了封介绍信，我上公社了。
1: 哦，公社怎么说的呀？
0: 啊，你是这个改造好了的小偷同志。
1: 没有这么叫的。
0: 啊，你是城里头生的。
1: 对，
0: 城里头长的。
1: 是，
0: 在城里偷东西，在城里劳改，在城里折腾够喽，你上我们这里做嘛来了？
1: 这叫什么话呀？
0: 啊，我这个意思是说呀，在哪？

0: 什么班啊？
1: 上早班啊，
0: 下班人正多，
1: 正好下手，上中班，
0: 夜里12点下，
1: 嗯，
0: 溜门撬锁，捎带脚就干了。
1: 上夜班，
0: 厂子里想拿什么拿什么呀？
1: 哎呦，那么给他分配到商店
0: 卖货，
1: 嗯，
0: 货卖出去了，钱归他了。
1: 那么修理行业呢？
0: 学会修锁配钥匙，连门都甭撬了，
1: 让他当小工，
0: 修房子抹地，
1: 嗯，
0: 把贼请家去了。
1: 那干什么好啊？
0: 得找一个不利于他作案的地方，
1: 嗯，
0: 想偷他都偷不了的工作。
1: 那干什么呀？
0: 哎，
1: 嗯，
0: 让他搓澡去。
1: 搓澡
0: 啊？
1: 有什么好啊？
0: 他接触的人都逛着，
1: 嗯，
0: 他还偷什么呀？
1: 哎，你说他怎么想的呀？
0: 嗯，哎呀，就是澡堂子，现在也不能去呀。
1: 怎么呢？
0: 那肥皂还没点数呢。
1: 嗨，还是不放心呢。
0: 这种人不可救药。
1: 哎，不能这么说呀。
0: 啊，
1: 他是改造过了。
0: 正因为改造过，
1: 嗯，
0: 所以不可以现在救药。
1: 不，哦，这么不可救药，
0: 慢慢等着吧。
1: 哦，
0: 2年多的时间呢。我就跟球似的，
1: 嗯，
0: 没办法，
1: 嗯，
0: 只好偷。
1: 哎，怎么又偷啊？
0: 我偷偷的哭。
1: 哦，你瞧瞧，
0: 我想见公公，
1: 就是。你是说你是哭啊？
0: 啊，我想讲功不过呀，
1: 嗯，
0: 可都没有个机会。
1: 是的，
0: 社会的责任这不是成了一句空话吗？
1: 嗯，
0: 要不是上边3令5申落实政策，
1: 怎么样啊？
0: 恐怕去年澡堂子还不要我。
1: 哦，这么说真分配到澡堂子了。
0: 是啊，
1: 那也不错嘛。
0: 对，
1: 嗯，
0: 我去之前澡堂子书记还做了个动员。
1: 怎么说的呀？
0: 同志们，
1: 嗯，
0: 我们这儿分了个青年，
1: 哦，
0: 是干这个的啊。啊，失足青年嘛，
1: 嗯，
0: 要正确对待。
1: 是，
0: 今后我们要想办法
1: 帮助他，
0: 看住他。
1: 看住了，
0: 池子里那些人，
1: 嗯，
0: 他是偷不了喽。
1: 嗯，
0: 可要把外边柜里的衣服偷喽，
1: 嗯，
0: 池子里那些人可就出不来了。
1: 嗨，那怎么出来呀？
0: 正说着呢，
1: 嗯，
0: 我报道去了。
1: 哦，
0: 我进去跟大家一握手，
1: 嗯，
0: 一打招呼，有几位神态反常。
1: 哦，怎么神态反常呢？
2: 一位捂着这儿。
1: 捂着这儿，
2: 一位捂着这儿，一位这样，
1: 这什么意思啊？
0: 这个
1: 啊，
0: 捂着钢笔呢，
1: 怕钢笔丢了。
0: 哎，
1: 这位这样，
0: 怕我掏钱包啊？
1: 有这么一个这样，
0: 怕我摘他的手表。
1: 哎呦，
0: 大家不相信呢，
1: 嗯，
0: 我误会了，我还问人家呢。
2: 我说您好，
0: 嗯，啊，好好好好。哎，我说您怎么？胸口疼，
1: 嗯，
0: 啊，不，我这个什么啊？对对对对，啊，是我这个我肺炎，
1: 肺炎。
0: 啊，哦，我说您好啊，好，好，我说您这个是啊，我盲肠炎。
1: 哦，
0: 啊，我说您好啊，好，好，好，好，好，
1: 这是什么意思？
0: 不是这我这个小儿麻痹
1: 啊，都吓出病来了。
0: 大家不相信我，
1: 嗯，
0: 谁让我当过贼呢？
1: 就是，
0: 可也不能老拿我当贼呀，
1: 怪吓人的你。
0: 我心里难受啊，
1: 应该以实际行动争取对你的信任。
0: 对
1: 啊，
0: 我努力打砸抢。
1: 哎，怎么又打砸抢啊？
0: 不
1: 啊，
0: 打扫卫生，
1: 嗯，
0: 砸。

0: 人有责。
1: 现在不但同志们和我亲密无间，
0: 怎么样啊，
1: 就是顾客都愿意找我搓澡。
0: 那好啊，
1: 那天来了个老头他看看我，我看看他，
0: 是
1: 哎，看着挺眼熟
0: 啊，眼熟，
1: 一边搓澡我一边问他，
0: 对，
1: 大爷，我好像在哪儿见过您呢。
0: 见过，
1: 小伙子，当然见过了汽车站，我那帽子不是归你了吗？
0: 就是丢帽子那老头。
1: 大爷
0: ，
1: 是您呢我偷的人太多都认不过来了。
0: 你看
1: 大爷，看见您我这心里特别难受沉痛的教训我要永远牢记，
0: 对，
1: 我要以实际行动弥补过去的损失。
0: 应该这样，
1: 过去我太对不住您了今天我得对得住您我给您好好搓搓。
0: 好，
1: 哎，大爷还挺高兴小伙子改了就好你还真对得住我啊，搓得干净搓得细。哎，你要再搓可就对不住我了啊。
0: 怎么
1: 这都快秃皮了。哎，
2: 来，老纪
3: 啊，
2: 谈谈感想吧。
3: 谈什么感想啊？啊，我都不可救药了，我没感想。
2: 你瞧，还小心眼了。这段子虽然叫不可救药，但那不是因为人们心中的成见吗？人小伙子真的改过自新以后，大家不还是肯定他的吗？只要你好好学习，努力改造，你的前途同样可以充满光明啊！
3: 哎，姐，没你编排我现在就挺光明的。别老拿我开涮啊，赶紧的再来个好点的成语。
2: 得嘞，那你听听这段，我用相声带你在全国各地旅游一圈，就算赔不是了。
3: 好啊，
2: 请听相声《天南地北》，表演者牛群、冯巩。
4: 咱们太原的观众多热情，
5: 真是五讲四美都开了新花了啊。
4: 高兴啊
5: 啊，
4: 太原是咱们山西的省会，
5: 对，
4: 我对山西啊我们都有着特殊的感情，
5: 每年都得来几趟啊！
4: 为什么山西这么好，在我感情当中这么好呢？
5: 你说说。
4: 首先说山西
5: 啊，
4: 山西啊，
5: 对，
4: 这地名起的就好。
5: 地名怎么？
4: 哎呀，地名集中的体现了咱山西人的特点、性格特点、精神面貌。
5: 你能介绍介绍吗？
4: 那我完全可以啊。
5: 什么地名？
4: 山西，我给举个例子啊。
5: 你说说，
4: 山西有个长治，有没有？
5: 有，
4: 长治，
5: 这是个城市
4: 这个长治市
5: 怎么
4: 就集中的体现了咱们山西人的精神面貌。
5: 是吗？
4: 长治啊。
5: 啊，怎么长治？
4: 顾名思义
5: 啊，
4: 中国有一句俗话，
5: 什么
4: 叫做无志之人常立志，有志之人立长治。所以说山西人立长志，有志气。
5: 这么解释。
4: 不光长志
5: 啊
4: 山西省的地名城市啊，这个县呢、镇呢，你随便举例子。
5: 是吗？
4: 全有这种解释
5: 啊，都能反映出山西人的性格。
4: 哎，集中的反映。
5: 那我可问你了，
4: 你随便问。
5: 你比如说有一个地儿叫太谷，有没有这地儿？那位朋
4: 友？有啊。
5: 太谷有没有？
4: 有
5: 有
4: 有。
5: 太谷
4: 也反映这个山西精神面貌。
5: 是吗？
4: 就是说山西人呢
5: ，
4: 不光是有志气，还有行动。
5: 是，
4: 现在是勤劳致富。
5: 对，
4: 哎呀，这个勤劳致富挣那些钱呢，都装在口袋里，那个谷啊，太谷发财啊。
5: 哦，这么太谷。
4: 哎，
5: 那么这个大同呢？
4: 大同更反映了。
5: 怎么反映山西
4: 人？就说是山西人呢
5: ，
4: 这个精神面貌不老。大同
5: 啊，怎么大同？
4: 听明白了
5: 啊。
4: 大同多大的岁数都跟儿童似的
5: 啊。
4: 哎呀，大同啊，
5: 老小孩。
4: 老小孩干嘛？
5: 不是越
4: 就是说岁数大了还是跟返老还童一样，鹤发童年，
5: 那叫青春永驻。
4: 哎，
5: 是不是
4: 、
5: 那么这个还一个地儿
4: 啊，
5: 寿阳
4: 更好了。
5: 怎么？
4: 就是说咱们山西人精神面貌
5: 啊，
4: 精神充实啊。
5: 怎么
4: 这个健美，搞健美。
5: 怎么？
4: 瘦羊吗？瘦羊就是说多胖的人到那儿又瘦又洋气。
5: 对，是这么解释。那么鱼刺
4: 刚说明问题了。山西人好客呀。
5: 是
4: 好客，朋友来了，哎呀，马上摆了一桌，哎呀，围好了准备吃啊，上了一大桌子鱼刺，吃吃吃
5: 啊，
4: 吃。
5: 等等，
6: 我们光吃鱼刺，我扎不扎我？
7: 不是，我就是上了好多鱼，光吐出来就那么一堆刺，这得多少鱼？鱼刺。
6: 哦，这么解释。
7: 哎，
6: 你对山西这个地名还挺了解啊。
7: 我不光对山西地名了解
6: 啊，
7: 我对全国的地名都特别了解。
6: 是这话，
7: 非常有研究。
6: 那么今天咱们俩做一回文字游戏可以吗？
7: 完全可以啊。
6: 猜一回地名谜语，
7: 那你可不一定说得过我。
6: 是这话，
7: 那当然。
6: 说地名谜语，我可张嘴就来；
7: 说地名谜语，我张嘴就说。
6: 你听着，
7: 你说，
6: 我这就来了。
7: 嗯，
6: 我说扬帆远航，一个地名，
7: 扬帆远航，
6: 上海。
7: 哎，有点意思，
6: 行吗？该你
7: 了。扬帆远航，上海啊！
6: 啊，
7: 听我的啊，
6: 你是
7: 一路平安。
6: 这是
7: 旅顺。
6: 好，
7: 怎么样？
6: 我说船头打鼓。
7: 这是
6: 镇江。行吗？
7: 双喜临门，重庆。
6: 打篮球各进两个，四平。
7: 怎么四平啊？
6: 一球俩分，俩球四平。
7: 哈哈，有点意思。
6: 哎，
7: 说陈佩斯。
6: 哎，陈佩斯你知道吗？
7: 啊，就是那光头先生。啊，对对，陈佩斯。对的，说陈佩斯举俩灯泡。
6: 这是
7: 三明。仨都够亮的。
6: 说你呀，
7: 啊
6: 说你们家水管子关不住。
7: 这是
6: 南宁。
7: 说你建了高级宾馆，你没钱进。
6: 我是
7: 你住马店，
6: 我住大车店里是吧？
7: 哎，
6: 你呀，你这脑袋怕见风，你包头。
7: 大伙全都笑话你，齐齐哈尔。
6: 别动，就这一伸脖子就是个地名。
7: 这是
6: 宝鸡。
7: 别动，别动，别动！你这一伸脖子也是个地名。
6: 我这是
7: 长脖鹿，
6: 有这地儿吗？
7: 这个巨鹿，河北巨鹿。
6: 要这么说你呀，
7: 啊，
6: 你三九天穿背心，你邯郸；
7: 你三伏天穿皮袄，你武汉。
6: 就你这个脑袋，就是个地名，太原。
7: 怎么样啊？
6: 圆的，这还是省会的，是不是？
7: 好好好，那你这个后脑勺也是个地名。
6: 我这是
7: 沟帮子。
6: 都这么说你啊，
7: 啊，
6: 你的前额这块皱纹就是个地名。
7: 这是
6: 门头沟。
7: 哦，你别动，你这个双眼皮儿也是个地名。
6: 我这是
7: 夹皮沟。
6: 你呀，啊，你这双眼睛就是个地名。
7: 这是
6: 日月潭。
7: 哦，
6: 一大一小。大一大一小。
7: 那你这两个鼻孔眼儿也是个地名。
6: 我这是
7: 水帘洞。
6: 那这么说你啊，
7: 嗯，
6: 你这双耳朵从小失灵，九龙。
7: 你这个张着嘴对外开放。
6: 我是
7: 蛇口。
6: 你呀，啊，你天天喝稀饭，你常粥，常喝粥，
7: 你都用稀饭摆了宴席了，你全粥，你全都是粥。
6: 那这么说你呀，啊，你早晨的稀饭，中午热热喝，你温粥；
7: 你中午稀饭，你晚上不热你就喝，你凉粥。
6: 喝一碗稀饭，你收人50块钱，你贵州，
7: 你
6: 来吧，
7: 你热稀饭热惯了活，你湖州，
6: 你才湖州呢，怎么？就你呀，啊，你回到家里，你爱人给你一巴掌，这就是个地名，
7: 这是
6: 五指山。他爱人还唱呢，我爱五指山，挂一大堆。
7: 要那么说呀，
6: 啊，
7: 那你爱人在家里也给你一巴掌。
6: 五指山，
7: 威虎山。你爱人还唱呢，一口气给你个威虎山。
6: 那这么说你啊，武松都给你一巴掌。
7: 这是
6: 二郎山。
7: 唐僧给你一巴掌，佛山。
6: 你母亲的妹妹给你一巴掌，武夷山。
7: 你母亲的母亲给你一巴掌，泰山。
6: 你爱人天天给你一巴掌，你都不还手，
7: 这是
6: 长白山。
7: 你演出的时候我给你一巴掌，
6: 五台山。
7: 你呀、啊、我乐着给你一巴掌，笑山。我笑着给你一巴掌，乐山。我晚上给你一巴掌，黑山。今天所有到场的亲爱的男同胞，每人给你一巴掌，祁连山。所有的女同胞，每人给你一巴掌，
6: 这是
7: 昆仑山。
3: 哎，不可救药，天南地北。二婶啊，你今天这俩成语啊，也可以用一个成语来评价。
2: 匠心独运。
3: 哎，天上一脚，地下一脚。
2: 它是成语吗？好，听众朋友，这一时段的开心茶馆节目先暂时告一段落。几分钟之后，咱们再继续一起品茶、聊天、听段子。

0: 帝哥哥，你说四大皆空，可你住的禅房墙壁脱落，窗户漏风，这算哪门子空？
1: 贫僧修心不修房，
0: 你不是心空，是屋空。找全包员，我不信你两眼空空。
1: 何为全包员？
0: Q7 Pro 新品首发，包设计，包施工，包材料，包家具，现打400-606-8866，老房再降12000，送万元定制柜。
1: 当真？
0: 400-606-8866，再送8平系统窗，祝您亲近修行。
1: 贫僧先打为敬。
0: 价格以签约时为准，活动限时店内。
2: 小包小包，脑子里全是装修，乱成一锅粥了，怎么办？
3: 启动全包圆 Q7 Pro 一键清空模式。
2: 小包小包，清空啥？你到时说清楚，包啥呀？
3: 六样全包，包设计，包施工，包主材，包辅材，包家具，包质保。打400-606-8866，新品首发，前99户尝鲜价129900元起，超出一瓶仅需1099，还按套内面积计价。
2: 小包小包，怎么联系？
3: 400-606-8866，九周年店庆，再送万元定制柜。人类放心，把装修交给。

0: 你们朝这儿，跟我来来来，这是四位，给这儿续水啊，这是囊垫，这是天管啊，薄凉糖瓜子烟卷嘞，面包点心，看包嘞，看包嘞，当天的戏单，
1: 杨花婶，我在这儿呢。嗨，楼上你们那孩子撒尿了。
2: 哦，说半天了，您到底是干嘛的？
3: 开心茶馆掌柜兼跑堂的。
4: 谁呀？你说谁这是？谁呀？
5: 季彤和方明啊。
6: 方明是谁呀？
5: 二婶儿啊。
2: 去你的吧。
5: 听众朋友，经过几分钟的短暂休息，我们回到开心茶馆的第二时段。大家好，我是方明。
6: 大家好，我是季彤。二婶啊，
5: 哎，
6: 这时段不许再拿成语段子损我了啊。
5: 不了不了，我也反思来着，的确不应该老这样给你挖坑。
6: 就是啊，
5: 显得我怪没有大人之才的。
6: 这怎么说话

0: 转意，表演者刘同、王殿云。
1: 接下来呢，由我给大家表演。您看，
2: 您在这儿演出呢，啊，太羡慕您这工作了。
1: 怎么着？
2: 当演员多好啊！
1: 怎么好啊？
2: 又轻松又快乐，
1: 嗯，
2: 又有名又有利，
1: 是
2: 走趟学不少挣，
1: 嗯，
2: 好家伙，不上税啊，偷个税漏个税你抓不着。
1: 行，你呀，
2: 嗯，
1: 太小看我们演员工作了。
2: 怎么呢？
1: 我们台上十分钟，台下得十年功啊。
2: 嗯，
1: 我们平时得练功啊，只有我们好好练功，才能为亲爱的观众服务。
2: 练什么功呢？
1: 嗯，
2: 就你这演员我也能当。
1: 你也能当？
2: 当然了。
1: 你会什么呀？
2: 我会唱。
1: 你会唱？

0: 你啊，就冲你这想法，就是当演员，你也不是一个合格的演员。
1: 真让你说对了，
0: 对不对？
1: 我们工长也这么说。
0: 您瞧，
1: 我说小刘啊，你别整天给丢了魂似的。你先把你这个活干好了啊！你看你干的那是什么活？
0: 那您是干什么工作的呢？
1: 建筑公司的一名木工。
0: 哦，建筑工人，
1: 谁不知道啊？建筑工人，低人三分，矮人半截儿啊，连对象都找不着啊！哪个姑娘愿意跟我们呢？你没听有个顺口溜吗？
0: 怎么说呀？
1: 远看像个背篓的近看像个要饭的仔细一看呢，
0: 哪儿的？
1: 我们省建的。
0: 我说你这个想法可不对。
1: 我们工长也这么说，
0: 是不是？
1: 小刘啊，你这个想法不对。嘿，你先把你那个活干好了，知道吗？你看你那个门安的，
0: 怎么？
1: 你都安警卫了。领导多矫情。
0: 怎么矫情啊？
1: 不就歪了吗？
0: 是，
1: 咱把它正过来不就完了吗？当当当几斧子门正过来了，
0: 修好了，
1: 关是关上了，再开开不开了。
0: 怎么着？哦，把自己定屋里了。
1: 定屋里更好。
0: 怎么着？
1: 工长走了，我先歇会儿。
0: 他歇着去。
1: 你叫大伙儿看看啊，就我这天才当木工这不大材小用吗？再者说这活也累啊，一天下来累得我腰酸腿疼，说心里话真对不起我这一身文艺脓包。
0: 那叫文艺细胞。
1: 你甭管什么吧，我非当个演员不可。
0: 非当演员？
1: 那当然了。
0: 哪个团能要你啊？
1: 哪个团要我呀？说出来我吓你一跳。
0: 怎么着？
1: 北京有个中国京剧院。
0: 你考上了？
1: 我在门口走过。
0: 那管什么用啊？
1: 我走不一趟。我走好几趟。
0: 你在那溜达一天都没用。
1: 他们那儿招生。
0: 那这么说你想试试了？
1: 咱不能错过这好机会啊。我去了。
0: 真去了。
1: 到那一看把我吓坏了。
0: 怎么吓坏了？
1: 好家伙，里边坐的都是京剧界的名人。
0: 都有谁呀？
1: 有谁？有李维康，
0: 哦，唱青衣的；
1: 马昌礼，
0: 唱老生的；
1: 叶少兰，
0: 唱小生的；
1: 袁世凯，
0: 有蒋介石吗？
1: 蒋介石干嘛？
0: 你袁世凯像话吗？
1: 就唱花脸那老头，
0: 那叫袁世凯，
1: 就是袁
0: 袁世海都气糊涂了，这
1: 袁世海，都来了，面对这些名人名家我面无惧色，镇定自若，我给他们鞠了一躬，
0: 你瞧，还挺规矩。
1: 各位领导，各位老师，
0: 是，
1: 各位来宾，各位朋友，各位叔叔阿姨，各位大爷大娘，
0: 这都什么称呼啊？
1: 有礼貌吗？比咱岁数大呀。
0: 您瞧瞧，
1: 各位老师我今天来啊，
0: 干嘛？
1: 我主要是考考大家。不，考考大家像话，我跟大家探讨。也不对，不是我干嘛来了？
0: 我哪知道啊？
1: 不是，我觉得你们这几位这不都来了吗？我想说这，你们都吃了吧？
0: 他不知说什么好了。
1: 我也纳闷啊，平时嘴挺利索的。
0: 就是啊。
1: 别着急，我先练练。
0: 赶紧练练。
1: 你听着，说吃葡萄不吐葡萄皮，不吃葡萄倒吐葡萄皮。要不咱们这么着吧，要不咱们那么着吧，你说咱们怎么着吧？
0: 你皮不皮呢你？
1: 让你知道知道咱口才。
0: 什么心眼儿这是？
1: 各位老师，我考试来了。我首先给大家唱一段京剧。
0: 什么？
1: 十老安流。
0: 哦，也叫淮河营。
1: 其中一段老生的唱段。
0: 您唱唱，
1: 听着。
0: 您来吧。
1: 此时间不可闹笑话，胡言乱语怎满砸在长安？是你夸大话，为什么事到如今耍电话？左手拉直了李左臣，右手在把乱不拉，三人同

0: 我唱完以后
1: 啊，
0: 了不得了，
1: 是吗？
0: 好，评委给我热烈鼓掌。
1: 哟，
0: 李维康
1: 怎么着？
0: 当时决定拜我为掌门大师哥。
1: 嚯，
0: 好家伙，
1: 嗯，
0: 袁世海
1: 怎么
0: 收我当关门小师弟？
1: 是啊，
0: 我为难了。
1: 怎么着？
0: 你说我掌门好啊，还是关门好啊？
1: 我看你还是修门吧。
0: 去，
1: 你把自己都进屋里了，你还不修门呢？
0: 你这人。就在我左右为难的时候，
1: 嗯，
0: 就听咣当一声，有人把门踹开了。
1: 是啊，
0: 你睡醒了吧？
1: 他跑这儿做梦来了。
0: 睁眼一看，把我吓坏了。
1: 谁呀？
0: 工长来了，
1: 看你怎么办。
0: 工长，
1: 嗯，
0: 我跟你说实话，
1: 怎么着？
0: 我不想在这干了，
1: 嗯，
0: 我调走。
1: 那工长怎么说呀？
0: 往哪里调啊？
1: 就是。
0: 我说小刘啊，
1: 啊，
0: 小小的年纪，
1: 嗯，
0: 参加工作不到两年，
1: 哦，
0: 你都调六回来。啊，
1: 嗯，
0: 你说你哪里没考过
1: 啊？
0: 你考过京剧院，
1: 是
0: 对吧？
1: 啊，
0: 考过评剧院，
1: 对，
0: 考过歌剧院，
1: 嗯，
0: 考过话剧院，哪个你考上了？
1: 就是啊，
0: 也别说
1: 啊，
0: 我说个地方甭考，你都能去。
1: 哪个院呢？
0: 精神病院，
1: 还真差不多。
0: 这领导他瞧不起我，
1: 怎么瞧不起啊？
0: 瞧不起我，
1: 怎么了？
0: 就冲着这句话
1: 啊，
0: 我非考个文艺团体给他看看，
1: 还过不来这劲儿。
0: 那当然了，
1: 我说
0: 啊。
1: 你考哪个团呢？
0: 考哪个团呢？
1: 啊，
0: 我考曲艺团。
1: 考曲艺团？
0: 哎，
1: 你会什么呀？
0: 会什么呀？
1: 啊，
0: 曲艺里的曲种，
1: 嗯，
0: 没有咱不会唱的。
1: 哎，你这话是不是大点儿？
0: 那天我真去了。
1: 我真去了。
0: 一个大胖子团长接待了我。
1: 是吗？
0: 还是个天津人。
1: 哦，
0: 哎，小伙子
1: 啊，
0: 到我们团你打算考嘛呀？
1: 我问你考什么？
0: 你听那领导说话多没水平。
1: 怎么没水平啊？
0: 问我考什么？
1: 就是啊，
0: 你说我考什么？
1: 考什么？
0: 我考什么呀？
1: 啊，
0: 我考地瓜，你要吗？
1: 哎，你可气不可气呀？
0: 我唱完你就知道我考什么了。
1: 这不抬杠吗？

0: 当当，
1: 哦，这是西河大鼓。
0: 当当你当当当当当你当当，
1: 这是过门。
0: 当当你当当当当当你当当，
1: 这过门还挺长。
0: 当当你当当当当当你当当，
1: 你倒唱啊！你还唱不唱了你啊？
0: 我让你听听这过门，
1: 这什么心眼啊？
0: 你听着，
1: 你来，
0: 妈。

0: 咚咚咚，嘚隆咚，里的隆里咚，
1: 还真不错。
0: 嘚隆咚，里的隆里咚，
1: 往下唱。
0: 嘚隆咚，里的隆里咚，
1: 下句就会一句，
2: 就会一句啊。
0: 我唱西河呀，溜溜嗓子，
1: 是
0: 知道吗？
1: 嗯，
0: 团长不天津人吗？
1: 是的，
0: 我给他唱天津时调，我看他懂不懂？
1: 您来了，
0: 你听着，
1: 唱吧。

0: 还真行，
1: 好不好？
2: 好，
1: 就会一句。
2: 哎，你这蒙事呢你啊？
1: 这我跟你说实话吧，这我唱的都不行。我唱的最好的
2: 什么呀？
1: 东北二人转。
2: 哦，他没羞没臊。
1: 你听着，
2: 你来吧。
1: 王二姐独坐绣楼，玉泪汪汪啊！哒啦啦啦，哒啦啦，咯儿当咯儿，里咯儿里咯儿隆。想起了二哥哥呀，这个白眼狼啊！
2: 什么词儿啊？
1: 想二哥想的我，一天吃了八张饼啊。
2: 好饭量，
1: 盼二哥盼得我呀，喝了六桶汤，吃罢了饼了我就喝罢了汤啊，叫了一声丫鬟小红娘，快搀你的二姐姐呀，
2: 怎么样？
1: 咱们上汤茅房吧。
2: 你外边溜达溜达，这都什么乱七八糟的呀？
1: 不是，我就这么个脾气，这调啊我都会，词儿我记不准，
2: 你肯定考不上。
1: 你别说啊，我唱完团长乐了。
2: 怎么说
1: 啊？哎呀，小伙子
2: 啊，
1: 别说，唱的味道还真行，
2: 是不是？
1: 你呀，
2: 啊，
1: 来的正是时候。我们这团呢，
2: 正缺人，
1: 解散了。
2: 白忙活了。
1: 为嘛解散呢？
2: 为什么呀？
1: 我一说你就明白了。
2: 介绍介绍。
1: 主要我们团里这帮年轻人呢，
2: 啊，
1: 光顾了挣钱了。
2: 哟，
1: 平时不注意基本功训练。
2: 啊，
1: 是也不搞创作，也不搞自身艺术建设，你这样下去就完了。
2: 就是，
1: 小伙子，你知道啊？
2: 啊，
1: 现在观众的欣赏水平是越来越高，
2: 可不吗？
1: 你知道吗？
2: 啊，
1: 所以我们团呢，
2: 嗯，
1: 暂时就解散了。
2: 哦，
1: 叫他们下去体验生活，
2: 嗯，
1: 多会儿喝歌了再回来。
2: 哦，
1: 哎，小伙子
2: 啊，
1: 你怎么来的？
2: 怎么来的？
1: 他说我骑车来的。
2: 哦，骑车，
1: 那就骑车回去吧。
2: 哎，给轰出去了。
1: 我说出了曲团以后
2: 啊，
1: 想起我自己遭遇，我是仰肩长叹的。
2: 是啊，
1: 哎，
2: 啊，
1: 我本是当演员合格的人品呐，又会说又会唱，模样长得精神不料想啊，落之。

0: 行，别难过了。嗯，我跟您说，无论干什么工作呀，都是为人民服务。
1: 对，
0: 再者说了，这建筑工人有什么不好的呀？
1: 就是，
0: 是不是？
1: 说的太对了。
0: 哎，
1: 才多大呀？
0: 可不嘛，
1: 这么年轻。
0: 哎，
1: 只要好好工作
0: 啊，
1: 钻研业务本领，照样给社会做贡献，
0: 是不是？
1: 知道吗？
0: 哎，
1: 常言说得好啊，
0: 啊，
1: 行行出状元。
0: 对，
1: 得了，别难过，我给你擦擦吧。
0: 哎，你哪儿擦呀你啊？
1: 这是我们工长劝我呢。
0: 那你往我这儿划了什么呀？
1: 我跟你说实话啊，刚才我跟你讲的这些
0: 啊，
1: 都是我过去的一段经历。
0: 哦，以前的事儿。
1: 现在我跟过去是大不一样了。
0: 那您现在呢？
1: 在领导和同志们的帮助下
0: 啊，
1: 我苦练业务本领
0: 啊，
1: 不但精通了木工技术，连瓦工
0: 是
1: 绘图
0: 啊、
1: 制表都有了一定的基础。
0: 是啊，
1: 在去年全市的设计大奖赛中，我获得了特别奖。电视台介绍了我的经历，领导和同志们为我的进步感到高兴啊。为了发挥我的特长，
0: 怎么了？
1: 工区领导安排我到单位当了工会的文体委员。
0: 是吗？
1: 我还经常参加区里市里的比赛，并且多次获奖啊。
0: 哎，那得向您表示祝贺了。
1: 这不前几天吗？
0: 怎么着？
1: 电台的记者
0: 啊
1: 到我们单位采访我。
0: 我说
1: 啊，
0: 那这段你能不能给我们大家介绍介绍呢？
1: 没法介绍。
0: 怎么没法介绍啊？
1: 没有记者呀。
0: 我来那记者呀。
1: 你来那记者
0: 啊，
1: 咱们两个人表演，
0: 咱们试试
1: 行不行？
0: 您来
1: 开始
0: 试试。您来。
1: 你这是什么东西啊？
0: 这都不知道啊。
1: 啊，
0: 这叫人体传真麦克。
1: 麦克
0: 啊？
1: 我以为奶嘴呢。
0: 刘头同志，
1: 嗯，
0: 我是电台的记者。
1: 是，
0: 我想请你谈一谈，你是怎样从一个好逸恶劳不安心本着工作的学徒工发展成为一名很有成绩的优秀建筑工人的，请您谈谈好吗？
1: 好，我谈一谈。
0: 请您谈谈。
1: 我嘛，
0: 啊，不是，别抹不开。
1: 我没干过这个。
0: 您来，
1: 我谈谈。
0: 哎，谈谈。
1: 其实我
0: 大大方方呢，
1: 紧张。
0: 别紧张。你是说不说了你？
1: 不是，我太紧张。
0: 怎么想就怎么说，
1: 怎么想就怎么说。
0: 把你心里话说一说。
1: 好，那我谈一谈。
0: 哎，您来了。
1: 我觉得啊，通过我的工作，我看到座座高楼平地而起
0: 啊，
1: 家家户户喜迁新居，看到这些，我心里高兴极了。
0: 是吗？
1: 思想安心，工作放心。可是有个思想包袱解决不了。
0: 什么？不是
1: 啊？
0: 那什么思想包袱？你能不能跟我们大伙说说呢？
1: 这样吧，
0: 怎么办？
1: 能不能利用我的特长，我唱着说，你看怎么样？
0: 那太好了
1: 啊！
0: 您唱唱，
1: 你听着啊，
0: 您来。

0: 怎么样，老纪？
1: 啊，
0: 我说到做到吧。
1: 哎，还不错。嘿，您既然是真的回心转意了，那我就虚心的向您学习啊！赶紧的，把今天的第二个成语也给大伙儿揭晓吧。
0: 好，这第二个成语同样是表示我的诚意的，请欣赏相声《说一不二》。表演者刘伟、冯巩，
2: 咱们俩啊，在这进行一场比赛，
3: 进行拳击，
2: 拳击啊，
3: 足球也行啊，
2: 语言比赛。咱们两个人呢，
3: 啊，
2: 说一回，说一不二。
3: 没赛过，
2: 没明白吗？
3: 没明白，
2: 就是咱们两个人 啊，每说一句话当中，
3: 怎么着，
2: 必须有一个一字，
3: 啊，
2: 不许说出二来。
3: 啊，明白了，
2: 哎，
3: 不能说二，
2: 哎，
3: 咱就说俩
2: 啊。
3: 中国语言非常丰富啊。
2: 俩跟二不一样吗？
3: 不俩吧，怎么了？不岔开了吗？
2: 俩俩俩俩，沾这个声音都不行。
3: 还挺严格。
2: 严格呀！
3: 要说出来怎么办？
2: 谁说出来谁受罚。
3: 怎么个罚法？
2: 我要说出来，
3: 怎么着？
2: 我站在这儿
3: 啊，
2: 正式为师傅们演唱一首歌曲。
3: 唱什么歌？
2: 冬天里的一把火。说出来我就唱。
3: 知道了，这歌就是那个一把火。
2: 怎么样？
3: 可我要是说出来，我也受罚。
2: 那你怎么罚？
3: 我给在座的朋友们跳个舞。
2: 跳个什么舞？
3: 跳个时代 disco。 怎么样？没问题的。这
2: 好，
3: 哎，
2: 就这么定了。
3: 可以吧？
2: 那我就第一个说。
3: 那我就第那你说完之后我再说。甭来这套，
2: 小脑筋反应够快。
3: 你突然袭击啊，我六岁就懂。来吧，
2: 说我是一个演员。
3: 嗯，
2: 我现在有意了，下面听你的，必须有一字啊。
3: 这个白给。
2: 来吧，
3: 说说一个演员是我。我也有意了，这个难度相当高啊。
2: 难度还高呢，
3: 有意了。
2: 你这不跟我学吗？这个
3: 跟你学就永远不会出错。
2: 我今年
3: 啊
2: 第一次来咱们青岛。
3: 我今年头一回到咱们青岛来，我连动作都跟他一样，你发现没有？
2: 啊，
3: 一样。
2: 我和大家一见如故，
3: 我跟朋友们一往情深，心是相通的，要不然怎么三年来四回青岛呢？就在这地方。
2: 说得不错，
3: 有情感。
2: 冯巩说得不错。
3: 那当然了，
2: 冯巩啊，
3: 有目共睹。
2: 你还真有，
3: 嘿嘿，
2: 一下子。
3: 说来话让人笑话，没有修养。他是相声演员说的话吗？
2: 你怎么着？
3: 什么叫冯巩有就一下子？
2: 嗯，
3: 应该说有
2: 啊，
3: 这个下子，哎，这个下子，这个我差点说出来，我这个下子。
2: 哦，这个下子
3: 没毛病吧？这个这下
2: 子，这是几啊？
3: 这是我不认识。
2: 你可太坏了，你啊，太笨了，你可
3: 不认
2: 识，这个都不认识
3: 啊？那么您说这个是？
2: 哎，我也不认识。我也不认识。
3: 你比我还机灵呢，你啊，小脑瓜够快。
2: 再来啊，
3: 来吧。
2: 今年是1987年，
3: 今年又是一个兔年。
2: 哎，兔年，
3: 兔年，
2: 兔子几个耳朵？
3: 兔子有
2: 啊，
3: 一对儿。
2: 啊，
3: 一对儿，这就叫小白兔，白又白，一对耳朵竖起来。一对儿，
2: 一对儿，
3: 一对儿
2: 啊，那一对儿是
3: 一副啊，
2: 一副，一副是
3: 一双。
2: 一双是，
3: 你甭管几个耳朵，它全在一个脑袋上。我就是不说，还这个字儿。
2: 那你看，你看，你看，
3: 不说，
2: 没把你勾出来。
3: 不等，
2: 来啊，
3: 来吧！
2: 我要在新的一年里定出一个规划。
3: 我要在新的一年里制定一张蓝图。
2: 我每月写一段新相声。
3: 我每月演一个新节目。
2: 我一定厉行节约。
3: 我一定艰苦奋斗。
2: 每天节约一滴水。
3: 我每天节约一度电。
2: 我每天节约一粒粮。
3: 我每天节约一滴油。
2: 我每年节省一套演出服。
3: 我每年节约一双演出鞋。
2: 一双鞋几只？
3: 一只。
2: 嗯，
3: 加一只。这。你推我干
2: 嘛？推你像话？你像话？
3: 秃噜吗？这
2: 像话？
3: 那我告诉你，
2: 一句话一块说出来呀、啊！
3: 我跟你说，
2: 你干嘛把一句话分成？

0: 你就这么说吧。
1: 没办法，没什么出息。
0: 说快点，
1: 你来吧。
2: 我们一定要坚持四项基本原则。
1: 我们一定要发扬社会主义精神文明。
0: 要有一个理想，
1: 一个追求，
0: 一个方向，
1: 一个目标，
0: 一股热情，
1: 一个干劲，
0: 万众一心，
1: 团结一致。
0: 只有这样，国家才能昌盛。
1: 到了2000年。啊
3: 你说什么了？行了，老纪，五节课，每节俩成语，复习一下，看你还记得几个？
4: 东施效颦，随声附和，一律千篇，言简意赅，彬彬有礼，坐享其成，不可救药，天南地北，回心转意，说一不二。
3: 嘿，您可真是过目不忘，一目十行。行家里手，手拿板钻。
4: 哎，什么呀？这都是。
3: 好，听众朋友们，今天的开心茶馆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欢迎您继续收听北京文艺广播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你快乐吗？我很快乐。
1: 北京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注意看，这个男人叫玉生，他靠近话筒，戴上耳机，他的身高1.71米。
1: 注意看，这个女人叫丹丹，她推起开关，按亮手机，她的歌声吃喝第一。
0: 注意看，这个男人叫卢迪，他翻开稿件，打开话匣，他的体重是个秘密。
1: 注意看，这个女人叫七七，她打开直播，调整灯光，她的笑声无人能敌。
2: 注意听，这个节目叫吃喝玩乐大搜索，四位掌柜，一拳吃货。
3: Okay, action.

0: 那十月份来就是最好不过。
1: 十月份一定要来。
0: 是、
1: 对，而且刚刚我们在上节目之前，我和丹丹还在聊，就感觉北京这个金秋十月非常有名，但是秋天又过得特别的短暂。
0: 对，还有一个小问题，就是对于北京而言，大家都想在这个秋天看到非常漂亮的枫叶呀、红叶呀，还有各种颜色的叶子。小问题是什么呢？就是大家都会盯着那几个地方
1: 是，
0: 哎，就扎堆儿，
1: 就去这几个地方、到头来你会发现看的不单单是秋叶，还有人头攒动的人潮。
0: 是的，
1: 有的时候可能就会影响一些大家赏秋的这个心情跟体验。
0: 是呢，
1: 所以呢我们今天的节目主题呢，就是跟大家尽量的去推荐一些相对来说小众一点的赏秋目的地。
0: 对，而且除了北京市区呢，我觉得在咱们绕着北京走一走好不好，也别都集中在市区，因为确实北京其实是一个山地很多的地方，它有非常多的山在周围、所以走到山里面去看一看，我们今儿也跟大家来聊一聊。
1: 是，也欢迎大家来跟我们进行互动，大家可以在我们的听听聊天室中啊，跟我们一起来参与一下。今天跟大家准备了两个话题，一个是每年秋天大家都去哪里赏秋景，另外一个是毕竟我们是吃喝嘛、我们也可以说一说一到秋天大家就会想吃的东西都有什么。
0: 是的、
1: 也可以在这个加入一下我们的微信粉丝群，关注一下我们的公众号吃喝玩乐大搜索，在对话框中输入群或者进群加群，会跳出一个二维码，您添加这个二维码为好友之后呢，我会把大家拉到我们的粉丝群中，也可以跟我们进行互动，或者可以在抖音上搜索一下电台丹丹。
0: 对，我的抖音号也正在直播，大家可以去搜索电台丹丹就可以啦。
1: 来吧，介绍一下我们今天的嘉宾，小红书博主菲律宾咖啡的主理人张盛衍，欢迎盛衍。
2: 大家好。
1: 对，盛衍可以拿话筒近一些。
2: 好嘞。
1: 对，
0: 你知道我一进来看到嘉宾默默地坐到沙发上，
1: 是
0: 我还以为是我们其他台的工作人员，就是一个非常低调，然后感觉话不是特别多的这样的一位嘉宾。所以盛衍平常算是我们现在叫 I 人或者 E 人，你算是 I 人的那一挂吗？
2: 对，比较 I。
0: 哦，
1: 但是我们说个题外话，你作为一个咖啡店主理人的话，是不是要 E 一些比较好？
2: 就是可能遇到客人的时候会稍微意一下，
0: 就
2: 逼装
0: 一下，逼
2: 一下
0: 自己，我得聊一聊，
2: 对，演一下。
1: 对，就我最早认识这个盛衍是因为我在小红书上刷到他的账号。对，就是符合我们今天的节目这个主题，北京的一个小众打卡推荐。我记得他这个账号置顶的那个帖子小红书流量还不错。
2: 对
1: 对，是一个，他那个是去，您是去哪儿来着？
2: 去房山的一个比较小众的这个公园。
1: 对，是叫这个白水寺。对，白水寺森林公园。对，要不然咱就先从这个地方开始跟大家讲起吧。您可以跟我们说说为什么这个当初您想到去这个地方打卡，因为房山确实离咱好像市里相对来说远一些。
2: 对。因为大家可能平时一到了秋天，主要就是北京秋天的几个特色嘛，红叶、黄叶，还有这个果实，这个就很大众，所以当时我就想说，想找一找有没有其他有特色的，然后就搜到了这个水杉，水杉就是可能大家关注的比较少，然后最有名的水杉其实是那个国家植物园樱桃沟，
0: 对，
2: 但是那个人巨多，
0: 是的，
2: 然后就问了一下DeepSeek， 就是水杉在北京有没有就是比较小众一点的，然后他找到了这个三四个吧。其实北京虽然水杉少，但是也不算是只有这个国家植物园，然后第一个推荐呢就推荐了这个白水寺，然后就去了一趟，就感觉挖到了一个这个小众的宝藏。
1: 对，这个地方您整体游览下来大概需要多长时间？
2: 大概一上午。我是挑的这个早晨去的，因为觉得起得早一点这个人会少一些，所以这个就是也是一个tips， 就是如果你要是想这个避开人群，你去哪怕就是比较这个大众热门的，那你早一些这个也会人潮稍微少一些。
1: 对，
2: 我相当于是早晨10点之前就到了然后转到了这个1点多1点左右，然后我就是这个人比较多的时候我就走了。
1: 对，哎，我觉得
2: 完美避开了这个人潮。
1: 对，确实，而且我觉得这个距离能够接受，而且它这个活动范围也可以满足大家当天往返，因为很多朋友可能我的假期就只有一天的时间，还不想既想逛得好，同时距离又不想太远，我就房山这个。而且我和盛衍其实住的蛮近，我们都是在东边。
2: 对
1: 对，其实你从东边去房山正是拉一个大长线。
2: 对，所以就起得就得更早好像。
1: 对
0: 对， 你

0: 这个照片就是你在小红书这一篇的照片是几月份拍的？
1: 是当时的十月份，
0: 就差不多这个季节，
1: 十月底十一月初的那
0: 几天。哦，再晚一点点。
1: 对，
0: 哦，那就得现在应该再冷一冷，但差不多十月二十几号的时候就应该可以了。
2: 对，
1: 现在我前两天又那个搜到了，就是别的博主拍，今年拍的，现在还是绿的。
0: 对，
1: 就是前两天还是绿的。
0: 是，但是你知道北京的这个叶子它有一个特点，就是它快，所以你看今天可能还是绿的，稍微一降温它马上就变色。一个风啊，啥也不剩啊，
2: 是，
0: 所以就每年得抓那个窗口期，还挺难碰的。
1: 其实窗口期也就那一周两周。
0: 是的，是的，嗯，
2: 对，我就记得去年咱们节目一直在说这个，该去哪儿赏红叶，然后我记得他有一次咱说到了大运河绿心森林公园，
0: 嗯，
2: 对，然后我去的时候我就晚那么一两天去
1: 就没了，
2: 我就看小红书大家开始直播，早上的时候你还看那叶子还挂上面，下午就没了。
0: 对，就因为北京在

0: 今天我们跟大家说到的这些地方哦，大家可以先把它列入到你的 list， 对，基本上你就可以准备下周，
1: 对，
0: 下下周冲过去了。
1: 是，嗯，对，再来跟大家梳理一下，我们今天第一个跟大家介绍的这个地方叫白水寺森林公园啊，是在这个房山，大家在地图上基本上一搜就能找得到。
2: 对，
1: 这个地方要门票吗？
2: 不要，完全免费。
1: 哦，
2: 因为那段时间我是集中都在找。一分钱不用花的，完全免费的，
0: 这个
1: 实用价值拉满，就喜欢这个。
0: 哎，这个地方需要爬山吗？
2: 这个海拔爬升的高度很低，也就不到100米。
0: 哦、
2: 嗯，这个就是老人、小孩还有毛孩子都比较友好。
0: 哦，
1: 对，
0: 也可以带宠物，
2: 对，宠物友好的、
0: 哦，这个很好，这个很好。
1: 是，
0: 但是带毛孩子去的朋友们，记得就是及时把毛孩子的粪便给清理一下，好不好？嗯、谢谢大家。
1: 对，在大自然中还是要注意，不要破坏环境、啊。
0: 是，你知道它这个地方让我来看它非常好的一点，而且你这条流量也很好的原因哦。
1: 嗯，
0: 我个人觉得其实这个景色，一个是在北京相对稀缺。缺一些，嗯，再一个它是有水，
1: 对，哦、有溪流，
2: 水很重要，
1: 对，
0: 嗯、你看有我看有人在问说你这角度怎么拍的，他说
2: 有一会儿麦克，
0: 对，他说你把那个扔水里，
2: 就是纯扔水里，
0: 是，
1: 哦，也是，你说这个角度，他不可能站着拍，你这
2: 对
1: 你要不然倒立着拍，对吧？很难拍出这样的一个效果。
0: 嗯，
1: 哎，所以说个题外话，盛言，你平时是有这个摄影的爱好吗？或者说之前有专业学过摄影吗？
2: 上学的时候，其中有一门课是建筑摄影，
1: 哦、
2: 然后学过，但当时拍的根本就没法看。而且当时学的不知道为什么一定要那么复古，还是用胶片机来拍，
1: 嗯、哦，
2: 就明明已经是数码时代了，然后还要我们用找胶片机来拍。
0: 可是现在很流行啊，就用这种胶片啊，
2: 又回来了。
0: 对对对对对，
1: 也是说个题外话，因为我自己平时也玩胶片机，但是玩的不是特别多，肯定没有您专业。
0: 咋从未见过你的作品呢？
1: 这就是问题所在吗？那就是玩的相当之一般，因为我当时我就不自量力，我还入手了一个这个叫纯手动的，就还没有电子测光，嘛也没有。我就是之前那个你可能数码机拍习惯了，它这个光圈啊、快门速度啊，包括这个胶片的这个叫 ISO 值，就是可能它。高曝光的适合这个白天，它可能数值低的适合，不，我说反了，就数值低的适合白天，然后数值高的适合晚上，你还得再去挑。然后那个时候发现，这数码的出现还是很有必要的。
0: 嗯，来，我们接着说这个第一个要跟大家安利的这个地方啊，它除了有这种水山，然后在有这种水面啊、水山这种倒映啊，还有这种阳光的颜色之外，这个地方会有其他的可看的点，有古建或者是有什么自然景观吗？
2: 这还有个白水寺，就是一个小的寺庙。
0: 嗯，
2: 然后这个寺庙也是比较有特点的，就是非常小，就是、嗯、可能我们平时北京因为古建很多嘛，
0: 对，
2: 去的每一个庙可能都会很有名，然后都是这种香火很旺，然后人声鼎沸的。但是这个寺庙就是面积很小，
1: 嗯，
2: 进去了就是一眼望到头，
1: 嗯，
2: 然后但是呢，它很清静。然后里面呢供奉的是三尊石佛，
0: 嗯，
2: 这个石佛也是在北京应该是明代最高的三座石佛。
0: 哦，
1: 对
2: 对
1: 对，
2: 然后就是觉得就是进去之后可能这个立马就会这个平静了。

0: 啊，对这种，哎，好像还是元代的这个，
1: 对，
0: 圆雕，然后明代的时候去给它再塑以这个彩绘，
1: 对
0: 对，重新再去给它处理，再去修建，它可能后世还会有再有去修补的，
2: 嗯，
0: 对。
1: 但是这个寺应该是周一是闭馆的，
0: 嗯
1: 啊，所以大家一定就是要这个提前计划好时间，
0: 明白？
1: 不是每天那个都开放的。
0: 明白，但是这个公园它是一年四季都是开的，但是如果大家去想去这个寺庙打卡的话，最好还是要避开周一。
1: 嗯，就是可以大家提前还是要再搜一下，因为避免有一些比如特殊的活动而这个 就临时闭馆，也会偶尔有这种情况的。
2: 嗯，
0: 明白明白。而且我还查了一下，说这个里面这个公园有个叫白水桥，也是咱们过去的这个叫房山八景之一，比较适合拍古风大片。而且它是不是有登山步道？您去年去的时候，它当时有步道吗？
1: 有的。就是它这个基本上如果去看这个水杉林，有两条路线。
0: 嗯
1: 啊，一条比较近的，就是从这个公园的南门直接进去，然后穿过这个涵道，就立马就能看到这个水杉林。
0: 嗯，
1: 然后我当时去的呢是从这个公园的东门进入的，然后从东门其实就会走一个比较长的这个木栈道，就有一种这个曲径通幽，然后最后豁然开朗，就是这个可能反倒是体验会比较好一些。
2: 嗯，
1: 反倒你从南门直接进，然后就是大家会觉得啊，就这会有这种感觉。
2: 是，我把拍的照片都发到了我们的聊天室里面，大家可以自己去看一看啊。因为他其实发的是那个 live 图，就是那种动的，他很多的那个景都是在水里面，然后有那个水面那种悠悠的那种晃晃的感觉。
0: 嗯，
2: 然后就趁着那个整个的水杉林好漂亮，然后倒映到水里面的那种感觉。但咱们的那个聊天室没有办法发动图，
0: 是的，
2: 所以只能给他把这个静止的照片发上去。大家可以去小红书搜一下我们嘉宾的账号，好不好？
0: 对，您可以介绍一下。怎么搜您呢？
1: 就 NAY 大写的
0: NAY 这三个字母就可以搜出来了。
2: 对，
0: 露露四月天还在说呢，嘉宾拍的真美。我就发现这个盛演的所有小红书的这个作品拍照的画风都比较一致，
1: 因为那段时间正好是秋天，所以所有的色调都是红的、绿的、黄的。
2: 嗯，
0: 我还以为是出于小红书排版，你可能后期再去处理，再去
1: 赶巧了，就是那段时间都是那个色调。
0: 原来如此，大家可以去看一下。
2: 是，
1: 我需要更正一下，刚才那个白水寺，它不是周一，它是周二、周三两天不开门。
2: 哦，
1: 对，
0: 周二和周三，
1: 对。
2: 然后我看了一下，就是包括这个嘉宾的小红书里面有写到，他会给大家分享了一个所谓的懒人版的路线。
0: 嗯，
2: 哦，这个懒人版的路线，一个是我们在节目当中跟大家说，二一个大家可以妥就是非常非常方便的去利用一下手头的一些软件，什么两步路。
0: 哦，对对对对对，
1: 专门户外的。
2: 对，因为那个我经常用。
0: 嗯
2: 嗯，但是大家要记住啊，
0: 嗯，
2: 建议找那种人走的比较多的，
0: 啊，
2: 因为有一些朋友上传的那个路线，你都觉得它是一只岩羊，它怎么就能是一条路线呢？
1: 怎么走是没路了，
2: 嗯，是，就是你觉得那地方没有办法过人，但它也过去了，它还把那个足迹上传了。
0: 我今年年初的时候，我就是看了你的视频，丹丹，然后我也去了一趟这个玉县，然后去爬那个一牛渠，我就下载了一个两步路的这个路径，
2: 嗯，
0: 然后我就顺着它走，走着走越走越不对劲，
2: 是，就是
0: 我就感觉不对，这它不是山脊，它开始往山谷里倒。
2: 对，他有的时候是因为那个徒步爱好者他的那个级别可能比较高了，
0: 哦，
2: 或者他就是很喜欢那种奇奇怪怪的路线。
0: 明白。
2: 所以就是大家去找这种路线的时候要找那种使用人数稍微多一些的，你
0: 点赞高的，浏览高的，大家都看都用的。
2: 是的，你不要图这个，哇，这个看着很小众，
0: 对，
2: 哇，这他形容什么，不要，
0: 是
2: no。
0: 你就比如说可能人家这个徒步路线一条标准距离是大概13公里，然后到他这就10公里，然后就9公里，他明显它缺这块肯定是有问题的，多多少少是有些问题的啊！大家这个先这两年确实徒步非常火，但是大家出门在外的话一定要注意这个相关的安全啊！而且这个顺眼，它这个公园是不是基本上也没有卖吃的的？
1: 对，没有，
0: 对，
1: 我印象中应该是没有的。但是现在应该是在东门门口处，我当时去的时候有一家咖啡店在装修，
2: 嗯，
1: 现在应该已经营业开放了，应该是有咖啡简餐的，但是当时我没有这个体验成功，因为没有开放当时。
0: 是，
2: 哎，然后我跟大家大概说一下啊，就是如果要带孩子去的家长朋友，我也有搜到说是亲子

0: 的一些相关的攻略。
1: 嗯，
0: 一个是因为它不花钱免费，这个很好。二一个呢，我看有这个UP 主说是3岁半的孩子走都没有问题，那对于更大年龄的孩子就更没有问题了啊。然后是可以看见这个火车从山下驶过，走到山顶的时候是可以看到整个这个燕山石化啊，
1: 是
0: 还什么炼油厂都会在脚底，感觉还是不错的。里面水杉林，水杉林小溪，都还挺好，所以我觉得是蛮适合带孩子去的。
1: 对，而且他这个公园感觉整体也不是特别的大，对吧？它不像是我之前去那个五彩浅山，它门口立那牌子就写，如果您想徒步走完这趟旅程，需要大概3天2夜的时间。这种我就感觉强度就会大一些，
2: 太大了有点儿。
1: 对对对对，也欢迎大家来这个一起来说一说，大家到秋天的时候啊，会比较喜欢去遛弯去打卡赏秋景的地方都有哪些啊？也来看看大家的互动。来自这个用户7443说的是这几年特别喜欢胡同里的秋天，推荐大家可以逛逛这个皇城根遗址公园，那里有不少的银杏，相对来说人流少一些，拍照会比较出片儿。还有超级童谣说的是这个怀柔喇叭沟门原始森林公园，以大片的这个白桦林闻名，是北京最早的赏秋景区之一。
0: 哎，是的，
1: 说到这个还真是，我想咱们那时候做这个怀柔的时候不止一次有提到过这个喇叭沟门。对，丹丹你有去过吗？
0: 我路过过，就是因为我往那个内蒙那边走的时候，因为我每年五一的时候不是会去内蒙那边玩吗？
1: 嗯，
0: 我就每次都会路过，就是喇叭沟门其实挺远的了，
1: 是
0: 从北从哎去过
2: 对
0: 吧，开车差不多得3个小时左右了。
2: 对，
1: 对，因为我记得好像得有170-180公里了，差不多
0: 挺远的，就是在北京的最边边
2: 到边了，
0: 你再往前走一点就封宁
2: 出去了。对，
0: 是
1: 就是承德了。
2: 对，
0: 所以那个地方有各种满足的这种好吃的好玩的都有啊。
1: 对，
0: 然后喇叭沟门其实算是北京比较早的入秋的地方了。
2: 这个我可是踩过雷的。
0: 怎么讲
2: 就是因为它入秋太早了，然后我去的太晚了。
0: 你大概几月份去的？
1: 错开了，
2: 就是基本到10月底吧才去。
1: 那已经是冬天。
2: 但是这个也呼应刚才那个丹丹提的，就是但是北京有一个好处，因为它足够大，就是你有一个办法来延长你的这个秋天，就是你从北开始玩。
1: 哦，
2: 就是比如说你刚入秋的时候，你先往
1: 远，现在就去了，
2: 对，现在就是放下手机就出发，就去喇叭沟门，就比较合适。
1: 是，
2: 因为如果你再晚，我当时就是去，就是为了奔着看这个白桦林去的。
1: 嗯，
2: 结果去看的就是树杈子，
0: 是，就也就现在了。
1: 对，
0: 你现在去差不多能看到。
1: 对，我记得上次我们做怀柔节目的时候，正值是盛夏的时候，当时我们的嘉宾老师就说喇叭沟门的这个温度就比市区要低好多好多，他们那在咱们30多度的时候，他们晚上就能20出头，或者说17-18度的时候也是有的，你更别说现在这个季节差。其实我还记得大概在4年前，我自己有一次自驾从这个天津开到这个老家黑龙江佳木斯，中间1700公里，我就发现这沿途这个景色确实就不一样，就是从10月1号开始，就是10月1号咱们这京津冀地区可能还是有这个绿叶，你基本上越往北开它就越来越少。
0: 嗯，
1: 就我11到佳木斯的时候，佳木斯基本上就已经是就是咱这深秋这个叶子全都已经是红色或者是黄色的一个状态了。对，
2: 而且这还有一个这个不被大家注意的冷知识，其实北京最北侧的纬度比辽宁都要，很多辽宁的城市都
1: 要
2: 靠北，而且都快要接近到这个吉林的最南边的纬度了，
1: 就是这个喇叭沟门吗？
2: 对，
1: 哇，
2: 所以可能需要赶紧去，赶紧出。
0: 我查了一下，现在的就是10月11号有人发的，现在的喇叭沟门已经红了。已经红了。对，
1: 好，
0: 就是现在已经是比较好的赏枫叶和赏这种秋色的时间了，大家就可以去出发了，好不好？
1: 对，去过的朋友也可以给我们来这个上上图啊。我们第一时段先跟大家介绍了这个白水寺森林公园，又说了一点这个喇叭沟门，还会有很多更多的这个小众的秋景探访地等待着大家去探寻。我们先来进一段音乐，音乐过后继续我们今天的节目。

0: 想让你的摄影作品被全城看见，2026年1月1日起，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美人人拍大众摄影征集活动正式启动，全年无休向你邀约。春拍居庸关花海，夏摄雁西湖清风，秋捕古北水镇红叶，冬录京城雪景，每一季的北京都值得被定格。无线设备一键参与，每日每周每月季度年度大奖响不停，超百万奖金池只等你来。赶紧打开手机搜索北京时间 APP， 下载客户端后首页直达活动专区，全民参与，天天开拍，用镜头为首都打 call， 把美景带回家。
1: 无论手机相机，随手一拍就有机会拿现金奖励。由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时间主办的北京范儿大众摄影征集活动北京美人人拍正在火热进行，每天5个100元，每周10个200元，每个月每季度超百万现金奖金池等您来分。关注北京文艺广播公众号，输入拍照获取参赛方式，北京美人人拍，用镜头捕捉北京范儿。
2: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时间来到了17:32，欢迎继续锁定今天的吃喝玩乐大搜索。大家好，我是运生，今天带着大家来聊一聊这个北京小众的秋景。但是在今天的话题开始之前呢，我们先来给大家带来一个资讯。极狐阿尔法 T7 已经重磅上市了，宁德时代电池，纯电最高715公里，增程综合续航1315公里，双动力随心选华为乾坤智驾 ADS5 Pro， 城区高速领航辅助，从容应对复杂路况，领航准更省心，麦格纳专业底盘调校，操控稳，行驶顺，千问豆包双 AI 智能体加持，交互灵更聪慧，3040毫米超长轴距大五座座舱，空间大更舒适，安全出行自在惬意，上市补贴价13.28万元起，现在下定吉祥，价值超35400元，上市权益3电系统终身质保，多重好礼限时放送，欢迎到店体验极狐阿尔法 T7， 详情咨询北京本地当地的经销商。
1: 北京市第三代社会保障卡焕发了，覆盖社会保障、医疗健康、交通领域、文化旅游、待遇补贴、金融服务6大使用功能场景，办社保卡就选工商银行。工商银行面向全市在职人员、个人参保及离退休人员，提供申领便捷、渠道众多、服务贴心的办理服务，满足每一个独一无二的你。详询附近工行网点或95588。
2: 哎，你这灯光就位没呀？
3: 就位了，导演。
2: 话筒开了吗？
4: 喂喂，开了，导演。
2: 网络状况咋样啊？
4: 没问题。
2: 好，那就一起进入今天的吃喝。不是，咱是不是得换个电乐呀？
5: 没问题。
6: 我是七七，
7: 我是卢迪，
8: 我是丹丹，
0: 我是运生。
6: 新发现，新体验，新玩法，尽在每天晚上5点到7点，
5: 吃喝玩乐大搜索。

0: 来吧，继续回到今天的节目之中。今天带着大家一起来说一说这个北京比较小众的秋景。再来看看大家的留言，来自我们的用户7758，说的是一到秋天就会想吃的东西呢，是冰糖葫芦、糖炒栗子、烤红薯、热奶茶，这些东西是什么？
1: 一到秋天啊，到秋天我想吃红薯。
0: 我也是，但是不知道为什么，
1: 可能就是因为天凉了之后，你就会忍不住的想吃点热乎的。
0: 盛衍呢？盛衍，你想吃这个到秋天会想吃什么东西？
2: 柿子。
0: 柿子，
2: 对，就是去年发现了有个那个脆柿子。
1: 那个很好吃。
2: 很好吃，
0: 脆柿子。
2: 对，就是它就
0: 很甜，很小的那种。
2: 对对，还有叫什么火晶
0: 啊？对对对，是在那个，我记得《长安十二时辰》里面还有那个，有拍这个火晶柿子的这个吃法。但是我也发现，最近我们家楼下这个超市一到这个秋天会上这种小的，以前没有，好像就这两年是，我记得是新疆的，还有哪儿的都有。对，还是挺好吃，而且价格特别便宜。我们家楼下那超市5块钱一大盒，满满当当10克，我觉得还挺合适的。
1: 反正不管怎么样吧，大家也可以多多来跟我们分享一下您手机里面或者您的相机里面拍到的美妙的秋景，
0: 是的，
1: 以及您想吃到的好东西哈。几个方式，第一个呢，大家可以在听听 FM 上面找到吃喝玩乐大搜索的聊天室来跟我们进行一下互动。第二个呢，大家可以加到我们的群里面，
0: 是，
1: 我们有一个大家庭，
0: 没错，可以关注一下我们的公众号吃喝玩乐大搜索，在对话框中输入群。

0: 4场线下活动了。每次线下活动我们都会致力于给大家挖掘不一样的这个美食啊，或者游玩的这个体验。大家想加入的话，也是报名的这个通道啊，以及我们每次活动的回顾呢，也都会在我们的微信群中进行。除此之外，每天晚上8点我们会有一个小活动，叫每位8点档的打卡。在8点之后呢，大家会发出自己的这个美食的照片，你可以发一发这一天中哪顿饭让你最喜欢。然后我们每周也会从来互动的朋友中来抽取一部分幸运听众，然后送上奖品啊，这是一个有奖互动，朋友们。
1: 是的，同时呢，我的抖音也正在直播当中，大家可以在抖音平台去搜索一下电台丹丹。
0: 嗯，
1: 来赶紧看看大家跟我们的互动吧，好多人都在发哈。
0: 是，
1: 毛毛说了，前几天朋友做了一个百合炒紫甘蓝腰果，哎呦，好好吃啊，馋到我了，果断就买了新鲜的百合，是甘肃的。是的，哦，我们兰州百合很有名的。
0: 哎，我还记得之前丹丹还给我推荐过，好像可以去飞天大厦买的这个。
1: 对，飞天大厦他们也在搞直播，我经常的刷到他们经理在发，他们是有直播的，大家可以在这个什么微信视频，什么视频号啊，还有什么抖音平台啊，他们都有，你去搜那个飞天大厦，
0: 嗯，
1: 就会有直播，就卖这个东西。
0: 是，
1: 嗯，
0: 这个是兰州秋天的特产吗？
1: 这个对。这个季节是可以吃的，正就是它正好是那个，它那个瓣儿，就百合那个瓣儿又肥又沙的季节，就很甜。这个季节的百合，
0: 哎，
1: 很好吃，很好吃。
0: 是，而且今天那个忘跟大家介绍，盛爷也是我东北老乡，
1: 嗯，
0: 来自大城市铁岭。
2: 铁岭
1: 啊，铁岭好啊，铁岭现在老有名了。
0: 我好奇，就是其实你看黑吉辽一家亲，东三省都连在一块儿，但其实辽宁跟黑龙江这个地理的这个位置差距还挺大的。
2: 对，
0: 但咱这冬那个到秋天有没有什么特色的吃的？
2: 嗯，榛子和松蘑。
0: 松蘑，
2: 对，
0: 就是山货。
2: 对，
0: 这个会比较多一些。
2: 真的是每年那个到这个时候，家里边都会寄一些，
0: 嗯，
2: 这类的。还有一种叫南果梨的。
0: 哦，对，南果梨
2: 这个比较好吃。
0: 对，而且这个南果梨，我记得我上大学的时候才发现，就是全国各地大家叫法不一样。咱们好像北方地区叫南果梨，然后我们湖南的室友会管它这个叫什么香水梨或者是啤酒梨，对，叫法很多。丹丹，你知道我们在说的是哪种梨？
1: 知道，
0: 对，
1: 嗯，当然知道了。
0: 而且这个梨它是放一段时间会更好吃一些，就可能你买回家的时候它是有点点硬，它放的久，只要不给它放烂了，味道还是很不错的。
1: 嗯，是。然后再来看看啊，还有这个斯努比发的园博园里的银杏，现在还是郁郁葱葱的，暂时还没有变色。
0: 是，
1: 暂时没有变色。
0: 对，你要是想变色，我们上个时段最后说的喇叭沟门啊，已经快进入深秋了。
1: 是的啊。还有宋艳君说的，他每年会去这个什么八大处啊，还有这个国宾馆啊，他外围有一个银杏树。我跟你们说，这个国宾馆的这个银杏树，就是因为在某书的平台太火了，排大队拍照。
0: 哎，我突然想起来，姐，就是咱上个月刚找了国宾馆的老师来上节目。
1: 对，
0: 哦，我想起来，
1: 他们有一个，
0: 对对对对对，
1: 好像是一个，就是某一扇窗户，还是哪一个包间，好像正对着底下那一大片非常漂亮的树。
0: 对，盛爷有去过吗？
2: 这个还没去。
0: 对，我之前也刷到过，我记得国宾馆的老师上次来做节目的时候有说过，他们这个银杏树的参观，他。不限于说你是这个是不是国宾馆的这个食客，或者说这个住宾馆的这个住客，你都外人都可以去，好像穿过他们这个回廊很简短就能看到那个银杏树，而且他们还做了这个指引的地标。
1: 嗯，
0: 对，然后而且他们的国宾馆里面，我记得有一个餐厅是一个非常好的银杏树打卡点，就可以在那儿既吃着美食，还能看这个银杏树的这个秋景，还是很不错的。
1: 嗯，是的，来我们回顾一下，
0: 嗯，
1: 刚刚第一时段呢跟大家说的这一个地方是在房山的。对不对？嗯，叫什么来着？
3: 白水寺森林公园。
1: 嗯，
0: 是
1: 白水寺森林公园，然后大家可以去，它是免费的，可以去游玩。有一个小问题，就是这个地方呢，吃的喝的稍少一点。
0: 对，
1: 您需要自备一下。
0: 是，大家去的话要提前备好吃的，然后吃完之后您也得提前备好垃圾袋，
1: 是的，
0: 然后把这个垃圾啊什么的尽可能的还是要带到这个它该到的地方去啊。
1: 嗯嗯，
0: 不过我感觉大家现在这两年素质这还是蛮高的。
1: 对对对对对
0: 对，因为你会发现好多这个原始的这个森林啊，或者说我去徒步发现还都蛮干净，都还蛮干净。
1: 那是你上
0: 的，对，我去的地方，那可能还是我去的还是少。
1: 来吧，我们继续跟大家说，刚说了一个比较小众的，接下来要跟大家说哪里呢？
3: 嗯，可以再跟大家分享一个也是与水山有关的，
0: 嗯，
3: 叫紫玉公园。
0: 哦，
1: 紫玉，
3: 对，这个公园就在市区里，
0: 对，是在鸟巢那个方向吗？
3: 对，鸟巢附近。
0: 嗯，
3: 然后如果要是大家做计划的也可以，比如转完这个紫玉公园再顺便去趟奥森，
1: 嗯，
3: 这样也距离比较近。
0: 对，
1: 哎，它是那个紫玉山庄里面的那个吗？我去过。
3: 其实它最初应该是作为这个紫玉山庄的一个配套出现的，
1: 哦，
3: 啊，然后现在公园也是对外开放的，
1: 嗯，
3: 啊，然后大家可以通过这个它的小程序提前一天进行预约，然后公园也是免费的。
1: 哦，嗯，他那个公园我是因为我们家孩子小小的时候我们去的，因为他的公园里面有好多动物。
3: 对，小孩应该会非常喜欢这个环境。
1: 对，当时我还预约。

0: 用的品种还挺多。
1: 对，
2: 它就像一个小动物园似的。
0: 嗯，
1: 可是他天鹅咬人，大家小心点儿，你不要招惹他，他追着我咬啊！
0: 你知道这个事情，
1: 因为我被咬，就是因为我太欠儿了。
0: 嗯，
1: 你想跟他合影，就他真的很漂亮，哦、结果呢，他撵我。
0: 哎、这个多说一句，这个天鹅跟咱们东北的大鹅是一个东西，
2: 不是一个吧？天鹅不能炖。
1: 天鹅漂亮一些，好不好？就它那个脖子是长长的，就我有拍到那种两个天鹅在一起，它那个两个脖子放到一起是个桃心的那个样子。
0: 嗯，
1: 但它也是鹅，
0: 对，
1: 它也会追你。
0: 是因为就是大家都说那个不知道有没有听过一个说法叫农村三大恶霸，这个大鹅，还有这个还有鸡。然后还有野狗
1: 啊？是吗？
0: 对，这三个东西是非常非常之可怕的，能不惹尽量还是不要惹。
1: 嗯，哎，这个紫玉公园去的话，大概是多长时间能逛完呢？
2: 嗯，如果慢慢玩的话，也就2-3个小时。
1: 嗯，这个就比较小了，对不对？
2: 对，我觉得这个因为在市区里，就是交通很方便。
1: 嗯
2: 啊，然后如果这个离着不远的呀，就是到达可达性比较好。
0: 嗯。
2: 然后就比较属于那种治愈系的，大家可以去那儿放放空呀，啊，喂喂鸽子呀，喂喂天鹅呀。
1: 是，
0: 对，而且它周围，我感觉它周围这个公园密度还是挺大的，
2: 对，
0: 大家可能会先优先去这个奥森，或者说去这个鸟巢水立方，可能会忽略掉它这个地方，
2: 就是比较容易被忽略掉，但是它又属于那种很有氛围感的，
1: 它很漂亮，
2: 对，
1: 嗯，
2: 而且它这个水杉跟刚才推荐的白水寺的呢，还有一些差别，因为白水寺那个你相当于最好的出景。

0: 个变化的，所以它也是很出片。
1: 嗯，这个有朋友跟我们说大鹅是大雁，不是的，不是的。天鹅和大鹅虽然都是鹅，但它确实是不同的鸟。一个是这个天鹅是野生的保护动物啊，大家不能吃它。嗯，它
2: 没有人吃天鹅，
1: 脖子很长，
2: 谁会吃天鹅？
1: 保护动物
2: 啊，
1: 对。但是鹅可以炖，这个是它们的区别啊，但跟大雁没有什么关系啊，朋友们。
2: 是，
1: 这个紫玉公园，因为我去过，我记得它里面是有那个鸽子、孔雀，还有
0: 羊
1: 驼，
0: 梅花鹿，
3: 对
1: 对，
3: 还有猪，
0: 还有那个鸬鹚，
1: 嗯，
0: 还有好像还有大雁，
1: 对，反正能喂，
0: 鹿就
1: 是
0: 很多种，然后而且它的动物都是散着的，
1: 是的，是的，嗯，而且最关键的就是它那一片
3: 散着是可以直接碰到它吗？
1: 对呀。就他就在那走啊，
0: 他也会躲，就是
1: 不是，你想想，我被咬呢，那一定是他追我了，我疯了，他在那
0: 上赶着
3: 你跳进去，
1: 咬我呀，咬我呀，
4: 也是也是，
1: 真的是。然后他这里面我跟你说特别适合带小孩，因为他有好大一片的草坪，
0: 5000平米，
1: 嗯，
0: 很大的草坪，
1: 是非常出片。真的，
0: 尤其是一大片鸽子同时这个就是飞起那个会降落的时候，就是那这个得特殊去抓这个瞬间，还挺好看的。
1: 嗯，
3: 对，而且出片的话，因为我最开始看到刷到这个声演的小红书，就是因为它的这个所有的小众秋景的攻略，它都是偏出片向的，它拍的这个照片也都特别好看。
1: 嗯，
3: 对，而且
0: 像这个当时拍的。也是相当于近距离拍到了这个就是怼脸的大鹅，不，天鹅，还有这个就是鸬鹚，就是也是发了很多这个动态的图。
3: 嗯。

0: 我们经常跟大家，因为之前有邀请过很多的摄影老师跟大家去教，你要去找一些完全不同于我们普通人的视角，对，去拍。你看他就有很多假装我是一只蚊子、啊、假装我是一个蚂蚁的这种视角去拍，哎，确实是很好看，哎，
1: 嗯
2: 嗯，因为现在大家出去玩都是除了粉丝先吃，然后都是手机先看、
0: 嗯、对，嗯，还挺好看的。然后大家纷纷发来了大白鹅啊，大白鹅我们看见了啊，然后我已经把刚刚嘉宾有拍到的这个紫玉公园的这个水杉林和天鹅的合影也发到了我们的聊天室里面，大家可以去看一看。
3: 没错，大家也可以来关注一下我们嘉宾的这个小红书账号，如果大家想看这个 live 图的话，叫什么来着，
2: NAY，
3: 叫 NAY，
2: 对
3: 对，就可以搜得到了啊。
0: 嗯，
3: 头像是一个漫画的少年。
2: 对
3: 对，然后史努比还给我们科普了一下，说大雁、还有天鹅和大鹅完全是不一样的三种动物。哎，真的是长见识了。
0: 酸辣酱说了，节前听节目去了趟四季花海、
3: 嗯，
0: 现在花败了，但是别有一番秋天的荒野韵味儿。
3: 哦，
0: 哎，我跟你说，就是北京的秋天，一个是颜色很丰富，很好看；二一个，因为北京秋天的天气实在是太好了啊、嗯嗯，可能少有像今天这种稍微有一点雾霾的天，
3: 嗯、
0: 它更多的都是蓝天、白云、
3: 嗯，
0: 所以它的那个整个我北京的蓝天非常神奇，北京的蓝一蓝就蓝得不得了，
3: 嗯嗯，
0: 就东北话叫哇蓝哇蓝的是吧？
3: 对，而且这两天能见度也特别高。
0: 是的，
3: 对，
2: 最近刷到好多就是外地来的，就是游客们都说，原来你们北京的蓝是就是从来没有见过的这么蓝。
0: 对，
2: 比如从什么湖南呢、啊，什么广州那边来的，都是这种赞叹。
0: 是，就北京的这个蓝天，它的那个就所谓的那种通透度特别的高。
3: 嗯，
0: 所以我每一次到北京蓝天的时候去拍的那个视频也好，照片也好，它都是那种曝光看过度了，就是那个蓝都觉得刺眼的那种。所以我觉得也是这个季节特有的，大家一定要来逛一逛。
3: 对，而且我前两天早上起来去跑步的时候，沿着这个通惠河跑，我能顺着这个通惠河看到远处的山。
0: 嗯，
3: 我也不确定我看的是怀柔，应该是怀柔的山吗？
0: 西山吧，你要从往那边看肯定是西山啊。
3: 对啊，那这个能见度就很可怕、啊嗯、
0: 是的呀，是的呀，
3: 中间隔得很远很远。
0: 嗯，对，所以就这个季节大家就可以来北京好好玩一玩，然后北京本地的朋友

0: 了。我上次去有看到好多小朋友和爸爸妈妈捡
1: 一兜
0: 子，那橡果全捡走了，就不太好，是不是？
2: 嗯，对。
0: 去南园，它有一个橡果的植物的那一片。大家可以去那儿看一看，很漂亮。
2: 是，丹丹在说的时候，史努比还有黎黎原上草都说北园，对，北园，没错，应该刚才说的这个就是在北园。但是我上次是去爬香山，然后那是在应该是今年春天的时候，我就发现这个国家植物园好像一年四季排队的人都很多，它无论是工作日还是节假日，
1: 对，
2: 它这个里面好看的东西有这么多。
1: 因为每个季节都是有不太一样的这个景色。
0: 嗯，
2: 对，这个还有机会，我就一直没有打卡，回头可以补上一下。除了这个紫玉公园之外，还有哪些想跟大家推荐的？
1: 还有一个五塔寺，这个也是最近这一两年比较小众的，而且比较容易被大家忽略的，而且它也是在这个市区里，可达性也比较方便。
2: 这个是在具体是哪个区？五塔寺？
1: 五塔寺应该是在海淀。就是它又也是叫这个北京石刻艺术博物馆。
2: 对，对，我记得之前一搜这个五塔寺，好像跳出来的都是这个石刻艺术博物馆，而且我觉得它好像有这个前两年特别火的一个电视剧。是《延禧攻略》还是哪个来着？它有一个什么是傅环的那个碑文？
1: 碑文在这里边也有，
2: 好像就在里面可以看到。
1: 然后这个景点就是它好几个元素都结合在了一起，因为北京我们到了秋天常看的就是有银杏，有柿子，然后这个里边都有，在五塔寺的南面有两棵这个巨大的银杏树，然后在它的北侧是有好几棵柿子树，所以就相当于能把这几个元素同时都能拍到。
2: 对，
0: 但是五塔寺呢，就尤其是它到这个比较盛放的季节的话，那两棵树拍照的人
1: 太多，
0: 也很多，对，因为确实很出片。
2: 是，我就感觉市区内只要是比较出片的地方，相对来说人肯定是少不了，确实。
0: 是，哎，但值得去。我觉得五塔寺，哎，包括之前我们跟大家说到那个京津冀，古建音乐季，他们今年也在五塔寺是有演出的。对，但是
2: 但他们那个活动是不是已经收官了？
0: 应该快结束了。因为他这个是每一场的地方可能不太一样。但是五塔

0: 社保卡升级啦！北京市第三代社保卡火热焕发中，增加了交通出行、公园年票、金融服务等功能，实现社会保障一卡通用，金融服务一卡通付，快来申办体验吧！详询农行北京分行各营业网点。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3: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
4: 北京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时间来到了18点钟，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方面的情况。今天夜间天气晴朗，但是气温较低，提醒大家一定要注意添衣。明天是晴转多云的天气，风力不大，气温变化不大，适合您的出行。具体的预报如下：今天夜间晴，南转北风1到2级，最低气温12度，最大相对湿度85%。明天白天晴转多云，北转南风2到3级，最高气温25度，最小相对湿度40%。明天晨练及上班上学的朋友要注意，明天早上呢是晴间多云，偏北风1到2级，最低气温13度，最高气温17度。明天的晨练气象指数为1，非常适宜户外晨练。明天的穿衣指数为5，适宜穿单衣类的服装。明天的紫外线强度很强，大家务必做好防晒措施。洗车指数为1级，明天比较适宜洗车。代表预报编辑思雨，祝大家生活愉快。
1: 北京文艺广播提醒您，随时关注路况变化，注意驾驶安全。

0: 本栏目由中国建设银行北京市分行特约播出。
1: 故宫瑞兽黄金首饰系列2026焕新上市，由故宫博物院出品，中国建设银行开发监制并代销，中国工艺美术大师程淑美艺术创作，钛合喜事吊坠，双眼可随佩戴自然开合，寓意纳财首服务。钛合龙龟手串，流彩背甲，寓意富甲一方。钛合胶图搭配吉生记手工编织手绳，守护平安。福运加倍蝴蝶吊坠，黄金与贝壳相叠，寓意福运加倍。产品热销中，详询建行各网点。投资有风险，购买需谨慎。

0: 间来到了18:03，欢迎继续锁定今天的吃喝玩乐大搜索。今天带着大家呢来说一说小众的这个秋景啊，但是看到好看的秋景千万要记得拍照记录一下，也可以来参与一下我们的北京美人人拍，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美人人拍大众摄影征集活动正在进行中，从1月1号到12月31号邀你用镜头来定格首都的古今之美，长城的雄奇，中轴线的庄园，古代公园的惬意，都是值得珍藏的瞬间。不限设备，一键参与，每日每周每月季度年度大奖响不停，超百万奖金池只等你来。现在就用手机搜索北京时间 APP， 下载客户端之后首页直达活动专区，全民参与，天天开拍，让你的作品点亮京城。
1: 会游中华，会享京城，建行龙卡信用卡多重福利来袭！2026年10月31日前选择建行龙卡信用卡，并通过微信支付，在指定门店消费，有机会享满减优惠，满600元减56元，满266元减26元，满36元减3.6元。美食、文创、购物、露营等多家商户参与活动，名额用完即止。龙卡信用卡优惠666，详询建行95533。
2: 注意看，这个男人叫玉生，他靠近话筒，戴上耳机，他的身高1.71米。
3: 注意看，这个女人叫丹丹，她推起开关，按亮手机，她的歌声吃喝第一。
2: 注意看，这个男人叫卢迪，他翻开稿件，打开话匣，他的体重是个秘密。
3: 注意看，这个女人叫七七，她打开直播，调整灯光，她的笑声无人能敌。
4: 注意听，这个节目叫吃喝玩乐大搜索，四位掌柜一拳吃货。
5: OK, action.

0: 然不知道今天。来吧，开启我们第三时间段的吃喝玩乐大搜索。大家好，我是运生。
1: 各位好，我是丹丹。
0: 今天聊一聊北京的小众秋景。再来介绍一下我们今天的嘉宾，小红书博主飞利品咖啡的主理人张盛妍。欢迎盛妍。
1: 欢迎欢迎。
0: 再来跟大家总结一下，我们前半段节目呢，跟大家分别介绍了这个房山的白水寺森林公园，然后在这个紫玉公园应该算是
2: 朝阳
0: 的，
2: 对，

0: 对，然后以及简单的跟大家说了一下这个喇叭宫门，在上时段最后呢跟大家介绍了一下这个五塔寺啊，五塔寺，同时它也是一个石刻艺术博物馆。刚刚说到这儿的时候，史努比啊也发来了自己之前去五塔寺的照片，说就在动物园北门对面，只有一桥之隔。
1: 对，
0: 对，它这个石刻博物馆它是一直都有的吗？还是
1: 一直都有？
0: 它也会有什么这个周几闭馆之类的吗？
1: 这个好像是周一闭馆。
0: 嗯，对，
1: 因为很多博物馆都是周一闭馆，所以这个去之前还是大家要先提前查好。
0: 是的，是的，而且上个时段我们好像也说到了这个文创，是吧？
2: 嗯，
0: 是，我看大家开始疯狂在这个聊天室里晒起了各种各样的事。
2: 因为我，我是个喜欢买文创的人。啊，
0: 是的，是的，看你晒到了一个冰箱贴，事事如意。
2: 这就是那个
0: 五塔寺
2: 的
0: 那个文创。
2: 嗯，那个小猫咪好可爱哟。
0: 哦，怪不得他和这个史努比发的那个照片是一样的，就是用这个五塔寺标准的这个景致，然后再加上这个柿子和小猫做成的一个冰箱贴。
2: 嗯，
0: 说个题外话，我就感觉这两年冰箱贴还有各种文创真是做得越来越好了。
2: 是，怎么了？就是每一个都兜着你花钱。
0: 啊，
2: 对呀，就是现在文创很贵，就好看点都超贵。
0: 是，就我就想起上次丹丹给我带的那个马踏飞燕，
2: 嗯，
0: 我觉得那个就设计的好好玩，好有意思。
2: 是啊，是的，是的，哎，但是我觉得是好事儿吧，就是文创是一方面，但是我看到有很多朋友，包括我的朋友，我们都会自己做一个类似于像这种文创的冰箱贴的墙。就可能以前买冰箱贴各个地方都差不多，但因为大家现在卷起来了嘛，
0: 是啊，
2: 那尤其是博物馆类的冰箱贴，
0: 对，
2: 你就会觉得哇，好好，每一次看到你都想起来当去这个地方。我在哪个地方就看到了这个文物啊什么，我觉得还挺有意思的。
0: 还真是，我就特别认可丹丹说的，我就感觉四五年前还真是，就感觉哪个景区你买的文创都差不多，
2: 嗯，
0: 都是在一个地方生产的。
2: 对，有亚克力的那种，或者是那种软胶的，嗯，
0: 对
2: 吧，
0: 对，小牌子，对，或者哪个景区都有什么寻找你的姓氏。
2: 是，
0: 类似这样。
2: 对，所以大家也可以多多来跟我们互动哈，然后包括你们去到的一些比较好的小众的或者不小众的秋景的地方，你们爱吃的一些食物，或者是我觉得很有季节限定款的，哎，我就是这个秋天能吃到的食物，都可以来跟我们分享。
0: 对，大家可以在这个听听 FM 里面来搜索一下吃喝玩乐大搜索的聊天室，可以观看一下我们这个视频直播，参与一下我们两个互动话题，分别是秋天去哪里赏秋景，还有一个是一到秋天就想吃的美食有哪些，或者也可以加入一下我们的微信粉丝群，可以关注一下我们的公众号吃喝玩乐大搜索，在对话框中输入群或者进群加群，会跳一个二维码，您添加微信之后呢，我会把大家拉到我们的粉丝群里。
2: 嗯，
0: 我们定期还会有这个有奖互动啊，会跟大家来发一些福利跟奖品。昨天这个大鱼丸老师来还给我们带了这个万物博物馆的门票啊，
2: 嗯，
0: 近期我们的这个奖品呢也会进行发放，大家可以持续的来关注一下。
2: 是的，然后那个冰冷就说了，他们家门口的枫叶林就很漂亮。
0: 嗯，所以你们家门口在哪里呢？
2: 那可以售票吗？
0: 买张票。
2: 对 ，Ducky 说了，石刻博物馆千万不要11月底去，银杏落满地，踩你一脚臭果果。
0: 哎，这个是什么意思？他这个踩在脚上会很臭吗？
2: 对呀，
1: 果会很臭。
2: 银杏果本来就很臭啊。
0: 我没踩过。
2: 你闻它也很臭。你鼻子是不是坏了？
0: 我对我有鼻炎。
2: 得
0: 啊，吓死我，踩一脚试试。
2: 嗯，
0: 跟这个清明有蓝香还说，丹丹那个冰箱贴墙是贴在墙粘在墙上的吗？
2: 我买了没？我是买了一个像小黑板一样的那种绿色的一个黑板，然后冰箱贴就直接可以吸到上面，然后它上面还可以自己去写画画。我就基本上是，就比如说一个冰箱贴完了，可以在底下用那种白笔或者是用粉笔给它写一点东西，它其实就可以变成你们家的一个装饰。
0: 嗯，
2: 我一会儿可以把这个黑板推荐给大家，或者你们自己去各种电商上去搜，
0: 基本上都能搜到，
2: 就是什么就是小黑板或者什么冰箱贴的这种小板子就很多。
0: 是因为现在好多冰箱它好像它是玻璃材质的，
2: 我们家就是因为这个原因
0: 没法直接贴。
2: 对
0: 对，
2: 还有一种就是它是那种我还买过一种，它就是直接背面是双面胶的，但它正面也是那种可以吸的，就是一个白色的板子，你按照你们家那个尺寸跟商家说好，他就给你直接邮过来，就是你们家那个尺寸，把它直接贴到上面就行了，但是可能对墙面会有破坏。
0: 明白了， 大家可以来跟我们再继续来互动一下，同时我们也继续跟大家来推荐一些这个小众的打卡推荐。我记得上次刷那个摄影的小红书的时候，它有一个叫灞河骑行步道，对吧？嗯，我觉得这个可以跟大家说一说，因为确实这个最近还是蛮火的，这个灞河滨水风景道，而且它好像沿岸特别特别长。
1: 对，这个现在应该已经不算不上小众了，
0: 嗯嗯，
1: 就是小众跟大众就在这个一瞬间。嗯，
0: 对，
1: 我这个是去年，因为它是去年秋天刚刚开放，
0: 嗯，
1: 然后我那个时候去了一趟，那时候人还比较少，而且那个时候已经快到深秋了，但其实它没有说特别那种就是明确或者有特点的秋色，但是它属于那种就是比较景观化的这个城市公园的这种景色，
0: 嗯，
1: 啊，也是免费的，
0: 对，
1: 嗯，然后它主打可能就是骑行的人比较多，
0: 是
1: 因为它有好多，比如有一些这个 S 弯的这种道，还有一些这个车道是直接就是两侧都是湖水，
0: 嗯，
1: 然后它的这个就是景观的视线就比较好，
0: 嗯。而且它这条线路特别长，因为我发现大家可能都会在这个灞河这条路线上打卡过，但是我发现大家很多网友打卡地点不一样，
1: 都不太一样，因为它这条河应该是沿着从就是西侧一直往这个就是
0: 通州的方向，
1: 通州的方向来修，嗯，然后这块正好是在金盏，
0: 嗯，
1: 叫金盏店，
0: 嗯，
1: 是一个这个蓄水蓄洪池这一片，
0: 嗯，
1: 然后应该是几条河也是这个交汇的
0: 对
1: 地方，嗯。
0: 是因为我看你打卡这个地方是金盏，然后看还有看朋友打卡是东坝，
1: 对
0: 对，然后还有朋友打卡是物资学院，
1: 它可以顺着那条河其实一直骑的，
0: 对，它全长好像还挺长，啊，20多公里，小30公里。大家如果骑行的话，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很不错的路线，又可以赏秋景，而且它好像沿岸像这种城市步道，它相对来说它配套设施会比较完备，你像卫生间呐，啊，或者说你渴了想喝点什么东西啊，吃点什么东西，还是很方便的。
1: 也能应该能点到外卖吧，就是外卖小哥会追着你跑看。
0: 哎，说到这个，说个题外话，丹丹，我前两天跟这个我的发小，我俩去这个大运河喝酒，
2: 嗯，
0: 大半夜我们两个酒喝没了，然后我想这该怎么办？叫个外卖，可是这个点该怎么定呢？然后我们打开这个外卖软件，发现这个好像是它真是一个点，就好像是这个，我觉得。大运河沿岸它好像有一个什么，就比如什么沧州桥还是什么，这个它有某几个点位，结果一定还真就点到了，
1: 真，嗯，就是，
0: 真神奇。我这是第一次在不是在家里，在外面野生地区点外卖，它点上了。

0: 来的吃的，说他到秋天的话可能会爱吃点什么莲藕汤啊、银耳汤啊。然后史努比说他这个季节大家可以去老舍的单氏小院，现在基本上最佳观赏期了。单氏小院是要预约的吧？我忘了，因为每年单氏小院的人都挺多的。然后还有朋友来说了说，我看是昌平崔村的红苹果，说这个季节特别好采摘啊，脆香汁儿多。我就想起来，是也差不多去年再冷一点的时候，我去到那个新庄那边去玩，他有一个烘焙店，他们每年到那个时候就会用外面的一个大烤炉给大家烤苹果吃。那个院子里面全是人，我说这等着干啥呢？说是我以为是等着那个面包出炉，结果都在等那个烤苹果。苹果本身脆甜，你一烤完它那个甜度就特别高，特别香。然后我就等了它那个一炉，它那个炉子刚一打开，那个苹果的那个甜味唰就飘出来了，再加上冬天本身冷，你知道吧，带着那个热气出来，你就觉得这个世界上怎么会有这么好吃的东西啊！大家可以回家试一试。
1: 所以说烤完苹果它这个口感是很绵密的，
0: 对，它就会软，会软，但是那个甜度会高，就如果你爱吃脆生的那个东西它就不适合，但我是觉得小朋友特别喜欢。
1: 对，哎，我也很好奇它这个烤的苹果，它当地的苹果是脆的还是本来就是绵的？
0: 脆的呀，
1: 脆的，
0: 对，但它烤完了就会变成软软的那种，还挺好吃的。哎，说到这儿，我想问问我们的嘉宾老师一个问题，既然您是做咖啡的，这个季节会不会有什么特调呢？
2: 一般到了秋天，我们店会上一些就是关于柿子的。就是我们之前还参加过这个金融街的一次咖啡节，就第一届的咖啡节。然后当时这个还挺受欢迎的，就可以把这个配方告诉大家。
0: 哇，太好了，太好了，
1: 这么大方。
2: 就是因为柿子，我们当时做了一款柿子 dirty。
0: 柿子的 dirty，
2: 对，但是大家一定不要跟奶来混合，因为会肚子疼。就是我们当时用的是这个椰奶。就是如果大家想省事儿的话，就是买现成的椰奶。但是椰奶其实它因为本身会添加糖啊，如果你嫌不太健康的话，可以买那个纯椰浆。然后自己再加少量的牛奶，然后自己调成一个椰奶，就相当于你用柿子捣碎打底，然后再倒入这个椰奶，然后上边再加入这个热的那个咖啡的这个先萃的浓缩液。它就是一杯柿子 dirty。大家可以去试一试，就是上边热的。

0: dirty 真的是我觉得除美式或者特调美式之外，我唯一觉得很值得尝试的，因为它每一家的味道就是每一家的味道，
1: 对，
0: 完全不一样，而你自己做你也做不出来别人家的味道。
1: 对，
2: 这是为啥？
3: 就是
1: 就好像做饭一样，就可能厨具差不多，食材差不多，不同厨师做就会有不一样的味道。
3: 嗯，对，
1: 哇，
0: 就可能小小的一点点配比吧。
3: 对，因为它本身杯量很小嘛，那你只要有一其中的某一个这个食材啊什么，这个配比发生了变化，影响还挺大的。
0: 对，其实它说起这个咖啡很简单，就是这个咖啡萃取液和那个牛奶，对吧，好像没有什么别的
3: 复杂的。 对，
0: 但它就是你喝起来的话，它那种很浓郁的很香的那个口感，人家说喝 dirty 要大口大口喝嘛，就它就是不一样。所以我觉得如果大家真的，就是之前其实我们也有请过其他的这种品牌助理人给大家去讲，就是大家自己回家也去试，但有的时候你会试完你就会发现不如店里做的好喝，那就可以去店里试一试。
1: 对
0: 不对？
3: 包括这个柿子，其实秋天有很多的这个吃的吧，就是你可以给它做成酱
1: 哦，
3: 这样就是存放的时间就会长一些。
1: 对，
3: 比如像我们店里边的，我们是用这个自己就是熬的柿子酱来做打底。那如果你比如像省事一些，就是你自己就直接把柿子捣碎，因为本身柿子的甜度就已经挺甜的了。如果你再嫌不够呢，就额外加一些蜂蜜啊这个糖浆啊都可以。但是你把这个东西做成酱了之后，你就随时可以吃，哪怕你这个抹个这个吐司呢，它也会增加这个整体的这个风味。
1: 哎，
0: 小问题，就会有一些涩涩的口感吗？
3: 不会，就是如果你要买火晶柿子的话就不会
0: 啊，就是那个陕西的那个是吧？
3: 对，那个小的，因为它一个小的，它皮儿很薄嘛，你直接剥完之后，它这个本身它的果实是比较软的，所以你给它用那个捣棒啊，你给它捣一捣，它就其实它本身就立马会变成像就是酱状的了。但是你比如说你买那个传统那种大的柿子，就不是它就会出现你说的就偏涩的那个。
1: 明白。对，
3: 就是这个品种你还都会提示它一下。
1: 对对对，
3: 需要买这个火晶柿子这类的比较甜的色感低的。
1: 是，而且我感觉这个柿子跟柿子之间差异其实特别
3: 大的。
1: 对，就尤其是它生的跟熟的那根本就
0: 对，好多柿子你回家得放一放，放一放它软的比较多了之后，它那个涩的味道才能去掉。
1: 对，
0: 然后我个人觉得柿子里面最好吃的部位是它那个像果冻一样的小舌头。
1: 对对对对，就里面那个芯儿。
0: 对，
3: 所以就是我刚才说到那个柿子 dirty 也是，就是你现捣完之后就相当于它口感很丰富。就是不只是你喝的是液体的，它还有您说的那个就是像果冻状的那个，就是还可以嚼，还可以，
1: 就口感
3: 就比较丰富的这个层次。
0: 现在上市了吗？
3: 现在还没。
0: 什么时候上市？反正我们也离得近，我打算去尝一下。哎，可以给大家说一下我们店在什么地方？
3: 我们店在双桥的E9创新工厂，是一个文创园区。它以前是三元牛奶厂，然后整个改造的。因为这个三元牛奶厂搬到了亦庄嘛，然后这个园区就变成了一个文创园。
1: 明白明白。要是搜的话就搜非利品就可以。
3: 对，
1: 非是非常的非，利是力量的利，品是品味的品。
3: 就是我们把这个咖啡的两个字拆开重新组合了一下，就变成非利品。
1: 是，咱刚才说咖啡的时候还有听众说这种感觉是很像之前我们说的栗子咖啡，用栗子应该也是可以的
3: 啊。对，栗子泥栗子酱。
1: 对，因为之前我们聊怀柔聊了好长时间，因为会发现怀柔栗子咖啡就很多。
0: 对，
1: 我是第一次人生中喝到这个栗子咖啡，我觉得还挺神奇，因为像你刚才说的，它把栗子是应该是打成泥了之后，它是喝下去，它是栗子拿铁，他们做拿铁会比较多，你就感觉喝完之后还能再嚼两下，就口感很丰富，
3: 里边还会有这个栗子颗粒。
1: 对，这个还是生活中还可以多做一做这方面的巧思。
0: 你说这多神奇，一搜发现我去过你们家。这我去过，对，我们当时拍摄就是去这个地方去拍过。好吧，朋友们，原来我喝过你们家的咖啡。对，哎，说到怀柔，其实我觉得怀柔现在也是比较适合大家去赏秋的一个地方。一个是现在怀柔它做了很多这种村咖，
1: 对，
0: 二一个就是怀柔现在有一个特别火的地方叫栗子村。
1: 对对对，
0: 我的朋友前两天去了，然后他回来有发一篇这个攻略，我还跟他去。

0: 各种小朋友可以玩水呀、挖沙呀、做手作呀，还有什么小小的泳池，你可以，它有个上山步道，在山顶上有秋千，可以去赏景，现在正好是赏景的季节、而且它有一些门票里面是含那种捡板栗的钱，跟大家说一下，就是您能看到山中的很多，不管是我们说到的柿子也好，板栗也好，它落到地上都是有主人的，那个板栗不是野生的，
1: 不能随便捡、
0: 对，其实这个村民们去维护这个去这个板栗，它真的是挺费劲的，
2: 蛮有成本
0: 的。对，大家不要觉得那个是没有人，你就是自己去捡了，
2: 对，
0: 它都是要付费的。然后你会付完费了之后，你再去，就他会给你发一像小小竹筐一样的，小朋友可以背到身上，你还会拿，还会给你发手套，或者是那种捡板栗那种小夹子，你就去可以体验一下捡板栗。
2: 因为好像捡那个板栗它是有刺儿的，是吧？我记得、
0: 对，它毛毛的，外面是一大圈那个挺。对，
3: 像海胆似的，
0: 是的，
2: 对，来吧，有关更多跟这个秋日赏景美食有关的体验，我们在最后一个时段继续来跟大家延伸。我们先来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是我们的最后一个时间段的吃喝玩乐大搜索。
4: 本栏目由中国建设银行北京市分行特约播出。
5: 故宫瑞兽黄金首饰系列2026焕新上市，由故宫博物院出品，中国建设银行开发监制并代销，中国工艺美术大师程淑美艺术创作，钛合喜事吊坠，双眼可随佩戴自然开合，寓意纳财首服务，钛合龙龟手串，流彩背甲，寓意富甲一方，钛合胶图搭配结绳记手工编织手绳，守护平安，福运加倍蝴蝶吊坠，黄金与贝壳相叠，寓意福运加倍，产品热销中，详询建行各网点，投资有风险，购买需谨慎。

0: 这是一阵风穿过树叶的声音，这是你坐进沙发伸懒腰的声音。
1: 您的消费32元。
0: 这是你的午餐发出的声音。北京广播大厦酒店10层观云阁中餐厅，一顿工作餐，片刻好心情。
2: 张二，走，观云阁啊！
0: 38元酥不腻烤鸭套餐，新鲜出炉，欢迎光临。
3: 无论手机、相机，随手一拍就有机会拿现金奖励。由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时间主办的北京范儿大众摄影征集活动北京美人人拍正在火热进行。每天5个100元，每周10个200元，每个月每季度超100万现金奖金池等您来分。关注北京文艺广播公众号，输入拍照获取参赛方式。北京美人人拍，用镜头捕捉北京范儿。
4: 以上为广告时间。

时间来到了18:31，我们再次来关注一下天气方面的情况。今天夜间呢，天气晴朗，但是气温较低，大家一定要注意添衣。明天是晴转多云的天气，风力不大，气温变化不大，适合您的出行。具体的预报如下：今天夜间晴，南转北风1到2级，最低气温12度，最大相对湿度85%。明天白天晴转多云，北转南风2到3级，最高气温25度，最小相对湿度40%。明天晨练及上班上学的朋友要注意，明天早上的是晴间多云，偏北风1到2级，最低气温13度，

0: 话筒开了吗？
1: 喂喂，
2: 开了，导演。
0: 网络状况咋样啊？
3: 没问题。
0: 好，那就一起进入今天的吃喝。不是，咱是不是得换个电乐呀？
3: 没问题。
4: 我是七七，
5: 我是卢迪，
6: 我是丹丹，
7: 我是韵生。
4: 新发现，新体验，新玩法，尽在每天晚上5点到7点，
3: 吃喝玩乐大搜索。

0: 聊一聊这个北京比较小众的，或者说啊大家都很喜欢的这个秋景推荐，所以说大家都秋天去哪儿打卡。我们再来看看大家的这个留言啊，不知道为什么大家都开始发起了柿子。
1: 你到季节了呀。
0: 是，
1: 对吧。
0: 哎，青青发的，昨天在超市买的脆柿，又便宜又好吃，很甜，一点也不涩啊。然后飞来974，然后还这个发的是同款的脆柿。哎，我就感觉大家这个柿子这个水果是真的很好挑选，你不像有些水果，就是你光看它的这个颜色啊，或者说摸的这个表皮，你判断不出来它是不是甜。但是柿子，你只要碰它是不是软的，哎，它就能吃。
1: 但现在这个脆柿它就很麻烦。我前两天也是买了脆柿，我觉得脆柿嘛就硬一点硬一点嘛，结果回家买像吃石头一样，嘎嘣脆，一点也不甜。我这是吃也不是，扔也不是，这很痛苦。
0: 吃完之后口腔里面还弥漫着一股很难受的感觉。
1: 对，就是很难受。所以这个买东西也是一个学问，对不对？嗯。
0: 然后上时段最后呢，这个摄影跟我们说了，如果大家在家可以做一些这个应季的咖啡的话，我们可以做一个柿子酱。
1: 嗯，
0: 对。哎，您觉得这个柿子酱的话，在家好复刻吗？就是像您说，首先选这个火星柿子，再有的话，我该怎么处理一下呢？就直接拿破壁机捣碎。
2: 对，基本上这种酱类的，就比如说再往前一点，各种水果吧，比如有杏啊，这类的都可以做成酱，就是基本上就是加糖，加少量的水，然后给它熬成粘稠状的就可以了。
0: 对，这种一般在家能存放多久？放冰箱里的话，
2: 这种的其实3个月6个月都没问题，因为它主要是靠那个糖分来进行防腐的。
0: 不用再加一些其他的东西，就是加够适量的糖，
2: 对，
0: 就可以放这么久。
2: 对，然后或者少，也可以少滴几滴这个柠檬汁啊，就是这类的天然的防腐的就可以了。大家可以去什么小某书什么的，这种应该教程会挺多的。
0: 对，酱或者各种水果酱的做法，
1: 我有做过什么山楂酱，就是它甜。甜度酸度就随你嘛。
0: 我之前有做过非常简单的那个叫百香果，百香果酱，那就是百香果咬出来，
2: 挖出来，
0: 对，挖出来，然后加点蜂蜜，就又变成百香果。你不要拿白眼翻我。
1: 哎，你知道，就是说一个题外话，就想起来以前我们台每年到这个3月8号，妇女节的时候
0: 会有活动吗？
1: 都会有活动，就会让大家让男同胞们去做这个菜，
2: 送给你们吃，
1: 给
2: 你们吃。
1: 对，大家会开一个小会，然后每个男同胞会做一个菜，然后女同胞就来品尝，然后品尝完了会评出一个冠亚季军，就是会有非常会做菜的朋友，然后也有非常不会做菜的朋友，但又要求你每个人是手工的，你不能去买那种什么外卖。
0: 在单位现场烹饪吗？
1: 没有没有，都烹饪完了会拿那种就保鲜盒带过来。
0: 你怎么确定的这是真的是自己做的？
1: 这个就看良心了。
0: 明白。
1: 对，就会有男生做什么草莓酱，就因为这很简单嘛，而且他也是手工，也很受欢迎。
2: 但是又很糊弄人，又很大家一看又很
0: 像回事。
1: 但是你也知道，他也确实在那耗时间了，做这个酱他是需要时间的嘛。对吧，你也知道他是在锅前面一直熬了，对不对？也挺好的。
0: 是，
1: 好吧，赶紧回到我们节目当中啊。今天来跟大家互动两个话题，一个是跟我们来说一说这个季节你有去过什么比较美好的秋景啊，去赏了，给我们发一照片，然后或者是来说一说这个季节您正在吃的，或者您一到这个季节就想吃的食物。
0: 刚才这个山外有山说啊，一到这个秋天会想吃冰糖葫芦跟糖炒栗子。炒栗子这个也是秋天的特色，但是我发现现在冰糖葫芦在我小的时候东北就只有冬天有卖，但现在我经常对一年四季都有卖，就是现在什么都反季节，冰糖葫芦也反季节。我经常夏天的时候在景区里看到冰糖葫芦，我就感觉有的时候会有一点点违和感。但那有试过在夏天吃冰糖葫芦吗？
1: 有啊，现在不都是这样的吗？就开空调，然后就随时随地都可以吃。
0: 是，然后我记得去年好像冬天还有一个特别火的一个网红产品，叫什么奶皮子糖葫芦。
1: 我的天哪，我的妈呀，这个不行，
0: 排队的也倍儿多。
1: 这个不行，这个不可以啊。
0: 为什么？因为特别
1: 太甜了，甜的我简直是。好吧，说完吃，我们还是来跟大家说一说这个比较。

0: 他的话大概多长时间？
1: 这个全程车程的话得将近2个小时，但是我是从通州出发，对，所以就会远一些。那如果你要您大家比如说住在这个西边的话，那其实估计1个小时左右就能到了。
0: 因为我有朋友跟我推荐过这个地方，他说整个白瀑寺的逛起来的话，包括你去徒步的话，整个路线还是挺好的。你上次去玩大概走了多长时间？
1: 大概3-4个小时，半天吧，小半天。
0: 你是把这个线路去做了个小徒步吗？还是
1: 算是个小徒步吧，就是也是边走边拍，然后但是这一爬升高度也倒是还行，就是没有那么累，就是算是一个这个中等偏低的这么一个强度，
2: 对，强度也不是特别大，
1: 对，
2: 而且白瀑寺是免费对游客开放的，好像是，
1: 对，免费的，
0: 我记得他出圈好像是因为他那几个什么阁呀什么的，是吧？
1: 对，就是那几个雕塑，那几个塑像啊，然后就大家觉得
2: 画风，
1: 对，画风比较好像偏这种魔幻，
2: 奇幻一点，
0: 非常硬朗，
1: 对，
0: 非常神奇，
1: 就是，不像这个我们常规去的这些寺庙的这些各类的啊，什么佛像啊什么的，它不是这类的，所以就也是比较出圈。
0: 我有看你发的一个照片，然后拍的那个就还挺好看的，你是用什么？是用相机还是
1: 手机？
0: 就用手机去拍的哈。
1: 我这边出门主要就是用手机，就懒得去用其他设备。然后像那些前几篇的那些动态的图，就是用的是那个 Nano。
0: 大疆那个 Nano 哈。
1: 对，这样的话就能扔水里。
0: 对，
1: 不心疼，反正随便扔，然后还能找到一些比较奇特的视角。
2: 对，
1: 拿自拍杆去。就是去采访一下那个大鹅是吗？
0: 哎，真的，我也挺推荐大家，可以如果有这个意愿的话，是可以去配一点这种随身佩戴的这种设备，因为它那个视角就是很有意思，而且它可以，它后面带个磁吸，
1: 对，
0: 你可以吸到各种地方，
1: 对。
0: 然后我就有试过把它扔到什么袋子里面，假装自己是一颗什么瓜子啊之类的这种角度，就很有意思。你还可以拴到小猫小狗身上，
2: 对，
0: 小猫小狗就可以带着去走，都挺有意思的。
2: 现在还甚至还有这种直播。就是看这个，对，把小猫脖子上带着这个移动相机，而且它这个网连的也很快，你就看它这个直播一点还不卡顿，你就感觉猫一天可充实了，跟人打架、觅食各种各样的事儿可多了，安排的特别丰富。而且这个白瀑寺，我一开始我光看这个图片，我以为是现代的这个寺庙，后来我才发现它是辽代的，也就是说小1000年前它就长这个样子。这个真跟我们一般看到的这个寺庙可能所谓这个比较规整一点的这个寺庙标准那些格式啊，亭台楼梯那个感觉不太一样。
1: 对，
2: 大家可以在网上搜一下，它这个在这个建筑的可能是梁壁上啊，会雕很多很多这样各种各样的这个人物啊，或者说鸟啊、凤啊、龙啊之类的。
1: 对，而且相当于一路走，它会分散着有好几片的这个就是这些雕塑塑像。而且在

0: 然后呢，就是选的也是比较有特色的，比较特殊的，因为这是一片塔林，我印象中好像是某部这个武侠的电视剧在这儿取过景。
1: 嗯，
0: 好像是
2: 天龙八部嘛，
0: 好像是还是哪个，反正是这个具体记不太清了。
2: 嗯，
0: 然后但是它是整片的这个塔，然后也可以爬到这个半山腰进行这个俯瞰。那这个我们当时去的时候还是初秋，这个叶子还没有完全这个变黄啊。这个后边看到其他博主去，然后也稍微到中秋的这个季节吧，然后就也会有一些这个黄叶啊，整个景色还是比较有特色的。
1: 对，而且我觉得银山塔林它有一个特别好的地方是它的爬升很小，也是属于今天其实跟大家推荐的几个都是
0: 难度不大，
2: 没有特别的高门槛，
1: 全家老小可以一起出发的，
2: 全年龄段适配的，
1: 这个就很好，
0: 又可以做一些有氧。
1: 是，
2: 对，这个风景由人，对，看您自己。
1: 有一位就是高西坝这位朋友啊，他说有没有那种可以带娃带狗还能住的可以游玩的地方，价格没有关系，可以给推荐一下吗？那很多啊，北京。
2: 就比如说我们刚刚说这个怀柔，
1: 对，怀柔就有很多的地方是可以的，然后包括其实所有的区都有，
0: 属实怀柔也能玩一天，
1: 是的，
0: 你雁栖湖转一转，然后去那个上面的西山步道转一转，然后再去那个

0: 次我们是做怀柔节目的时候，他有一个主理人，他们做了一个文创是葫芦，我好像是也是怀柔，他有当地的哪个地方是产葫芦，然后他们那个葫芦肚子里面会有这个小药丸儿，就做各种各样创意的。我记得我打开那个，当时这个主理人给我送了一个，我打开里面上面写着升职加薪，特别有创意。
1: 所以这个愿望实现了吗？
0: 你说
1: 他那个葫芦不转
2: 葫芦里卖的什么药，
0: 对，他那个文创就叫葫芦里卖什么药。对，刚刚这个顺眼说到这个白福桥白福泉公园，他也是在这个我们刚刚说的这个
2: 昌平，
0: 对，他是和银山塔林是一条线的嘛，
2: 对，就是距离比较近啊、就是也没那么近，因为到郊区就是距离都还有一段路程，但是如果要去的话可以顺路啊、我们当天也是接近傍晚然后到了这个白福泉公园，就是觉得还挺震撼的，
0: 是
2: 就有种到了这个洱海的感觉。
0: 我看小红书好多朋友都叫来小洱海，
2: 小洱海，对，而且还能看到那个远处，就是很远处的山，然后水面也很开阔，啊，到了这个傍晚还能看到这个夕阳的这个景色，而且也可以绕到这个公园的北侧，因为它有个桥，它那个桥做的也很有点像到了这个哈利波特的这个那个景象似的，然后从桥上可以俯瞰这个公园，也可以看夕阳，也是一个比较这个有特色的。
0: 对，我就发现其实这几个地方，就我们刚刚第一时段说这个白水寺啊，还有我们刚刚跟大家说这个白福泉，好多确实京郊的地方，一个是景色好，再有一个是它相对来说人确实会少一些，
2: 而且这几年属实北京这一类的公园越来越多，而且做的都越来越好。
0: 对，
2: 我们就以前可能大家都这个比较局促的这个挤在这个市区的公园，但现在这种跟自然景观结合的然后有设计感的公园京郊还真的越来越多，比如说门头沟潭谷是吧，也很多。
1: 是，哎，我们已经有朋友明天要去白水寺转一圈了，你看在这个我们博主的安利下哈，
2: 种草成功了，
1: 是种草成功了，
2: 但现在有点早，还是
1: 您不然再等一等，因为白水寺可能没有我们刚刚一开始说的喇叭沟门那面。
2: 对，我昨天刷到那叶子还是绿的
0: 、
1: 您下周吧，我觉得下周去可能会比较好一些。现在的话您又再往北走一点，就像我们一开始说那喇叭沟门，你现在去应该差不多，
2: 没准现在比如像那个怀柔，没准红螺寺这种的银杏有可能开始黄了，
1: 我觉得可能还没有，因为十一的时候温度还高着呢，得稍等一等，但北京降温快得很，就差不多再有这一周过去马

0: 人生中第一次在这个山里遇到蛇、啊、就是在五彩浅山，你从这就能看出来它的这个原始风态非常的不错、嗯、但是现在去你可能应该就看不到这个东西了。但是他家真的是足够大，而且我反正我每次去人确实不多，他一共有这个应该是有四五条这个徒步路线，它有像什么这个山里新庄线呀，还有这个叫玉子沟线，但是我比较推荐大家可以去叫白毛玉休闲线，因为这个一个是风景比较好，再有就是它这个爬升不是特别强，它这个五彩浅山的一个精彩之处就在于真的是风景游人，它有爬升特别高的路线，同时也有坡道比较缓的路线，推荐大家可以去一下。而且顺义其实离市区并不远，顺义的这个好吃的东西啊，还有这个美食啊也挺多，也可以大家来打卡一下。
1: 完了，我去年是10月18号去的时候就冷了、所以就这一周了。大家去可能还合适，但去年因为好像冷的比较快，
0: 那哪年冷的都快
1: 呀，反正真的很漂亮，我可以给大家发一下，很值得去的。
0: 还有这个露露四月天也在说，到秋天特别想吃的东西会有什么呢？是跟桂花元素相关的，就比如说咖啡呀、茶饮呐、桂花圣糕、桂花酒酿小圆子、桂花双皮奶，看出来真的是非常喜欢桂花了。对，说到这个桂花还有这个茶饮，我突然想问一个问题，正好我们今天这个摄影老师是专门做这个咖啡的，就我有的时候会看，你看现在咖啡跟茶饮相结合的东西特别多，就我有时候自己也会想做点这个东西，就比如说我磨完这个咖啡豆之后，我直接在里面放上各种各样的茶叶，然后直接浇，这样是不是就是我们能喝到的这个茶的咖啡？还是说我怎么做能够更丝滑一点，味道把这个双方的香气能更激发多一些？
2: 问住我了。就是其实这类的吧，挺容易出错的，就是很容易不好喝。就是它最终其实后续就是我们没有太出这类的，就是因为它需要用就是各类的糖浆去调，才能去把这个色。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你快乐吗？我很快乐。
1: 北京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夏季烈日炎炎，
1: 秋季天高云淡，
0: 冬夜繁星漫天，四季变换，总有个角落等待你的发现，采摘各地的风景与文化。环球旅行家
1: 2026每周四五六晚7点，我是袁一，
0: 即刻出发。

0: 2026年北京的入秋时间是9月8号，这比常年入秋日期甚至还提前了5天。进入到北京的金九银十，其实相较于全国各地来说，这也是一个可以被认同的概念。今天我们要去这个目的地呢，也是在秋天具有限定版美景的地方。这座城市也在同程旅行发布的2026中秋国庆旅行趋势预测报告中，在跟着诗词去赏秋热门目的地排名 Top 10榜单中第一名的长沙。长沙在90月份相关的旅游预订热度同比上涨了58%，这个涨幅在入选城市当中是居于首位的。而橘子洲就是我们今天这场秋日盛宴的核心舞台。你想象一下那个画面啊，栾树的金黄小花正在枝头绽放，上千株橘树挂满了橙红色的果实。而夜幕降临之后，还有一场以江天暮雪为名的沉浸式秋夜在等你入画。今天这期节目，咱们就去橘子洲走一条秋日限定的沉浸游览路线。先声明一下，我去的时候还只是长沙的初秋，秋的尖尖儿。那个时候的长沙呢，白天的室温依然还在体现着它火炉的传统名号，还挺热挺晒的。但是进入到十月中下旬之后的长沙就会日渐清凉起来，我们想要的秋日限定版景色也会逐渐显露出它的全貌。但有一点温度是不会变的，那就是橘子洲这个景区的人气的火爆程度是完全不会有丝毫的下降的。您听听现场这状态，建议大家在买景区门票的时候还是要买上带小火车的通票，因为其实步行的距离在橘子洲的景区还是挺长的，千万不要小看，单程或者往返都可以现场购买。好，此刻呢，我们就跟随着导览员坐上了开往橘子洲头的小火车。
1: 欢迎大家来到被誉为中华第一州的橘子洲，我是大家本次的导游讲解员宋瑞，唐宋八大家的宋，瑞雪兆丰年的瑞啊，你们可以选择可以叫我小瑞导游啊。那咱们左手边呢，这个就是我们的长沙五一广场那个大型商圈。五一广场呢其实很大，它坐地铁不是有个五一站吗？五一广场站点，它呢其实周围分散有黄兴步行街、太平老街、坡子街、曹宗街等等，这些街道都是串联在一起的。可能你结束以后去到五一广场游玩，坐地铁两个站就到了嘛。可能开始在黄兴步行街游玩，下一秒你可能就走到那个太平老街，它都是串联在一起的，很近的啊。那小火车咱们是有很多个站点的，咱们去的时候全程不下车啊，回来的时候如果你们想在每一个站点去取景去拍摄呀，都可以上下游玩，就凭着你手里面那个小火车票上下一次机会，每一个站点都有上下一次机会的啊。右手边呢，这个是小火车的第一个站点，它叫做神职人员寓所站，它是之前有一位美国传教士赖以哲先生在这里修建的啊。那之前是他作为了他的固定传教教所，现在呢它变成了景区吃饭用餐的地方了啊，什么法国菜、浏阳蒸菜、湘菜馆子这里都有。
0: 我们今天的秋季限定沉浸式游览橘子洲呢，肯定要先跟着小火车的线路单程来到橘子洲头的主景区。那此刻第一站跟随小火车会停靠的站点，刚才宋瑞导游也说了，叫做神职人员寓所旧址。这其实是橘子洲上最直观也最有故事的一处，它不是什么古寺，而是一组建于20世纪20年代的西式建筑，总共有5栋2层小楼，曾经是外国传教士的居所，同时它也见证着长沙开埠之后的那段历史。目前呢，这组建筑本身是近现代保护建筑，其中的3号楼和4号楼已经变成了法国菜，包括有湖湘菜这样的餐饮业态。那5号楼呢，则是被用作长沙橘子洲古董钢琴博物馆的馆址。这儿啊，离游客服务中心也比较近，交通还是很便利的。如果您对其中

0: 的餐饮或者是古董钢琴展示很感兴趣的话，可以在这一站稍作停留。
1: 其实还有我们来长沙必喝的一道奶茶，叫做茶颜悦色啊。
2: 喝过了
1: 是吧？最好是上午喝，因为下午喝，如果您对茶叶敏感的话，可能晚上睡不着觉，是这么一回事啊。那这里还有一个婚庆文化园，就是在5A 级景区上面领婚姻结婚登记处领婚结婚证的地方，在5A 级景区上面举行婚礼场地宴席的一个地方，这里都有啊，一般比较少了，是不是？这里还是非常有纪念意义的。那这个草坪呢，叫做风筝广场。我们长沙市的本地居民一般就会喜欢在周末节假日带着小朋友到这个风筝广场上面来放风筝，是不是？
3: 那这个风筝广场，如果市民要来的话，也需要预约局的。
1: 对，我们全国朋友一视同仁，提前预约景区门票，
3: 但是免费的。
1: 对，都是免费的，景区门票免费，就是需要收观光车车票需要收费。你像走过来到这个风筝广场也不远，对不对？其实刚刚婚庆文化园有些时候新郎新娘都会到这里来拍摄婚纱照，都很好出片的。今天早上还有两对呢，我看在那里拍。那这边呢，左手边呢，这个就是大名鼎鼎的杜甫江阁，晚上7:30它会亮。

0: 那里还有一个，
1: 是这个杜甫江阁是跟杜甫之前在这边游历过有关系
0: 的，是的，超级文和友在这里。那个杜甫江阁呢，提到它就要提到，就是说它是一所杜甫没有住过的房子，因为晚年时候的杜甫，他是从四川乘船来到我们长沙，他本来呢是要投奔他的老朋友叫做韦执敬的，但是呢到了长沙以后，他才得知一个噩耗，就是老朋友韦执敬已经去世的一个噩耗，所以他当时的处境还是比较尴尬比较凄惨的嘛，年纪大了身体又不好，拖家带口的，重要的是什么呢，他手里面没有钱没有银子，最主要是连个像样的住的地方都没有，所以他是暂时住在乘船的那个小破船上面。后来呢他是好不容易在小西门外面租到了一间临江小阁楼，把它取名字叫做江阁。他乘船去往岳阳路上去世了，但在我们长沙他也写下了很多的著名诗篇。举个例子吧，我们比较大家比较听的比较多的，他在长沙碰到了昔日里面的宫廷演奏乐师，叫做李龟年。正是江南好风景，落花时节又逢君，
1: 就是在这儿写的，
0: 对，在长沙写下的。所以呢我们为了纪念这位伟大的诗人，对不对，他去岳阳路上去世了，这个杜甫江阁2006年1月1日才正式修建成功啊，对外开放。其实在之前应该说是从清康熙年间以来一直不断有人提议啊，要给杜甫修江阁立字碑，但不知道什么原因没能成功，所以到2006年的时候这个杜甫江阁才正式修建成功了。
2: 从橘子洲景区入口乘坐小火车去往主景区的路上，左手边就是湘江沿岸的各式建筑，我们也隔江听宋瑞导游介绍了江对面的杜甫江阁。而随着话音刚落，我们也来到了小火车的第二个下车站点，叫做湘江邮轮乘船点。在这儿呢大家是可以在码头换乘游船的，那如果这样的话就可以从水上视角去欣赏橘子洲和湘江两岸的风光了。如果是夏天，一定强烈建议大家选择晚上的时光来乘坐游船，不过到了秋天那就是全天都合适了。而在小火车去往第二个站点的路上呢，在湘江对面也有一个点位是很多来到长沙旅行的朋友都不愿意错过的，算是打卡点位，因为它已经成为了一个现象级的餐饮地标。说到这儿您应该知道我在说什么了，没错，就是超级文和友。创始人文斌在2010年在长沙波子街摆了一个炸串摊儿，而真正让他火遍全国的是2019年他扩建之后正式亮相的超级文和友。这个空间啊不仅创下了单日排队取号突破20000桌的记录，还在2021年完成了 B 轮融资，估值一度超过100亿元。这个数额咱们先不去评估它哈，但是超级文和友的核心魅力在我看来更在于它极致的场景的重构，就是它那一栋7层楼高面积将近有20000平米的一个沉浸式空间，你不需要花门票你至少可以进去参观一圈，复刻还原了80年代老长沙社区的风貌，里面有150多间老长沙的民居，还有上100家的特色商铺，而且啊，很多建筑材料是从旧城改造的废墟当中收集过来了，所以自带岁月的痕迹。可以说去到超级文和友不简简单单只是为了那一口本地特色小吃了。
0: 它那个超级文和友是一个复古的一个小楼房，比较怀旧风吧。还有一个地方，你像五一广场那边还有一个东毛茶馆、东毛街，那也是一个比较我们长沙本地人去的比较多的一个小餐厅，喝茶的地方、吃点心的地方、甜品各种各样都有。你如果想了解到长沙的一些当地美食啊，我们五一不是有一句话叫什么3步一茶颜悦色、5步一臭豆腐黑色经典臭豆腐，6步一糖油粑粑、7步一个酱板鸭、8步一个特产店，是这么来的。
1: 确实是。
0: 这个位置叫做游船码头，在我们橘子洲上面也可以体验到湘江日游和湘江夜游，夜游当然更加精彩一些，对不对？湘江，我们湘江边上城市的夜景灯光秀7点半亮起灯来，会非常美观的，而且你在湘江水面上面体验到的和陆地上面的体验是完全不一样的啊！包括我们现在广播里面说到的，我们一路过去的景色都是不一样的。我们橘子洲是分为5大园区，2005年的8月份把它重新规划建园了，桂花园、桃花园、 梅园、竹子园，还有一个最重要的就是柑橘文化园啊。橘子洲，橘子洲肯定要有橘子嘛。那橘子在哪里呢？毛主席雕像的正前方是最多的。我们五大园区，也就是说你每个季节来到这里都有不一样的风景可以看得到，它也叫做春夏秋冬四季园。现在这个季节不是丹桂飘香的季节嘛，所以说桂花树上面啊，这个是金桂，但是有很多品种它是金桂它不香，银桂才

0: 天的话大概是属于一个观赏作用，它大多数是属于观赏。春天不是桃花开了吗？所以说呢，它只是开花不结果，没有果子的。现在已经过了它的一个最佳观赏期了，这个时候呢就桂花好看一点，再过一段时间呢橘子就成熟了。十月中下旬到十二月初，它就是我们整个园区里面橘子红了，柚子黄了嘛，还有桂花丹桂飘香，那个时候应该说是橘子的一个最佳观赏期。那这一片呢是我们的梅园，但现在不是它的一个最佳打卡时机啊，到了冬季才是的。中间还有古色古香的 KFC 在这里啊，供大家游玩，也有吃饭的地方。那旁边还有一个小池塘，每年到了夏季呢它会种满荷花荷叶，因为我们湖南省的省花就是荷花。那冬天的时候这里有黄梅、白梅、绿梅、腊梅，各种各样的梅花应有尽有。特别是像今天出大太阳的冬季的话，它是一片网红热门打卡季，很多人都是慕名来到珠江渡这个站点下车进行游玩。因为旁边紧接的是竹园，大片的竹园，青梅、竹马两个园区它也是挨在一块的。
1: 此刻我们来到的这个小火车停靠点位呢叫做珠江渡，珠江渡就是那两个姓的那俩字儿。这个点位呢是为了纪念宋代朱熹和张氏两位理学大师渡江讲学而命名的，也是橘子洲深厚文化底蕴的象征了。
2: 因为毛泽东是1925年的时候秋天来的嘛，就是写那个《沁园春·长沙》就是在橘子洲写的。
0: 是的，
2: 但是现在的那个他有青年时期雕塑的那个橘子洲是后期建起来的还是说什么样？
0: 首先我们要了解到橘子洲是怎么形成的，是先有橘子洲还是先有毛主席雕像，是因为雕像而修建了橘子洲还是怎么样。提到这个橘子洲呢，首先告诉你们它是世界上最长的内河沙洲水陆洲。那水陆洲它是冲击沙洲之一，跟这个湘江有水有关系吗？我们湘江水呢其实是贯穿整个湖南，但它的源头又不在湖南，它源头在广西。我们到了长沙这个阶段呢，湘江水属于中下游阶段了，在这里与捞刀河、浏阳河相汇合，形成一个冲击，那么泥沙石子也冲击到这个中下游，慢慢形成了三个洲。它开始还不是一整条的洲。我们先下车，下车以后等会再给你解释，从左手边下车它会自动开关的。稍等啊，
3: 道路直行400米处停看关，本站到达毛泽东西门艺术交汇站。
1: 相信我刚刚在车上向导游提出的这个疑问也不是只有我一个人心存疑问吧。而正在听着导游的解释，同时我们的小火车也已经抵达了此行最重要没有之一游览点位——青年毛泽东艺术雕像，这也是橘子洲的核心地标，高32米，是以1925年的青年毛泽东形象为原型。小火车再次停靠，全部的人都会选择在这儿拍照留念了。
2: 所有人都在这儿下车了，
0: 是小红旗，等会给您拍照用的。
2: 好的，谢谢，
0: 送给您。往里面走还有400-500米，你像为什么还要走400-500米呢？一个也是对主席的一个尊重啊，还有一个是什么呢？你要想，如果把小火车的这个乘车站点再往前面到下一个路口，它就离那个主席雕像太近了，造成一个什么结果呢？人也多，车也多，它会有一定的安全隐患的，所以这个位置是最合适的啊。景区这么设置肯定是有原因的。我们等会往前面走一段路，他今天人比较多，我等会带你们抄近路过去。
2: 好的。
0: 刚刚说到了橘子洲是被冲击成了三个洲，对不对？洲头呢叫做牛头洲，中间是水陆洲，那还有后面呢，上面你们来的时候橘子洲地铁站有一个大桥，看到没有，叫做橘子洲大桥，也叫做湘江一桥，是我们这边第一座横跨湘江的跨江大桥啊。那再往后面走还有一个傅家洲，傅家洲现在还没有完全开发好。那橘子洲往后面走还有个沙滩公园区，那里面只开发了一个项目，叫做水陆两栖车，就是我们所理解的公园里面那种鸭子车，小朋友喜欢玩的啊。但天气比较热，比较热的话那个是铁皮，没有空调，不推荐。那 再经过长时间的冲击以后，就变成了世界上最长的一条，连起来了，
2: 三个州连在一起了。
0: 对，你再一起长时间冲冲冲就冲到一起了。嗯，它开始的话虽然说没在一块，后面慢慢慢慢还要经过日积月累嘛，是不是？那再加上我们人工又加以扩建填高，那变成了今天这幅景象。我们在这个位置呢，毛主席为什么修建一个毛主席雕像？当时毛主席是在河东，它中间是有一条湘江水嘛，它由湘江水划分开来，河东五一广场和河西岳麓区，岳麓山就在我们的河西，回去你能看到整个岳麓山的一个全貌的。那在中间呢，橘子洲冲击沙洲过来的。毛主席当年是在第一师范母校读书期间呢，有一年多的时间是前往岳麓山的山脚下，有一所千年学府叫做岳麓书院去求学的。求学其实就要提到毛主席生平最喜欢的一大体育运动，
2: 是
0: 知道什么？
2: 我不知道是什么。你知道毛主席生平最爱的体育运动是什么？
0: 跟湘江水有关系，
2: 游泳。
0: 对，喜欢游泳
2: 啊。真的是游泳？
0: 为什么喜欢游泳呢？因为他从小就喜欢，他故居在韶山，对不对？韶山门前，他老家门前是有两口池塘的，一口荷花塘，一口南岸塘。南岸塘就是他少时习武练艺游泳的最好地方，中年呢游的就是这片湘江水。哇，从河东游到河西，一口气肯定游不过去啊。所以呢，中途在我们脚下这个橘子洲停坐休息，在这里呢写下了一首脍炙人口的诗篇，叫做《沁园春·长沙》，独立寒秋。
2: 他不是说他回来养病那一年写的吗？1925，带着杨开慧和孩子。
0: 前面写的，1925年的深秋写下这首诗篇。其实等会儿我也带你们去看看这首诗，也有点素材，对不对？
2: 嗯，对。
0: 去把这个诗篇，毛主席自己写下来的这首诗篇，去拍一下。那毛主席的独创书法毛体字，啊，去看一看。如果您对书法有了解的话，可能看得懂。
1: 毛主席的《沁园春·长沙》，相信每一位中华儿女都是可以倒背如流的。而在橘子洲上呢，其实有两处《沁园春·长沙》的诗词碑，还挺容易混淆的。在这儿可以给大家区分一下，我们可以暂且称它。

神职人员寓所旧址和游园的时候，可以先在这块黄蜡石材质的新诗词碑前停留一下，先读一读看万山红遍层林尽染的词句，再上车呢继续前往菊林和雕塑。等我们到了毛泽东青年艺术雕塑，在北侧就是建立于1967年的老诗词碑了。这块碑是大理石材质的，碑身的北侧还刻着“橘子洲头”四个字，南边呢刻着诗词，并且都贴上了金箔。从今天节目的开篇我就在说橘子洲，橘子洲，尤其又在秋季的橘子洲，那橘子一定是主角之一了。秋天的橘子洲会有上千株橘树挂满金黄色的果实，这其实才是它名字里那个橘子二字最名副其实的时刻。我们此刻已经抵达了橘子洲头，就站在青年毛泽东艺术雕塑的脚下。这座32米高的巨型雕像是橘子洲的精神坐标，在秋天它又多了一层搭档，那就是雕塑前方巍峨的橘林。今天的环球旅行家带大家沉浸式导览秋季限定版的橘子洲，我是袁一，稍后继续回来。

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2026年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美人人拍大众摄影征集活动重磅启动了，从1月1日到12月31日，邀你用镜头定格首都的古今之美，长城的雄奇，中轴线的庄严，口袋公园的惬意，都是值得珍藏的瞬间。不限设备，一键参与，每日、每周、每月、季度、年度，大奖响不停，超百万奖金池，只等你来！现在就用手机搜。

0: 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1: 这里有许多的美景，
2: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哪一道短暂的光阴？
3: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4: 看过了许多美景。
0: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5: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6: 我把我跟他们的合影上传到了 Instagram 还有朋友圈。
0: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

和绿色的树叶交织在一起，一棵树上你可以同时看到三种颜色。而栾树的最佳观赏位呢，其实并不在橘洲路上，而是在橘子洲大桥的附近。那儿有一个白色的旋转楼梯，有两棵高大的栾树把楼梯环抱其中。如果你站在楼梯上仰拍的话，金黄色的花枝和白色的栏杆会形成天然的一幅构图，所以随手一拍就可以收获到氛围感大片。还有一个机位也值得你专门去一趟啊，橘子洲大桥旁，栾树和江景城市建筑同框，初秋的长沙在这儿也多了几分明亮的色彩。不过这个时间窗口期啊是非常重要的，一定要提示大家，栾树的花期预计也就是持续到十月中旬，最多到下旬了。如果拖到十月底，这抹金黄很有可能就没有了。栾树最美好的状态就是在十月中上旬，这也是为什么我们总说秋日限定，意思就是它不等人。

0: 家赏菊期都会从十月份一直持续到十二月。就像我们此刻所在的青年毛泽东艺术雕塑脚下，它前方巍峨的菊林呢，在晴天的上午9点到11点，光线柔和，你就可以拍到菊林与雕像同框，效果是最好的。当然下午3点以后的光线偏暖，拍日落也会很美。
1: 这个就是橘子树了，那个黄色是灯，就是相当于是一个粘蚊虫的灯，哦，就相当于樟树吧。
2: 橘子成熟的时候，
1: 它现在已经长出来了，绿色的，
0: 小小的，
1: 看到了吗？这个是金橘，
2: 也就是橄榄树这么，
1: 对对对，
2: 橄榄这么大。
1: 是的，是的，金橘的品种，这里还算稀稀拉拉比较少的了，真正多的在主席雕像那一块，
2: 就是自
1: 高一点是柚子，
2: 自橘子洲有开始这个。
1: 在唐朝的时候，它就是因为盛产美菊，
2: 就也
1: 被杜甫夸了。哦，橘洲田土人高宜的一个称赞啊。
2: 柚子树还挺高的。
1: 是的，这两边随处可见的叫做香樟树，是我们湖南省的省树，长沙市的市树，就是制作樟脑丸的一个原材料。我们南方呢，老一辈呢，在之前也喜欢用香樟树制作成樟木箱子、樟木床，用来给女方做嫁妆、而且呢，樟木香樟树有驱虫防蚊的一个功效。往前面走呢，你们到了现场，你才能够感受到毛主席雕像到底有多么庞大、多么宏伟，能感受到那种震撼。甚至你如果没有来到现场，你可能会认为毛主席雕像是一块巨大的石头雕出来的。
2: 但其实呢，
1: 但其实刚刚说的它是冲击沙洲，哪冲来这么大一块石头啊？它是一些细小的泥沙石子冲击到这个下游，哪能冲那么大一块大石雕在这里啊？就不是用我们这里的石头了。哦，没有用这里的了。
2: 运过来的是吧？
1: 对对对，从别的地方运过来了。哎，现在人少一点了，他把那个闸机关起来了。好，这一条路跟进了，走。
0: 在这儿还是要温馨提示一下，景区内的所有橘子，不管是柚子还是金橘，总之都是仅供观赏的。围河区域呢，也是禁止入内的。低处够得到的果子呢，也千万不要去摘它。每一位游客都手下留情，我们才能够拍出满枝金橘的大片儿，文明打卡才能留住这份秋日美景。
1: 其实我们很多五 A 级景区里面，它不是有一些卖水的都3-5块钱吗？我们长沙市的话，五 A 级景区，两大五 A 级景区，首先门票全免，岳麓山、橘子洲，是不是？

0: 只是景区安全保障的一步，悄悄摇身一变成为了一个网红打卡点。
1: 是的，帅气的武警小哥哥，真人真枪，
2: 这有点帅。这个
1: 这么说吧，他们其实也变成了网红打卡点。为什么这么说呢？
2: 可以拍是吗？
1: 可以拍，可以拍，
2: 我也要拍一张。
1: 因为之前有一个退伍老朝，他进了一个非常标准的军姿，然后他的朋友刚好把这一幕拍下来了，发到网上去，一下子火了，很多人都喜欢来拍我们帅气的武警小哥。
0: 很多年轻人，甚至现场也有很多的中老年人走到这儿，都会放慢脚步，举起手机拍下战士站岗的背影。背景里是32米高的青年毛泽东雕塑，前景是湘江的波光。有人说了，这是最安心的背景板。也有人说这是长沙最帅的岗，但我想说的是啊，当然我也认可他确实很帅，但我想说啊，这个打卡点和别的打卡点可不一样。你在这儿拍照一定不会大声喧哗，也不会摆什么夸张的姿势，更不会打开闪光灯。走过这儿你就会不自觉地安静下来，也会把手机举得尽量低一点，把快门按得轻一点，因为你知道你拍的不只是一个网红背景板，你拍的更是一种守护。武警战士守护的是秩序，而身后那座雕塑守护的是一段历史，一段精神，一个民族的集体记忆。有人说文旅新样态是什么？是年轻人愿意来，愿意拍，也愿意发朋友圈。但橘子洲的这个打卡点告诉我们，真正的文旅新样态是年轻人愿意安静地待下来。每一个举起手机的人的那一刻呢，不是在消费某一个景点，而是在用自己的方式和一段历史同框。流量可以是喧嚣的，但敬意一定是安静的，这就是橘子洲独有的打卡方式。拍照但不打扰，靠近但不轻慢。好的，过了这道岗，前面就是青年毛泽东艺术雕塑了。
1: 首先到这里来是被我们帅气的武警小哥哥吸引，再看到我们年轻帅气的毛主席。这个雕像呢是2007年到2009年的时候修建的，2009年的12月26号也是毛主席的诞辰，116岁生日的时候他正式揭幕，就成为了橘子洲最核心的景点。
2: 我小时候来的时候没有这个，
1: 对，09年才修好的嘞。为什么在这里修个雕像？就是毛主席在这里写诗嘛。那有诗篇，回去的时候能够看得到，中间那里有啊。这个雕像呢，高度是32米高，因为毛主席当年在这里写下《沁园春·长沙》这个诗的时候，对，32岁，所以它叫做毛泽东青年艺术雕塑嘛，描绘的就是32岁风华正茂年轻时候最帅气的毛主席的模样。但是你看他。近处去看就能够看得到他眼睛是镂空的，发现没有？
2: 对，
1: 这个其实不是我们国内的传统建筑学了，是从国外那边引荐过来的啊。美国那边的传统建筑都是这么设计的，他眼睛中间有个石柱子，看到没有？
2: 看到了。
1: 它在太阳光线跟我们今天一样特别强烈的情况下，太阳光照射到他眼睛中间那个石柱子上面，会往旁边延伸有阴影，从远处看是看不出来镂空的形象的，只会感觉毛主席眼睛很有神，眉头微微皱起来的，好像仍然在这个洲头忧国忧民，关心国家大事这样一个情怀。这个雕像啊，你看他刚刚说他是32岁的毛主席，对不对？他下巴上面32岁的时候之前毛主席有长痣吗？
2: 我不知道他长不长痣，应该有吧？
1: 应该有，对不对？有，对不对？其实没有
2: 啊，其实没有、
1: 他32岁之前那个时候没有的，或者说隐隐约约只有一点点，或者直接没有，看不清那种状态。他真正长痣呢是中晚年遵义会议后才长出来这个痣。这个雕像面上面的这颗痣怎么加上去呢？跟他儿媳妇有关系，他二儿子毛岸庆的老婆邵华将军当年在07到09年的这个修建过程当中，他儿媳妇也来到了现场，他看到的整个设计图纸呢就是没有痣的毛主席，他就感觉少了点什么，少了点精髓灵魂没有了，就感觉不太像毛泽东。你可以捂住这个痣去感受一下。
2: 是的，
1: 所以呢他当时还说了一句话，跟你们一样，是不是在人民的心目当中主席的下巴上面是一直有这个痣的？所以我们无论从正面侧面电视剧啊 人民币啊，所有的上面看到毛主席都是有志这个形象，你不扎上去你反而感觉奇怪。大家来到这里第一反应是说
2: 志去哪儿了，
1: 对啊，志去哪儿了，就是他在广州时期的一个外貌特征了。那个时候就是稍微有点长发了，你像我们这个长度是83米，主席他是享年83岁，从侧面来的，对不对？侧面这个框是41米，包括83和41这个组合起来数字，各个数字有含义的，包括从正前方看，你就能看到它是由8000多块小石块拼接而成的。为什么我们所有人来到这里都跟毛主席拍照，好出片，没有看到丑照的原因，就跟这个石头有关系。他原本计划是打算用我们湖南浏阳的麻石，浏阳烟花，世界烟花之都嘛，浏阳的麻石呢也特别出名，特别有名。但是它有一个非常致命的缺点，就是含铁量比较高，遇水容易生锈，锈迹斑斑的不好看嘛。所以呢，专家在测试的时候还发现它拍照拍出来是颜色发灰的，那肯定不行啊，用不了，就把它换掉了， pass 掉了，换成了我们现在舍近求远从福建来的石头，福建的永定红花岗岩石。这个是呈红灰色的，与我们黄种人的皮肤肤色特别接近，在下了雨之后它会更加明显那个红色。我们无论从刚刚从侧面拍，或者说从这个正面去拍，都很好出片的原因就在于此。好，而且它这个石材非常巧合的是，它原产地啊，是来自福建的永定区、永定县、永定乡的永定红花岗岩石。我们中国人不是还喜欢讲究美好的寓意吗？寓意啊，它就是寓意着江山永远安定，毛主席一生的追随嘛。当年呢，这个雕像毛主席是站在这个位置看了岳麓山嘛，看万山红遍，层林尽染，漫江碧透。秋天的时候岳麓山不是刚好枫叶火红一片吗？他写下了看万山红遍，层林尽染。那你再回过头来看这个雕像，它是背对着岳麓山的，毛主席怎么又不看岳麓山了嘞？是什么原因导致的？是因为啊，你像当年岳麓山那边没有太多的居民区，主要城区是在河东五一广场这一片，他如果朝着那边，五一广场这边只能看后脑勺了，对不对？而且大家讲的比较多的是什么？背靠青山有靠山。毛主席看哪个方向呢？头朝东方，身体朝南方，东南方向，日出升起来的地方。我们还要往远处想，祖国的东南方，宝岛台湾的方向。因为主席一生最大的一个夙愿，他就是希望台湾回归祖国统一，江山永远安定，所以干脆朝着这个方向。这个每一块小石材的规格大约都是1.2×2.6，对应的就是毛泽东的生日12月26号。那我们长沙不是也叫做山水洲城幸福长沙吗？山岳麓山海拔不高啊，提到它就要提到什么三山五岳，五岳之一的南岳衡山。南岳衡山呢是有72座峰，连绵数千里，回雁为首，回雁峰是它的第一座峰，岳麓为足，岳麓山就是它的最尾峰，第72座峰，所以说海拔不高，只有300.8米高。对于经常爬山的人来说，它都不叫爬山，叫什么？爬坡。大陆真的就是爬坡上去的啊。水呢，湘江水，有了湘江水才有了我们现在的橘子洲，对不对？洲呢，橘子洲巅峰之作就在我们眼前，城就是我们的长沙城啊。之前五 A 级景区在这边，现在岳麓区慢慢在这10年内也开始发展起来了。在岳麓山后面还有个梅溪湖，梅溪湖大剧院还拍了综艺片嘛，那边也比较丰富了，对不对？居住居民也比较多了啊。
0: 节目的最后一点时间呢，袁一也在这儿给大家再次整理一下去橘子洲游玩的实用攻略，当然也会帮大家串一条相对经典的长沙一日游的线路。首先先说最重要的信息，各位应该也 get 到了，就是橘子洲是免费入园的，但所有人必须提前实名预约，没有现场的免约通道的。预约入口呢是在微信公众号岳麓山橘子洲旅游区，可以提前3天就进行预约了，每天0点准时放票。节假日啊， 尤其是五一十一这样的黄金周一定要提前抢，当日票呢大概率是没有的，刷身份证或者是预约码直接入园，晚上9点停止入园，晚上10点闭园。交通方面我也说过了，只推荐一种方式，那就是地铁2号线橘子洲青莲站1号或2号口出站，直达景区入口。如果你是从五一广场过来呢，只需要3分钟，既不堵车也不限行，还不受节假日交通管制的影响。特别不建议自驾或者打车啊，因为岛内是禁止社会车辆进入的，橘子洲大桥呢更是常年拥堵，公交的话呢是需要步行过桥的，距离长而且也比较考验体力了。我个人建议观光小火车是必买选项，环泉州的往返票价也就是40块钱一个人，这也是唯一能够到达青年雕像的线路，学生和60岁以上老人半价，1米2以下儿童免票。你也可以在小程序长沙城发橘子洲线上购票，不用排队。整个橘子洲的全长5公里，单程步行的话得1小时以上，往返的话就得接近3小时了，大家千万不要高估自己的体力哦。
3: 我们常规路线，假如说你现在选择的是橘子洲游玩，你像我们现在已经到了下午这个阶段，对不对？假设你是上午来到了橘子洲，上午定的行程是上午游玩橘子洲，游玩之后呢，我们就可以选择坐地铁，或者说我们有旅游大巴车到停车场，师傅直接给我们开车到岳麓山的南门，从南门进那边是我们湖南大学，湖南大学呢985211双一流大学，它现在的话挨着南门，刚好是挨着千年学府岳麓书院，之前是先有的岳麓书院再有的湖南大学，对不对？现在它上下级关系反过来了，岳麓书院呢是湖南大学的下属二级学院，湖大历史哲学学院它的学生还在里面上课的一个学堂，它既是景点也是人家的教室。那么到了那里呢，你还可以去爱晚亭玩一玩，中国四大名亭之一的爱晚亭游玩，包括湖南大学是开放式的学校，你可以先把湖南大学周边逛一逛，什么马克思主义学院啊、外语学院、文言文学院啊、建筑学院，它都在那一片，以及那边还有个麓山南路和登高路的美食一条街，湖大的学生也会在那边游玩啊，在那边吃吃喝喝。湖南大学游玩线路结束以后，还可以去到岳麓山就开始爬山了。哦，那边也有观光车可以乘车上山，山顶的话有个观景平台，这里能看到那个塔，那个就是之前的空军基地的雷达基地塔，现在变成了长沙之眼嘛。到了观景平台那里边，你可以看到山下的长沙城，再往前面走，它除了有观光车还有我们的索道，就可以坐索道下山，就南门上东门下。坐地铁路线是怎样子呢？坐地铁的话，首先从橘子洲坐一个站，2号线转4号线到银湾镇，换乘湖南大学岳麓书院站下车，就是我们的岳麓山的南门山脚下，湖南大学岳麓书院。我们长沙的话，景区附近啊，开车不方便，坐地铁才是最方便的。橘子洲四面环水，上面有个大桥，桥上不允许停车，这也导致了任何车辆开不进来，坐地铁是最快捷最便利的。底下有个湘江步道，湘江步道呢是特步品牌赞助的啊。我们长沙市本地居民呢一般喜欢在清晨7点钟就可以进园了，他7点钟预约进来之后就沿着湘江步道跑步啊。我们刚刚在那个游船码头

长沙一日游的经典线路也帮大家串好了，最后再唠叨几句最佳的在橘子洲的游玩时间。你可以选择早上7点到10点，因为这时候人少，光线也柔和，适合拍一些无人大片，因为这个时间段通常都是本地跑步爱好者进园来晨跑的。那下午3点以后呢，光线又偏暖，拍日落超级美，顺路还能去湘江边看一看晚霞。如果你想把江天暮雪也安排上，那么就建议你下午入园了，白天可以逛栾树和橘林，傍晚呢看湘江日落，天黑之后再进入到江天暮雪剧场。信息都给到大家了，最后我也想再聊两句秋日限定这件事儿。我们今天带各位走的这条路线呢，有一个共同的关键词，就是限定。因为我说到栾树的金黄限定到10月中旬，橘子的橘红限定到10月到12月，江天暮雪的超级月亮，那可能就是在每个月的15那一天的夜晚了。

后供给楼上那轮超级月亮。秋天的橘子洲是一首诗，从纸上走了下来，变成了你脚下的路、眼前的景和耳旁的风。如果这个秋天你打算去长沙，那么请把橘子洲留给傍晚，这也是橘子洲一年给你一次的秋日限定。感谢收听今天的环球旅行家，我是袁。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打开文化之门，关乎天文，以查实变，关乎人文，化成天下。
1: 文化是故宫里的一砖一瓦，文化是宋词里的春雨杏花，文化是餐桌上的一粥一饭，文化是汉字中的一撇一捺。
0: 触摸古都文脉，涵涌智慧经典，让我们一起打开文化之门。
1: 在什么时节，到什么地方，吃什么东西，中国人由饮食生发出对时间空间的美学思考。上下五千年，纵横百万里，广袤的大地孕育出独特的物产，而地理标志农产品不仅代表着一种食物的特质，更映照了一方水土的人文历史烟火日常。岁月不居，时节如流，打开文化之门，在每一个节气和你一起锁定匠心地标，追寻岁时好味。
2: 春

0: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打开文化之门，我是米夏。10月8号是24节气当中的寒露节气，今天呢我们说说寒露。我们邀请到的嘉宾呢是24节气国家级非遗申报书的起草人唐志强先生，欢迎唐老师。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有这样一首诗啊，叫待到秋来9月8，我花开后百花杀，冲天香阵透长安，满城尽带黄金甲啊。这是唐代黄巢写的一首菊花啊。我们有一种说法叫霜杀百草，是吧？下了霜，百

0: 秋这种低温的情况下开放呢？我们在节目进行当中也让汤老师给出答案，它到底有什么特质啊？说到寒露节气三候，这个时候我们发现啊，生活中自然中什么东西改变了，并且是标志性的变化。我们首先说说寒露的一候，一候是什么呢？
1: 它一候呢是鸿雁来宾、嗯、
0: 鸿雁又出现了啊。
1: 对它、嗯、你看鸿雁呢从白露鸿雁来，
0: 嗯，
1: 到这里头正好是一个月多一点，正好是一个，因为白露
0: 一个月，
1: 嗯，一个月嘛，啊、嗯，正好是一个月，
0: 嗯，
1: 所以呢，就是鸿雁的南迁的过程，它持续了一个多月，在持续一个多月当中呢，那我先来的那就是主人，
0: 嗯，
1: 后来的就是宾客，那么这是一个概念。还有人也，我们古人还解释成说是先来的是父母先来，
0: 哦、
1: 后来呢子女呢后面跟上，
0: 就第二梯队啊，第二个团是一个月之后才陆续到达目的地的。
1: 对，但到这个时候其实就是雁阵的末尾了、
0: 嗯、
1: 啊，已经是后面这一批了，
0: 就陆续都来到了南方了，
1: 来到了南方、
0: 嗯、
1: 所以呢我们先民呢也是很敏锐的，把它作为一个午后的象征、嗯、啊，来观察这种后面再也没有了带霜啊，这个时候呢雁是头上带着霜过来的
0: 啊，就是带着，你看从北方飞过来的吗？带着寒气哈，
1: 寒气、
0: 啊、一身寒气、
1: 啊、
0: 来到了南方。其实我记得在这个白露那期

0: 其实是这个小鸟淡出在这儿，它在这儿出生的，所以这里是它的故乡，北方是它的故乡。它是为了越冬，因为北方不足以提供它越冬的食物，所以它飞到了南方，等到了北方春暖花开的时候我再飞回去哈。
1: 那么二号呢，是它那个雀鹭大水为蛤蜊
0: 、啊、
1: 蛤蜊，
0: 这个就比较难解释了啊，就雀入大水为蛤，雀就是一种大鸟呗，是吧？
1: 对。
0: 怎么就进了水里头就变成了蛤蜊了呢？
1: 对。
0: 嗯，
1: 这个理解。
0: 蛤蜊呢，其实这字念蛤啊，蛤蜊。
1: 对、
0: 嗯、
1: 对，这个呢我后面还有一个这个反应物后的置入大水为肾。
0: 啊，对。
1: 对吧？
0: 嗯，
1: 也是，
0: 就是听起来我就是匪夷所思啊。
1: 对，也是这个概念。
0: 嗯，
1: 那么好多人呢，很多人他解释的时候就说是古人误以为这个鸟雀扎到水里头就会变成了蛤，对吧？是这么去解读的。那我认为呢，就是说这样的解读呢，
0: 太低估古人了。
1: 对。对，有一点贬低，有一点贬低
0: 啊，说那时候科技不发达。
1: 科技不发达，他观察是细致的，他应该观察是细致的，而且呢是应该是说从几千年，应该是从这个有这个物候形成名称到我们就算是清代算古人、嗯、那么到清代他一直是保持了这个物候名称。
0: 嗯，
1: 那我不相信都看错了。
0: 好，2000年都一直都没改过来。
1: 2000还多、哦、
0: 对吧、嗯、
1: 2000多年还一直就是从战国开始、
0: 哦、
1: 就一直是这样的。
0: 2000多年、嗯、
1: 对，而且文人呢就是延续下来了，而且也有考证过，也有历代都有人考证。
0: 嗯，
1: 所以呢应该是就是说可以，我认为啊应该是这样的去解读，就是说这个时候因为天气凉了，对吧？它反映的是气候变化嘛、
0: 嗯、
1: 天气凉了，然后候鸟就是鸟雀，这些候鸟呢原来是在大水，就是河
0: 水边觅食、啊、
1: 河边觅食、嗯、那么现在呢水边的觅食的东西少了，也冷了，那我又该迁徙了，迁徙走了。
0: 嗯，
1: 那么那就基本上情景上呢就不见了。但这个时候呢是枯水期，枯水期呢有些呢蛤呀这些在河岸边在淤泥里头生活的、
0: 嗯、
1: 它水位下降了，它裸露出来了、
0: 嗯、
1: 或者看得更清晰了，原来水深看不清、
0: 嗯、
1: 现在看得更清晰了，那么就是情景的发生变化、嗯、河面上河岸河滩边原来是 一群鸟，现在是一批蛤，对吧？
0: 对，所以人家说二后是雀入大水为
1: 蛤，
0: 为蛤哈、啊，就是蛤蜊的蛤，这个正音是蛤。
1: 蛤、嗯、对，然后他这是为什么？他又说是蛤，不是别的呢？因为他的纹路，鸟雀的这个身上的纹路和蛤
0: 长得像，都是灰褐色，也许哈。
1: 对、
0: 嗯，
1: 另外一个呢，我们说历史上我们人中国总是万物有灵，它是转化。
0: 对，
1: 它变化，它的这种它的纹样幻化到这个蛤上了。
0: 对，我记得就是之前我们也做过一期，我忘了是哪个了，就是化为鸠，
1: 鹰化为鸠
0: 是吧。
1: 嗯。

0: 就是易经的解读，我们说易经就是变化的科学、
1: 嗯、
0: 变化的规律，那这里头就是讲了它仅仅的变化，它灵魂、
1: 嗯、
0: 它的核心，它的某一些内涵转化了，
1: 对
0: 对吧？那刚才讲了，后面还有一个就是至入大水为肾，
1: 嗯，
0: 那么蛤跟你小一点，雀鸟雀也小一点，
1: 对，
0: 至呢就更大了，
1: 至是一种野鸡
0: 啊，雉鸡、
1: 嗯、
0: 那就更大了，所以它就变成了肾、
1: 嗯、
0: 那就
1: 是
0: 大蛤对吧、
1: 嗯、
0: 就是大的那种
1: 贝
0: 蛤，
1: 蛤蜊
0: 啊，
1: 嗯，
0: 对，大蛤，所以呢它就变成会哈出一种气、
1: 嗯、
0: 然后这股气呢就是海市
1: 蜃楼，
0: 海市蜃楼的蜃，
1: 哦，
0: 嗯，那就是变得大个大了。
1: 对，就是古人就像放了一部电影，这两个镜头交接在一起，古人做了一个特技，是画的过程，是吧？
0: 嗯、
1: 我看到了什么？他其实就是很微妙的写，雀入大水为蛤。啊，我现在那个雀已经看不见了，因为已经就鸿雁来宾都飞走了，鸟雀看不见了，这时我们视野之内看到的是露出水面的蛤，是吧？
0: 对，
1: 嗯，
0: 所以这如果是拍电影的话，蒙太奇的那种效应一组合，你就看就明白了。
1: 嗯，
0: 但是呢，如果是说从字面去看理解，那就很难。
1: 所以有的时候呢，就是我们不应该用我们的有限去挑战那个已经流传传承了几千年的那个文化，也许是因为你的有限，你的不知，所以你觉得它是错的。
0: 对，就是这样的。我就挺赞赏那些说的，就是能量理论，
1: 嗯，
0: 就是我们地球上我们人能感知能测定的能量只占整个的4%，还4%、
1: 嗯、
0: 但是呢我们大量的能量穿过我们身体或者穿过在我们周边、
1: 嗯、
0: 但是我们并不能感知，并没有还没法测定。
1: 你看不到的东西真的不存在吗？
0: 对，
1: 比如说理想爱它是不是能量？是，可是你能拿出来它是个有形的东西吗？
0: 对对对，
1: 它不是。
0: 可感知可测定的还不多，我们、
1: 嗯、
0: 因为我们的能力有限，到不了完全的掌握自然，所以它就是它自然的某一些东西的揭示、
1: 嗯、
0: 的解释我们还不掌握的部分。
1: 对，嗯，所以承认自己的有限啊，这是二后啊。这时候咱们记住叫雀入大水为蛤哈，蛤、
0: 嗯、
1: 就是蛤蜊的蛤，青岛人就是哈啤酒吃嘎了嘎一个虫子旁加一个合家欢的合啊、
0: 嗯、
1: 三后叫菊有黄华啊，
0: 嗯，
1: 华就是这个中华的华、嗯、
0: 对，菊有黄华，它原来啊它叫菊有黄花，
1: 嗯，
0: 那么后面呢改成华，华跟花呢是通假，
1: 对，
0: 是一个意思，
1: 嗯
0: 啊、这个同样的意思表达、
1: 嗯、
0: 那么就是这个时候菊花是开放，
1: 嗯，
0: 开放受人是最受人关注的，对吧？
1: 我花开后百花杀嘛，是吧？嗯，
0: 就是其他的花呢都凋零了，
1: 嗯，
0: 那它独自开，所以呢它就会被纳入到物候，典型的来指示这个时候的气候变化，
1: 就太独特了，
0: 太独特了，
1: 太夺目了。
0: 对，它是典型代表性的，
1: 嗯，
0: 所以我们你看我们选的这几个，历史上选入72后的，就是那一个节气最典型最
1: 有代表性的，
0: 关注的
1: 最吸引眼球的，
0: 最吸引眼球的，
1: 嗯，
0: 一个特征，
1: 嗯，就这时候菊花开了哈，
0: 对，
1: 菊有黄华，
0: 黄华，它就会在这个节气未来呢，它就会散菊，然后各种的这种跟菊有关的，都会在这个节气里体现。
1: 那我们节目开始的时候，其实问到了啊，就是为什么菊花可以这么霸气，说我花开后百花杀。你们都已经开了春花什么的哈，如此娇媚，你们能像我一样吗？在深秋时节，在温度这么低的时候独自开放，那菊花究竟有什么本领呢？过人的这种本领啊，
0: 就是秋菊它之所以被，它就是因为它独特的个性，
1: 嗯，
0: 独特的这种时间开放，别人都已经凋零了，凋萎了，那么就是因为菊花它那个我们说植物的枝叶里头是有组织液体支撑的、
1: 嗯、对，
0: 如果说它的液体少了它就凋萎了，
1: 枯萎了吗？
0: 枯萎了，是吧？如果它这个里头的这个液体啊，这个组织间的运行的像大通道似的，是吧？水路如果被冻住了，它也枯萎了，蔫巴了，
1: 破坏了，
0: 破坏了。
1: 嗯，
0: 比如说我们把这一盆花放在冰箱里去一冻，或者是没收回去，没冻，靠冬季的时候没放在屋里头，放在室外一冻，
1: 嗯，
0: 再过两天完了，
1: 对，
0: 蔫巴了，
1: 对，
0: 对不对？但是呢，菊花呢，它这个时候，你看这个时候温度已经很低了，平均温度在3-5度、
1: 嗯、
0: 是吧？3-5度它能开，它不动，是因为它那个组织液里头含的糖分糖量高，
1: 嗯，
0: 浓度大，它的浓度大呢，它就你就比如说做个实验，清水和一杯糖水或者是一杯盐水都放在冰箱里头，
1: 冻一下，
0: 那么谁先冻啊？
1: 清水就先冻了，
0: 对，清水就先冻了，糖水还冻不了，
1: 嗯，
0: 因为它是有浓度的，
1: 嗯，
0: 对，有浓度的它就不动。你看为什么海水它不动，河水动了呢？河水是清的，河水里头没有盐，
1: 哦、
0: 嗯，海水里头是盐，所以海水往往是冻，
1: 所以它的冰点更低哈，
0: 对、嗯，但是又特别低的，像东北，像大北什么北极啊、嗯，什么什么什么，俄罗斯那边的海，它是冻的、
1: 嗯，
0: 对不对？
1: 因为温度太低了，
0: 对，
1: 嗯，
0: 但是我们渤海啊什么，那温度也很低，它就不冻，对吧？
1: 嗯，
0: 所以就是这个道理，
1: 嗯，
0: 但是河水湖面都冻了。
1: 其实菊花也是植物的一种自然选择，
0: 对，
1: 比如说春天那竞争这么激烈是吧，无论是桃李杏梨，那我要是让重梅的给我授粉是吧，我就赶不上趟，到了秋天没有人和我争啊，我打个时间差，所以我就把自己的这个内部浓度弄得高高的这个时候那有虫的话你肯定给我授粉是不是？
0: 对、嗯、对，所以它菊花就是一种秋菊嘛、啊
1: 嗯、
0: 秋菊所以是跟长寿是相关的，
1: 对
0: 对吧？因为它能撑的时间更长、啊
1: 嗯、
0: 对吧、
1: 嗯、
0: 所以它是长寿，反正敬老都跟着菊花有关。
1: 就是如果这个推而广之的话，比如说我们说的这个冬天开的梅花，或者说早春时节开的腊梅，可能他们的就是体内的这个我们说的这个组织液的浓度都很高，所以
0: 它是有这个
1: 有这个
0: 机制
1: 原因在里头，
0: 有这个机制去支撑它、
1: 哦、嗯，这些话都是很牛的啊。那么咱们说的这个寒露节气的散后就是菊有黄华啊，古文字确实很确指哈、啊，这个华是特指木本植物的花，然后草本植物的花叫荣啊，离离原上草，一岁
0: 一枯
1: 荣，特指木本植物的叫黄。

0: 说到二十四节气当中的寒露啊，其实我们之前还做过白露，就是秋分之前的那个节气哈、啊。白露寒露都是露，区别在哪里？就视觉上我感觉能看出来吗？
1: 你看白露呢，它强调的对象和寒露强调的对象不一样。白露呢，是我看到这个露珠它散出了金光，说金是白，是反映的是它的视觉效应。寒露呢，是讲究的它体感，手去摸它是凉的，
0: 对，
1: 冰凉的。所以呢，它其实白露从气温和寒露的气温都结成了露珠，都是温差大了，它才能够结成了露珠。白露的时候，那个时候呢，大概平均能够是十几度，寒露的时候只有几度，
0: 就是很其实很冷了、
1: 对，所以呢，有人说白露身不露，寒露脚不露，就说寒露就不光是身不露了，脚都不能露，就冻得不行了，已经冻了，已经很多，这是体现了温度的变化。
0: 对，我还记得就是白露的时候，咱们说的这一首诗，就是《诗经》中最经典的那个《蒹葭》，蒹葭苍苍，白露为霜，所谓伊人，在水一方。你想想那个时候，虽然这也是一首求而不得、充满了遗憾的一首诗啊，但是

0: 在那儿我求而不得，哎呀，也很难受，但是还可以忍啊，就是从物理角度讲。但如果是寒露的时候，只有零上几度的时候，
1: 这个艺人还在不在那个地方？
0: 他站在岸边可能冻得都嘚嘚的了，是吧？
2: 对，你比如说他在白露的时候，青青园中葵，
0: 对，
2: 朝入待日晞，是吧？那他就是这个时候，他就更强调的是那种光色的效应。
0: 而且就是虽然是有秋的感觉了，那种秋还是有着秋阳的暖的。
2: 那在这个时候到寒露的时候，就是瑟瑟的秋风，瑟瑟的秋风，然后冰凉的寒，
0: 就差十度温度。
2: 所以到这里头出现第一个寒，后面呢还有小寒大寒，也是寒，就是说它是跨节气的寒。然后我们说前面还有个跨节气的暑，大暑、小暑、大暑、处暑，所以呢处暑出现在秋季，寒露的寒也出现了在秋季。所以秋季是什么呢？是暑跟寒的过渡。
0: 对，
2: 对不对？所以他在出现这些字的时候，他是有考究的，有讲究的。
0: 敲了个黑板啊，就是说你知道这些节气的区别吗？白露、寒露和霜降啊，我们说秋处、露秋、寒霜降啊，这三个节气其实是紧紧相连的哈。当然，这个中间白露和寒露中间隔了一个秋分，
2: 对
0: 对吧？
2: 因为秋分它是不能变的，因为是两至两分，它是当时根据天文和四历是都在固定的位置上了，然后后面呢是新加的这些反映气候和物候变化的节气的时候，它是有故事关系的。你比如说这几个白露、寒露、霜降都讲究水气的变化，一开始结成露了，露该开始变凉了，后面呢结不成露了，直接凝华成霜了，直接凝华成霜了，这个其实就是体现了它的气温的变化。再看秋天的几个节气呢的这个特征呢，都是反映这个露的，露水的，
0: 对吧？
2: 但是春天我们再看看，跟春天比较，春天是雨水，秋天呢它不强化雨水了，它强化的露霜。你看春天是雨水、谷雨，对不对？然后呢惊蛰和清明，那么这其实它是讲了降雨过程的变化。然后呢夏天呢它强化的是暑，就是其实上就是小满、芒种、小暑、大暑，它强化的是农业生产的作物快速生长的暑热的过程。然后冬天呢小雪、大雪、小寒、大寒，又是强调的是个寒的变化的程度大小的关系。所以呢我们在这个地方呢，所以它这几个放在一块儿，叠加在一块儿，一个是讲究它寒凉变化的过程，同时也是表明我们关注秋季就是关注水气变化的规律。
0: 我记得唐先生给我们总结过哈，就是二十四节气如果简单的粗略的分啊，有四个是季节意义上的，
2: 对
0: 啊，就是四立，立春、立夏、立秋、立冬，还有四个是天文意义上的啊，因为那一天比如说昼夜平分，
2: 对，
0: 或者说是直射点在北回归线或者南回归线啊，那这四个就是春分、秋分、夏至和冬至。
2: 冬至就是两至两分，就反映天文的意义的变化。
0: 那这已经有八个了啊，那剩下那十六个其实是物候上的。
2: 物候气候。
0: 物候气候上的。
2: 对，就是物候气候的一个今年的一个总结。然后物候气候里头呢，寒暑，就刚才讲了寒暑、露、霜、雪、雨，是它的一个重点。
0: 二十四节气哈，其实就在我们身边啊，我们会每个月都会有两个节气啊，但是真的有的时候熟视无睹，没有感觉啊。希望我们的节目能给您提个醒儿，您刻意的去感觉一下这种变化啊。那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继续和您说说寒露节气。下半时段的打开文化之门，我们再见。
2: 再见。

希望大家可以关注我的视频号，在微信视频号里搜索米夏。如果你觉得打开文化之门的节目还不错，平时也会偶尔刷刷短视频，我希望在新媒体的茫茫人海中你可以找到我。我会把生活中书本上我看到的那些美好，那些曾经打动过我的东西和你分享，不仅可以听到我的声音，还可以看到我的影像，为我留言哈，咱们聊聊天。如果在米夏的微信视频号里多一个粉丝，我多希望那是我打开文化之门的听众。

0: 开文化之门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李远墨。声音啊，真是奇妙，它跟旋律结合就有了音乐，它可以带给我们很多很多我们意想不到的东西，也可以带着你去任何一个你想去的地方。我们栏目当中的这扇文化之门也是借由声音之力打开的，每天带给我们知识，每天带给我们快乐。所以在这儿，我祝打开文化之门栏目越办越好，办得更好。
1: 以轻松的方式解读文化，
2: 我现在把这门推响啊，
1: 用真实的言语触碰心灵，
2: 这是包了600年的江了呗。
1: 走进现场，和您一起倾听历史的声音。
3: 明大夫，
4: 多少这有肉，
2: 睁着眼睛啊。
1: 敞开心扉，与您共享文化背后的故事。
2: 和我们相隔1400年的时空，
1: 打开文化之门，每周一至周五上午10点到11点，真情守候与您。

0: 正在收听的是打开文化之门，关乎天文，以茶识变，关乎人文，化成天下。
1: 文化是故宫里的一砖一瓦，文化是宋词里的春雨杏花，文化是餐桌上的一粥一饭，文化是汉字中的一撇一捺。
0: 触摸古都文脉，涵涌智慧经典，让我们一起打开文化之门。
1: 在什么时节，到什么地方，吃什么东西，中国人由饮食生发出对时间空间的美学思考。上下五千年，纵横百万里，广袤的大地孕育出独特的物产，而地理标志农产品不仅代表着一种食物的特质，更映照了一方水土的人文历史烟火日常。岁月不居，时节如流，打开文化之门，在每一个节气和你一起锁定匠心地标，追寻岁时好味。

0: 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打开文化之门，我是米夏。节目的下半时段呢，我们继续跟您说说寒露节气。我们节目中邀请到的嘉宾呢是老朋友，二十四节气国家级非遗申报书的起草人，来自中国农业博物馆的唐志强先生。寒露节气其实和重阳节前后脚，寒露节气和重阳其实是有着内在的联系的。我们知道重阳节是敬老节哈，其实这个时候确实敬老也是有物质基础的，比如说这个重阳花糕啊，比如说菊花呀，菊花茶确实也适合老人喝。
1: 你看他

0: 挂钩的点，挂钩的点它嘛有寒露，寒露有开始有寒了你才送温暖，你没有寒我送什么温暖
1: 对呀、啊，
0: 对吧，
1: 及时雨送浆啊，
0: 对呀、
1: 啊，不合适了，
0: 有这个需要，这是一个、
1: 嗯、
0: 一个内涵。再有一个呢就是菊花，因为这个时候我菊花我独开啊，
1: 嗯，
0: 其他花呢就是从寿命，如果按寿命来说那它年岁最大，它活得最老啊、
1: 嗯、
0: 最久啊，
1: 最长啊，
0: 最长啊，所以呢也是一种隐喻，
1: 长寿哈，
0: 长寿啊，
1: 嗯，
0: 所以我送菊，我说
1: 生命力强啊，
0: 对，我送菊花糕菊花酒，对吧，敬老，它也是有关联的。就是说我们中国传统这里头好多是异乡的，有甚至包括谐音的，它九月九，九月九我们说数字九是最大，对不对，那么九是最长久，从它既是长久又是最大，这不寓意它长寿啊，对吧，它寓意这个 老年人是长寿的，是吉祥的，
1: 嗯，
0: 由来从九，我们说过去历史上呢从它是九月九是个从数、
1: 嗯、
0: 是吧，九月是个吉数，九日初九也是吉数、
1: 嗯、
0: 所以呢它重数那就更吉祥了。
1: 有一首诗哈、啊，特别特别有名，说的是九月九、嗯、这个诗里的这个主角却不是老人，说的是兄弟啊。这就是王维在自己非常年轻的时候写的一首诗，叫九月九日忆山东兄弟，这是一首思乡的诗。他说独在异乡为异客，每逢佳节倍思亲，遥知兄弟登高处，遍插茱萸少一人。王维啊是诗佛是吧，他同时还是画家音乐家，他是一个全才。他的诗呢是诗中有画，画中有诗，到了晚年其实诗写得非常的空灵，但是这个时候王维还是一个追风少年，所以这首诗其实写得非常的素朴。即使你跟他隔了一千年，他诗大概写的意思你读起来完全没有障碍是吧。九月九日重阳节的时候他正在异乡呢，没有和自己故乡的兄弟在一起，所以这时候非常想家，他就想，哎呀，你们肯定是登高去了，你们每个人都插了茱萸，唯独少我一人啊。
0: 对，所以呢他其实是也是你看故乡里有谁呀、啊，是吧，有兄弟肯定也有父母啊、嗯、
1: 对，这个事儿是一个家庭的，
0: 对，这个家族的一个怀念、
1: 啊、
0: 所以他那个怀念呢可能并没有写到说啊他的父母他们家的爷爷奶奶老人什么的、
1: 嗯、
0: 但是他讲到了忆故乡，故乡的兄弟、
1: 嗯、
0: 然后呢我没有跟我这长辈在一起哈、啊
1: 嗯、
0: 去敬老，然后呢我自己呢等于是少我一个，其实想说敬老的仪式上我没参加、
1: 嗯、
0: 我没法参加不了，我在异地呢，所以它其实也是一种敬老，
1: 它
0: 这个诗表达的也有这样的意涵、
1: 嗯、
0: 另外一个呢它这个茱萸呢它是历史上呢认为呢它是很早就有这样的一个习俗，东汉的时期他就有这样的一个习俗哈、啊、认为他是吉祥的，能辟邪，能够驱蚊虫哈、啊、就这样的，所以可以带，可以洗浴都用到。
1: 而且就是你看这王维诗里写到了啊，就是遥知兄弟登高处，就是重阳登高是一个过去很重要的习俗哈、啊、其实重阳登高它其实是一种很有仪式感的送别啊，他在送什么呢？黄昏的时候，古人会站在高处啊，遥望天际。他其实是在目送一颗陪伴我们春种秋收的星星缓缓隐没。就是你这时候夜晚你看不到它了啊。此夜之后，夜空中不会再有这颗星，它将与太阳同生同落，直到明年的清明。这颗星有很多名字，比如说辰星、伤星，它是苍龙秀心脏的第二颗，所以也叫心秀二。它还有一个更响亮的名字叫大火星，因为这个大火星与太阳的位置重合了，它白天出来你当然看不见了，所以这一天叫重阳。
0: 大火星这个时候它西沉了，就降下来了。
1: 对，
0: 其实是为什么？所以我们这五行里头啊，它不同的星它是不同季节出现的。
1: 对，
0: 那这个时候流火，那是不是这个七月流火，其实就是大火星开始往下降，降下来，不是升到最高的处的，是这样，是这个大火星的。
1: 所以就是清明的时候，其实它陪伴了我们整个春种夏耘的过程，到了秋收我们都已经粮食入仓了是吧，其实我们要感谢这颗

0: 星星，因为它的出现告诉了我们时间，指导了我们的农耕，就是这时候天幕上看不见它，夜晚看不到它的时候，哎，我们就进行一次送别吧。
1: 对，它是我们说天人感应，天地感应，就是这样的一个关系。

0: 以轻松的方式解读文化。
1: 我现在把这门推响啊，
0: 用真实的言语触碰心灵，
1: 就是包了600年的浆了呗。
0: 走进现场，和您一起倾听历史的声音。
2: 明代的，
3: 多大这个肉？
4: 睁着眼睛吗？
0: 敞开心扉，与您共享文化背后的故事。
5: 和我们相隔1400年的时空，
0: 打开文化之门。每周一至周五上午10点到11点，真情守候，与您相约。
6: 欢迎继续收听打开文化之门。今天呢，我们跟大家说说寒露节气啊。我们邀请到的嘉宾呢，是来自中国农业博物馆的唐志强先生。我看到24节气深阅读这本书哈，说到了寒露节气，看鹤正当时啊，说到了一种在中国传统文化中也占有一席之地的非常祥瑞的鸟。因为宋徽宗赵佶还画过瑞鹤图，画的就是这个丹顶鹤，很漂亮。我们也说松鹤延年啊，代表长寿。而这个时候寒露时节正好是丹顶鹤迁徙的时候。
7: 鹤呢，就刚才讲了，它有长寿的寓意哈，就是另外一个呢，它也是有代表什么忠贞的爱情啊，这种鸟，它就是一辈子不换的，不换的这种。另外一个呢，它白呀，然后呢，它腿长啊。
6: 对，它属于涉禽，
7: 涉禽，对对对，
6: 禽类好多种，比如说攀禽啊、飞禽啊。涉禽就是在水边溜的，腿特别长，然后那个嘴也特别长，可以捉这种各种小虫啊、小螺丝啊什么的。
7: 所以它腿长就是高嘛，所以叫高洁，洁白嘛，所以就引申出它是高洁的一种品德啊，这样爱情忠贞。长寿，
6: 长得颜值也高，
7: 对，所以他在这里头出现了，他也有个敬老的意思，表示长寿嘛，一种期盼。所以呢，在咱们全国各地呢，有一些许多地方呢是鹤的栖息地。那么在这个时候呢，它进行迁徙，它也是候鸟。
6: 比如说嫩江中下游地区啊，就是有著名的湿地扎龙自然保护区，丹顶鹤到了夏天的时候就在这个扎龙过夏天，到了这个秋天的时候，比如说寒露时节，它基本就回到了飞到了南方，比如说江苏盐城
7: 地方。对对对，因为那个地方以前是个湿地，
6: 它还是在湿地待着，
7: 在湿地待着，它就不要水太深，它的腿长，为什么腿长？就是适合在湿地里觅食。
6: 对，你要是不是湿地的话，都是水，它也不适合，
7: 对，
6: 是吧？
7: 它不是主要靠游动的，它是在湿地里走动的。
6: 对，涉禽嘛，是吧？当然，就是现在如果您去齐齐哈尔，推出了一个雪地观鹤，就因为冬天呢，人为的提供给它越冬的食物，所以它就有些丹顶鹤啊，它就不往南飞了。冬天我也留在这儿，
7: 他有吃的了，
6: 有吃的了，
7: 他就举家呢看点严寒，就过来了。
6: 所以我就有一年的冬天，就是雪地观鹤呀。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那种感觉哈，就是因为他定时会有一些工作人员把这个鹤给他赶起来，
7: 轰起来，
6: 让它飞起来。它飞的时候会盘旋着飞，那种硕大的鸟，然后白色的羽毛、黑色的尾巴，在你头顶盘旋的时候，和你比如说乌鸦飞过、麻雀飞过的感觉截然不同，
7: 截然不同。
6: 而且是雪地观鹤，你知道一望无际，全是冰雪，然后它在蓝天上飞翔。我觉得扎龙自然保护区啊，无论是夏天还是冬天，都值得你去一次的地方。
7: 对，那这样是个别样的赏鹤。
6: 对，别样。
7: 对，你在雪地里赏鹤，
6: 不一样。
7: 对，不一样。它就跟沼泽地里头看鹤哈，它是一半在水里头，一半的腿在水里头，一半在水面上。
6: 虽然夏天它也飞哈，但是它在这一望无际的绿色沼泽上飞，和这个漫天的冰雪，然后在湛蓝的天空下飞，那个白雪和白鹤那种呼应，你就感觉到这是雪国。
7: 蓝天、白鹤，可能在雪地里还留下了一串串的那个鹤的脚印啊，
6: 就是那种感觉真的非常的唯美。就是大家可以去看看啊，到了冬天去一趟东北感受一下。
7: 头顶上还有一顶红
6: 啊，对，红色丹顶鹤嘛哈。
7: 对呀，那在雪地里白的背景下，那顶红可是
6: 无比
7: 太珍贵了
6: 啊，所以你就觉得 它简直就是神鸟。而且这个就是你去观鹤的时候啊，因为这个鹤它长期在那儿，它每天都和游人其实距离很近，
7: 嗯，
6: 它有的时候和你也就两三米，当然它不会让你碰到它，你也不能碰到它，但是它离你特别近，它就在你旁边遛弯儿。小朋友甚至有的时候一跑，那个鹤才快走几步。其实它个子也不矮的，
7: 对，
6: 它可能有1.6米多哈，就站起来，嗯，然后就在你旁边，真的亭亭玉立的走着，款款而行，那感觉特别好。
7: 嗯
6: 大家有机会可以去看看。

0: 在什么时节到什么地方吃什么东西，中国人由饮食生发出对时间空间的美学思考。上下五千年，纵横百万里，广袤的大地孕育出独特的物产，而地理标志农产品不仅代表着一种食物的特质，更映照了一方水土的人文历史、烟火日常。岁月不居，时节如流，打开文化之门，在每一个节气和你一起锁定匠心地标，追寻岁时好味。
1: 春雨惊春清谷天，夏满芒夏暑相连。
2: 寒露时节哈，这个时候天气越来越凉，这个时候我们饮食上也要做做调整。秋天其实比较容易上火哈，但好在这个时候其实有菊花相伴，可以喝点菊花茶。
3: 它这个菊花茶呀，它其实是不是特别的那种寒凉的一种、但是呢有去火的一个功能，
2: 就相对比较温和。
3: 温和，同时呢它在这个季节盛长嘛，所以我们说因时而时，这时令的需要，我们人和自然的和谐，它就体现在我们因季因时而时。那么这个时候，菊花，那么我们赏菊花，我们喝菊花茶，同时呢，用这个菊花茶去降秋燥，去秋火。
2: 我们这个寒露化美食其实也给大家一些小的这种茶的配方啊，比如说这个菊花和蜂蜜在一起就有凉血明目的功效，然后菊花和枸杞在一起其实养肝明目滋阴补肾，菊花和玫瑰花在一起可以调和肝脾，山楂菊花茶其实有解暑益燥的功能这时候你可以自己配伍一下。
3: 对，那么菊花呢它还可以跟其他的茶叶组合，就比如说它跟普洱茶
2: 龙井茶
3: 还有跟龙井茶进行组合，然后我们这个它那个菊花呢，比如说我们除了加冰糖菊花以外，你可以加蜂蜜，加一些蜂蜜，而且呢是符合这种人的这个时候的需要的。
2: 说二十四节气，说一年四季哈，我没有问过唐老师，一年四季就是当然都美，那您最喜欢哪个季节？
3: 季节来说呢，那肯定还是春分和秋分。因为春分呢等于是
2: 因为您生在春分
3: 对
2: 所以您最喜欢春分。
3: 对对对，另外一个呢经过一天的萧瑟，一年的一个冬季的萧瑟，这个时候突然开了放了舒服了，对吧？熬过去了，这种解放的这种舒适感，那你是带来一种很不一样的享受的。
2: 对，
3: 然后秋分呢也享受，经过了一个夏天的这种酷热，迎来了这种硕果累累的原来同时夏天呢，尤其大小暑的这种闷热，让人你睡不好觉，睡不好，吃不好。到这个时候胃口大开，食物也不少。量也多所以那这应该这两个节气是最
2: 您最喜欢的就是问的是季节，但是唐老师准确给出了节气的那一天哈那这两天其实也特别有标志性意义都是昼夜平分的。那春天给我的感觉总是就是我在屋里会待不住，这个花开了那个花开了，我就老想着出去赶趟似的欣赏这些花，就心是不安分的哈我也生在秋天，秋天那种明净其实是我更喜欢的就是那种晴空万里就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的那种明净宁静，我更向往这种状态。
3: 你跟唐代的诗人差不多唐代的诗人也是，我们从他做的诗在四季做的诗的数量来统计，也是春秋两季做的诗是最多的，
2: 因为这两个季节其实最鲜明是吧
3: 最鲜明。另外一个呢就是说在适宜的天气底下，他这个可能是更加触发出诗人的这种创作与诗情。
2: 节目的最后我们也把寒露有关系的诗送给大家这是东晋陶渊明的饮酒第五首。

饮酒起舞，作者陶渊明。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问君何能尔，心远地自偏。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山气日夕佳，飞鸟相与还。此中有真意，欲辨。

0: 它这个菊到底是自己种上去的还是野生的菊。
1: 东篱下嘛，好像是他们家这院子里的，
0: 对，
1: 仿佛是他自己种的。
0: 对，应该是有篱笆的围着的菊，
1: 而不是一朵野菊花。
0: 对，也不是一个野菊花。
1: 多美的一个瞬间啊。其实很多时候我们回忆自己的过往的时候，不是大事儿，而是一个美好的瞬间。那个瞬间可能什么都没发生啊，只是你看，比如说陶渊明，那是一个黄昏啊，这个采菊东篱下的时候，他偶然往远瞥了一眼啊，看到了南山，悠然见南山啊，那是一种特别安静的纯美的一种生活状态。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就像李商隐说的那样，有的时候很多时候是无题啊，我最好的状态其实我其实不能用语言表达哈。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
0: 说什么
1: 对，最好的状态其实我们什么都不说啊，也特别希望大家能找到这种片刻的自我疗愈啊。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我是米夏，
0: 我是唐强，
1: 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0: 再见。

0: 希望大家可以关注我的视频号，在微信视频号里搜索米夏。如果你觉得打开文化之门的节目还不错，平时也会偶尔刷刷短视频，我希望在新媒体的茫茫人海中你可以找到我。我会把生活中书本上我看到的那些美好，那些曾经打动过我的东西和你分享，不仅可以听到我的声音，还可以看到我的影像，为我留言哈，咱们聊聊天。如果在米夏的微信视频号里多一个粉丝，我多希望那是我打开文化之门的听众。
1: 这世界有那么多
2: 声音，是城市的年轮，一圈圈刻着北京的呼吸，北京的记忆，
3: 还有悄然变化的模样。
2: 胡同里的声音是时光的切片，
4: 这炒肝是刚出锅的，吃热乎吃。

0: 以上为广告时间。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
2: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
3: 北京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娱乐七十二变。
1: 黄大爷您来了，孙奶奶赶紧坐呀，小花

礼，英明刘航宇上台鞠躬。Showtime。最近我们接娃出去溜达的时候，发现有两名男子在暴雨中钓鱼，水都漫过了腰部，这二位仍然是纹丝不动。街坊们就议论说，绝对是个狠人。您听，这仨现在还议论呢。

0: 了吧？你得看他那哎呀，怎么给你解释？他得大动
1: 大动，哎，您太大动了，
0: 哎，你看，哎，
1: 塑料袋，
2: 倒霉劲儿的，
3: 你真是看半天掉一塑料袋。
2: 别着急，
1: 我怎么觉得我脚脖子有点凉呢？
0: 脚脖子凉。你回去看有没有老寒腿啊？这马上鱼就来了，知道吗？
1: 就来了，
0: 咱们这白来一趟，回人笑话，说咱以为咱不会钓呢，马上鱼就上。这窝子已经打了半天了。
3: 哦，这就是打窝子呀？
1: 对，这就是打窝子。
3: 哦，你们是拿什么打的呀？请教一下二位老哥哥。
1: 主要就是面啊，
0: 各有各的食，各有各的法，知道吗？
3: 哦，你这还不外传
0: 啊？对对对，你要给我当儿子，我就教给你。
3: 别逗，我打一阵子了，没有鱼上来。
0: 别着急呀。钓鱼一定是一个有耐心的事情。

0: 就是一杆头。你看你自行车是不是也怕了？
1: 哎呦呦，挪个地儿，挪个地儿。哎，你们这里有点低啊，你们这个这个地势。
0: 哎，钓鱼就得找这样的地势，这样才有鱼。你看来回游，你看，哎，马上就能，哎，都好，那冒泡吧、哎哎。
1: 我说实话，没明白，就这干坐着也没见几条鱼上来，就有什么意思呀？
0: 你知道姜子牙在那儿钓拿直钩，那是为了钓吗？啊，
2: 那是为了钓鱼吗？
0: 对。
1: 你等谁呢？
0: 我等你呢。
1: 为什么在这儿钓？

0: 会儿我们还做生意的时候，我们谁也就没饶了谁。
1: 那会儿啊，他的生意做得还挺大。
0: 他这买卖做得也不错。
1: 虽然他这个买卖挺大呀，但是还没超过我。业内啊，仅次于我。
0: 我要说第二啊，没人敢说第一。
1: 哎，我就是那第一。
0: 哎，你说说。
1: 你别提了，他给我下那些手段啊，都被我一一化解了。
0: 没错，他给我打那些窝子呀，都让我一一识破了。
1: 让他一个人吃了。哎，那是窝子。
2: 那你们是对手啊？
1: 是啊。干嘛是对手？仇人。
2: 分外眼红那种。
0: 没错。
1: 哎，
2: 你们俩是仇敌，怎么坐一块儿了呢？
1: 啊，这不是因为共同的爱好走到一起来了吗？
0: 哎，谁成想天天能坐一块钓鱼的竟然就是他呢。
1: 鱼片水第一次看到他的时候，我其实当时特想把这鱼竿给他撅折了。哎，
0: 是啊，我想把他那马扎给踹水里。
1: 结果呀，实在是他那片水太深，我没过去。
0: 是他那马扎太硬，差点戳了我脚趾头。
1: 后来呀，这个时间长了，我发现他那个技术不行。哎，我指点指点他呀，我就到一块儿去了。你看看，
0: 哎，你瞧瞧，他不会打窝子。哎，我就教他怎么打窝子。
1: 后来呢，我就管他叫老窝。
0: 后来呢，我就管他叫老杆儿。

0: 钱往来忙，
1: 你家短来张家长，
2: 街里街坊勤帮衬，
0: 吐槽技术
3: 哪家强。
2: 咱们酒吧这冰棍怎么这么便宜了？
0: 嗯，这没人买呀，这天天天下雨，刚做一口，咵啦，大雨下来了，
1: 我一听就让雷劈了。
2: 那冰棍棍这么导电呢？
0: 咱们这酒吧还好一点，我觉得有一个业务应该是受了很大的影响。
2: 我知道了，
1: 什么业务？
2: 洗车，
0: 洗车，还有一个拍婚纱照，外景的，
1: 拍婚纱照，
0: 嗯。
1: 还真是，你说这俩还真是，就得晴天才行。
0: 那可不，谁愿意大阴天外面打着雷到外面顶着雷拍婚纱照啊？
1: 哎，也难说，说不定现在的新人就有那个性的。
0: 新主意婚纱店，
1: 二位，
0: 嗯，
1: 明天咱们照这婚纱。
0: 嗯，明天。
2: 不不不，
1: 怎么了？
2: 我们俩这个婚纱照啊，
1: 嗯，
2: 跟您预约这时间呢，确实当时定的也早了一点。
1: 啊是啊，
2: 但是最近呢，咱北京这天气吧，也有点反复无常。

0: 新人想要的效果拍不了，大晴天儿。
1: 您是哪个曲艺团说评书的吧？
0: 是，
1: 哎，您真能说，
0: 特别好。我跟你说，
1: 不是，那明天这天气，我们俩还是担心。
0: 不用担心，您放心，这有我呢，因为我是专业的。不信您看我资质啊。
2: 第二天，
0: 没事儿。咱不就能跟您说了吗？我们要的就是那雨。
1: 不是，您看现在闷热这劲儿，估计一会儿这雨绝小不了。
0: 哎呦，我跟您说没多大，北京的雨您还不知道吧？咱躲一躲，要这感觉啊！
1: 来来来，
0: 看我！
2: 您看，您调一下颜色，什么各方面？
0: 不是我调，这是雷。
1: 啊？
0: 啊！再，我看，咔！
2: 啊，还是雷呀、
1: 啊？哎呦，这以假乱真，您这玩意儿受得了受不了啊？
0: 咱们上那儿去。那块景好，咱去
1: 了，掉点了，快点吧。
0: 没事，就在那儿
1: 到了，到了，
2: 到了还是大了。

主持人小迪代表特约嘉宾相声演员英宁、王磊、京剧教师刘航宇，感谢您的收听。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欢迎大家到各大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听听 FM 跟我们互动。以下是为广播精彩节目，欢迎您接着往下听。

0: 下是广告时间。
1: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准时收听我们的北广生活时间。各位好，我是李红。
2: 大家好，我是西西。我发现了一个有趣的现象哈，就不管是明星街拍，还是说身边朋友的穿搭，绕不开我们脚上的这双鞋。那今天我们要跟大家聊的就是心疼自己双脚的一款鞋，叫做鬼冢虎。
1: 今天我们给大家推荐的就是来自于鬼冢虎他们家的 Moscow 66的这款系列的复古运动鞋。很多人说啊，穿上鬼冢虎以后才会发现什么叫做舒服。当运动风潮席卷时尚界，当复古潮流又回来的时候，鬼冢虎的复古基因反而成为了宝藏。它的鞋型呢没有夸张的厚底，因为我现在发现好多的运动鞋，无论是国外的品牌还是国内的品牌，都喜欢那种厚底。其实呢，很多人还是喜欢薄底的鞋，穿起来更有路感啊。
2: 对，
1: 也没有复杂的线条设计，鞋头的微翘弧度复刻了上世纪60年代的田径鞋的经典轮廓。这种旧时光滤镜让鬼冢虎成为了明星私服的常客。那么今天我们就让它去到您的身边，而且用一个非常非常低廉的价格。要知道鬼冢虎呢，穿上以后才知道什么叫做舒适二字。有些看着柔软，实则缺乏支撑，走路久了以后呢，脚底发酸。有些鞋底呢，虽然很厚，却像踩在硬海绵上一样，毫无回弹感。鬼冢虎的这种舒适呢，是那种一上脚就能感觉到刚刚好的感觉。轻到他忘记它的存在，单鞋呢仅仅是244克左右，鞋底薄如硬币，却能够稳稳地托住您的足弓，像光脚踩在木地板上一样，非常非常的自然。
2: 是，而且它另外一个特点呢，就是它的透气不闷脚，秘密就在于它鞋面的这个透气孔和内部的吸湿网布，就仿佛是自带小风扇一样。
1: 还是香香小仙女。
2: 对对对，那另外一个特点呢，就是久穿不累的一个小心机哈，就是它的后跟是内置了一个缓震胶，前脚掌微微上翘的这个设计呢，让您的步伐可以更流畅。包括您出去逛街，或者说您下了地铁往单位走，不会觉得累。并且如果您是久站的工作，那穿这双鞋更是合适，它对脚是非常的友好的。
1: 那比如说咱们通勤的路上啊，或者说比如说挤地铁的时候啊，需要站个可能40-50分钟的这样的一个路程，这双鞋是非常非常合适的，穿起来特别特别的舒服。而且呢，因为它复古的简单的设计，日常也比较好搭配咱们的衣服嘛。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鬼冢虎的 Moscow 66系列的复古运动鞋，今天11款配色都齐，男女款小脚大脚都能够选择到合适自己的尺码，还有3款无鞋带的那个一脚蹬的鞋款，今天我们都给大家找齐了。官方的旗舰店的价格850块钱到1050，要知道很多的配色是比较难找的，它的价格也比较高的。今天我们统一11款的配色，男女款统一售价299块钱啊！而且呢，我们是保真、保真、保真的，外包装都是非常非常齐全的。而且呢，您可以联系我们的后台客服，授权也是特别特别的齐全的啊！这样保真。不用担心了，而且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货，注意保持它这个鞋底的干净就可以了。购买方式非常非常的简单，
2: 您在微信上搜索并且关注北广购物的微信公众号，然后在消息栏输入关键词一个字虎，老虎的虎，然后蹦出一个微信链接，您下单购买就可以啦。
1: 穿上它呢，你会发现什么叫懒人的福音。
2: 对，它这款鞋呢就是一脚蹬的一个设计，让您可以彻底的告别繁琐的系鞋带这个步骤，您早上可以多睡5分钟哈。而且呢，这种设计其实特别适合赶时间的通勤族，或者说您喜欢轻松出街的小伙伴。那除了这个实用性之外哈，这双鞋特别的百搭，您可以搭配休闲裤、牛仔裤、短裙都可以。比如说您可以米色帆布款来搭配中筒白袜，秒变日杂女孩，温柔到对方忍不住夸您今天好乖哦。那另外呢，就可以您周末 brunch 的时候，您可以选一双亮色

0: 记得，比如说复古红瞬间点亮的这种基础款，拍照也好看。一个特点就是我非常喜欢的，就是它不磨脚后跟儿，这个非常的重要。其实，
1: 对，对于好多女孩来说，保护脚后跟儿真的是保命一般的存在。
0: 对，因为很多硬鞋其实它很磨脚。
1: 那么今天这款鞋就是穿起来非常非常舒适，同时呢也是百搭的这么一款薄底的复古运动鞋，鬼冢虎他们家的 Moscow 66系列。而且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了11款配色，男女款都是统一的价格299块钱，这个价格你在外面是非常非常的难找到的。而且今天我们要给大家强调一下，我们的鞋是保真保真保真的，购买方式非常非常的简单。
0: 您在微信上搜索并且关注北广购物微信公众号，然后在消息栏输入关键词一个字虎，然后蹦出一个微信链接，您下单进行购买就可以了。
1: 还是那句话，北广购，
0: 放心购。
2: 以上是广告时间。
3: 今天节目的互动主题是办法总比困难多，
4: 远离 emo，
5: 这哪有迈不过去的坎儿啊。
6: 音频聊天互动，有我陪着你，
7: 我陪着你。
8: 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 TTFM， 和你一起听。
9: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小说联播。日复一日的牵挂，
1: 是我。你告诉我，你到底有没有爱过我？
2: 张爱玲在秋天度过了她最后一夜，
0: 年复一年的感动。
3: 我从来没有要求你爱过我。
4: 这是一场无声的战争。
5: 再见。
0: 小说联播，
6: 小说联播。
7: 运河的那一头是耶路撒冷，耶路撒冷的那一头是世界。请听老舍文学奖获奖作品长篇小说《耶路撒冷》，作者

在邮件中，塞米尔教授追问楚平阳，他想去耶路撒冷的必要性和必然性在哪里。这确实是一个问题，现在终于有人对楚平阳提出了这样的问题。很多年以来，楚平阳都固执地认为这是一个到世界去的问题，就是精神需要突围和漫游，就是寻找一种让自己心安的生活方式的问题。可是现在，他在楼下的公园里一圈一圈地走，把公园里的每一个景点、每一片枯草都走遍了。圈子越绕越小，犹如他心里的感觉一样。此刻他觉得内心的路也越绕越少，越绕越没得可绕了。该直面和正视的东西再也躲不过去了。然后他发现，在他的内心无路可走的地方坐着一个人。一开始他和过去一样，以为是那个跪在穿解放鞋的耶稣面前的秦奶奶，可走近了，原来是景天赐。竟然是天赐，楚平阳在内心里惊呼着，接着他就意识到自己的声音太夸张了，因为这并不是他头一次发现是景天赐。有很多时候，他模模糊糊地觉得，他内心里那个最根本的原因，就是他小时候的玩伴、同学、12岁的景天赐，他只是不愿意承认。他会把眼睛眯起来，让视线发虚，然后对自己敷衍着说，那个人肯定是秦奶奶，或者是邪教堂，然后他就宁肯这样相信下去，一下子信了这么多年。可现在，在塞米尔

天赐一定是那一刻罢了，他的胳膊翻飞起舞，他对楚平阳笑着，好像希望得到楚平阳的赞叹，或者是比如喝断、制止、救助，他一定是希望楚平阳能够发出声音，希望楚平阳有所行动。但是那一刻，楚平阳只是捂紧了自己的嘴巴，像长在了原地一样，一动也不动。楚平阳什么都没有做，他看着天赐一直在流血，直到惨白的笑爬到天赐的嘴边，直到天赐的眼神像煤油灯即将熄灭，直到他将缓缓地倒在地上，楚平阳转身就跑，再回到天赐站立的地方。天赐已经死了，变成了一个再也不会笑的冰凉的小尸体。一直到今天，楚平阳都不敢肯定这血腥的场面里绝对真实的比重有多少，也没必要追究这个百分比，看见了就是看见了，没吭声就是没吭声，死了就是死了。楚平阳尽力地回忆起那个午后，这些年其实他正在一次次地回忆，因为回忆之努力，因为回忆之频繁，他可能让人越来越接近真相，但也可能让人越来越接近虚构。有多少回忆能够忠实地还原现

0: 了天赐的姐姐秦拂晓。他看见拂晓侧过脑袋对自己笑了一下，那个笑容好像具有某种迷幻的慢镜头一般的气质，就像拂晓一直让初平阳依恋的因为转脸过去而轻轻飘起来的蚂蚁巴变一样。他还记得拂晓用他的右手的食指竖起放在了嘴边，做了一个虚的动作。他让初平阳别说话，于是初平阳便立在了原地，没有发出任何声音。在记忆里，那个午后真静啊，旷古才有的空荡荡的让人心慌的寂静。但是阳光又无比的灿烂，抬头看看太阳能灼伤人的眼，根本不像要到傍晚的样子。有时候初平阳又怀疑拂晓是不是真的看见了自己，也许那只是一个错觉。他们在北京第一次相聚的时候，无论如何也是绕不过天赐的，但又不能摆在桌面上说，所以大家只好兜着圈子感叹岁月的流逝。初平阳玩了一点修辞，他说，记得那天下午的阳光亮得能杀人啊。拂晓正在夹着菜，他茫然地接了一句话，哪天啊，谁问那阳光能杀人呢？易长安大大咧咧地说道，哎呀，平阳在计划他这个撒哈拉沙漠之旅呢。拂晓接着说，去过撒哈拉的朋友回来说那儿除了沙子还是沙子
1: 啊。拂晓，
0: 初平阳说道，你的长发好像与生俱来的，真的难以想象你还曾经扎过蚂蚁巴辫啊。
1: 有吗？我扎过蚂蚁巴辫子吗？我怎么想象不出来？
0: 秦拂晓是真的不记得了呢，还是故意回避呢？初平阳也搞不明白，但是拂晓的脸上的确是风平浪静，而初平阳也确信自己记得很清楚。那天的午后，初平阳甩掉了姐姐，独自去了秦家。他的姐姐初平秋说，他也要找拂晓说说月考的事儿，而平阳说他找天赐，咱们俩各找各的，各走各的路，不要让姐姐跟着他。初平秋还哼了一声，说了一声，谁稀罕呢，懒得跟你一起去。其实这正是初平阳不喜欢他的姐姐的地方，他的姐姐初平秋永远是那么清冷孤傲，就像父亲开的处方一样，比较认真，缺了点人情味儿。他们的父亲这些年断断续续地教着姐弟俩一些医药知识，而平秋学得很投入，平阳却吊儿郎当，兴味索然，让父亲很是失望。其实他父亲更希望子承父业，可最终是女承了父业，初平秋进了医学院。也许就是学医学坏的吧，初平阳觉得所有的医生性格里都有冰片的成分，再热情的医生，他们的亲和力也是冷的。可是拂晓就不这样，拂晓的亲和力是暖的，是热的，它会让你天生的生出一种归属感。拂晓的学习成绩很好，但是又没有好到像平秋那样一骑绝尘，让别人绝望。就跟他的成绩一样，拂晓的所有的好都可以容忍，无需防备。他从来不修习拒人于千里之外的优点。在童年，至少到少年，在初平阳还无法分清楚懵懂的爱情的时候，他对拂晓的依恋远远大过对自己的亲姐姐。他甚至经常想，要是拂晓是平秋就好了，他会让自己的心更踏实。小时候一群孩子玩藏猫猫，男孩子一伙，女孩子一伙，一人盯住一个。初平阳总是会让拂晓来找他，他躲藏的技术甚好，但是也是因为藏得太深，拂晓经常找不着。初平阳就慢慢地从黑暗和隐蔽的地方往外挪，希望能被拂晓找到。初平阳的这个念头被男孩子们看穿之后，遭到了众人的耻笑，他成了吃里扒外的叛徒。后来他就决定不再往外挪了，沉住气，在运河边的一棵老槐树后面一动也

相信拂晓会一直在找，一定会找到自己的。夜晚的运河静了下来，石码头也空了，等到花街上人声消散，只剩下了狗叫，拂晓还是没有来。不知几点，甚至整个世界好像都彻底没了声音。楚平阳只好从树的后面走了出来，贴着花街小心地往里走，一边走一边瞻前顾后。他依然幻想拂晓会从某个角落忽然跳出来，大喊一声，哈，我抓到你了。一直走到秦家的门楼底下，也没有任何一个影子跳到面前。出他睡了，他依然喜欢拂晓。拂晓的笑，拂晓的长相，拂晓的蚂蚁巴辫子，还有拂晓走路的样子。那个时候，楚平阳还是缺乏词汇来形容一个女孩子的美的，他只会说好。他总是会对自己的姐姐平秋说，人家拂晓对天赐多好呀，比你对我好一千倍一万倍。平秋又用鼻子一哼，那人家好，你到人家家去啊，垮子叔叔才不会要你呢。每到这个时候，楚平阳总会撇撇嘴，垮子叔叔也不会要你，他用一辈子来疼天赐都觉得疼不够呢。但是楚平阳还要承认，拂晓对天赐就是好。天赐到了六岁才断奶，那会儿他们刚刚上小学一年级，每天中午天赐的奶饮饭的时候，胃里就像有小手到嗓子眼里不停地挠，他就起身往家跑。通常那个时候秦素文会在家里等着，远远地听见儿子急促的脚步声，就开始敞开怀，以便天赐扑过来就能叼到奶头，这样不耽误时间，吃完了天赐再往学校跑，就算烂一点皮多吃几口也能踩着铃声进课堂。有一天他们的同学房小小也在课间回家拿橡皮，看见天赐玩命地向前跑，觉得奇怪，这家伙天天趁着15分钟跑回家要干嘛呢？练跑步吗？他就跟上去看。到了秦家的门楼下，从洞开的院门往里看，他看到了他的同学景天赐正趴在妈妈怀里吃奶呢。房小小吓傻了，他把这个震撼的场面带回到了学校，立刻成了特大新闻，六岁了还吃奶。等天赐上气不接下气地跑进教室，同学们嗷嗷地叫了起来，一起大喊着，景天赐吃奶鬼，景天赐吃奶鬼。楚平阳记得他看见天赐的五官慢慢地开始变形，然后哇地哭了起来，在讲台愣了半分钟才想起来往外跑。周围几个年级的学生听到动静都跑出来看热闹，很快拂晓也过来了。同学告诉拂晓，他的弟弟被人笑话了。拂晓当时上三年级，他的教室与一年级的教室只隔了两间房子。拂晓在校门口拦住了弟弟，他让弟弟等着，他去替弟弟出气。拂晓果然噔噔噔地跑进了一年级的教室，抢了正打算上课的美术老师的位置，并且指着全班的同学说，你们都听好了，以后谁再笑话我弟弟，我跟他没完。我弟弟吃奶怎么啦？有本事你们也吃，想吃你们有吗？回家问问你妈，看看你还有没有得吃。大家全都傻了，美术老师的眼睛都圆了，他也没有想到这个丫头会来这么一通，劲儿真够大的。此后果然就没有人敢公开地取笑天赐了。然而天赐也从第二天就断奶了，全家人怎么劝的他也死活不吃了。回到家，楚平阳在饭桌上跟家人说起这件事儿，他问姐姐平秋，要是他

越发希望拂晓是自己的姐姐。如果拂晓是平秋的话，那平阳就可以整天的看见她了。坐在饭桌对面，端着龙凤瓷碗的，就会是拂晓了。八月的午后，蝉声齐鸣，刚才的两声汽笛很讨厌，又欢快又高亢。楚平阳坐在藤椅里被惊醒了，《水浒传》都掉在了地上。楚平阳一直在想，真的应该立个规矩啊，所有的船在码头前交汇的时候都不许鸣笛。他把连环画捡了起来，决定去看看天赐。天赐的耳朵和大脑是个扩音器啊，所有出轨的声音都会在瞬间被放大，然后他自己就乱了。但是天赐是一定会认识楚平阳的，他们两个的生日只差了七天嘛，并且他们是光屁股一直玩到现在的。八月的午后蝉声齐鸣，楚平阳觉得午后下午的阳光也像明晃晃的刀子，所以当时他拿着一把蒲扇挡在头顶。花街上空无一人，石板路如同抛过光的青黑色的昆仑玉，石头的热量透过泡沫拖鞋渗透到楚平阳的脚板上，抬脚的时候你甚至听见了热沥青一般细碎粘稠的撕扯声。秦家的门敞开着，拂晓做功课的椅子和小马扎摆在门楼下的阴凉里。八月的午后蝉声齐鸣，拂晓张开双臂歪着脑袋站在通往堂屋的青砖小路上，十字架一样的影子在院子里拉得如此之长，一直顶到房门口。然后楚平阳就看见了天赐在房间里举着胳膊，他的微笑既表示此刻正幸福，又表示他在挑衅。鲜血从伤口里梦幻一般地喷溅出来，楚平阳曾经怀疑是不是当时真的看清楚了，因为在明亮的阳光下房间里其实是暗的，不过从物理学的角度来说迟早会看清的，因为人的眼睛会慢慢地适应房间里的光线。他站在门楼底下确实看见了血，但是好朋友如此豪华艳逸的流血方式楚平阳确实没有见过。他的确认为当时看见那鲜血明亮地喷溅出来，跟后来楚平阳在城市里看见的霓虹灯闪烁那诡异的凄绝的变态的美是一样的。他甚至感到梦幻一般的震惊，他甚至感到了自己手腕上也有疼痛的灼烧般的快感，可震惊之后他想叫出声来，而此刻拂晓转身了。是的，拂晓转过身，他的马尾巴辫子轻轻地荡漾，他侧过脸，阳光给他的半个腮都镀满了金色，每一根纤细的绒毛都看得见。他把右手的食指竖在嘴唇前，楚平阳确信自己听见了一声嘘，他让你安静，对，是不要动，不能出声的意思。拂晓的命令楚平阳一般都是服从的，他捂住了自己的嘴，把叫声堵了回去，站在那里一动也不动。整个世界都很安静，是那种让楚平阳心慌的安静，但是楚平阳执行拂晓的命令心里很高兴，他就这样一动也不动，任由自己心慌。他毕竟生长在医生的家庭里，见惯了流血，他更知道天赐此刻的流血可能意味着什么，他的心里充满了恐惧，乱糟糟的像长满了荒草，但是他依然一动不动，度秒如年。

0: 杨杰的母亲姓李，鹤顶人叫他李老师，因为他是北京来的知青，有文化。尽管如此，李老师却坚持不去教书，而要下地干活，干最重的活。他要在农村的大熔炉里百炼成钢。
1: 听众朋友，徐泽辰创作的长篇小说《耶路撒冷》今天就播送到这里。本书由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出版，演播王明君，责任编辑徐北威，录音师张笑音。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你快乐吗？我很快乐。
1: 北京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空中笑林，
1: 你来听回广播了吧，
2: 是
1: 吧 FM 87.6，这空中笑林那现在开始了，相声和小品，幽默与笑话，新人新作，还有名段名家，什么说的学的。

0: 空中笑林乐什么您。
1: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北京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空中笑林，空中笑林陪伴您一天的好心情，我是您的老朋友主持人编辑尚远。在国庆假期期间呢，为您播出的是歌颂型相声佳作的选听。说到改革开放之后呢，涌现了很多优秀的相声节目，有的呢是歌颂型的，有的呢是歌颂讽刺并举的，还有一些呢是反映社会生活的，还有文化娱乐型的，应该说啊是千姿百态。我们这两天呢就集中再请您听一听这些好节目。下面请您听的这段相声《红梅》有许多创作，表演者是殷培田、赵世忠。这个节目热情讴歌了普通人在自己的岗位上为人民服务的高贵精神。

0: 听个人你认识吗？
1: 谁呀？
0: 二嫂子。哎，
1: 二嫂子啊？不认识。
0: 连二嫂子你都不认识啊？
1: 二嫂子是谁呀？
0: 二嫂子就是二哥他爱人呢。
1: 多新鲜呢，要不是二哥的爱人能叫二嫂子吗？
0: 那不一定。
1: 怎么不一定？
0: 我说的这位二嫂子呀，不光是我叫她二嫂子，我奶奶也叫她二嫂子。
1: 不对。
0: 怎么不对啊？
1: 你奶奶也管她叫二嫂子啊？你奶奶今年多大岁数？
0: 78。
1: 她二嫂子呢？
0: 35。啊，
1: 有78管35岁叫嫂子的吗？
0: 有啊。
1: 有？
0: 不信你到我们那一片问问去，提起二嫂子没有不知道的，老头老太太大姑娘小伙子见了她都得叫她二嫂子。
1: 那么她到底是谁的二嫂子？
0: 大家的。
1: 大家的。
0: 你要见了她呀，你也得叫二嫂子。
1: 我不叫。
0: 你肯定叫啊。
1: 为什么呀？
0: 因为二嫂子是大家对她尊敬的称呼。
1: 哦，哎，这位二嫂子是搞什么工作的？
0: 那可就难说了。
1: 那怎么会难说呀？一听她说话就能知道，三句话不离本行嘛。
0: 你能听得出来吗？
1: 我当然能听出来了。
0: 那好，你听听她是干什么的。
1: 你说吧。
0: 石奶奶，信贵阳来的，我给您放桌子上了。
1: 二嫂子是送信的邮递员。
0: 送信的？
1: 对了。
0: 他刘婶儿，孩子我给您送去了，小家伙真乖呀，阿姨阿姨一个劲儿的叫，没哭也没闹啊。
1: 怎么这送信的还管送孩子呢？哦，那他是托儿所的保育员。
0: 张大爷您坐下，我再给您扎两针呢可就好了。
1: 这托儿所里头还有老头呢。哈，那他是针灸大夫，没错，治病的大夫。
0: 大凤，你不是要买白袜子吗？来货了，快来买吧。
1: 怎么这大夫还卖袜子呢？那他是售货员。
0: 老王，你那个定期存款可到期了。
1: 那他，
0: 哎，小黑子，你是买黑醋啊，你是买白醋啊？哎，李姐，明天检查卫生可早点来呀。小红，好好练练这几个动作，咱们晚上演出啊。哎，始终啊，哎，你们家
1: 不是？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这我猜不着了。这个他怎么什么都干呢？
0: 啊，就是什么事儿都干呢，
1: 净干一些零碎小事儿。
0: 对，就是在这些琐碎事物当中啊，我看到了一个高大的形象，就是在这些平凡的工作上，我看到了一个崇高的思想啊。
1: 哦，这位二嫂子到底是搞什么工作的呢？
0: 居民代销店的代销员。
1: 什么叫居民代销店？
0: 代销店你都不懂啊？
1: 不太清楚。
0: 由于人民生活水平不断的提高，居民区逐渐的扩大，有的地方距离繁华街道远了一点，我们的百货商场为了方便群众，就办起了一些代销店，由居民委员会代为管理销售日用百货呀。
1: 那怎么还卖副食呢？
0: 后来他们发现居民稠密的地区每天买副食的比买百货的还多，所以又和副食商店联系增加了副食。
1: 那卖这么些样东西得占多少人呢？
0: 仨人呢。
1: 仨人
0: 啊？
1: 那工作量可够大的。
0: 就是啊，他们对双职工无保护，以及谁年老体弱腿脚不利索，谁怀孕日久行动不方便，都了解得清清楚楚啊。谁家的油盐酱醋快没了都估计个大概。比如您病了。
1: 对，我没病。
0: 比如说您身上哪儿不舒服？
1: 我身上哪儿都舒服。
0: 比如遇到了这些情况，人家就提前主动的把东西给您送到楼上，送到屋里，送到您的床头上。
1: 真方便呢。
0: 方便，最近的连屋都甭出。
1: 那怎么买呀？
0: 把窗户一开。二嫂子睡了吗？没呢。有什么事儿吗？麻烦你吧，婶儿她爹刚回来，刚下火车，你给来井挂面吧。好嘞，我马上。

0: 这是方便，
1: 方便吗？
0: 哎，这个代销
1: 就在河北。
0: 嚯，都出北京了？
1: 没出北京。
0: 北京哪有河北啊？
1: 就是和平里的北边
0: 啊。和平里的北边，
1: 我这是简称啊。
0: 好嘛，那都靠城边了。
1: 对呀、啊，要是住王府井那地方就用不着代销店了。
0: 是啊，那什么全有卖的呀。
1: 就是嘛。
0: 那么二嫂子他们都从哪儿调来的呢？
1: 都是从他们家里调来的。
0: 家庭妇女。
1: 怎么了？你瞧不起啊？
0: 没有，我非常尊敬。
1: 这些家庭妇女可不简单了，他们家里头有老的有小的，负担很重，既不会写账本又不会打算盘，有的人有顾虑怕干不了啊。
0: 这套商业知识啊非常复杂，是够难的。
1: 就在这个紧要时刻，二嫂子挺身而出，我干。
0: 好，迎着困难上，专拣重担挑。
1: 不懂的现学，不会的现练。就在二嫂子的带动下，没几天的功夫，这个代销店还真办起来了。
0: 哎，这个房子是怎么解决的？
1: 在居民楼里头先腾出两间房来。
0: 就那么俩小地方啊？
1: 你别看就那么两间小门脸，你别看屋里不大点，你别看设备不起眼，代销员为人民服务的思想贴心坎儿，有火柴，有烟卷，有背心，有裤衩，有手电蜡烛，盘子碗，刀子筷子，小饭铲，你起个早摊个碗，买什么都在家跟前啊。
0: 真全可，
1: 全可，又卖针又卖线，又卖葱又卖蒜，还卖步枪手榴弹呢。
0: 啊，还卖武器？
1: 儿童玩具。
0: 你倒说清楚喽。
1: 您是不是买两样玩玩啊？
0: 行了行了行了行了，我这么大个子还玩那个呢？
1: 给您孩子玩啊。
0: 我孩子也都大了。
1: 要不您买点别的？
0: 别的我什么也不需要。
1: 家里头油盐酱醋还有吗？
0: 有有。
1: 毛巾水碗呢？
0: 有。
1: 牙膏香皂呢？
0: 有。
1: 长江大桥呢？
0: 有。
1: 还没有。
0: 我们家有长江大桥啊。
1: 我说是那张画。
0: 那、哦、那张画啊。那我们家有。
1: 针头线哪儿呢？
0: 有。
1: 您要是缺什么的话，您就言语一声。
0: 哎哎哎，
1: 您要是没工夫，我给您送家去。
0: 那好极了，谢谢您了，二嫂子。哎，我也叫上了。
1: 人家热情周到，你没法不叫啊。
0: 就是啊，要说他们的工作可真够辛苦的。
1: 要说辛苦啊，那还得说是送货。
0: 哦，
1: 有的住户比较分散，为了方便群众，他们总是送货上门啊，
0: 推车下街。
1: 最初哪有那车呀？
0: 那怎么送啊？
1: 有的用围裙一兜，有的呢放纸盒里头往肩上一扛，拿起一杆秤这就走了。
0: 这可真不容易。
1: 最不容易的是啊，常年如一日，风雨无阻，定期送货。
0: 哦，
1: 不光是下居民点，还要进医院呢。
0: 哟，二嫂子病了？
1: 没有啊。
0: 那上医院干嘛去？
1: 卖货呀，把方便送给病人。
0: 真是不怕苦不怕累。
1: 去年冬天呢，有一次二嫂子到医院去送货，病房里头有一位李大爷，暖壶塞坏了，想买个暖壶塞，当时又没带着。二嫂子就和人家说了：“李大爷，一会儿我就给您送来呀。”“哎，别别，下回带来就行了。”“
0: 就是，几分钱的事儿啊，不值当的。”
1: 人家二嫂子可没这么想。
0: 那么他怎么想呢？
1: 大冷的天不能让病人喝凉水，何况还得吃药呢。
0: 从体贴病人出发呀。
1: 回到了代销店，已经是一点多钟了。连中午饭都没顾得上吃，拿起个暖壶塞，冒着刺骨的寒风又返回了医院了。
0: 真是完全彻底。
1: 当时感动的李大爷不知说什么好了。你瞧你，我就那么一说呀，你还真给送来了。大冷的天儿，让你跑这么远的路，哎，这叫我
0: 没什么。李大爷，
1: 瞧累的，快坐会儿。
0: 不坐了。
1: 坐会儿喝口水。
0: 不喝了。您的暖壶呢？赶紧试试吧。
1: 甭试了。
0: 您试试吧。
1: 甭试了，你拿回去吧。
0: 您怎么不要了？
1: 刚才我把暖壶又给拆了。
0: 白买了。
1: 当天晚上二嫂子就给送去一个暖壶。
0: 怎么这个事儿你知道的这么清楚？
1: 当时我正在那儿住院呢。
0: 哦，你也病
1: 啊？有一次二嫂子去了，问我怎么样，好点了吗？好多了。你缺什么不缺呀？我什么都不缺，就是非常想吃一种东西，这医院里没有。
0: 人家医院有那么好的条件，你想吃什么没有？
1: 我想吃这种东西，医院里头不预备。
0: 你想吃什么呀？
1: 我想，
0: 你说呀。
1: 我想吃玉米花。
0: 啊，玉米花啊，是没有。
1: 二嫂子说吃玉米花那还不好办吗？明天我给你带一口袋来。
0: 一口袋？
1: 一小纸口袋。
0: 那吓我一跳。

0: 第二天呢，二嫂子挨着病房给送东西，王师傅给您五号电池，张师傅这是您要的信封信纸，最后走到我的床前拿出一个小纸口袋来，我一瞧这高兴啊，
1: 什么呀，
0: 玉米花
2: 真给带来了
0: 啊。
2: 要说二嫂子对待病人那真跟一家子一样，
0: 就是啊，他要是几天不去的话，那病人都想他着呢，
2: 那病人一定得说今儿二嫂子怎么还不来呀、啊？
0: 在医院里可不叫二嫂子，
2: 那叫什么？
0: 叫名字呀。
2: 哎，说了半天二嫂子名字叫什么呀？
0: 二嫂子姓郑，叫郑红梅。
2: 嘿，这名字也好听啊。要说二嫂子时刻在想着为什么人的问题呀、啊？
0: 对，尤其是他和石奶奶的关系，那充分显示了劳动人民之间那种深厚的无产阶级感情啊。
2: 这个石奶奶是谁呀？
0: 是邻居一位76岁的老太太，丈夫是位老工人，前几年死了，闺女在外地工作，儿子又经常出差，家里就她一个人，别看上岁数了，又能洗又能涮又买东西又做饭呢，
2: 身体还挺结实。
0: 结实就是脑子不太好使了。
2: 嗯，
0: 没带销店的时候买一趟东西得跑挺远的路，想买三样东西到那儿能忘两样。
2: 年纪大了记忆力就差了，
0: 自从成立了代销店，老太太可方便了
2: 啊！
0: 代销店就在他们家斜对门，把锅坐在火上，发现没酱油了都来得及，
2: 那是出门就买呀、啊、
0: 不用，一开窗户，二嫂子我没酱油了。好嘞，我马上给您送去啊。二嫂子把酱油送过来，刚回去石奶奶又喊上了，二嫂子你看我这记性，我要蒸馒头啊还没起子呢，
2: 还得来，
0: 您别着急，马上我就给您送去。二嫂子把起子送过来，刚出门石奶奶又喊上了，二嫂子
2: 您又忘什么了？
0: 我还忘了谢谢你呢。
2: 自己人不用道谢，
0: 石奶奶家的事儿啊几乎二嫂子全给包了，
2: 哦，
0: 柴米油盐酱醋茶什么都给送到家呀，
2: 这工作做得多细致，
0: 所以石奶奶对代销店特别有感情啊。
2: 那是，
0: 谁要是说代销店一句二话，石奶奶先不答应。
2: 哦，
0: 这是谁说的呀？把他给我揪来
2: 干嘛呀？
0: 我要拿棍子棒他。
2: 这是爱护代销店，
0: 更爱护二嫂子呀。二嫂子一忙啊，石奶奶就主动到他们家给她看孩子，有时候二嫂子忙得顾不上吃饭，石奶奶知道以后又给煮面条又给卧鸡蛋。
2: 老太太真会疼人呢。
0: 所以石奶奶经常和别人说呀，
2: 说什么呀？
0: 二嫂子是个苦菜花，从小没爹又没妈，如今她一个心眼为大家，你说说咱不疼她谁疼她呀？
2: 嘿，这老太太还真有意思。
0: 有意思，去年冬天呢有一次下大雪，都深夜12点多钟了，我一看代销店这个灯还亮着呢
2: 啊，
0: 我进去一瞧啊，好家伙，
2: 怎么了？
0: 这二嫂子肩上挎着药包，怀里头抱着挂面，手里拖着红糖鲜姜，围裙里还兜着鸡蛋。我说二嫂子您这搬家呢？
2: 深更半夜的搬什么家呀？
0: 不是啊，今天下雪路滑，石奶奶摔了。
2: 哟，要紧吗？
0: 倒是不要紧呢，可是上岁数了摔一下就不轻。
2: 就是，
0: 这都是我给他送去的。我一听就急了，我说二嫂子那还不快走。我一看二嫂拿那么多东西，我说我帮您拿一件，顺手抄起一件来跟二嫂子就走。
2: 哦，
0: 二嫂子说你放下吧，我说我拿得了啊，你放。哦，我放下放下吧。
2: 你拿的什么呀？
0: 秤盘子。
2: 嗨，你拿秤盘子干嘛呀？
0: 哎，有用啊。
2: 还有什么用啊？
0: 把那红糖鲜姜鸡蛋放盘子里拿着多方便呢。
2: 这办法不错。
0: 跟二嫂子到了石奶奶家，人家二嫂子是又给揉腿又给煎药，又照顾她吃东西又照顾她睡觉，足足忙了一宿啊，
2: 真比自己亲闺女都强啊。
0: 所以二嫂子还直劝石奶奶呢，石奶奶以后您可千万注意点吧。
3: 是啊，以后我可不敢再摔了。
2: 再摔就危险了。
0: 不是，我摔一个跟头你就折腾了一宿，我要摔个10个8个的，你这半个月就甭睡了。
2: 他这是心疼二嫂子。
0: 哎，所以呢石奶奶一个劲儿的催啊，二嫂子赶紧回家休息去。二嫂子说什么也不走， 非得把老太太安置睡了啊，她才回去呢。
2: 老太太就赶紧睡吧，
0: 上年纪了，她本来觉就少，再加上身上不舒服，她睡不着啊。后来一想啊，睡不着我也得睡，干脆我眯着眼睛啊装睡得了，
2: 好让二嫂子走。
0: 哎，过了一会儿啊，二嫂子看到石奶奶不言语了，喘气儿也均匀了，大概是睡着了。我呀，过去试试吧。石奶奶，睡着了吗？
2: 睡着了。二嫂子
0: 啊，
2: 你走了吗？
0: 我早走了。
2: 走了你还在这儿？
0: 睡着了您还说话？
1: 北京文艺广播空中笑林，主持人尚远陪您听相声品曲艺。
4: 空中笑林，空中笑林，
5: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相声演员李金斗，希望您锁住这个频道，好好的听一听空中笑林。
1: 刚才您听到的是殷培田、赵世忠二位合说的相声《红梅》，这种热烈活泼的气息和贴近生活的描述，是当年这些节目获得观众听众欢迎的关键所在。好，下面我们再请您听一个小段看电视。电视机啊，那在60年代、70年代普通人难得一见，到了80年代开始走入了普通家庭的生活，那也是少数的。这段看电视就是当时的事儿。
3: 您家里有电视吗？
2: 最近买了一台。
3: 什么牌的？

0: 前两年我们家买了一台质量非常不好。
1: 是啊，
0: 我爸爸退休了，我当儿子尽一份孝心买了一台电视。哎，老头老太太一起看看电视多好啊。
1: 那，哎，这不挺好吗？
0: 买了以后我们老太挺高兴的。
1: 嗯，
0: 哎呀，这在家里就看了节目了，可太好了，要上戏园子去还得买票坐车。
1: 你看这多方便呢。
0: 哎，我呀最喜欢听李文华的相声。
1: 我爱听我的相声。
0: 可是呢过去就从收音机里听没见过。
1: 嗯，
0: 声音我听着倒是不错。
1: 是啊，
0: 跟那水萝卜似的。
1: 还真会形容。
0: 哎，今天我看看李文华呀，长得什么模样。
1: 嗯，模样也不怎么样。
0: 结果那天还真赶巧了。
1: 嗯，
0: 有您的电视节目。
1: 是吗？
0: 单口相声。
1: 嗯，那天效果怎么样？
0: 效果真不错。
1: 哦，
0: 您出了一句话还没说呢，呵，把我们家逗的是前仰后合的，我妈那眼泪都笑哭出来了。
1: 是啊。
0: 怪不得李文华的相声这么逗人呢，感觉李文华那脑袋呀，
1: 嗯，
0: 三角的。
1: 这叫什么电视机呀？
0: 我爱人在旁边说话了，妈，您看，您怎么那么糊涂啊？人有长三角脑袋的吗？
1: 就是，
0: 八成是电视机的毛病。
1: 这话对，
0: 我不爱听了。
1: 哦，
0: 我说什么电视机的毛病？你看看你，我新买的电视机怎么会有毛病啊？是人家李文华人家脑袋本来就是三角的。
1: 谁说的呀？
0: 我爱人也问我了，李文华我见过，不是没见过，
1: 还是的。
0: 我说你什么时候见过的？你不是前两年你见的吗？两年过去了，人李文华那脑袋人不发育了。
1: 你这脑袋怎么不往三角上发育啊？
0: 我这个人发育的比较正常。
1: 哦，我发育不正常啊。
0: 我跟我爱人解释，我说你不知道，我了解李文华，李文华他得过病。
1: 得什么病把脑袋得三角了？
0: 哎，李文华抽过风。
1: 抽风？
0: 哎，你平常人家都讲嘛，抽那个三角风，三角风。
1: 还抽三角风呢？
0: 那是啊，
1: 那叫羊角风。
0: 你看自己都说了吧，抽过羊角风。
1: 谁抽过呀？没抽过。
0: 正说着我妈那也二乎了。
1: 嗯，
0: 哎呀，江坤呢，你看这电视机是有毛病吧？
1: 老太太都看出来了。
0: 我说妈，不可能。
1: 嗯，
0: 我新买的电视
1: 那也保不齐，
0: 人家要是质量不好不能出厂。
1: 那你给老太太解释解释这三角脑袋怎么回事。
0: 我跟我妈说了。
1: 嗯，
0: 我说妈，是这么回事。
1: 嗯，
0: 李文华人家这个人呐，
1: 嗯，
0: 李文华，他是个演员。
1: 演员脑袋都三角的呀？
0: 啊，不是，当然了。啊，他这个人呢，看，嗯，他善于
1: 什么？
0: 哎，他这人特别喜欢看电影，
1: 看电影把脑袋看。

0: 妈这个鸭蛋呢，
1: 是吧、
0: 鸭蛋鱼他、啊、哦他看的是那个木鹅少年马季。
1: 嗯，你说的是鸭蛋园
0: 啊？
1: 啊，碍得着鹅什么事儿了？
0: 这鹅啊，有时候他一高兴了也下鸭蛋，
1: 那没听说过。
0: 挤兑的我也说不出来了。我说妈，我跟您说实话吧，
1: 嗯，
0: 这个李文华这脑袋不是看电影看的，
1: 电视机的毛病，
0: 是吃那咸鸭蛋吃的。
1: 我多顿吃了，
0: 正说的您这个脑袋又变形了。
1: 嗯，这就离松花不远了。
0: 不，这回变得比前两回都好看。
1: 哦，苹果脸
0: 茄子圆
1: 茄。我老离不开这副食店。
0: 我妈问我了，
1: 嗯，
0: 哎呀，江坤呀，你说这李文华是吃什么吃的呀？
1: 甭问了，吃茄子吃的了。
0: 你看自己都承认了吗？
1: 谁承认了？
0: 正说着电视机哆嗦上了。
1: 你瞧瞧，
0: 我一摸，哎呦，你别瞎说八道！你看电视机都烫手了，
1: 都发烧了。
0: 我妈就说发烧了，
1: 嗯，
0: 赶紧，我抽屉里还有两片 A B C 呢。
1: 那吃药不管事，
0: 怎么办呢？
1: 得拿扇子扇。
0: 正好我爸爸坐电视机边上，
1: 嗯，
0: 我妈妈把扇子递过去了，我爸爸就扇。
1: 瞧瞧，
0: 嗯，扇了一会儿还真管用，
1: 那还不错。
0: 嗯，可是得盯着扇
1: 哦，
0: 一停的话他就哆嗦。
1: 得，那就盯着扇吧。
0: 盯着扇了两个多小时。嗯，电视机不哆嗦了，
1: 行了，
0: 我爸爸那儿哆嗦上了，
1: 好嘛，
0: 一边哆嗦一边跟我说，哎呀，小子，你这是孝顺我吗？这个明明我是退休了，在家享两天清福，我这一身汗比上夜班还累，
1: 好嘛，
0: 不是你孝顺我，
1: 是什么呢？
0: 我这孝顺他呢。
2: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姜昆李文华表演的相声小段看电视，上半段的空中小林暂时请您听到这儿，广告之后欢迎您继续回来聊相声听相声，咱们过会儿见。

0: 请问你是否只有在感觉到口腔不适的时候才会去看牙医？
1: 哎呦，牙疼真是病，疼起来可真要命啊。
0: 欢迎使用智能护牙系统，每天至少早晚各刷牙一次，每次不少于2分钟哦。计时开始。科普护牙小贴士，正确使用牙线能够彻底清洁牙缝中的细菌，可以有助于预防龋齿和口臭发生哦。日常生活中注意饮食习惯，减少含高糖食品和饮料的摄入，选用富含钙质的食物和水果，这样有利于牙齿健康。最好餐饮过后刷个牙哦。想必这个声音您不想总听到吧。
2: 定期检查口腔状况，科学清洁牙齿卫生，能够有效预防问题的发生。让我们每一刻都能舒展自信而美丽的笑容。
3: 今天节目的互动主题是办法总比困难多，
4: 远离 emo，
5: 这哪有迈不过去的坎儿啊。
6: 音频聊天互动，有我陪着你，
7: 我陪着你。
8: 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蜻蜓 FM， 和你一起听。
9: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正在收听的是空中笑林，
1: 你来听回广播了吧，
2: 是
1: 的 FM 87.6，这空中笑林那现在开始了，相声和小品，幽默与笑话，新人新作，还有名段名家，什么说的学的都

0: 空中笑林，乐去吧您。
1: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回到空中笑林的下半时段，我是尚远。上半段我们请您听的相声红梅，下半段我们再请您听一段咏梅。这个节目又叫男大当婚，是著名的相声作家理论家夏雨田先生创作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落实了知识分子的政策，那么领导干部呢也关心起了知识分子的生活问题。下面我们就请您听这段郝爱民、唐杰忠合说的咏梅。
0: 您听说过有男大当婚这句话吗？
2: 当然听说过了。这就是说呀，男同志岁数大了应当结婚
0: 啊。那我41.5岁了，够不够男大？
2: 太够男大了。
0: 当不当结婚？
2: 早就应当结婚。
0: 我应当跟谁结婚？
2: 你应当跟我。什么呀？
0: 我这还没对象呢。
2: 41了还没对象啊？
0: 您说怎么办呢？
2: 那你怎么不找对象去呢？
0: 他我上哪儿找去呢？
2: 你呀、上你们单位里去找啊。
0: 我们单位
2: 啊，
0: 我们是科研单位。
2: 哦，搞科研的。
0: 哎，我们单位有500多口。
2: 哦，
0: 不过都跟您是一个品种。
2: 哎，什么叫一个品种啊？
0: 全是男的，人称500罗汉。
2: 好嘛，到和尚庙了。我给你出个主意。
0: 哎，
2: 找你们亲戚给你介绍
0: 亲戚。
2: 嗯，
0: 我没什么亲戚
2: 啊，
0: 就俩舅舅，还住得太远。
2: 住哪儿了？
0: 法国。
2: 嚯，这是不近。
0: 嗯，
2: 你呀、
0: 哎，
2: 找你们街坊给你帮忙。
0: 街坊更不行了
2: 啊，
0: 我们那儿就2家。
2: 哦，
0: 我跟王大妈。
2: 哦，
0: 哎，王大妈倒热心人。
2: 那就行了。
0: 他们单位男男女女有200多口。
2: 哦，
0: 不过岁数都不合适。
2: 怎么？200多位没有一个岁数相当的？
0: 他不是大就是小啊。
2: 都多大了？
0: 大的58，小的3岁。
2: 嚯，
0: 幼儿园
2: 啊，幼儿园呢？
0: 哎，
2: 哎，
0: 啊，
2: 幼儿园里头有阿姨呀、啊？
0: 没有
2: 啊，
0: 那是街道幼儿园。
2: 哦，
0: 老妈妈带孩子，
2: 呵，
0: 没阿姨，
2: 嗯，
0: 只有阿奶、阿婆、阿弥陀佛。
2: 哇，那就没什么希望喽。哎
0: 啊，
2: 找你们组织上给你帮忙。
0: 对，我们组织上对我挺关心的。
2: 哎，
0: 都主动的帮我抢亲嘛。
2: 哎，抢亲
0: 啊，抢着帮我提亲。
2: 哎，那是帮你介绍
0: 啊，介绍完了我就抢啊。
2: 这位真够急的。
0: 最着急的呀，
2: 啊，
0: 还是我们新调来的王书记。
2: 哦，王书记，
0: 他今年30岁。
2: 啊啊，
0: 他还没对象呢，比我还急。
2: 哦，他急着自己找对象，
0: 急着帮我找对象。
2: 哎，那说明王书记对你很关心呐。
0: 是啊，他刚上任没多久。
2: 哦，
0: 跑到我家来。
2: 嗯，
0: 问我还需要什么不需要。
2: 你不就需要一个老婆吗？
0: 那多不好意思讲啊。

0: 什么呀？
1: 就那泡菜坛子。
2: 嗨，我要那么多泡菜坛子干嘛呀？
1: 我说王叔，你怎么就开玩笑啊？
2: 就是，
1: 我这屋里不是缺点死的，
2: 哎，
1: 我是缺点活的。
2: 不错
1: 哦，你缺点活的
2: 啊？
1: 你想喂只老母鸡啊？
2: 哎哎，老母鸡干嘛呀？
1: 我这回可真急了。
2: 嗯，
1: 我说王书记，我跟你这么说吧，您这屋里缺什么，我这屋里就缺什么。
2: 对，他这屋里缺什么，
1: 我就缺个煤气罐啊。
2: 说了半天呢，还是对不上号。
1: 其实啊，
2: 嗯，
1: 这是王书记跟我开玩笑。
2: 是啊，
1: 他心里头全明白呀。
2: 早知道了，
1: 哎呀，你放心吧。
2: 啊，
1: 小孩，你这对象问题我包了。
2: 他包了
1: 啊，
2: 他自己还没有呢。
1: 哎，我不着急。
2: 哦，
1: 我刚30、
2: 嗯，
1: 你是急诊。
2: 急诊
1: 啊，
2: 看病来了。
1: 你想啊，
2: 啊，
1: 那医院38度就挂急诊，
2: 啊，
1: 我都41.5了，
2: 好嘛，这都没治了。
1: 我们王书记包治。
2: 哦，是啊，
1: 哎，星期天，
2: 嗯，
1: 跑到婚姻介绍所，
2: 呵，
1: 到那里把我的情况向人家一介绍，
2: 哦哦，
1: 当时就把我列为重点抢救对象。
2: 哦，还真是急诊。
1: 嗯，婚姻介绍所也很热情。
2: 嗯，
1: 问我需要一个什么样的对象？
2: 那么你要什么条件的呢？
1: 我说，第一不要反革命，第二不要神经病，第三必须是女性。
2: 哎，这不废话吗？
1: 不是，是为人正直，年龄相当的女性。
2: 哦，那你倒说清楚了啊。
1: 婚姻介绍所当时给我介绍两位
2: 啊，
1: 结果没过10分钟全吹了。
2: 为什么呢？
1: 我一见姑娘脸就红，说不出话来，人家以为我是哑巴呢。
2: 呵，这人脸皮还真薄。
1: 就是啊，
2: 嗯，
1: 我自己都灰心了。
2: 哎呦，
1: 可是王书记坚持不懈。
2: 是啊，
1: 一有空就主动到婚姻介绍所给我挂急诊，
2: 说明王书记对你太关心了。
1: 就是啊，
2: 嗯，
1: 王书记啊，高高兴兴回来了
2: 啊，
1: 又报告一好消息。
2: 什么好消息？
1: 给我介绍一个对象。
2: 什么样的呢？
1: 这是个小学体育教师。
2: 哦，教体育的，
1: 今年36岁。
2: 呵，
1: 先进工作者
2: 啊。
1: 名字叫玉莲。
2: 哦，玉莲。
1: 对对。
2: 那么你觉得怎么样呢？
1: 我当然没意见了。
2: 是啊，啊，
1: 第二天呢，我们就在公园里头会面。
2: 哎，你要是脸红说不出话来怎么办呢？
1: 没关系，
2: 嗯，
1: 他比我脸皮还薄，一说话就哆嗦。
2: 你看，这俩还凑一块儿了。
1: 我们俩坐在公园的长椅子上，
2: 嗯，
1: 他心里咚咚跳，我心里跳咚咚。他不好意思说话，我不好意思出声。他哑巴了半小时，我默哀了30分钟。
2: 啊，你们跑这儿静坐来了？
1: 坐了老半天呢。
2: 啊，
1: 我才想起一句准备好的问候语。
2: 啊，什么话呀？
1: 你好吗？
2: 啊，就这么三个字儿。
1: 就这仨字儿，
2: 嗯，
1: 还是一个一个蹦出来的。
2: 是啊，怎么说的？
1: 我说你好妈。
2: 嗨，你跑这认妈来了？什么呀这是？
1: 他比我还紧张。
2: 是啊，
1: 哆哆嗦嗦说了仨字儿。
2: 他说什么呢？
1: 别客气
2: 啊。这是客气吗？
1: 我心说他说话真有感情。
2: 嗯，
1: 充满了爱情的颤音。
2: 不不，行了行了行了，还颤音呢。还
1: 回来我向王书记一汇报。啊，我说王书记啊，
2: 嗯，
1: 我算没治了。
2: 嗯，
1: 一见姑娘我脸就红，说不出话来呀。嗯，
2: 这倒是实话。
1: 王书记啊，
2: 啊，
1: 当时给我出了一个主意。
2: 给你想出什么办法来了？
1: 他让我来一个跑步约会。
2: 跑步约会
1: 啊？
2: 那是怎么回事啊？
1: 玉莲是个体育教师。
2: 啊啊，
1: 每天早上都有跑步锻炼的习惯。
2: 那是啊，
1: 他让我陪玉莲一起跑。
2: 哦哦，
1: 边跑边谈。
2: 哦，
1: 一跑起来呢，玉莲自然了，我放松了，说话哆嗦也不显了。
2: 哎呀，这跑步恋爱还真有点意思啊。
1: 那当然了，
2: 你能不能具体的给介绍介绍？
1: 其实很简单
2: 啊，
1: 就是边跑边聊嘛。
2: 是啊，
1: 我给你学一学啊。
2: 好啊。
1: 哎，但是你也别闲着。
2: 干嘛？
1: 你现在呢就代表一下玉莲。
2: 我代表玉莲
1: 跑步约会得俩人，你陪着我跑啊。
2: 行
1: 啊，
2: 不过我岁数大了，你跑慢点。
1: 啊，那没关系了。
2: 啊
1: 咱们开始了。
2: 来来来，
1: 开始了。哎呀，今天天气真好啊。
2: 还真不错呀，
1: 空气多么新鲜呢。
2: 凉爽宜人，
1: 能和你一起跑我非常高兴。
2: 我也特别愉快。
1: 你也经常跑吗？
2: 不常跑，我有血压高。
1: 哎，血压高
2: 啊。
1: 你今年多大了？
2: 我63了。
1: 哎，63呢。
2: 哎，
1: 别跑了。
2: 哎，
1: 63我跟你跑什么劲儿啊？
2: 我是63了。
1: 谁问你了？
2: 啊，
1: 我这跟玉莲跑呢。
2: 哦，玉莲呢？
1: 啊，
2: 玉莲今年多大了？
1: 36了。
2: 哦，36，我63，翻个个儿就行了。
1: 对，
2: 再来，
1: 开始啊。哎呀，今天天气真好啊。
2: 还真不错，
1: 空气多么新鲜呢。
2: 凉爽宜人，
1: 能和你一起跑我非常高兴。
2: 我也特别愉快。
1: 你也经常跑吗？
2: 不常跑。
1: 为什么？
2: 我有血压高。
1: 嗯，
2: 啊，不是那个，我爸爸有血压高。哎，
1: 你爸爸今年多大了？
2: 36了。
1: 哎，36。
2: 不是，我36，我爸爸63了。
1: 吓我一跳啊。哦，你36了啊。
2: 哎，
1: 合适。我41了
2: 啊。 你还年轻啊。
1: 哎呦，还年轻呢。
2: 是啊，
1: 人家41都当部长了。
2: 哎呦，
1: 我这41连新郎还没当上呢。
2: 哎呦，你提这干嘛呀？
1: 玉莲呢？
2: 啊，
1: 我非常的愿意和你一起跑。
2: 是啊，
1: 今后每天咱们就经常的跑。
2: 哎，
1: 不断的跑。
2: 好，
1: 拼命的跑。
2: 对，
1: 玩命的跑。
2: 哎，
1: 我说玉莲呢？
2: 啊，
1: 要咱们先歇会儿吧。
2: 怎么了？
1: 我腿肚子都抽筋了。
2: 我也受不了了。
1: 哎
2: 哎，
1: 这跑步约会啊，
2: 嗯，
1: 好是好
2: 啊，
1: 就是运动量太大，有点吃不消。
2: 可不是嘛。哎呀，
1: 回来我向书记汇报啊。
2: 啊，
1: 书记说算了，
2: 怎么
1: 咱们换个方式。
2: 啊，换什么方式？
1: 咱来一个呀，乒乓约会。
2: 哦，又改打乒乓球了。
1: 哎
2: 这个约会有什么好处呢？
1: 好处太大了
2: 啊！
1: 既能在活动当中自由的谈心、
2: 啊、哦，
1: 又不因为活动剧烈而引起腿肚子抽筋。
2: 是啊，
1: 哎，
2: 这王书记还真动脑子。
1: 就是啊，
2: 哎，你们这乒乓恋爱是怎么搞的呢？
1: 就是边打球边谈
2: 啊、哦，一边打一边谈，
1: 充满了欢乐的情趣。
2: 呵，
1: 乒乓球往来穿梭、
2: 啊，
1: 传递着爱情的信息。
2: 哦，
1: 他一个远台攻球，
2: 哦，
1: 我来个海底捞月，
2: 我。捞得不错呀。
1: 哎呀，我捞得不好啊。
2: 啊，怎么？
1: 你看我捞了41年了
2: 啊，
1: 今天才捞着一条啊。
2: 哦哦，捞鱼来了。
1: 玉莲呐、
2: 啊、
1: 嗯，在和你的接触当中啊，
2: 哦，
1: 你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2: 是了，
1: 你朝气蓬勃，
2: 嗯，
1: 活蹦乱跳
2: 啊，
1: 真像那乒乓球。
2: 哎哎，我像乒乓球。
1: 不是，您对待困难呢
2: 啊，
1: 总是打攻球。
2: 哦，
1: 您对待不正之风总是打推挡球。
2: 嗯嗯，
1: 您办事胸有成竹、
2: 啊、
1: 像稳健的削球。
2: 哎，
1: 您说话幽默含蓄、
2: 啊、
1: 像弧圈球。
2: 嗯，
1: 您的眼睛滴溜溜的
2: 啊，
1: 像卫生球。
2: 哎哎，卫生球也出来了
1: 啊！所以我下决心要追球。
2: 哦，追球啊！
1: 我要虚心向您求教。
2: 哦，
1: 在四化的路上，
2: 嗯，
1: 努力追您，
2: 呵，
1: 追上您
2: 啊，
1: 追赶您
2: 啊。
1: 虽然我追不上您
2: 啊，
1: 但我得来个小鸡吃蚕豆。
2: 怎么讲？
1: 强弩！
2: 我这位劲头还够大的啊！
1: 玉莲呐，
2: 啊，
1: 我一定要很好的向你学习。
2: 嗯，
1: 我要为四化做贡献。
2: 嗯，
1: 为祖国献青春。
2: 好。
1: 争取把贫穷变富饶、
2: 嗯嗯、
1: 争取把落后变先进，
2: 呵，
1: 争取把你爹变成我岳父大人、
2: 把心里话全说出来了。
1: 我要你海誓山盟、永不离分、是白头偕老，是奉陪到底。
2: 我要开战是怎么着？
1: 打球奉陪到底，
2: 这球打的还真有意思。
1: 半年以后啊、
2: 嗯、
1: 我们举行了婚礼。
2: 哦，结婚了。
1: 在婚礼上
2: 啊，
1: 我和玉莲表演了乒乓比赛。
2: 怎么你们还没打够呢？
1: 各位听众，
2: 哦，
1: 各位观众，
2: 哦，
1: 台湾同胞们，海外侨胞们，
2: 这实况转播了。
1: 这里是婚姻介绍所新联新体育大厅。
2: 呵，
1: 双喜乒乓球幸福邀请赛决赛现在已经开始了。
2: 哦，
1: 现在场在进行的是男女凑合双打。
2: 哎哎，凑合双打
1: 啊，
2: 那叫混合双打。
1: 凑合双打。
2: 怎么凑合双打？
1: 等打完球以后，男女双方就凑合到一块儿去了。
2: 哦，这么凑合呀。
1: 各位听众
2: 啊，
1: 各位观众，
2: 嗯，
1: 参加这场凑合双打的是年纪较大的一对运动员。
2: 谁对谁呢？
1: 新郎对新娘。
2: 那还差不多。
1: 现在场上比分是36-41。
2: 哦，这是比分。
1: 这是新娘新郎的岁数。
2: 谁让你报岁数来了？
1: 他们俩在公园里的相逢、
2: 哦、
1: 在长跑中相识、
2: 嗯、
1: 在乒乓桌边相互了解、
2: 哎、
1: 在打球中相互增进球艺。
2: 好，
1: 他们一贯遵循社会主义的体育方针、
2: 嗯、
1: 爱情第一，比赛第二。
2: 啊，这是体育方针呐、啊、
1: 半年多来他们坚持锻炼、
2: 嗯、
1: 刻苦锻炼、
2: 嗯、
1: 从初恋到热恋、
2: 嗯、
1: 经历了苦练，进入老练熟练，最后终于到达了
2: 什么呀？
1: 生死恋。
2: 哦，生死恋，
1: 生生死死一块练。
2: 哦，都分不开了。
1: 各位听众，
2: 嗯，
1: 各位观众，
2: 呵，
1: 现在比赛在热烈友好的气氛中进行。
2: 哦，
1: 现在新郎开球。
2: 嗯，
1: 好，他开了个快速击球。
2: 哦，
1: 这个球带着生死恋决心飞向了新娘。
2: 啊，
1: 新娘轻挥手臂远台削球。这个球带着旋转的爱情飞向了新郎。啊，白色的球象征他俩白色的心。
2: 白色的心。
1: 白热化的心。
2: 哦，白热化了。
1: 白热化的新郎新娘，
2: 嗯，
1: 精神抖擞，青春焕发，在球台两边翩翩起舞。
2: 嗯，
1: 正手攻球，
2: 啊，
1: 反手攻球，
2: 啊，
1: 远台削球，近网吊球，上旋球，下旋球，左旋前，右旋球，乱旋球。
2: 哦，乱旋球
1: 啊！球打太快，爱情来太猛，他俩头一晕，不就乱了弦了吗？
2: 哦，兴奋过度了。
1: 他们赛出了风格，
2: 嗯，
1: 赛出了团结，赛出了情谊，
2: 啊，
1: 赛出了埋藏在心窝里30-40年的一句悄悄话：
2: 我爱你，
1: 我恨你。
2: 哎，我恨你。
1: 新娘对新郎说：我恨你10年前为什么不来找我，
2: 那会儿我哪认识你哟、哦、
1: 我恨你、啊、我恨你，我恨你，我恨你。
2: 到底恨谁啊？
1: 我们恨王书记。
2: 怎么又恨王书记了？
1: 恨他为什么不早点调来当书记。
2: 是啊，
0: 刚才您听到的是郝爱民、唐杰忠合说的相声《咏梅》，夏雨田创作。再请您听一段打针姜昆、李文华表演。
3: 现在各条战线的服务态度有了很大提高。
2: 对了，服务质量不断改进。
3: 你拿卫生战线来说吧。
2: 哎，这服务态度有很大提高。
3: 对，我有这方面体会。
2: 你给介绍介绍。
3: 我们家旁边是个小诊所，
2: 医疗所，
3: 平常时候还看不出什么来。
2: 嗯，
3: 您看现在那个大夫对病人那态度太好了。
2: 是啊，
3: 有一次来了一个病人，
2: 他是什么病啊？
3: 牙疼。
2: 呵，牙疼不算病，疼起真要疼的。
3: 大夫，
2: 嗯，
3: 牙疼。
2: 哦，你牙疼啊？
3: 牙疼。
2: 你治过没有啊？
3: 治过。
2: 嗯，怎么治来着？
3: 我们院里三姥姥给我出主意，让我拿鞋底子抽。
2: 你抽了吗？
3: 我连抽了20多下。
2: 抽完了好了？
3: 肿了。
2: 不行，那还不肿。
3: 原来里头疼。
2: 现在呢？
3: 现在连外头都疼。
2: 谁让你抽他来着？
3: 看来这办法不行。
2: 哎，就不能这么治。
3: 也采取过别的办法。
2: 你又怎么治来着？
3: 有人告诉我疼的时候横凉水。
2: 哦，你横了吗？
3: 我连横了7条水。哦，
2: 横完水好了
3: 还疼。
2: 横凉水也不管用。
3: 这不今天早上自来水公司把我给找了去了。
2: 哦，找你干嘛呀？
3: 给我开了一会，问那7条水都干什么用啊。
2: 都让他给漱口了。
3: 大夫快给我看看吧。
2: 我告诉你
3: 啊，
2: 以后有病自己别胡治。
3: 哎，不能听他们的。
2: 哎，到医院来找大夫看。
3: 这不是找您来了吗？
2: 像你这病吃片药就好。
3: 对了，
2: 嗯，
3: 哎，吃什么
2: 药片？
3: 大夫
2: 啊，
3: 那药片我吃不了。
2: 怎么了？
3: 我嗓子眼小。那药片我咽不下去。
2: 哦，那就把它掰碎了吃。
3: 也不行。
2: 为什么呢？
3: 3壶水送不下一片药去。喝水太多了怕自来水公司还找我。
2: 好嘛，哎呦，那你就吃药面吧。
3: 药面也不行。
2: 为什么呢？
3: 那玩意儿糊嗓子。
2: 我
3: 拿水一和跟酱子似的。
2: 哎呦，看起来这同志吃药有困难。
3: 啊，对了，大夫不能吃药。
2: 嗯，这么办吧，
3: 啊，
2: 给你打针吧。
3: 对了，
2: 嗯，
3: 哎，你说什么？
2: 打针？
3: 大夫，
2: 嗯，
3: 你可别提打针。
2: 怎么了？
3: 我胆儿小。
2: 哦，
3: 一提打针我害怕。
2: 嗯，害怕。
3: 一着急把那害怕说成害怕。
2: 好，给吓的，
3: 把大夫也给逗乐了。
2: 嗯，
3: 病人同志，你看从小到大谁没打过针呢？是不是？来，我给你检查一下身体，看看你有什么异常情况没有啊？
2: 嗯，
3: 然后我给你采取措施。来来来。说着把病人搀过来让他趴在了病床上，
2: 准备给他打针。
3: 转身拿过针管上上针头装上药水。
2: 嗯，
3: 用酒精棉在他的臀部那儿擦一下。
2: 那是进行消毒。
3: 酒精棉球凉。
2: 嗯，
3: 病人有感觉了。大夫您那干嘛呢？
2: 这是消毒呢。
3: 跟您商量点事儿行吗？
2: 什么事儿啊？
3: 咱光消毒甭打针得了。
2: 嗨，那不管用。
3: 病人同志，消毒就是为了打针嘛，是不是？嗯，我给你检查一下啊，如果你有晕针的情况我给你采取别的办法啊。
2: 嗯，
3: 如果你要不晕针呢我保证打不疼，慢慢给你打，然后你再看啊。你给我起来吧你。
2: 打完了
3: 不知不觉在那给打上了。
2: 你看看，
3: 可是碰上那服务态度不好的，
2: 嗯，
3: 打这针麻烦了。
2: 是啊，
3: 有那么一位。
2: 哦，
3: 服务态度非常不好。
2: 嗯，
3: 早上应该是8点钟来。
2: 他什么时候来？
3: 9点半才上班，
2: 晚到1个半小时。
3: 来了以后赶紧把那个电炉子打着了。
2: 嗯，
3: 把药锅坐上边。
2: 哦，煮那针头，
3: 煮点元宵。
2: 煮元宵？
3: 哎，早上那个早点还没吃呢，
2: 上班来吃早点来了。
3: 旁边看着这个元宵锅，
2: 嗯，
3: 手里头还不能闲着，
2: 干点什么活呢？
3: 打毛衣。
2: 嗯，呵，
3: 外边来了一个病人。
2: 嗯，
3: 拿这个针盒找他来打针来了。一推门，大夫我打针。
2: 大夫说什么呢？
3: 出去。
2: 出？怎么给轰出去了？
3: 你敲门了吗你？哦，对了，没敲门。
2: 呵，这叫什么制度？
3: 病人老老实实出去了。
2: 敲门吧。
3: 不敢使劲敲了。
2: 你看看，
3: 轻轻拍了3下，蹦蹦蹦。
2: 他说什么呢？
3: 进来吧。
2: 这才让进来。
3: 一推门，
2: 嗯，
3: 病人先给大夫鞠一躬。
2: 嗯，多规矩啊。
3: 大夫我打针。
2: 大夫说什么呢？
3: 打针找我来了。可不是找您来了吗？人家饭馆不管。
2: 嗨，
3: 跑什么呀你啊？啊，打针你提饭馆干什么？你们不都是穿白大褂的吗？
2: 这位还真有的说。
3: 哪儿那么多话？你什么人呢？进来又是饭馆吧，又是白大褂吧？啊，哪儿那么多话？趴这
2: 儿。这叫什么态度？
3: 病人老老实实趴在那儿了。
2: 嗯，给人打针吧。
3: 大夫过来一看，
2: 嗯，
3: 元宵还没浮上来呢。
2: 哦，那是还没熟呢。
3: 盖上锅盖，

0: 给人打针吧。
1: 他把这茬给忘了。
0: 怎么给忘了？
1: 接茬在那打毛衣。
0: 这病人呢？
1: 病人在那儿趴了有两个多钟头。
0: 嚯！
1: 心说什么准备工作这么长时间呢？
0: 就是啊。
1: 回头一看有意见还不敢提。
0: 你瞧瞧，
2: 大夫跟您商量点事儿行吗？
0: 什么事儿啊？
2: 能让我起来喘口气儿吗？
0: 憋得受不 了
2: 从小长这么大没趴过这么长时间。
0: 谁没事老这么趴的呀？
1: 大夫回头一看，哎呦，我这还搁着一个病人呢。
0: 是啊，
1: 就这样，他还有理。
0: 他说什么呢？
1: 那是对你进行加强教育。
0: 还怨人
1: 啊？什么人呢？进来就胡说八道，都像你这样行吗？我们这要求安静，你知道不知道啊？你们这种人也不知道真病假病，对你们就不能客气。我告诉你们，走。就这一下把这个病人给疼了，哎呦，哎呦，行啊，大夫您还真有把子力气。
0: 好，
1: 您别是练过射箭吧您呢？我们练射箭干什么呀？啊，你懂不懂啊？我们都是护士学校毕业的，你这个人怎么就胡说八道？你什么人呢？你这么乱说，你直接我们影响我们工作，你知道不知道啊？啊，你看这针白打了不是？
0: 怎么了？
1: 我没管药水。
0: 呵，这叫什么事儿啊？你
1: 别人说什么？没灌药水。
0: 没
1: 灌药水，你使那么大劲干什么呀？你
0: 啊，说的是啊，
1: 你都快给我扎透了。
0: 瞧瞧，
1: 大夫留点神。别把这元宵汤给我打里头。看见元宵汤了，看见元宵汤也不给你吃。眼睛倒挺尖的，你这人什么人呢？我跟你说，你别闹你。
0: 呵，
1: 怎么回事？这针又靠上了不是？啊，走，别动，这针又白打了不是？你看看。走，你别给我打了，他不是打针
0: 呢。干什么呢？
1: 他在那纳底子呢。
3: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姜昆、李文华表演的小段打针。今天的空中向您听到这儿就暂时告一段落了。主持人编辑尚元，感谢您的收听。这两天我们集中请您听的是改革开放以后问世的一些相声佳作，名家荟萃，节目似锦。空中向您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继续和您聊相声听相声，明天见。

0: 北广生活时间，北广生活时间是北京广播电视台自己的购物平台，北广购放心购。你好，我是西西。
1: Hello， 各位好，我是李红。
2: 现在，请你伸出你的双手，仔细看看，这双手是我们和世界互动非常非常频繁的工具和名片。你有没有照顾好它呢？我们总说啊，女性的第二张脸就是双手。说我们的脸可以靠粉底和妆容去修饰，包可以靠 logo 去撑场面，但是养护我们的双手是需要靠时间的。你和人握手的时候，你给其他人递东西的时候，这些都能够通过你双手的触感和视觉让人感受到你生活的状态，所以说照顾好我们的双手是非常非常的重要的。但是我们的手部的皮肤天生的油脂腺要分布的更少一点，所以说干燥粗糙起皮甚至皲裂的这种困境是经常出现的。
0: 对，所以我们说护手霜呢，绝不仅仅是一种可有可无的附属品，它绝对是我们生活当中不可或缺的必需品。
2: 所以说今天我们给大家推荐的是来自 YSL 的圣罗兰的烈心精华护手霜。那么为什么给大家推荐这一款呢？是因为它的名字叫烈心，烈到你的真心，凭的是好看的外表和内在的超绝的搭配。
0: 因为现在很多护手霜啊做的都比较一致哈，就像药管一样土气又敷衍，但是 YSL 它是一个时尚的品牌，它把护手霜做成的是立体的爱心，这个壳就让我一眼心动。它纯白的壳身是细腻的亚光质感，摸上去温润有分量，不是那种轻飘飘的塑料感，正中央就是它的立体 YSL 的标志，而且它的爱心的弧度和我们的手心贴合的非常好啊。那另外一点就是内在，
2: 内在的核心保湿体系是神经酰胺 NPA 为核心，搭配亲肤柔润的植物脂类的成分。神经酰胺本身就是我们的肌肤治理的一个固有成分嘛，亲肤度非常非常高，能顺着皮肤把纹理填补上。另外就是把水分稳稳的锁在肌理里。另外呢，植物脂类的在表面形成轻薄柔和的锁水膜，这也就是我们经常所说的这个封闭感，兜住水分不流失又不会闷敷粘手，这两层配合让您的手能够得到保养。另外呢，配方里边还添加了阴酰胺和茉莉花的精粹，长期使用下来皮肤会变得非常的匀净细腻，包括我们的指缘啊、关节啊等容易粗糙暗沉的地方，包括很多的一些女孩喜欢做这个美甲，这个时候指缘和关节的地方你会感觉到它真的变得柔软平整。那么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给大家推荐的就是来自于圣罗兰 YSL 的烈心护手霜50毫升的正装。
0: 对，我们带给您的这个价格啊非常的合适，因为我们知道专柜啊包括像某猫某东的官方售价有500块钱了，而代购渠道也得350到490，今天的北广宠粉价265元50毫升的正装哈。
2: 另外授权一直到我们节目的授权还有它的海关保关单，您都可以联系我们的客服去看看完了以后安心去进行购买，我们是保真的，购买方式也非常简单，
0: 您在微信上搜索并且关注北广购物的微信公众号，在消息栏输入关键字护手霜的护字啊，蹦出一个微信链接，就是咱北广购的购买链接了，您下单购买就可以了。
2: 再说一下它的肤感吧。
0: 好，它的肤感啊，其实我用了一下，感觉它的质地是那种清透的精华乳状，不像那种普通的护手霜厚重发白，它挤出来是那种有光泽的奶霜感，而且黄豆大小就能涂满双手。另外非常重要的一点是它的吸收非常的快，几秒钟就完全吸收，而且吸收之后肤感没有黏腻感，非常绝，不是浮在表面的油光，而且用完护手霜您就去写字摸纸敲键盘都不会留下油印儿啊、
2: 哎！另外它是及时与长效兼备，
0: 是的，
2: 涂抹后就像刚才西西说的可以直接去敲键盘分文件，更重要的是长久的滋润力能够抵御干燥的环境，
0: 是的，
2: 减少洗手后反复脱抹的次数，长期使用让您的双手真正的能恢复到好的状态。另外呢，大家都知道 YSL 的圣罗兰它是有着非常非常好的制作香水的能力的，那么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这款烈心的护手霜，它的味道前调青苹果和柑橘，中调慢慢透出茉莉等柔润，然后尾调又落在香甘草、雪松和干净的麝香上，这个味道是非常非常好闻的，就和他们家的好的香水一样。那么今天给大家推荐的这款烈心护手霜，如果您需要保养您的双手，如果您重视您双手给他人的感觉的话，今天这款烈心护手霜一定要试试。
0: 我们带给您的烈心精华护手霜50毫升的正装哈，带给您的北广宠粉价是265元，
2: 购买方式非常简单，
0: 您在微信上搜索并且关注北广购的微信公众号，然后在消息栏输入关键字护手霜的护字，蹦出一个微信链接，您下单直接购买就可以了。
2: 还是那句话，北广购
0: 放心购。
3: 以上是广告时间。
4: 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整。
5: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很
1: 北京广播电视。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评书联播传奇书场。
1: 古往传奇说到今，善恶褒贬在人心。惊堂木下风云涌，常使英雄泪满襟。调频87.6兆赫，北京文艺广播评书联播传奇书场，今日开讲。
2: 听众朋友，请欣赏田连元先生演播的长篇评书《水浒传》。
3: 林冲一步一步地往前跋涉着，他的脑子里边回到了东京汴梁去了，想的是他那个家庭，想的是与他的家庭有关的周围的人。薛霸在旁边说：“哎，我说林教头，我说您慢呐也行，你也不能太慢了，这么的，这咱得挨晒呀。哎，看见没有？前边不远有一片大树林子，咱们紧走两步赶到那个树林子里边，咱们凉快凉快行不行？这大六月天的，一会儿的功夫我这身上都晒起泡来了。”林冲说：“好，薛东宫，咱们紧走几步。”林冲咬着牙，在董超搀扶之下又紧走了一段路。这一段路走下来之后，林冲这汗从头上到脚下都透了，这一出汗脚上那个烫伤更觉得疼。林冲实在是走不快了。这么说吧，整个大半天的功夫，天近正午了，这才走到前面一片树林子。远远地看，这一片树林子可太大了，远望天边是一线黑云，近看是蒙蒙的一片树林，烟重重，雾沉沉，风兮兮，凉沁沁，榆柳桑槐盘根扯，松柏参天枝如云，青苔满地，灌木丛尘，恶石如牛虎，葛藤绕树身，路险少人迹，夜密多鸟音，汝林路旁一时节，苍劲大字野猪林。这个地方就是昨天董超、薛霸两个人在院子里边嘀咕了半天，商定要害林冲的那个林子，就野猪林。这林子用咱们现在的话说呢，是一片原始森林。宋朝这个野猪林到现在还有没有呢？已经没有了，估计是让后世人滥砍滥伐都给砍光了。但是当时这个林子可是相当的壮观。他们搀着林冲一走进这个野猪林之后，您还别说，林子大了就有风啊，马上这个热劲儿、这个暑气就给消除多了。林子里边时时有清风吹来，董超、薛霸两人喊上凉快：“好！”哎呀，真不容易呀、啊，还有这么个地方。林教头，紧走几步啊，紧走几步。咱们找个地方坐在那儿，咱们好好的歇息歇息。这晌午头了，咱们不走了，咱在这儿睡一觉啊。睡足了之后，多攒咱们解过乏来，咱们再继续往前走。林冲说：“好，多谢二位接差。”他们往林子深处走了一段路，一瞅，在路旁边几棵大松树下有两块卧牛石。这两块卧牛石被透进来的斑驳陆离的阳光晒得还比较温乎。到这儿之后，董超说：“就这么地吧，我看就这地儿不错，咱们就在这儿歇会儿啊。哎，这石头还不凉，哎，说实在的，这天也不怕凉。”俩人坐在这块卧牛石上，让林冲坐在另一块卧牛石上。林冲这阵都没有力量坐着了，他往这一坐，身子斜着那么一倚，胳膊肘拄在那儿，就切歪在那儿。 林丫头，您觉得怎么样？哎呀，实在是太劳累了。
4: 就是啊，您这是带着伤的。
3: 哎呀，我们俩没伤的都这么累，别说您这有伤的了。咱就在这儿迷瞪一小会儿吧，啊，睡一觉，然后再赶路。
4: 嗯，
3: 学霸在那儿和坐着就要打盹儿，俩眼睛刚那么一打盹儿，机灵一下子把眼睛睁开了。
4: 哎，我说董大哥，咱俩就在这儿睡啊，
3: 啊，
4: 这林冲怎么办？
3: 林冲，他也睡吧。
4: 他也睡，这能行吗？
3: 那怎么的？有什么不行的？
4: 他是配军的，
3: 咱俩是借差啊。咱俩在这要睡着喽，这林冲要跑了怎么办？
4: 我说你这个人呢，真是多余操心。林教头能跑吗？
3: 这没准啊，人心隔肚皮，做事两不知啊。
4: 哎，我说林冲啊，咱们商量商量，我们哥俩想在这儿睡一觉，你呢成全成全我们，让我们把这个觉睡得安稳点啊。
3: 这么的吧，我拿绳把你捆一捆，绑在那树上，这样的话呢你就跑不了了，我们这个觉呢也就睡安稳了。
4: 林冲说，二位借差，我林冲事已到在这种地步，我还往什么地方跑啊？再者说，林某身犯国法，甘愿情罪，跟随二位够奔沧州，我跑什么呢？
3: 哎，你说不跑啊，这玩意儿万里有一呀。别看你这脚上烫起了燎泡了，你自个儿觉得走路艰难，一步挪不到四指。我们俩要睡着喽，你要是一着急，在这大林子里边撒开腿跑喽，钻到什么地方去，我找都找不着啊。要那么的，我们俩往哪交差去？
4: 依你二人非得要把我捆绑起来。
3: 就是，依着我们想把你捆起来，怎么样？
4: 董超在旁边说了，林教头，干脆吧，您就成全他吧，这小子小心眼儿，捆一捆，没什么，我把你捆上，待会儿醒过来之后再给您松开，咱们继续走路。
3: 林冲一听也对，因为他对董超还是比较相信的。
4: 好吧，二位你们就捆吧。
3: 哎，林教头，您往这边坐坐。他们让林冲在这个卧牛石上往一棵大松树的跟前这么一挪，靠在这松树上。学霸从那包袱里边就蹬出一条绳子来，把林冲连人带树绕了十几道，最后在那树后边他系了一个死扣，捆结实了，转身来到林冲的前面。该着了董超，他一反常态，冲着林冲一阵狞笑。
5: 林教头，跟您说吧，这野猪林不错吧？啊，这是给您选的一块风水宝地，跟您说实话，明年今天就是您的忌日。
4: 他说着话一伸手，擦，从腰间抽出了腰刀，他手持腰刀直奔林冲。林冲一看，啊，你们这是要干什么？
3: 薛霸在旁边把刀也抻出来了，
4: 两个人一左一右在林冲跟前一站。董超就说了，
5: 林教头，没有别的，这个地方就是你的葬身之处。
4: 林冲说，二位公差，我林冲与你们二人远而无冤，近而无仇，因何你们要杀害我？
5: 哈哈，林教头，事到如今，我是不得不说，不得不讲啊，我得跟你说明白了，别让你当一个糊涂鬼。
3: 跟你说吧，我们哥两个自从在东京汴梁接了你这个案子，要押送你够奔沧州之后，太尉高俅差派御侯陆谦找到了我们哥两个， 跟我们哥两个说明白了，让我们哥两个在路上要结过你的性命，限期是多折五个一战，少折两个一战，要把你。

你林冲要有点恻隐怜悯之心，把你林冲给放走了，我们哥两个的家眷就得被斩。林冲，我们哥两个可都是上有老下有小，娶了妻生了子的人呐。你死呢是一个人，我们哥俩要死这就是两家啊，乃于这个样子，所以说我们哥两个前思思后想想，给林教头您找了个好地方，就是这里野猪林，想着把林教头你斩杀于此，回去禀报太尉。

0: 知道这董超也不是好人。董超学霸，你们两个把我林冲再次杀死，你们到沧州如何结案？嗨，林教头，您这可就有点犯傻了。至于如何结案，那是太尉的事儿，我们哥俩就不管了。林教头，您把眼闭上吧，我给您一个快刀。林冲这个时候看了看自己被绑在大树上，根本一点都动不了，只有俯首待毙。林冲想，这叫生有处，死有地，我林冲该当死于此处啊。林冲说，二位劫差，我不求别的，只求你们把我斩杀之后回到东京，给我那真娘送去一信。林教头，您放心，有什么话您尽管说，我们哥俩都能给您办到，还有什么说的没有？林冲此时已经是无言以对。只见董超把刀一摆，跳到跟前，照着林冲唰就是一刀。
1: 此时此刻的林冲，他想了些什么呢？有人说，人在临死那一瞬间会想的很多，想到自己的妻儿老小，想到自己的亲朋好友。但是林冲这个功夫，他什么也没功夫想了，他看刀奔脑袋剁下来了，只想了三个字：我完了。董超这刀唰往下一砍，耳畔边就听见嘡啷这一声响，把董超给闹愣了。董超自个儿心里合计，哎，怎么这动静？是金属相碰的声音。按说我这刀要砍上林冲的脑袋，应该是噗的一声啊，这怎么嘡啷一下子？林冲练的是金钟罩铁布衫啊，油锤灌顶。他定睛仔细一瞧，这才发现他这刀啊没砍到林冲的脖子上，砍到一个大月牙铲上了。这个大月牙铲就是在林冲身后那个大松树的后边伸出来的。嘡，这刀砍到月牙铲上，董超顺着这个月牙铲往下看，这铲的后边是那大铲杆，再往下看，攥着铲杆的有两只大手，这两只手像蒲扇一样，手指头扑扑棱棱像棒槌似的。他顺着手再看，是两只粗壮的胳膊，再往上瞧是僧衣，是肩膀，还有一个大脑袋。这他才看全了，哎呦我的妈，在那树后边感情站出了一个胖大和尚。这个和尚身高过丈，浓眉大眼，胳膊粗腿壮，身穿僧衣，手持禅杖，声如巨雷，形如天降，一声喝喊是大树之晃。董超学霸震颤了心脏，冠状动脉血液发降，抖了抖精神，心想够呛啊，这和尚是谁？正是花和尚鲁智深。这鲁智深出来之后大喊了一声：哎，你二人身为公差，在此害人，你看洒家置你于死地。这一声喊真的，这野猪林树叶子哗啦啦之响，董超这刀嘡啷一声就给崩回来了。他倒回来再一看，这刀啊把刀给崩了个呵。鲁智深一摆月牙方便铲，腾腾由打这树后边就窜到前面来了。这禅杖一摆的功夫，把这两个差人都给吓坏了。但是薛霸这小子那可有点犟劲儿。薛霸一瞅，这他哪蹦出个和尚来？哦，甭问，这个和尚是来保护林冲的，他想着不让我们哥两个杀林冲，这怎么能行？不杀了林冲，回去怎么见太尉高俅？怎么去交代这命令啊？薛霸一转念，这和尚是一个人，我们是两个人，我们哥两个还打不过这一个和尚吗？这薛霸还真有点不听邪， 他把刀一摆，这

抱着鲁智深就来了。哎呀，你少管闲事，躲在一旁。嗯，有道是路不平旁人踩，事不平有人管。你家活佛偏偏的要管此事。呵，我告诉你和尚，管闲事落不是今天，你要敢管这个闲事拉这个横车，我就要你的脑袋。你看刀，他出这一刀都剁下来。鲁智深把这禅杖一横，嘿，啪，这禅杖杆往上这一磕，正磕他那个刀刃上，嘡的一声，这薛霸就交着胳膊腕这个噗一缩，想抓这刀都抓不住，这口刀肉一下子斜着就飞上去，刀斜着往上一飞，这个刀头有点发沉，腾腾的一下子正多在一棵树上，这刀多进树去有二寸，腾腾腾腾腾腾腾腾腾腾，多到树上这刀下不来了。薛霸一看呢，这刀多进树那个地方距离地面还很高，他窜呢搬着梯子都够不着，多进去很深，一般来讲这个刀还下不来，刮风都晃不下来，要想晃下来除非刮龙卷风。薛霸一看这和尚好大的劲头啊，刀没了他还有水火棍呢，薛霸一转身就来抓这水火棍，他一抓这水火棍的功夫，鲁智深摆禅杖刚又奔薛霸，董超在旁边一看薛霸已经有了危险了，我得助他一臂之力啊。董超在后边一摆刀照着鲁智深出来又是一刀，鲁智深听见后边刀锋一响，一抬头，哎，这个月牙又一抬，他那刀啊又剁在那个月牙上了，嘡的一下子，可能是他那个刀的钢口差点，鲁智深这个月牙钢口又硬点，这一刀剁上嘣，又奔了个盒。董超拿过刀了一看，我这不是刀，我这成了锯了。现在董超往后一退步，他再不敢往前上了，这功夫薛霸把水火棍抄起来又站起来了，照着鲁智深噗一棍就砸起来。鲁智深看他这棍奔着一来，拿着个大铲面横着一拍，肉那水火棍出了手了。薛霸一看不好，他俩手一扎下转身想跑，还没等着他跑的时候，鲁智深一纵身赶到跟前，抬起左腿，哎，咣就一脚，这一脚正踹在薛霸的小肚子上，这一脚踹上薛霸没觉着疼，怎么回事？踹得太重了，光浇着木了，他觉得这个肚子砰的一下挨上这一脚，扑通，本应该躺下他坐下了，怎么坐下了呢？身后背是棵大树，靠在那树上了，他一靠在这树上，这薛霸就叫着一阵这个气儿倒不上来呀，这一脚又踹岔气了，这口气还没等缓上来，鲁智深往前一赶步，一摆方便铲，哗，铲子活一响，这个大铲面像小簸箕一样，锃明瓦亮的铲面奔着他腰里边就出来了，这一铲要戳上那就一分为二了。就在这个功夫，还是董超心眼多呀，董超在后边看明白了，心想兄弟，咱哥俩动手也不是这一个和尚的个儿啊，事到如今硬的不行，咱就来软的吧。董超抢两步赶紧来到林冲的跟前，扑通双膝跪倒，哎呦，我林教头啊，您快说句话吧，饶了我们哥俩吧。林教头啊，您不看金面看佛面，不看水清看鱼清啊，你看我们哥俩们家里边都妻儿老小，林教头哎，您心口记得，快说句话吧。他这一磕头，林冲在这看见了，知道你们两个人哪是鲁智深的对手，林冲这才喊了一声，贤弟住手。这一声住手，鲁智深这大铲呢距离薛霸那肚子就还差一韭菜叶，这住手要是略晚一秒钟，这铲可就进去了。他一喊住手，砰，鲁智深把这铲
攥住了。嗯，林兄，住手干什么？唉，贤弟，你听我说，你到我的跟前来。嗯，罗志深提了铲杖来到林冲的跟前。林兄，难道说你还要饶恕他们两个不成？贤弟，

0: 两个也是有妻儿老小的人。唉，他奉命难违，今天你就把他们饶恕了吧。
1: 嘿嘿，林兄，你饶了他们两个，谁来饶你？他们两个有妻儿老小，难道说你们有妻儿老小吗？嗯，再洒家结果他们两个性命，再跟你说话。转身鲁智深又要白禅，林冲说：“贤弟，你听我一句规劝，暂且饶恕了他们吧，看在我的面子。”
2: 哼，哎，林兄，你呀你呀，让我输你个什么好呢？好，今天就看在你的面上，饶恕这两个畜生。过来，
1: 他冲着薛霸一摆手，等他过来。薛霸这功夫才感觉到刚才踹着一脚疼，肠子疼，不是肚皮疼，这脚内伤。哎，手捂着肚子，薛霸就过来了。
2: 来，你们两个人一起跪下。
1: 这二位直得溜的冲着林冲扑通就跪那儿。
2: 我来问你，你二人受了人家多少的贿赂，作此恶事？
3: 小人没受多少贿赂，这是雨后陆谦让我们干的，我们不干不行啊。
2: 嗯，今天我就让你没有好下场。说着话，喷，鲁智深把这大铲往地下一戳，腰间一伸手，把这戒刀抻出来。
4: 听众朋友们，田连元先生演播的长篇评书《水浒传》今天就为您播送到这里，明天同一时间请继续收听，欢迎关注本台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0: 真的，书上说这叫共振，是因为士兵们齐步走的振动频率导致。
1: 妈妈，小虎怎么那么厉害呀？
2: 宝贝，只要你大胆推理，小心求证，就能跟小虎一样厉害啦。
1: 明天我还要听小虎爱推理。
3: 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和你一起听。以上为广告时间。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午夜拍案惊奇。书里书外，人间百态。北平的清明，
1: 世界上最后一片安宁之地，终于
0: 说不论今，世道人心。讲故事，说传奇，就在午夜拍案惊奇。拍案惊奇，拍案惊奇，拍案。
2: 听众朋友，请听周德东恐怖小说系列之《三减一等于几》，演播艾宝良。
3: 慕容太太的家里没有电脑，小镇里有电脑的人极少。张谷觉得这下终于可以弄清楚永远的婴儿到底是谁了。他打电话问冯京，哎，最近那个永远的婴儿还在网上跟你碰头吗？
4: 没有啊。
3: 哎，这就对了。
4: 为什么？他说他又要考试了。
3: 那是骗你呢。永远的婴儿最近到慕容太太家了，慕容太太家里没电脑。
4: 啊？真吓人。
3: 不信你走着瞧。你的妹妹最近不会有任何消息的。
5: 可是过了几天，冯京却给张谷打来电话，他笑着说，
3: 你别乱猜了，昨天啊我们又聊了半宿。这一下张谷动摇了，真的是自己搞错了吗？如果永远的婴儿真的是那个男婴的话，只有一种可能，他在周二的夜里，等慕容太太和卞太太都去打麻将的时候，悄悄地潜入卞太太的家，进入那个另类世界，和三减一等于几碰头。小镇很安宁，夜不闭户，那是经常的事儿。张谷想象，在这个人声鼎沸、阳光普照的人世间，阴暗、潮湿、冰冷的男婴

说的是废话，只有他不能说，一个字儿都不能说。他只有耳朵，天天在听别人的叽叽呱呱，只有在网上，在那个隐形的虚拟世界里，他才敢撕破婴儿的表皮开口说话。在这个世界里，只有三减一等于几一个人和他聊天。前一段时间，南英没有电脑了，他像吸血鬼好长时间没有喝到血一样，脸色灰白，奄奄一息。最后他终于熬不住了，趁卞太太不在家，偷偷地溜进了他的家。张谷觉得，假如这种猜测成立，那么就说明这个男婴还曾经潜入过自己的家，随身听里那个婴儿古怪的笑声就是佐证。张谷走到房间外，他深深地吸了一口气，阳光暖洋洋，让人心里很踏实。这一刻，张谷又对自己的想象表示怀疑了。的确，他的一切不祥预感也都仅仅是预测而已。到目前为止，小镇都很太平，没出什么事，没有人莫名其妙的死亡，没有地震，没有瘟疫，没有谁疯掉，只是他的随身听里出现了莫名其妙的声音。那算什么事儿呢？鬼知道，是不是核带本身出了什么问题，说不准就是冯京搞的鬼呢。这个鬼东西不是还

根本就不会玩积木，现在他都能摞很高喽。接着他情不自禁地讲起他的一些充满童趣的小故事，他觉得十分好玩，讲着讲着自己都笑起来。张谷不觉得有多好玩，不过这时候他觉得他真的像是一个婴儿。条条对男婴的排斥一直没有根除，他经常为抢夺一个电动汽车或者是开关电视机把男婴挠出了血。可是男婴没有打过条条，虽然男婴的个头比条条高一点，他的力气也应该比条条大，但是他从来不还手，条条挠他他就朝后缩。大家都夸男婴懂事，条条的惊吓一直没有平复，夜里他还是没完没了的哭，嘴里喊着妈妈打他打打。慕容太太把条条对男婴的排斥当笑话给大家讲，孩子的事情没有人太在意，只有一个人听了后感到很惊触，他就是张谷。他的脑海里突然出现了一个可怕的假想，小镇上并不是只有一个男婴，而是有两个，明处有一个，暗处还有一个，或者是一个在外面一个在里面。条条一定是看见男婴身后挡着的那个了，或者是他一定是看见男婴里面藏着的那个了。张谷为这个设想起了一身鸡皮疙瘩。上一次慕容太太跟李太太到城里去买回了一块布料，葱绿色很鲜嫩，她想用它缝着一条连衣裙。最近老公要探家，她要打扮得漂漂亮亮的。喂饱了两个孩子，慕容太太在床上摆了一堆玩具让他们玩，然后她拿出那块布料出门到连累的服装店去了。只有100米远，她把布料送过去，再量量身体的尺寸，用不了10分钟，连累把她的家隔成了两个房间，外面做服装店，通过一个门进去就是连累的生活空间了。慕容太太进了服装店，连累没在，慕容太太朝里边喊了一声连累啊，没有人回答，他又喊了一声连累。

连累，你在吗？这一回他听见连累在里边说话了。啊，是慕容太太吗？你等一下。慕容太太就没走。大约过了有5分钟，连累才走出来。慕容太太觉得里面好像还有一个人，她感到很奇怪，连累在里边干什么的？慕容太太说，连累啊，我呀是来做一条连衣裙。连累掩饰着自己的不自然说，哦哦，是吗？哎呦，这布料可真漂亮啊，又挺贵的吧？其实啊，

太嘱咐他不要做得太瘦，然后慕容太太就回家了。他家的院子很平静，和平时一样，悲剧没有任何征兆。他走进屋子，看见那个男婴还在床上玩玩具，他使劲地揪着一只玩具的兔子的耳朵。

0: 院子里空空荡荡。
1: 条条，
0: 他的眼睛一下子就看到了那眼井，那几乎在那一刻断定了心爱的女儿就在那里面。他的腿剧烈地抖动起来，他费了好大的力气才迈开步子来到井边。他朝里边望去，一眼就看见了那红色的衣服，那是他的女儿，她好像是头朝下掉下去的。慕容太太一下子就瘫倒在地了，她嚎叫着：“哎呀，救命啊！”李麻是第一个跑过来的，邻居们很快的都跑过来了。李麻腰上系着绳子，迅速下到井底，把可怜的条条抱上来。条条的肚子不大，他没有喝多少水，他是被呛死的，鼻孔渗出了几滴黑黑的血，他的额头的血多一些，那是掉下去磕的。条条已经死了。慕容太太当场就昏过去了，大家赶忙掐她的人中，忙活半天她终于醒来了，抱着条条嚎啕大哭，又背过气去了。条条的爷爷奶奶外公外婆都来了，他们肝肠寸断，哭成一团，那情景极为凄惨。后来条条的尸体被放在他自己的小床上，邻居们默默而立，所有的女人都哭了。那个男婴好像第一次见到这种场合，第一次见到这么多人，他缩在屋角胆怯地看着这一切。张谷也在场，他在痛苦地思索，这男婴到底有几个？出事了，慕容太太没心思照顾男婴，他就被提前送到了李太太家。条条的爸爸接到了电报，很快就飞回来了。这个可怜的人，他只和女儿见过一面，他伤心极了，一言不发，默默地处理着后事。条条的骨灰撒在了那个井里，17牌坊的居民一起动手把那个井填了，他成了条条的坟墓。大家不可能再饮用溺死条条的水，又凿了一眼井。条条的爸爸破例在家里多待了一些日子，陪太太。他从早哭到晚，大家都认为慕容家出的事儿属于意外之灾，没有人警惕，除了张谷。张谷除了戴着鸭舌帽、墨镜、叼着烟斗，又配了一个文明棍儿，他不能断定一

0: 到栅栏前，灵巧地越过去，不见了。他跑得特别的快，十分的敏捷。张谷快步来到李麻家的窗前，看见那个男婴正在地上专心致志地玩积木，他确实已经落得很高了，像一个奇形怪状的房子。张谷悄悄地退回来，张谷有点不相信自己的眼睛了，是不是李麻家的大狸猫？是不是野地里窜来的狐狸？如果真是男婴，是哪一个男婴？张谷和警察铁柱是同学，他决定和铁柱谈谈，以私下的方式向他谈谈自己的看法。第二天晚上，他去了铁柱家。铁柱家挺穷的，张谷自己带去了一包好茶，他竹筒倒豆子都对铁柱讲了，他眼睛看到的一切，他心里猜想的一切。铁柱的脑袋摇得像个拨浪鼓。
1: 你是说他是鬼？哎，假如他真是鬼呀，也许我还不会这么害怕呢。嘿，活见鬼，那算我开眼了。最可怕的是我不知道他是。
0: 后来他们又聊了一些镇政府大院的事儿，一瞬间他看见面前有一个黑影，那个黑影明显的想躲避，却没有来得及。张谷站稳了，看清那个黑影正是那个收破烂的老太太。他鬼鬼祟祟地站在铁柱家房子的阴影里，不知要干什么。他和张谷两个人愣愣地对视了片刻，终于他低下头匆匆地离开了。张谷暗暗地想，这个老太太跟踪我吗？难道她真的要收我头发？这天
2: 我觉得你走火入魔了。
1: 为什么呀？
2: 你看看你啊，戴着鸭舌帽墨镜，叼着烟斗，拄着文明棍，怀疑这怀疑那，你呀想当侦探都快疯了啊，醒醒呗兄弟。
1: 我看呐，是你们该醒醒了。
0: 风晶突然问，
2: 哎，你有没有觉得我很恐怖啊？
0: 张谷气囊囊地说，
3: 自从你问我三减一等于几，我呀还真觉得你很可疑。
2: 你连这个问题都害怕，那你可怎么活下去？有人问你口袋里有多少钱，你害怕吗？有人问你什么时候过生日，你害怕吗？有人问你啊去北京怎么走，你害怕吗？
1: 嘿，这些问题跟你说的那个问题那不一样啊。
2: 那下次我保证对你说的所有话都不带问号就是了。
0: 风清啊，你告诉我，永远的婴儿又说什么了？
2: 我对他讲了那个男婴的事儿，刚刚开头他就不让我讲了，他说他害怕。
1: 还有呢？
2: 我不想再对你说了，并且我们已经约定好，以后在网上聊天的时候啊，那是隐藏对话，哎，任何人啊都别想偷看。
0: 张谷说，哎，我是风晶啊，你能不能要求和他见个面啊？
2: 风晶说，他家住在江南一个风景秀丽的小城，8000里路云和月，
1: 那说来就能来呀。
0: 张谷说，那你让他给你发一张照片，那总是可以的吧？啊，
4: 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到的是周德东创作的恐怖惊悚小说《三减一等于几》。责编小底，感谢您的收听。午夜拍案惊奇，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以下是文艺广播精彩节目，欢迎您接着往下听。

0: 现在是北京时间0点。你快乐吗？
1: 我很快乐。北京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子夜柔情。我们在哪一颗心上见过，以致如此相互思念？
1: 我们在哪一颗心上相互思念过，以致如此深爱？
0: 我们在哪一颗心上分别？
1: 在哪一颗心上分别？
0: 以致如此相互辉映？
1: 相互辉映。
0: 我们在哪一颗心上入睡？
1: 在哪一睡？
0: 以致如此呼唤黎明？
1: 呼唤黎明。
0: 我们相依，
2: 临在8750米，这是珠穆朗玛峰第三台阶的脚下。英府在商海沉浮中经历的一切，正与攀登珠峰一样险象环生。在世界最高处，他逐渐看清了自己的命运和人生。这次他还能全身而退吗？请收听长篇小说《珠峰海螺》，作者黄怒波，演播殷超。
3: 甘米扒开英府的眼皮，就看出了他眼神迷离的症状。甘米是珠峰上的老山鹰，救过许多人，见的场面很多。他手疾眼快地把自己背下来的氧气瓶帮英府换好，然后命令英府大口吸氧。现在他把氧气流量开到了4，他要尽快用大流量氧气把英府催清醒。在英府吸上大流量的氧气之后，甘米松了一口气，他又利落地从连体羽绒服内兜掏出捡来的地塞米松针剂，举到英府面前说：“打吗？”这是在等英府的决定。英府看着针头点了点头，在暴风雪中打针是甘米的熟练手艺。他拉开救生毯的右侧拉链，又把英府的连体羽绒服的右侧拉链也拉到臀部，毫不犹豫地隔着排汗内裤就把针头扎进了英府的屁股。拔出了针头，把拉链一层层拉紧，他立刻把英府的防风雪镜又掀到额头，爬上来几乎鼻子对着鼻子的观察英府的眼神。这一回英府笑了起来说：“甘米，这是你欠我的。”

0: 什么？
1: 说，上面的佛错证，我欠你什么？
0: 羊。这句话在吼叫的风声中是听不清的，但应付着熟悉的笑意是甘米心领神会的。去年他和英父从加德满都起日夜相处了将近两个月，加上拉赫巴，三个男人在一块过日子，锅碗瓢盆的免不了碰得叮当响。上了山又累又喘，还捂着氧气面罩，想说清什么除了不由自主的在氧气面罩后面张嘴弹舌头，主要靠手势和眼神。登完顶下来，三个人各自有了一套交流的模式。我不是上来清债了吗？甘米也嘴里嘟囔着。去年上了山，他与英府交流，常常又是挤眉弄眼，又是手比心口。这一次，却是双手扳住英府的肩，趴在他的耳边，就差把嘴堵住英府的耳朵了。英府的手在救生毯里抽动着想比划，甘米一阵欣喜，连忙帮他的拉链给拉开，把他的双手从里面解放了出来，又仔细地把他的防风手套从手腕上面系好松紧绳。再来一盘。英府抬起手点了一下甘米，又指了一下自己，最后把手往下戳点着要下一盘棋。你赢不了我的。甘米摇着头，两手放在胸前摆着。看见英府在第三米松的刺激下和大量

是他故作轻松地挑逗音符，促使他的神经系统兴奋起来。想赢我？下去。登山的人

乌鸦贼一样飞来飞去，扑腾翅膀，还有山友的打嗝放屁。海拔高了，只有赌咒发誓的风声和雪莉石屑敲砸帐篷的埋怨之声。那个意思就是在说滚蛋。书是看不进去的，脑子缺氧，眼神在书上死盯着，思维却不做反应。往事呢，早回忆得想吐了，此之外还能干什么呢？下棋。英府会开始逼得他丢盔卸甲，气得他吃不下饭。甘米爱下尼泊尔的老虎棋，这是他的国家的国民游戏，本意是好动的老虎，与中国的象棋有相通的文化因素。一个有25个交叉点的划线棋盘上，对弈的一方有四只老虎，另一方有20只羊。老虎的一方目标是跳出羊群包围圈，并吃掉5只羊。羊的一方要紧紧围住老虎，使其无法移动。世上的事好玩，输了中国象棋，英府就逼着甘米玩老虎与羊，结果经常是甘米闷着头不应话，三天不碰棋盘。有一次在冲顶的南澳的傍晚，甘米为了缓解英府的紧张情绪，钻进了他的帐篷，铺开了老虎棋盘。不厚道，你吸着氧下棋，我喘着气陪你，赢了也不算好汉。连输几盘，甘米的脸上挂不住了。英府得意洋洋地摇头晃脑，你是个山上的爷，我只是个刚爬上来的山孙子，我不吸氧，那你吸？氧是氧，棋是棋，输就是输，赢就是赢。中国人信一句老话，愿赌服输。服输？拉倒吧，

中国象棋棋盘。一局结束时，甘米高兴的双手一拍，站了起来。睡一会儿，休息好了出发。不行，再来一盘。英府急得把氧气面罩拉下来喊道，就算我欠你一盘吧，不是愿赌服输吗？下了山让你一盘。看着甘米兴高采烈地爬出帐篷，嘴里大声哼着尼泊尔最著名的歌手藏族尼姑琼英卓玛的我的心动犹如风中的丝绸，英府差一点伸出脚去踢他的屁股。现在在世界上最高的地方，欠债的人来还债了。英府的心和身体热了起来，有一种想站起来的冲动。要撒尿？甘米太了解英府在山上的种种怪异动作了。一个大老板做事总是端着，要拉屎撒尿前必有征兆。低头卸背包掏手指时是忍不住了，要噗噗。东张西望前后左右的避人躲鸟时必是憋得难受，该批批了。来，站起来。甘米笑嘻嘻地站在英府面前，双手扶着他的肩，其实心里十分紧张。英府此时要是能站起来，就意味着能够活着下去。太可惜了，下面的人迟迟不

在珠峰顶上跟我算账呢。贩卖女孩是尼泊尔最贫困地区的严重问题。这些地区每年都有上万名女孩被拐卖到别人的家中。

0: 求佛没用，他老人家正忙着普度众生呢。我猜这是他忙里偷闲的奖励了我一把。
1: 哼，奖励？
0: 悟性不够。这是佛告诉你，世上的人赢了，别光顾着自己高兴，要惦记着输了的人。甘米伸出手，先指着应付，再指挥自己。

0: 连说我三盘老虎棋。成交，不光是老虎棋，中国象棋也连说你三盘。好，坚持住，等你活着下去了，我还到北京找你，咱们连下三天，做个了断。甘米提到了猪，眼里的热泪就涌出了眼眶。佛呀，你一定要保佑这个好人，放他一马，让他活着下去。那也了不了，还得还个债，你才能清盘。看到甘米发呆，英府居然能伸出手拍了一下他。什么？我还欠你的债？别以为我舍命从顶峰爬过来，是奴隶找主人来了吧？甘米故作惊讶地和英府斗嘴。鸟！英府的双眼往上翻。太小气了吧，啊，不就是让你为兀鹫多买了一头牦牛吗？甘米愤愤不平地在英府耳边喊道，乘机又往他的嘴里塞了一把碎巧克力。不，三头。英府轻轻地摇了摇头。哇，真是不讲理了，那两头是你替我和拉赫巴捐的呀。
1: 不，替你们赎罪，你们欠了我的情。
0: 佛呀，早知如此何必当初。好吧，到时候每种棋各多让你一盘。
1: 两盘，每人算一盘。
0: 英府笑了，脸上的肌肉往一块再挤再凑。原来到了大本营，甘米身兼三职，除了是高山向导之外，他还是尼泊尔青少年基金会在索鲁昆布地区的负

0: 真的，书上说这叫共振，是因为士兵们齐步走的振动频率导致。
1: 妈妈，小虎怎么那么厉害呀？
2: 宝贝，只要你大胆推理，小心求证，就能跟小虎一样厉害啦。
1: 明天我还要听小虎爱推理。
3: 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和你一起听。以上为广告时间。

0: 即将收听到的是今晚我们说电影，
1: 都市里的脚步越走越快，当流行歌曲已经无法成为岁月的记忆符号，幸好我们还有电影。梦想与现实，傲慢与偏见，冷酷与温情，慈悲与怜悯，让光与影的交汇变换成声音的流转。今晚我们说电影，
2: 在中国电影金鸡奖和百花奖的评奖历史上，有很多具有标志性的影片。我想，如果各位经历过上世纪七八十年代改革开放初期的欣欣向荣、百家争鸣，大概都会记得国产电影《人到中年》。影片中由潘虹扮演的女主人公陆文婷给很多观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人到中年》这部影片从艺术领域和社会学的角度，在当时都引起了很大的轰动，唤醒了人们注视置身在传统生活概念中的职业女性、知识分子的艰辛。当时年仅26岁的潘虹，将一个处在中年的知识女性，面临家庭事业的双重压力，只有选择透支生命的这份无奈，演绎得令人震撼。她也凭借这个角色获得了第3届中国电影金鸡奖最佳女主角奖，以及第6届大众电影百花奖最佳女主角的提名。除此之外，这部影片还夺得了第3届中国电影金鸡奖的最佳故事片，以及第6届大众电影百花奖最佳故事片等等奖项。这部影片是根据作家陈荣同名小说改编，导演之一孙宇当时正在拍摄影片《花开花落》，后来他的朋友让他看了这部小说，看完之后他就很想把这个故事搬到银幕上，于是赶紧和作者陈荣进行联系。当时陈荣只提出了一点要求，那就是绝对不许改变这个戏的主题，而孙宇的态度也很明确，就是看中了这个主题，要是改了还不要这个剧本了。好的，接下来我们就来一起分享经典影片《人到中年》。
1: 1979年秋，某医院中年眼科医生陆文婷因心肌梗塞急性发作送去抢救。眼科孙一民主任记得，陆文婷医术精湛，全心全意为患者服务，但由于政策落实不到位和出身等原因，在医院工作18年，仍然是住院医生，月工资只有56元5角。陆文婷的爱人傅家杰是从事金属力学研究工作的，两个人相识是因为陆文婷曾经给他做过手术，让他重获光明。他们结婚之后的生活幸福美满，但是繁重的工作总是让他们忽略家庭的生活。这一天，交城司副部长和他的夫人秦波来到医院，要求做白内障摘除手术。医院领导把陆文婷叫到了办公室。
3: 来来，我来介绍一下，这位是交副部长交城司同志
4: 啊，
3: 这位是程思同志的爱人秦波同志，这就是陆大夫。
5: 哦，
4: 你好。
5: 坐坐。
4: 嗯。
3: 陆大夫，焦副部长要在我们这儿做白内障摘除手术。
4: 是一只眼睛吗？
5: 一只。
4: 哪一只？
5: 左眼。
4: 完全看不见了。
5: 嗯。
4: 以前在医院检查过吗？
5: 哎。
4: 哦。焦副部长，
6: 陆大夫，你先坐坐嘛，要检查恐怕还要到暗室里去吧。陆大夫，你在医院工作几年了？
4: 我是61年来的。
6: 哦，那也有18年了。
3: 陆大夫临床经验很丰富。

0: 手术做得也很漂亮。
1: 你身体好像不大好。
2: 我身体很好。
0: 啊，他在我们这儿啊，就算是身强力壮的喽。陆大夫，我记得这几年你一直是出全勤呢。
1: 陆大夫，对于白内障手术，你有把握吗？
2: 赵院长，你看。
0: 请进。
2: 陆大夫，你约的那个张大爷来了，非见你不可。哦，
1: 陆大夫有事，就先忙去吧。
0: 好，你先去吧。
2: 嗯，对不起。
0: 齐博同志啊，我看就让陆大夫给焦部长做手术吧。
1: 赵院长，陆大夫是副主任吗？
0: 不是。

0: 知识分子冲破了重重阻力，回来建设新中国。想不到70年代末，我们自己培养的知识分子又往外跑，这个教训太深刻了。
1: 这么下去怎么得了啊？啊，我看还是应该加强思想政治工作。我的同志哦，
0: 秦波，赵院长，我来找你们倒不是想找个什么专家呀、教授，我对你们医院呢、有一种特殊的感情啊。你看，这只眼睛就是在你们这儿做的手术，可惜啊，到现在还不知道他姓什么。
2: 陆文婷回到诊所后，不久就接到了幼儿园的电话，说女儿发烧了，虽然看了急诊，打了针，但始终不退烧，还要找妈妈。陆文婷虽然担心女儿，但还是放不下排队等候的病人。她本想让傅家杰帮忙接一下女儿，但是傅家杰却外出开会了，陆文婷这才放下了工作，请假去了幼儿园。把女儿接回家之后，她还是放不下病人。恰好这时，邻居大妈主动提出帮她照顾女儿，于是陆文婷又回到了医院。不过，对于生病的女儿，陆文婷满是愧疚。晚上，陆文婷、傅家杰的好友刘学瑶、江亚芬要去加拿大定居。临行前，四个人在陆文婷家里举行告别宴。刘学瑶感慨起中年人的甘苦。
3: 中年，现在从上到下，谁不说中年是我们国家的骨干，是各条战线的支柱？医院的手术靠中年大夫做，重点科研项目压在中年技术人员的身上，工厂的重活难活中年工人顶着，学校的重点课程也要中年教师担当。
1: 你少发点议论吧，一个大夫管那么多干什么？
3: 同志，别忘了陆放翁的名句，位卑未敢忘忧国呀。我虽是个无名的医生，可却不敢忘却了国家大事。
4: 你应该去研究社会学啊。
3: 那我就是个大右派了。
4: 为什么？
3: 研究社会学必然要研究社会的弊病啊。
4: 不不不，找到了弊病加以改进，社会才能前进呢。这是左派，不是右派。
3: 算了算了，左派右派我都不想当，不过我对社会问题颇感兴趣，比如中年问题。旧社会有句话，人到中年万事休，现在可以改一个字，人到中年万事忙。
4: 高论高论，
3: 你别忙叫好，我还有谬论呢。
4: 哦，
3: 我们这一代中年人又是不幸的。
1: 哎呀，话都叫你说了。
4: 亚芬呐，我倒很想听听他这个不幸呢。
3: 不幸就在于他们能出成果的黄金岁月被10年动乱耽误喽。哎，现在要他们肩负起四化的重任，不能不感到力不从心的。无论是智力、精力、体力都跟不上，这种超负荷的运转又是这一代中年的悲剧啊。
1: 你们这些人呐，真是的，不用你们吧，你们发牢骚又是怀才不遇了，生不逢时了，重用你们吧，你看反倒要叫苦连天，又是担子太重了，待遇太低了，还是牢骚，有什么用啊？
5: 还是我们的雅芬呐。
3: 好好好，听夫人的，不说了，来为中年干杯。
2: 第二天，卢文婷来到焦城寺的病房检查，却只看到了秦波一个人。
1: 是陆大夫吗？快进来，请坐。啊，老焦做心电图去了，他一会儿就回来。坐，来吃个橘子。
6: 不客气。
1: 老战友从南方带来的，很不错，尝一个。陆大夫，据说外国有一种人工晶体，做完白内障手术装上这种人工晶体就可以不配凸透镜了，是吗？
5: 对。

0: 我们也正在试验。
1: 哦，那能不能给焦部长也装？
0: 秦波同志，我才说了，我们正在试验阶段，给焦副部长装合适吗？
1: 那就算了。哎呀，你怎么去了这么久？
2: 到了这儿啊，就得听医生的，抽血透视。

0: 你看这儿。
1: 嗯。啊，胸部正常，血压偏高。
2: 高多少？不妨碍手术。
1: 哦。
2: 嗯。教副部长。
3: 哎。
2: 这几天你咳嗽吗？
3: 不咳嗽。
2: 你能保证上了手术台一声不咳嗽？
3: 是啊。那
2: 老焦，可不要掉以轻心呐。上了手术台，你要是一咳嗽，眼珠就可能掉出来。
3: 啊，这我怎么能保证呢？
2: 没那么严重。焦部长，不过手术前你最好不要抽烟。
3: 哎，这没问题。
2: 万一呢？万一咳嗽起来怎么办？那也有办法。嗯，我们可以立即把切口缝上。
3: 对对对，我这右眼呐，上次也是打开缝上又打开的，不过那倒不是因为我要咳嗽，那时候我被打成了叛徒，可这右眼再不手术就要失明了。
4: 焦廷斯回想起了当初自己做手术时的情景，那正是十年非常时期，一群年轻人突然闯进手术室，想要阻止手术，但是主刀的大夫却非常镇定地把他们赶了出去，使得焦廷斯保住了自己的眼睛。其实卢文婷也是非常重视这次手术的，手术前一天晚上他还专门回到医院进行了最后的准备和检查，以至于他回到家休息时已经是深夜，而她的丈夫傅家杰仍然在研究论文。
1: 你的论文怎么办？
5: 哼，损失了十年的时间。
3: 也不是医院能补回来的。
1: 你知道我在想什么？
5: 你呀，什么也不该想。你应该闭上眼睛睡觉，明天好给病人做手术。
1: 你听我说呀，你应该搬到研究所去住，这样你就有时间了。我可不是说着玩的，你应该有所作为。是我和孩子拖累了你。
5: 不是这个问题。
1: 是这个问题。当然我们又不能离婚，孩子们也不能没有爸爸，科学家也不能没有家庭。我们可以想点办法，把你的八个小时变成十六个小时。
5: 两个孩子，一大堆家务。
1: 离了你，我们家也照样在地球上转。你不是常说，我是一个坚强的女人吗？你放心吧，你的儿子不会饿肚子，你的女儿也不会受委屈。
5: 好吧，试试吧。
1: 从明天起。
5: 嗯。
1: 嗯，
5: 在咱们中国要想干点事情可真是不容易啊。战争年代老一辈为革命做出很多牺牲，我们这一代为了实现四化也在做出牺牲，只是这种牺牲常常不被人看见。
4: 傅家杰说完发现陆文婷已经睡着了。第二天一早，卢文婷来到医院之后，就先给焦承思进行了手术。
1: 我们开始了，你不要紧张，我先给你打上麻药，这样你的眼睛就没什么感觉了。我们一会儿就做完了。
3: 先等一等，等一等。
1: 怎么了？
3: 陆大夫啊，上次我这只眼睛就是你给做的手术吧？嗯，是你。是你，一定是你。上次你也是这么说的，声音语调都一样啊。
1: 是我。
3: 哎呀，你为什么不早告诉我呀？我应当好好的感谢你呀。
1: 那没有什么。
3: 哎呀，真没想到，太巧了。
1: 我们开始了。
4: 手术结束之后，陆文婷觉得有些疲惫，本来江亚芬想要替她做，但是陆文婷考虑到患者是一个非常怕疼的小女孩，别人做的话小女孩不放心，所以她只好又进了手术室。做完这个手术的时候，陆文婷已经满身是汗，甚至看东西都有一些重影。按照计划

0: 他一天只有两台手术，但是医院刚刚到了一批角膜材料，这种材料不能放太久，所以他又临时安排了一台手术。连续做完三台手术，陆文婷已经精疲力尽。下班回到家，他终于支撑不住，傅家杰连忙把他送到医院检查，居然是心肌梗塞急性发作。好在抢救及时，陆文婷才得以保住了性命，但是他的意识始终不太清醒。这个下午，傅家杰看他目光呆滞地躺在床上，却又好像有话想说，于是连忙来到他的身旁，攥住他的手。
1: 文婷，你在想什么？你想要什么？你跟我说啊。我愿一世激流，只要我的爱人是一条小鱼，在我的浪花里快乐地游来游去。
2: 我不能游了。
1: 我愿一世荒林，只要我的爱人是一只小鸟，在我那稠密的树林里做窝鸣叫。
2: 我飞。

0: 文婷，你想说什么呀？啊，你说呀，你想要什么？
1: 给圆圆买白球鞋。
0: 我给他买。
1: 小姐，找小

0: 把你照顾好啊，师傅没有把你照顾好啊。
1: 最终卢文婷在医院精心的治疗和护理下逐渐恢复了健康，医院专门派车将她送回了家里。
2: 一扇窗，一扇门，

作者通过中年眼科大夫陆文婷因工作家庭负担过重，病累交加，濒临死亡的故事，客观而真实地展现出了一代知识分子的艰难人生和生存困境。小说《人到中年》曾获第一届全国优秀中篇小说奖。这部影片由潘虹、达世长等主演。潘虹在这部影片当中的表演受到专家和观众的肯定。不过陆文婷这个角色最初的选择并不是她，而是郑振尧，但因为演员年龄超过了角色年龄，所以郑振尧不得不放弃，最后剧组才找到了潘虹。影片采用了具有纪实风格的剧作方式，同时通过大量的闪回叙述丰富了叙事的层次。影片塑造的作为知识分子代表性形象的陆文婷极为成功，并在当年引起了强烈的社会反响。节目最后，一起来分享电影《人到中年》当中的配乐。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今晚我们说电影。
1: 都市里的脚步越走越快，当流行歌曲已经无法成为岁月的记忆符号，幸好我们还有电影。梦想与现实，傲慢与偏见，冷酷与温情，慈悲与怜悯，让光与影的交汇变换成声音的流转。今晚我们说电影。
2: 你们请古板儿，说一来来到了大茶馆儿。那个大茶馆儿是老于太买卖兴隆，真不赖。那茶座多，是真热闹，也有老的，也有少。啊，有的说，是有的唱，穿张打扮，一人一个样。那个有提笼。是有架鸟，说蛐蛐蝈蝈也都养得好。那有的吃，是有的喝，没有钱的只好瞪眼白瞧的。您爱下棋，是来两盘，赌一麦碟，干扎丸子，外撒胡椒眼儿。哎，那王掌柜的大发财，说金银财宝一起来。那你有钱了，我有嘴，数来宝的是穷鬼。哎，现在您呢？
3: 一段热热闹闹的开场数来宝，开始了我们今天的节目。相信有听众已经听出来了，这是老舍先生的名著《茶馆》改编成的电影当中的开场白，由老舍编剧、焦菊隐、夏纯执导的话剧《茶馆》是北京人艺的看家戏，也是我国目前演出场次最多的剧目之一。茶馆自1958年3月首演以来，已经走过近半个多世纪的风风雨雨，也是北京人艺经常上演的剧目。剧中的主要演员也已经传承了两代。1982年，这部话剧被北影厂导演谢天搬上了银幕，为我们留下了第一代演员盛年时的表演盛况。这部影片也获得了1983年第三届中国电影金鸡奖特别奖、文化部1982年优秀影片奖特别奖等等奖项。北京人艺的茶馆是艺术民族化的典范，作品通过豫泰茶馆在三个时代，也就是清朝末年、民国初年和国民党统治时期的兴衰更迭，以出现在这个茶馆中的不同人物的命运，反映旧社会的腐败和人民经受的苦难。电影《茶馆》由谢天执导，于世之、郑荣、蓝天野、童超、殷若成、胡宗温等主演。影片的创作者力求在忠实原剧作风格、包容舞台演出精华的基础上，调动电影手段来创造银幕形象，使电影化的各种处理同作者风格、舞台艺术精华更为有机地结合起来。它精于浓缩，将话剧中的颗颗珍珠连接起来，让我们看到的银幕版本更加丰富多彩。它打破舞台框框，立体化地表现生活。它强调银幕形象在舞台形象的基础上更加生活化，他在运用镜头、组织画面、音响处理上也下了很大的功夫。那么，当年导演谢天是如何想到要把这部话剧搬上银幕的呢？我们一起来分享谢天先生生前的回忆。
4: 我特别喜欢那个茶馆，因为茶馆看了不是多少年了。我接触茶馆之后，我总想把它搬上银幕。一直我就想怎么把它搬上银幕。我脑子里有一个东西， 这东西还是刚才说那个生活，生活呢，我就要求的他演惯了这个舞台剧了，都有他一定的距离，因为舞台剧他必须地位至少第30排观众服务，你就有某些个夸张，你没夸张你达不到，你像演电影似的你就达不到了，夸张，吐词也得夸张，也得声音大一点，是吧？跟普通生活的声音大一点。啊，这点要是搁在电影里，你就必须纠正。你搁电影不按电影要求，可真不行。那么好像哇啦哇啦一声，那就不对了，是吧？所以我这点我都跟他们讲透了。另外，他们的地位呢，有时候他们习惯于地位，只要不违反那个生活真实的地位，我都给他保留。所以我那个也排查。

0: 馆呢，我又借用了一个厂里搭的布景，一条街，那条街的我把他们都弄到街里走一走，实在像真事儿的，不是单指一个空间。我拍杂馆，我有一个想法，我的想法必须要符合，因为我拍的电影，我不是拍的话剧，我拍电影就得要按电影的要求。
1: 由于这部影片和话剧台前幕后的故事实在太多，而且这部影片也长达2个多小时，所以我们分为3期为大家展现这部经典的电影作品。接下来我们就一起走进国产老电影《茶馆》的故事。影片的故事发生在清朝末年戊戌变法之后，公元1898年，腐败的清王朝即将灭亡。然而在北京的一家大茶馆裕泰茶馆里，却呈现着一片繁荣的景象。您看，那提笼架鸟的，斗蛐蛐儿、玩蝈蝈的，卖古玩玉器的，算命打卦的，镖客们谈论着武术，摔跤手来与仇人讲和，跑堂的伙计拖着面来回奔跑，年轻精明的掌柜王立发细心照料着，左右逢源。一个大茶馆就是一个小社会，在这貌似繁荣的背后，隐约地露出了令人窒息的黑暗面。洋货充斥市场，农村破产，五斤白面就能换个孩子，太监要娶老婆，刘麻子充当了中间人。在茶馆里，他叫来了要卖女儿的康六，而买主竟然是庞太监，价格只有10两银子。这时茶馆掌柜王立发突然发现房东秦二爷骑着马来了，
2: 秦二爷，
1: 他赶忙笑脸相迎。
2: 我秦二爷，您今儿怎么这么闲的想起做茶馆来了？
3: 哎呦，
2: 你看你也没带弟媳人呢，
3: 来看看看看你这年轻小伙子会做生意不会。
2: 哎呦，我这就是一边做一边学吧，您指着这个吃饭呢，谁叫我爸爸死得早，我不干也不行啊。好在啊，赵谷主都是我父亲那辈上的老朋友，有个周到不周到的都肯包含，闭闭眼就都过去了。

0: 人喜欢那就不至于出大岔子。二爷，您这儿坐坐，我给您沏碗小叶茶喝。
1: 我不坐着，也不喝茶。
0: 您坐坐，有您在我这儿坐着，我脸上有光。您
1: 也好吧。
0: 来，请人干的
2: 来。来喽。
1: 可你用不着奉承我。
0: 哪儿的话、二爷，您府上都好，事情都顺心吧？
1: 不怎么太好。
0: 您怕什么的呢？那么多的买卖，您伸个小手指头比我腰都粗。
3: 哎呦，哎，这位爷好相貌啊，真是天庭饱满地。
0: 唐先生，您那碗茶喝完了。
4: 天天蹭茶喝的唐铁嘴也凑了上来，王掌柜赶紧把他劝了出去。
0: 哎，你走呢？哎，
5: 你这先啊，到外边溜达溜达去吧。
1: 小王，
6: 你这的房钱是不是得给我往上提那么一提？当初你爸爸给我那点房租钱可还不够我喝茶的呢。
0: 二爷，您说的对，太对了，可这点小事用不着您分心呢。您把管事的派来，来，我跟他商量盖账多少钱，我一准照办。
3: 是的。
6: 你小子比你爸爸还滑，你等着瞧吧，早晚有一天我会把这的房子给收回去。
0: 您甭吓唬着我玩，我知道您多么照应我，多么心疼我，您绝不会看着我挑一大绿茶壶上街上卖大碗热茶去。
6: 你就等着瞧吧。嗨嗨，
4: 这时一对乞丐母女凑到了桌边，女孩伸手就要拿盘子里的点心。
6: 这待不住。
7: 妈，
8: 那位心性好，买下这个孩子二两银子，只当是买个小猫小狗吧。
9: 李三
10: 啥？
9: 要两碗烂肉面，带他们到门外的事去。
10: 啥？
4: 这说话的正是善良正直的常二爷。李三赶忙端来了两碗烂肉面，这对乞丐母女出了茶馆。
0: 您这可是积德行好，赏给他们面吃。可我告诉您呢，那眼下这路事儿太多了，实在是太多了，咱们管也管不过来。二爷，是这话不是呢？
6: 二哥，我看呢，这大清国是要完呢。完不完吧，也不在乎有没有人给穷人一碗面吃。小王
0: 啊，
6: 说真的，我真想把这的房子给收回去。
11: 二爷，您别这么办呢。
6: 我不但要收回房子，连城里的买卖乡下的地全卖了。
11: 您这是为什么呀？
6: 把本钱拢在一块儿，开工厂。
11: 哎呦，开工厂
6: 啊，开个顶大顶大的工厂，那才能救到了穷人，那才能抵制外祸，那才能救国。跟你说这些个干什么？
11: 你不懂啊。
0: 二爷，您这合着就是要把产业都出了手，专门为了别人，您就不顾您自个儿了吗？
6: 你不懂啊，只有那么样国家才能够富强。好了，我该走了。小王，我这个亲眼看见了，你这生意不错，
0: 我托您福。
6: 那你甭给我耍无赖，故意不给我涨房子。
0: 不能够。
4: 这时门外一片慌乱，原来是太后跟前的红人庞太监来到了茶馆。
12: 庞老爷您吉祥了。罢了。
6: 庞老爷
12: 有秦二爷。
6: 您这两天心里边安顿了吧？
12: 那还用说吗，天下太平了，圣旨下来，谭嗣同问斩。
6: 哦，
12: 告诉您，谁敢改祖宗的章？

0: 不敢，我那点财产不值得一提。
1: 哎呦，太客气了吧，这全北京城谁不知道秦二爷？
0: 不敢。
1: 您比那做官的还厉害呢。听说呀，好些个财主都讲违心。
0: 不能那么说吧，我这点威风在您面前可就施展不出来喽。
1: 说得好，那咱就八仙过海，各显其能吧。
0: 再见，改天过去给您请安。
1: 不敢当。
2: 秦二爷走出了茶馆，庞太监被气得颤巍巍地骂了起来：
1: 凭什么个小财主也敢跟我斗嘴皮子？年头可真是改了。
3: 庞老爷，您急性，
1: 刘满在这儿呢。
4: 哎呦，老爷子，我在这等您老半天了。
1: 伺候客栈。
2: 这时，
4: 老爷子，
2: 两个老式特务宋恩子、吴祥子过来请安。
5: 庞老爷，您吉祥。
6: 小小船，你们在这儿呢。
5: 站，
6: 有事吗？
7: 在等你。
5: 让
2: 两个特务连忙跑了过来，和庞太监耳语起来。这时坐在邻桌的常二爷和松二爷也发出了感慨：
8: 咱们的日子也不好过，
9: 好死不如赖活着，要让我这样的自谋生计，非得饿死不可。
1: 怎么说？
2: 突然邻桌的庞太监向刘麻子发起了火：
1: 一个乡下丫头要我200银子啊。
4: 乡下丫头模样可尊呢，带进城来由您亲手一调理，不出3月您再看呢，准保是又规矩又体面。
1: 别蒙我，
4: 我不能，
1: 我还要看人呢。
4: 我跟您这么说吧，给您办这点事儿比给我亲爸爸办事都得操心，比私你好。
2: 街面上一片大乱，刚走出茶馆的唐铁嘴慌慌张张跑了回来。
10: 唐先生，你怎么又跑回来了？
4: 外边兵荒马乱的，不知道出了什么事儿了。
10: 怎么了？办的什么事儿啊？
1: 那还不得搜查搜查谭嗣同的余党吗？
4: 对，
11: 这谭嗣同是谁呀？
2: 茶座们听到这些话连忙纷纷躲避，常二爷和松二爷也准备回家了。
9: 四爷，天不早了，咱们也该活动着了。
12: 好，走吧。
13: 李三儿。
2: 突然宋恩子、吴祥子挡住了他们的去路。
12: 等等，怎么了？
14: 刚才你说大清国要完。
12: 我
14: 我
12: 爱大清国，我怕他完了。
14: 你呢？你听见了？他是这么说的吗？
9: 哥们儿，我们俩见天跟这儿喝茶，王掌柜知道啊，地道的老好人。
14: 我问你听见了没有？
10: 有话好说嘞，请坐，请坐。
9: 嘿嘿，你不说，我连你也锁了走。他说大清国要完，就是跟谭嗣同一党。
12: 什么？
10: 我听见了，他是这么说的，他是说呀。
14: 啊，
9: 走。
12: 上哪儿啊？事情也得交代明白了。
9: 怎么，你还想拒捕吗？
12: 告诉你们，我可是旗人。
14: 哦，旗人，旗人当汉奸，你罪加一等。锁上他。
9: 怎么着？
12: 甭锁，跑不了。
9: 我谅你也跑不了。走，
14: 你也跟着走一趟，到堂上实话实说，没你的事儿。走。
12: 我
9: 那走。
2: 这时，在后院刚解决完事儿的黄胖子走了出来，宋二爷连忙走上前去。
15: 雾散，算我没有白跑腿啊！哎呀，
14: 谁呀？
10: 我宋二啊。
15: 宋二爷，什么事儿？
10: 快请过去，帮个忙，说句
15: 好
10: 话吧。
15: 哎，您教我，哎，您教我了。
4: 谁呀？哟，宋爷、吴爷，您二位办案呢？您请，您请，您请。您请便，您请便。
10: 皇爷，您倒是给美言两句。
4: 哎呀，这官厅管不了的事情，我管。
15: 这官厅管得了的事情，他我不便多嘴，是吧？您
7: 走，走，您带这个走。
13: 王掌柜，您给照应点我那黄鸟，
1: 我给您送家去。
7: 走。
2: 常二爷和宋二爷被带走了。黄胖子看到了庞太监，连忙上来请安。
15: 庞老爷，您吉祥。听说您有安分家，我这想给您道喜。
13: 罢了，你等着，吃喜酒吧。
15: 渣渣，您赏脸，您赏脸，您赏脸。
2: 刘麻子看到康六带着康顺子进来，立在柜台前，急忙迎了出来，
16: 点头了。好嘞。来，进来，过来，这边来。过来，
17: 见见总管。
16: 行嘞，文房四宝。老六，过来。
18: 不是人，是畜生，孩子，你认命吧，积德吧。
17: 来，过来，见见总管，给总管磕个头，往后好好跟总管过日子。磕头啊你。
2: 康顺子抬起头，看到庞太监苍老变形的脸，惊得昏了过去。
17: 怎么了这是？
15: 怎么了？
17: 水，
15: 怎么了？
17: 是，
15: 麻子。
17: 哎，这，
15: 我要活的，我可不要死的。
2: 刘麻子连忙冲着康顺子的脸喷了一口水，康顺子苏醒了过来。
13: 呀，他又活了！
17: 进来。
2: 这时。邻桌的茶客正在下棋，庞太监惊了一下，然后又洋洋自得起来。
13: 你完了。
19: 腐败透顶的大清朝被革命党的烈火包围着，果不其然，他很快就完了。
2: 大清国完了，到了民国，这茶馆和茶客的命运又会如何呢？欢迎您明天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
20: 一扇窗，一扇门，一片光影，一个故事，一个世纪。今晚我们说电影《永恒记忆》。
2: 欢迎回来，我是殷超，这里是今晚我们说电影。今天永恒记忆单元，我们来重温了经典国产影片《茶馆》。这部影片有一个拍摄花絮，非常有意思。在拍摄《茶馆》中，人们议论维新失败的戏时，导演谢天特意邀

群众演员。这三位老人的年龄加起来足足有290多岁。好的，节目最后我们来分享这部影片的片尾曲。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小说联播。日复一日的牵挂，
1: 是我。你告诉我，你到底有没有爱过我？
0: 张爱玲在秋天度过了她最后一夜，年复一年的感动。
2: 我从来没有要求你爱过我。
3: 这是一场无声的战争。
4: 再见。
0: 小说联播，
5: 小说联播。
6: 运河的那一头是耶路撒冷，耶路撒冷的那一头是世界。请听老舍文学奖获奖作品长篇小说《耶路撒冷》，作者

在邮件中，塞米尔教授追问楚平阳，他想去耶路撒冷的必要性和必然性在哪里。这确实是一个问题，现在终于有人对楚平阳提出了这样的问题。很多年以来，楚平阳都固执地认为这是一个到世界去的问题，就是精神需要突围和漫游，就是寻找一种让自己心安的生活方式的问题。可是现在，他在楼下的公园里一圈一圈地走，把公园里的每一个景点、每一片枯草都走遍了。圈子越绕越小，犹如他心里的感觉一样。此刻他觉得内心的路也越绕越少，越绕越没得可绕了。该直面和正视的东西再也躲不过去了。然后他发现，在他的内心无路可走的地方坐着一个人。一开始他和过去一样，以为是那个跪在穿解放鞋的耶稣面前的秦奶奶，可走近了，原来是景天赐。竟然是天赐，楚平阳在内心里惊呼着，接着他就意识到自己的声音太夸张了，因为这并不是他头一次发现是景天赐。有很多时候，他模模糊糊地觉得，他内心里那个最根本的原因，就是他小时候的玩伴、同学、12岁的景天赐，他只是不愿意承认。他会把眼睛眯起来，让视线发虚，然后对自己敷衍着说，那个人肯定是秦奶奶，或者是邪教堂，然后他就宁肯这样相信下去，一下子信了这么多年。可现在，在塞米尔教授的质疑下，楚平阳不得不抖起了胆子。

擦亮了眼睛，睁大了眼睛，走到跟前。他仔细地看，就是景天赐。景天赐对着他咧开嘴，狂迷地笑着，右手拿着一枚明晃晃的、小巧的、青龙偃月刀一般的锋利的手术刀，左手高举，好像是为了让别人看得更清楚。初平阳看见了景天赐的左手，那个手腕上的伤口如同一张涂了口红的嘴，浓艳的血正在往外喷溅。当他的嘴咧得更大，笑变得更大，那鲜血喷溅的也更凶猛，简直像天女散花。天赐一定是那一刻把自己当成天使了，他的胳膊翻飞起舞，他对初平阳笑着，好像希望得到初平阳的赞叹，或者是比如喝断、制止、救助，他一定是希望初平阳能够发出声音，希望初平阳有所行动。但是那一刻，初平阳只是捂紧了自己的嘴巴，像长在了原地一样，一动也不动。初平阳什么都没有做，他看着天赐一直在流血，直到惨白的笑爬到天赐的嘴边，直到天赐的眼神像煤油灯即将熄灭，直到他将缓缓地倒在地上，初平阳转身就跑，再回到天赐站立的地方。天赐已经死了，变成了一个再也不会笑的冰凉的小尸体。一直到今天，初平阳都不敢肯定这血腥的场面里绝对真实的比重有多少，也没必要追究这个百分比。看见了就是看见了，没吭声就是没吭声，死了就是死了。初平阳尽力地回忆起那个午后，这些年其实他正在一次次地回忆，因为回忆之努力，因为回忆之频繁，他可能让人越来越接近真相，但也可能让人越来越接近虚构。有多少回忆能够忠实地还原现场呢？在回忆里，初平阳看见天赐的同时，也看见了天赐的姐姐秦拂晓。他看见拂晓侧过脑袋对自己笑了一下，那个笑容好像具有某种迷幻的慢镜头一般的气质，就像拂晓一直让初平阳依恋的，因为转脸过去而轻轻飘起来的马尾巴辫一样。他还记得拂晓用他的右手的食指竖起放在了嘴边，做了一个虚的动作，

0: 拂晓正在夹着菜，他茫然地接了一句话：“哪天啊，谁问那阳光能杀人呢？”易长安大大咧咧地说道：“哎呀，平阳在计划他这个撒哈拉沙漠之旅呢。”拂晓接着说：“去过撒哈拉的朋友回来说，那儿除了沙子还是沙子。”
1: 啊，拂晓。
0: 楚平阳说道：“你的长发好像与生俱来的，真的难以想象你还曾经扎过马尾巴辫啊。”“有吗？我扎过马尾巴辫子吗？我怎么想象不出来？”秦拂晓是真的不记得了呢，还是故意回避呢？楚平阳也搞不明白，但是拂晓的脸上的确是风平浪静，而楚平阳也确信自己记得很清楚。那天的午后，楚平阳甩掉了姐姐，独自去了秦家。他的姐姐楚平秋说，他也要找拂晓说说月考的事儿，而平阳说他找天赐，咱们俩各找各的，各走各的路，不要让姐姐跟着他。楚平秋还哼了一声，说了一声：“谁稀罕呢？懒得跟你一起去。”其实这正是楚平阳不喜欢他的姐姐的地方。他的姐姐楚平秋永远是那么清冷孤傲，就像父亲开的处方一样，比较认真，缺了点人情味儿。他们的父亲这些年断断续续地教着姐弟俩一些医药知识，而平秋学得很投入，平阳却吊儿郎当，兴味索然，让父亲很是失望。其实他父亲更希望子承父业，可最终是女承了父业，楚平秋进了医学院。也许就是学医学坏的吧。

他们的亲和力也是冷的。可是拂晓就不这样，拂晓的亲和力是暖的，是热的，它会让你天生的生出一种归属感。拂晓的学习成绩很好，但是又没有好到像平秋那样一骑绝尘，让别人绝望。

童年至少到少年，在初平阳还无法分清楚懵懂的爱情的时候，他对拂晓的依恋远远大过对自己的亲姐姐。他甚至经常想，要是拂晓是平秋就好了，他会让自己的心更踏实。小时候一群孩子玩藏猫猫，男孩子一伙，女孩子一伙，一人盯住一个。楚平阳总是会让拂晓来找他。他躲藏的技术甚好，但是也是因为藏得太深，拂晓经常找不着。楚平阳就慢慢地从黑暗和隐蔽的地方往外挪，希望能被拂晓找到。楚平阳的这个念头被男孩子们看穿之后，遭到了众人的耻笑，他成了吃里扒外的叛徒。后来他就决定不再往外挪了，沉住气，在运河边的一棵老槐树后面一动也不动。他等啊等啊，他相信拂晓会一直在找，一定会找到自己的。夜晚的运河静了下来，石码头也空了，等到花街上人声消散，只剩下了狗叫，拂晓还是没有来。不知几点，甚至整个世界好像都彻底没了声音。楚平阳只好从树的后面走了出来，贴着花街小心地往里走，一边走一边瞻前顾后。他依然幻想拂晓会从某个角落忽然跳出来，大喊一声，哈，我抓到你了。一直走到秦家的门楼底下，也没有任何一个影子跳到面前。楚平阳的后背因为总是贴着墙壁，都被石头擦伤了。井垮子蹲在门楼下面刷牙，他问垮子叔叔拂晓呢，垮子满嘴蓝悠悠的泡沫说，睡觉了，都几点了。楚平阳磨磨蹭蹭地往家走，到了石码头上，终于哭出声来了。原来拂晓早就回家了。满月落在了河里，天地洁白，石码头上风打着旋，欢喜地来回跑。而楚平阳却觉得悲凉和委屈啊，自己等了那么久，拂晓却回家睡了。他在码头的石台阶上坐下来，一直坐到石头的寒气从尾椎爬到后脑勺。尽管如此，他依然喜欢拂晓。拂晓的笑，拂晓的长相，拂晓的蚂蚁巴辫子，还有拂晓走路的样子。那个时候，楚平阳还是缺乏词汇来形容一个女孩子的美的，他只会说好。他总是会对自己的姐姐平秋说，人家拂晓对天赐多好呀，比你对我好一千倍一万倍。平秋又用鼻子一哼，那人家好，你到人家家去啊，垮子叔叔才不会要你呢。每到这个时候，楚平阳总会撇撇嘴，垮子叔叔也不会要你，他用一辈子来疼天赐，都觉得疼不够呢。但是楚平阳还要承认，拂晓对天赐就是好。天赐到了六岁才断奶，那会儿他们刚刚上小学一年级，每天中午天赐的奶饮饭的时候，胃里就像有小手到嗓子眼里不停地挠，他就起身往家跑。通常那个时候，秦素文会在家里等着，远远地听见儿子急促的脚步声，就开始敞开怀，以便天赐扑过来就能叼到奶头，这样不耽误时间，吃完了天赐再往学校跑，就算赖一点皮多吃几口，也能踩着铃声进课堂。有一天，他们的同学房小小也在课间回家拿橡皮，看见天赐玩命地向前跑，觉得奇怪，这家伙天天趁着15分钟跑回家要干嘛呢？练跑步吗？他就跟上去看。到了秦家的门楼下，从洞开的院门往里看，他看到了他的同学景天赐正趴在妈妈怀里吃奶呢。房小小吓傻了，他把这个震撼的场面带回到了学校，立刻成了特大新闻，六岁了还吃奶。等天赐上气不接下气地跑进教室，同学们嗷嗷地叫了起来，一起大喊着，景天赐吃奶鬼，景天赐吃奶鬼。

青阳记得，他看见天赐的五官慢慢的开始变形，然后哇的哭了起来，在讲台愣了半分钟，才想起来往外跑。周围几个年级的学生听到动静，都跑出来看热闹，很快拂晓也过来了。同学告诉拂晓，他的弟弟被人笑话了。拂晓当时上三年级，他的教室与一年级的教室只隔了两间房子。拂晓在校门口拦住了弟弟，他让弟弟等着，他去替弟弟出气。拂晓果然噔噔噔地跑进了一年级的教室，抢了正打算上课的美术老师的位置，并且指着全班的同学说，你们都听好了，以后谁再笑话我弟弟，我跟他没完。我弟弟吃奶怎么啦？有本事你们也吃，想吃你们有吗？回家问问你妈，看看你还有没有的吃。大家全都傻了，美术老师

此后果然就没有人敢公开地取笑天赐了。然而天赐也从第二天就断奶了，全家人怎么劝他，他也死活不吃了。回到家，楚平阳在饭桌上跟家人说起这件事儿。他问姐姐平秋，要是他像天赐那样被人取笑，平秋会怎么做？平秋哼了一声，我才不去你们教室呢，丢人都丢死了。所以楚平阳越发希望拂晓是自己的姐姐。如果拂晓是平秋的话，那平阳就可以整天的看见她了。坐在饭桌对面，端着龙凤瓷碗的

真的应该立个规矩啊，所有的船在码头前交汇的时候都不许鸣笛。他把连环画捡了起来，决定去看看天赐。天赐的耳朵和大脑是个扩音器啊，所有出轨的声音都会在瞬间被放大，然后他自己就乱了。但是天赐是一定会认识楚平阳的，他们两个的生日只差了7天嘛，并且他们是光屁股一直玩到现在。

拂晓做功课的椅子和小马扎摆在门楼下的阴凉里。八月的午后蝉声齐鸣，拂晓张开双臂，歪着脑袋站在通往堂屋的青砖小路上，十字架一样的影子在院子里拉得如此之长，一直顶到房门口。然后初平阳就看见了天赐在房间里举着胳膊，他的微笑既表示此刻正幸福，又表示他在挑衅。鲜血从伤口里梦幻一般的喷溅出来，楚平阳曾经怀疑是不是当时真的看清楚了，因为在明亮的阳光下房间里其实是暗的，不过从物理学的角度来说迟早会看清的，因为人的眼睛会慢慢地适应房间里的光线。他站在门楼底下确实看见了血，但是好朋友如此豪华艳逸的流血方式，楚平阳确实没有。

整个世界都很安静，是那种让初平阳心慌的安静。但是初平阳执行拂晓的命令，心里很高兴，他就这样一动也不动，任由自己心慌。他毕竟生长在医生的家庭里，见惯了流血，他更知道天赐此刻的流血可能意味着什么。他的心里充满了恐惧，乱糟糟的，像长满了荒草。但是他依然一动不动，度秒如年。

杨杰的母亲姓李，鹤顶人叫他李老师，因为他是北京来的知青，有文化。尽管如此，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空中笑林。
1: 你来听回广播了吧？
2: 是的
1: ，FM 87.6，这空中笑林那现在开始了。哎，相声和小品，幽默与笑话，新人新作还。

0: 近的还管送孩子呢。哦，那他是托儿所的保育员。
1: 张大爷您坐下，我再给您扎两针呢可就好了。
0: 这托儿所里头还有老头呢。那他是针灸大夫，没错，治病的大夫。
1: 大凤，你不是要买白袜子吗？来货了，快来买吧。
0: 怎么这大夫还卖袜子呢？那他是售货员。
1: 老王，你那个定期存款可到期了。
0: 那他，
1: 哎，小黑子，你是买黑醋啊，你是买白醋啊？哎，李姐，明天检查卫生可早点来呀、啊。小红，好好练练这几个动作，咱们晚上演出啊。哎，始终啊，哎、你们家
0: 不是？行了，这我猜不着了，这个。他怎么什么都干呢？
1: 啊，就是什么事儿都干呢，
0: 净干一些零碎小事儿。
1: 对，就是在这些琐碎事物当中啊，我看到了一个高大的形象；就是在这些平凡的工作上，我看到了一个崇高的思想啊。
0: 哦，这位二嫂子到底是搞什么工作的呢？
1: 居民。

0: 哎，这个房子是怎么解决的？
1: 在居民楼里头先腾出两间房来，
0: 就那么俩小地方啊。
1: 你别看就那么两间小门脸，你别看屋里不大点儿，你别看设备不起眼儿，代销员为人民服务的思想贴心坎儿，有火柴，有烟卷，有背心，有裤衩，有手电蜡烛、盘子碗、刀子筷子、小饭铲，你起个早摊个碗，买什么都在家跟前儿啊。
0: 嘿嘿，真全可
1: 全可，又卖针又卖线，又卖葱又卖蒜，还卖步枪手榴弹呢。啊，
0: 还卖武器，
1: 儿童玩具。
0: 你倒说清楚喽，
1: 您是不是买两样玩玩啊？
0: 行了行了行了行了，我这么大个子还玩那个呢？
1: 给您孩子玩啊。
0: 我孩子也都大了，
1: 要不您买点别的。
0: 别的我什么也不需要。
1: 家里头油盐酱醋还有吗？
0: 有有。
1: 毛巾水碗呢？
0: 有。
1: 牙膏香皂呢？
0: 有。
1: 长江大桥呢？
0: 有。
1: 没有。
0: 我们家有长江大桥啊。
1: 我说是那张画。
0: 那那张画啊，那我们家有。
1: 针头线哪儿呢？
0: 有。
1: 您要是缺什么的话，您就言语声。
0: 哎哎哎，
1: 您要是没工夫，我给您送家去。
0: 那好极了，谢谢您了，二嫂子。哎，我也叫上了，
1: 人家热情周到，你没法不叫啊。
0: 就是啊，要说他们的工作可真够辛苦的。
1: 要说辛苦啊，那还得说是送货。
0: 哦，
1: 有的住户比较分散，为了方便群众，他们总是送货上门啊，
0: 推车下街。
1: 最初哪有那车呀？
0: 那怎么送啊？
1: 有的用围裙一兜，有的呢放纸盒里头往肩上一扛，拿起一杆秤这就走了。
0: 这可真不容易。
1: 最不容易的是啊，常年如一日，风雨无阻，定期送货。
0: 哦，
1: 不光是下居民点，还要进医院呢。
0: 哟，二嫂子病了？
1: 没有啊。
0: 那上医院干嘛去？
1: 卖货呀，把方便送给病人。
0: 真是不怕苦不怕累。
1: 去年冬天呢，有一次二嫂子到医院去送货，病房里头有一位李大爷，暖壶塞坏了，想买个暖壶塞，当时又没带着。二嫂子就和人家说了：“李大爷，一会儿我就给您送来呀。”“哎，别别，下回带来就行了。”“
0: 就是，几分钱的事儿啊，不值当的。”
1: 人家二嫂子可没这么想。
0: 那么他怎么想呢？
1: 大冷的天儿不能让病人喝凉水，何况还得吃药呢。
0: 从体贴病人出发呀，
1: 回到了代销店，已经是一点多钟了。连中午饭都没顾得上吃，拿起个暖壶丝儿。

0: 头啊还没起子呢，
1: 还得来。
0: 您别着急，马上我就给您送去。二嫂子把起子送过来，刚出门石奶奶又喊上了。
1: 二嫂子，您又忘什么了？
0: 我还忘了谢谢你呢。
1: 自己人不用道谢。
0: 石奶奶家的事儿啊，几乎二嫂子全给包了。哦，柴米油盐酱醋茶什么都给送到家呀，
1: 这工作做得多细致。
0: 所以石奶奶对代销店特别有感情啊。
1: 那是，
0: 谁要是说代销店一句二话，石奶奶先不答应。哦，这是谁说的呀？把他给我揪来
1: 干嘛呀？
0: 我要拿棍子棒他。
1: 这是爱护代销店，
0: 更爱护二嫂子呀。二嫂子一忙啊，石奶奶就主动到他们家给他看孩子。有时候二嫂子忙得顾不上吃饭，石奶奶知道以后又给煮面条又给卧鸡蛋。
1: 老太太真会疼人呢。
0: 所以石奶奶经常和别人说呀。
1: 说什么呀？
0: 二嫂子是个苦菜花，从小没爹又没妈，如今她一个心眼为大家，你说说咱不疼她谁疼她呀？嘿，
1: 这老太太还真有意思。
0: 有意思。去年冬天呢，有一次下大雪，都深夜十二点多钟了，我一看代销店这个灯还亮着呢。我进去一瞧啊，好家伙，
1: 怎么了？
0: 这二嫂子肩上挎着药包，怀里头抱着挂面，手里拖着红糖鲜姜，围裙里还兜着鸡蛋。我说二嫂子，您这搬家呢？
1: 深更半夜的搬什么家呀？
0: 不是啊，今天下雪路滑，石奶奶摔了。
1: 哟，要紧吗？
0: 倒是不要紧呢、啊、可是上岁数了，摔一下就不轻。
1: 就是，
0: 这都是我给她送去的。我一听就急了，我说二嫂子那还不快走。我一看二嫂拿那么多东西，我说我帮您拿一件，顺手抄起一件来，跟二嫂子就走。哦，二嫂子说你放下吧，我说我拿得了啊，你放。哦，我放下吧。
1: 你拿的什么呀？
0: 秤盘子。
1: 嗨，你拿秤盘子干嘛呀？
0: 哎，有用啊。
1: 这有什么用啊？
0: 把那红糖鲜姜鸡蛋放盘子里拿着多方便呢。
1: 这办法不错。
0: 跟二嫂子到了石奶奶家，人家二嫂子是又给揉腿又给煎药，又照顾她吃东西又照顾她睡觉，足足忙了一宿啊。
1: 真比自己亲闺女都强啊。
0: 所以二嫂子还直劝石奶奶呢，石奶奶以后您可千万注意点吧。是啊，以后我可不敢再摔了。
1: 再摔就危险了。
0: 不是，我摔一个跟头你就折腾了一宿，我要摔个十个八个的，你这半个月就甭睡了。
1: 他这是心疼二嫂子。
0: 哎，所以呢，石奶奶一个劲儿的催啊，二嫂子赶紧回家休息去。二嫂子说什么也不走，非得把老太太安置睡了啊，她才回去呢。
1: 老太太就赶紧睡吧，
0: 上年纪了，她本来觉就少，再加上身上不舒服，她睡不着啊。后来一想啊，睡不着我也得睡，干脆我眯着眼睛啊装睡得了，
1: 好让二嫂子走。
0: 哎，过了一会儿啊，二嫂子看到石奶奶不言语了，喘气儿也均匀了，大概是睡着了。我呀过去试试吧。石奶奶睡着了吗？
1: 睡着了。二嫂子
0: 啊，
1: 你走了吗？
0: 我早走了。
1: 走了你还在这儿？
0: 睡着了您还说话？
2: 北京文艺广播空中笑林，主持人尚远陪您听相声品曲艺。
3: 空中笑林，空中笑林，空中笑林。
4: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相声演员李金斗，希望您锁住这个频道，好好的听一听空中笑林。
5: 刚才您听

0: 正常了，
1: 改成鸭蛋圆的了。
0: 这是看什么看的呀？
1: 我跟我妈解释，我说妈，这个鸭蛋呢，
0: 是
1: 鸭蛋鱼，他、啊、哦，他看的是那个《木鹅少年马季》。嗯，
0: 你说的是鸭蛋圆
1: 啊？
0: 啊，碍得着鹅什么事儿了？
1: 这鹅啊，有时候他一高兴了也下鸭蛋，
0: 那没听说过。
1: 挤兑的我也说不出来了。我说妈，我跟您说实话吧，这个李文华这脑袋不是看电影看的，
0: 电视机的毛病
1: 是吃那咸鸭蛋吃的。
0: 我多顿吃了，
1: 正说着您这个脑袋又变形了。
0: 嗯，这就离松花不远了。
1: 不，这回变得比前两回都好看。
0: 哦，苹果脸儿，
1: 茄子圆，
0: 茄。我老离不开这副食店。
1: 我妈问我了，
0: 嗯，
1: 哎呀，江坤呀，你说这李文华是吃什么吃的呀？
0: 甭问了，吃茄子吃的了。
1: 你看自己都承认了吗？
0: 谁承认了？
1: 正说着电视机哆嗦上了。
0: 你瞧瞧，
1: 我一摸，哎呦，你别瞎说八道，你看电视机都烫手了，
0: 都发烧了。
1: 我妈已经说发烧了，赶紧，我抽屉里还有两片 ABC 呢。
0: 那吃药不管事，
1: 怎么办呢？
0: 得拿扇子扇。
1: 正好我爸爸坐电视机边上，我妈妈把扇子递过去了，我爸爸就扇。
0: 瞧瞧，
1: 扇了一会儿还真管用，
0: 那还不错。
1: 可是得盯着扇，
0: 哦，
1: 一停的话他就哆嗦。
0: 得，那就盯着扇吧。
1: 盯着扇了两个多小时，电视机不哆嗦了。
0: 行了，
1: 我爸爸那儿哆嗦

0: 在收听的是空中笑林。
1: 你来听回广播了吧？
2: 是
1: 吗 ？FM 87.6，这空中笑林那现在开始了，相声和小品，幽默与笑话，新人新作，还有。

0: 孝林，乐去吧您。
1: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回到空中孝林的下半时段，我是尚远。上半段我们请您听的相声红梅，下半段我们再请您听一段咏梅。这个节目又叫男大当婚，是著名的相声作家理论家夏雨田先生创作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落实了知识分子的政策，那么领导干部呢也关心起了知识分子的生活问题。下面我们就请您听这段郝爱民、唐杰忠合说的咏梅。

0: 您听说过有男大当婚这句话吗？
1: 当然听说过了。这就是说呀，男同志岁数大了应当结婚
0: 啊。那我41.5岁了，够不够男大？
1: 太够男大了。
0: 当不当结婚？
1: 早就应当结婚。
0: 我应当跟谁结婚？
1: 你应当跟我。什么呀？
0: 啊，我这还没对象呢。
1: 41了还没对象啊？
0: 啊，您说怎么办呢？
1: 那你怎么不找对象去呢？
0: 他我上哪儿找去呢？
1: 你呀、啊、上你们单位里去找啊。
0: 我们单位
1: 啊，
0: 我们是科研单位。
1: 哦，搞科研的。
0: 哎，我们单位有500多口。
1: 哦，
0: 不过都跟您是一个品种。
1: 哎，什么叫一个品种啊？
0: 全是男的，人称500罗汉。
1: 好嘛，到和尚庙了。我给你出个主意。
0: 哎，
1: 找你们亲戚

0: 坊给你帮忙。
1: 街坊更不行了啊，我们那儿就两家。
0: 哦，
1: 我跟王大妈。
0: 哦，
1: 哎，王大妈倒热心人，
0: 那就行了。
1: 他们单位男男女女有200多口。
0: 哦，
1: 不过岁数都不合适。
0: 怎么？200多位没有一个岁数相当的？
1: 他不是大就是小啊。
0: 都多大了？
1: 大的58，小的3岁。
0: 嚯，
1: 幼儿园
0: 啊，幼儿园呢？
1: 哎，
0: 哎，
1: 啊，
0: 幼儿园里头有阿姨呀？
1: 没有
0: 啊，
1: 那是街道幼儿园。
0: 哦，
1: 老妈妈带孩子，
0: 呵，
1: 没阿姨，
0: 嗯，
1: 只有阿奶、阿婆、阿弥陀佛。
0: 哇，那就没什么希望了。哎
1: 啊，
0: 找你们组织上给你帮忙。
1: 对，我们组织上对我挺关心的。
0: 哎，
1: 都主动的帮我抢亲嘛。
0: 哎，抢亲
1: 啊，抢着帮我提亲。
0: 哎，那是帮你介绍
1: 啊，介绍完了我就抢啊。
0: 这位真够急的。
1: 最着急的呀，
0: 啊，
1: 还是我们新调来的王书记。
0: 哦，王书记，
1: 他今年30岁。
0: 啊啊，
1: 他还没对象呢，比我还急。
0: 哦，他急着自己找对象，
1: 急着帮我找对象。
0: 哎，那说明王书记对你很关心呐。
1: 是啊，他刚上任没多久，
0: 哦，
1: 跑到我家来，
0: 嗯，
1: 问我还需要什么不需要。
0: 你不就需要一个老婆吗？
1: 那多不好意思讲啊。
0: 你还很难为情。
1: 我说王书记，
0: 嗯，
1: 您看三中全会以来啊，对我们中年知识分子非常关心，
0: 哦，
1: 非常照顾，
0: 落实政策了吗？
1: 我这工作重新安排了
0: 啊，
1: 住房调整了，
0: 好，
1: 工资提高了，
0: 嗯，
1: 助手也配齐了，
0: 哎，
1: 现在可以说什么都不缺了。
0: 你看，还是不好意思。

0: 你这屋里不错了，
1: 嗯，
0: 新电视机、录音机应有尽有，我看不缺什么了。
1: 是啊，东西是不缺了，不就缺一媳妇儿吗？
0: 是不好意思说呀。
1: 你看这个人，
0: 我启发书记
1: 啊，
0: 我说书记
1: 啊，
0: 您看我这屋里头啊，他还有什么不配对的？
1: 不就人不配对吗？
0: 他就不往人那儿想啊。
1: 呵，
0: 哎，我看你这屋什么不配对啊？
1: 啊，
0: 哎呦，你这沙发是一对儿，
1: 嗯
0: 啊，靠背椅是一对儿，
1: 呵，
0: 桌上的热水瓶是一对儿
1: 啊，
0: 花瓶是一对儿，
1: 嗯，
0: 哎呀，我看出来了
1: 啊，
0: 还有一样东西不配对儿，
1: 什么呀？
0: 就那泡菜坛子。
1: 嗨，我要那么多泡菜坛子干嘛呀？
0: 我说王叔，你怎么就开玩笑啊？
1: 就是，
0: 我这屋里啊不是缺点死的，
1: 哎，
0: 我是缺点活的。
1: 不错
0: 哦，你缺点活的
1: 啊？
0: 你想喂只老母鸡啊？
1: 哎哎，老母鸡干嘛呀？
0: 我这回可真急了啊！
1: 嗯，
0: 我说王书记，我跟你这么说吧，您这屋里缺什么，我这屋里就缺什么。
1: 对，他这屋里缺什么？
0: 我最缺个煤气罐啊！
1: 说了半天呢，还是对不上号。
0: 其实啊，
1: 嗯，
0: 这是王书记跟我开玩笑。
1: 是啊，
0: 他心里头全明白呀。
1: 早知道了，
0: 哎呀，你放心吧。
1: 啊，
0: 小孩，你这对象问题我包了。
1: 他包了
0: 啊，
1: 他自己还没有呢。
0: 啊，我不着急。
1: 哦，
0: 我刚30，你是急诊。
1: 急。急诊
0: 啊，
1: 看病来了。
0: 你想啊，
1: 啊，
0: 那医院38度就挂急诊，
1: 啊，
0: 我都41.5了，
1: 好嘛，这都没治了。
0: 我们王书记包治。
1: 哦，是啊，
0: 哎，星期天，
1: 嗯，
0: 跑到婚姻介绍所，
1: 呵，
0: 到那里把我的情况向人家一介绍，
1: 哦哦，
0: 当时就把我列为重点抢救对象。
1: 哦，还真是急诊。
0: 嗯，婚姻介绍所也很热情。
1: 嗯，
0: 问我需要一个什么样的对象。
1: 那么你要。

0: 什么好消息？
1: 给我介绍一个对象
0: 啊、什么样的呢？
1: 这是个小学体育教师
0: 哦，教体育的，
1: 今年36岁，
0: 呵，
1: 先进工作者
0: 啊、哦，
1: 名字叫玉莲
0: 哦，玉莲，
1: 对对。
0: 那么你觉得怎么样呢？
1: 我当然没意见了。
0: 是啊，啊。
1: 第二天呢，我们就在公园里头会面。
0: 哎，你要是脸红说不出话来怎么办呢？
1: 没关系，
0: 嗯，
1: 他比我脸皮还薄，一说话就哆嗦。
0: 你看，这俩还凑一块儿了。
1: 我们俩坐在公园的长椅子上，
0: 嗯，
1: 他心里咚咚跳，我心里跳咚咚，他不好意思说话，我不好意思。

0: 一见姑娘我脸就红，说不出话来呀。
1: 这倒是实话。
0: 王书记啊，当时给我出了一个主意。
1: 给你想出什么办法来了？
0: 他让我来一个跑步约会。
1: 跑步约会
0: 啊？
1: 那是怎么回事啊？
0: 玉莲是个体育教师
1: 啊，
0: 每天早上都有跑步锻炼的习惯。
1: 那是啊，
0: 他让我陪玉莲一起跑。
1: 哦哦，
0: 边跑边谈。
1: 哦，
0: 一跑起来呢，玉莲自然了，我放松了，说话哆嗦也不显了。
1: 哎呀，这跑步恋爱还真有点意思啊。
0: 那当然了，
1: 你能不能具体的给介绍介绍？
0: 其实很简单
1: 啊，
0: 就是边跑边聊嘛。
1: 是啊，
0: 我给你学一学啊。
1: 好啊。
0: 哎，但是你也别闲着。
1: 干嘛？
0: 你现在呢就代表一下玉莲。
1: 我代表玉莲
0: 跑步约会得俩人，你陪着我跑啊。
1: 行
0: 啊，
1: 不过我岁数大了，你跑慢点。
0: 那没关系了
1: 啊，
0: 咱们开始了。
1: 来来来，
0: 开始了。哎呀，今天天气真好啊。
1: 还真不错呀，
0: 空气多么新鲜呢、
1: 凉爽宜人。
0: 能和你一起跑我非常高兴。
1: 我也特别愉快。
0: 你也经常跑吗？
1: 不常跑，我有血压高。
0: 哎，血压高、
1: 啊、
0: 你今年多大了？
1: 我63了。
0: 63呢、
1: 哎、
0: 别跑了、
1: 哎、
0: 63我跟你跑什么劲儿啊？
1: 我是63了。
0: 谁问你了？
1: 啊，
0: 我这跟玉莲跑呢。
1: 哦，玉莲呢？
0: 啊，
1: 玉莲今年多大了？
0: 36了。
1: 哦，36，我63，翻个个儿就行了。
0: 对，
1: 再来，
0: 开始啊。哎呀，今天天气真好啊。
1: 还真不错，
0: 空气多么新鲜呢，
1: 凉爽宜人。
0: 能和你一起跑我非常高兴。
1: 我也特别愉快。
0: 你也经常跑吗？
1: 不常跑。
0: 为什么？
1: 我有血压高。
0: 嗯
1: 啊，不是那个，我爸爸有血压高。哎，
0: 你爸爸今年多大了？
1: 36了。
0: 哎，36、啊、
1: 不是，我36，我爸爸63了。
0: 吓我一跳啊。哦，你36了啊。
1: 哎，
0: 合适。我41了、
1: 哎、啊。你还年轻啊。
0: 哎呦，还年轻呢。
1: 是啊，
0: 人家41都当部长了。
1: 哎呦，
0: 我这41连新郎还没当上呢、啊、
1: 哎呦，你提这干嘛呀？
0: 玉莲呢？
1: 啊，
0: 我非常的愿意和你一起跑。
1: 是啊，
0: 今后每天咱们就经常的跑。
1: 哎，
0: 不断的跑。
1: 好，
0: 拼命的跑。
1: 对，
0: 玩命的跑。
1: 哎，
0: 我说玉莲呢，
1: 啊，
0: 要咱们先歇会儿吧。
1: 怎么了？
0: 我腿肚子都抽筋了、啊、
1: 我也受不了了。
0: 哎
1: 哎，
0: 这跑步约会啊，
1: 嗯，
0: 好是好
1: 啊，

0: 乒乓约会。
1: 哦，又改打乒乓球了。
0: 哎，
1: 这个约会有什么好处呢？
0: 好处太大了
1: 啊！
0: 既能在活动当中自由的谈心，
1: 哦，
0: 又不因为活动剧烈而引起腿肚子抽筋。
1: 是啊，哎，这王书记还真动脑子。
0: 就是啊，
1: 哎，你们这乒乓恋爱是怎么搞的呢？
0: 就是边打球边谈
1: 啊，哦，一边打一边谈，
0: 充满了欢乐的情趣。
1: 呵，
0: 乒乓球往来穿梭，
1: 啊，
0: 传递着爱情的信息。
1: 哦，
0: 他一个远台攻球，
1: 哦，
0: 我来个海底捞月。
1: 我捞得不错呀。
0: 哎呀，我捞得不好啊。
1: 啊，怎么？
0: 你看我捞了41年了
1: 啊，
0: 今天才捞着一条啊。
1: 哦哦，捞鱼来了。
0: 玉莲呐，
1: 啊，
0: 在和你的接触当中啊，
1: 哦，
0: 你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1: 是了，
0: 你朝气蓬勃，
1: 嗯，
0: 活蹦乱跳，
1: 啊，
0: 真像那乒乓球。
1: 哎，我像乒乓球？
0: 不是，您对待困难呢，
1: 啊，
0: 总是打攻球。
1: 哦，
0: 您对待不正之风，总是打推挡球。
1: 嗯嗯，
0: 您办事胸有成竹，
1: 啊，
0: 像稳健的削球。
1: 哎，
0: 您说话幽默含蓄，
1: 啊，
0: 像弧圈球。
1: 嗯，
0: 您的眼睛滴溜溜的，
1: 啊，
0: 像卫生球。
1: 哎，卫生球也出来了
0: 啊！所以我下决心要追球。
1: 哦，追球啊！
0: 我要虚心向您求教。
1: 哦，
0: 在四化的路上，
1: 嗯，
0: 努力追您，追上您
1: 啊，
0: 追赶您
1: 啊。
0: 虽然我追不上您
1: 啊，
0: 但我得来个小鸡吃蚕豆。
1: 怎么讲？
0: 强弩。
1: 我这位劲头还够大的啊！
0: 玉莲呐，
1: 啊，
0: 我一定要很好的向你学习。
1: 嗯，
0: 我要为四化做贡献。
1: 嗯，
0: 为祖国献青春。
1: 好。
0: 争取把贫穷变富饶，
1: 嗯，
0: 争取把落后变先进，
1: 呵，
0: 争取把你爹变成我岳父大人，
1: 嗯，把心里话全说出来了。
0: 我要你海誓山盟，
1: 嗯，
0: 永不离分，
1: 嗯，
0: 是白头偕老，是奉陪到底。
1: 我要开战是怎么着？
0: 打球奉陪到底，
1: 这球打的还真有意思。
0: 半年以后啊，
1: 嗯，
0: 我们举行了婚礼。
1: 哦，结婚了。
0: 在婚礼上啊，
1: 啊，
0: 我和玉莲表演了乒乓比赛。
1: 怎么你们还没打够呢？
0: 各位听众，
1: 哦，
0: 各位观众，
1: 哦，
0: 台湾同胞们，海外侨胞们，
1: 这实况转播了。
0: 这里是婚姻介绍所新联新体育大厅，
1: 呵，
0: 双喜乒乓球幸福邀请赛决赛现在已经开始了。
1: 哦，
0: 现在场子在进行的是男女凑合双打。
1: 哎哎，凑合双打
0: 啊，
1: 那叫混合双打。
0: 凑合双打。
1: 怎么凑合双打？
0: 等打完球以后，男女双方就凑合到一块儿去了。
1: 哦，这么凑合呀。
0: 各位听众
1: 啊，
0: 各位观众，
1: 嗯，
0: 参加这场凑合双打的是年纪较大的一对运动员。
1: 谁对谁呢？
0: 新郎对新娘。
1: 那还差不多。
0: 现在场上比分，
1: 嗯，
0: 是36-41。
1: 哦，这是比分。
0: 这是新娘新郎的岁数。
1: 谁让你报岁数来了？
0: 他们俩在公园里的相逢，
1: 哦，
0: 在长跑中相识，
1: 嗯，
0: 在乒乓桌边相互了解，
1: 哎，
0: 在打球中相互增进球艺。
1: 好，
0: 他们一贯遵循社会主义的体育方针，
1: 嗯，
0: 爱情第一，比赛第二。
1: 啊啊，这是体育方针呐。
0: 半年多来，他们坚持锻炼，
1: 嗯，
0: 刻苦锻炼，
1: 嗯，
0: 从初练到热练，
1: 嗯，
0: 经历了苦练，进入老练、熟练，最后终于到达了
1: 什么呀？
0: 生死练。
1: 哦，生死练。
0: 生生死死一块儿练。
1: 哦，都分不开了。
0: 各位听众，
1: 嗯，
0: 各位观众，
1: 呵，
0: 现在比赛在热烈友好的气氛中进行。
1: 哦，
0: 现在新郎开球，
1: 嗯，
0: 好，他开了个快速击球。
1: 哦，
0: 这个球带着生死练决心飞向了新娘。
1: 啊，
0: 新娘轻挥手臂远台削球。这个球带着旋转的爱情飞向了新郎。啊，白色的球象征他俩白色的心。
1: 白色的心。
0: 白热化的心。
1: 哦，白热化了。
0: 白热化的新郎新娘，
1: 嗯，
0: 精神抖擞，青春焕发，在球台两边翩翩起舞。
1: 嗯，
0: 正手攻球，
1: 啊，
0: 反手攻球，
1: 啊，
0: 远台削球，近网吊球，上旋球，下旋球，左旋前，右旋球，乱旋球。
1: 哦，乱旋球
0: 啊！球打太快，爱情来太猛，他俩头一晕，不就乱了弦了吗？
1: 哦，兴奋过度了。
0: 他们赛出了风格，
1: 嗯，
0: 赛出了团结，赛出了情谊，
1: 啊，
0: 赛出了埋藏在心窝里30-40年的一句悄悄话：
1: 我爱你，
0: 我恨你。
1: 哎，我恨你。
0: 新娘对新郎说：我恨你10年前为什么不来找我，
1: 那会儿我哪认识你哟。
0: 我恨你，我恨你，我恨你，我恨你。
1: 到底恨谁啊？
0: 我们恨王书记。
1: 怎么又恨王书记了？
0: 恨他为什么不早点调来当书记。
1: 是啊。
2: 刚才您听到的是郝爱民、唐杰忠合说的相声《咏梅》，夏雨田创作。再请您听一段打针姜昆、李文华表演。
3: 现在各条战线的服务态度有了很大提高。
4: 对了，服务质量不断改进。
3: 你拿卫生战线来说吧。
4: 哎，这服务态度有很大提高。
3: 对，我有这方面体会。
4: 你给介绍介绍。
3: 我们家旁边是个小诊所，
4: 医疗所，
3: 平常时候还看不出什么来。
4: 嗯，
3: 您看现在那个大夫对病人那态度太好了。
4: 是啊，
3: 有一次来了一个病人，
4: 他是什么病啊？
3: 牙疼。
4: 呵，牙疼不算病，疼起真要命。
3: 哎，火烧火燎的捂着腮帮子来找大夫来了。
4: 哦。 疼的。
3: 大夫，
4: 嗯，
3: 牙疼。
4: 哦，你牙疼啊？
3: 牙疼。
4: 你治过没有啊？
3: 治过。
4: 嗯，怎么治来着？
3: 我们院里三姥姥给我出主意，让我拿鞋底子抽。
4: 你抽了吗？
3: 我连抽了20多下。
4: 抽完了好了？
3: 肿了。
4: 不行，那还不肿。
3: 原来里头疼。
4: 现在呢？
3: 现在连外头都疼。
4: 谁让你抽他来着？
3: 看来这办法不行。
4: 哎，就不能这么治。
3: 也采取过别的办法。
4: 你又怎么治来着？
3: 有人告诉我疼的时候横凉水。
4: 哦，你横了吗？
3: 我连横了7条水。哦，
4: 横完水好了
3: 还疼。
4: 横凉水也不管用。
3: 这不今天早上自来水公司把我给找了去了。
4: 哦，找你干嘛呀？
3: 给我开了一会，问那7条水都干什么用啊。
4: 都让他给漱口了。
3: 大夫快给我看看吧。
4: 我告诉你
3: 啊，
4: 以后有病自己别胡治。
3: 哎，不能听他们的。
4: 哎，到医院来找大夫看。
3: 这不是找您来了吗？
4: 像你这病吃片药就好。
3: 对了，
4: 嗯，
3: 哎，吃什么
4: 药片？
3: 大夫，
4: 啊，
3: 那药片我吃不了。
4: 怎么了？
3: 我嗓子眼小，那药片我咽不下去。
4: 哦，那就把它掰碎了吃
3: 也不行。
4: 为什么呢？
3: 3壶水送不下一片药去，喝水太多了怕自来水公司还找我。
4: 哎呦。

0: 大夫不能吃药。
1: 这么办吧，啊，给你打针吧。
0: 对了，哎，你说什么？
1: 打针？
0: 大夫，你可别提打针。
1: 怎么了？
0: 我胆小。一提打针我害怕。
1: 害怕？
0: 你着急把那害怕说成害怕。
1: 好，给吓的，
0: 把大夫也给逗乐了。病人同志，你看从小到大谁没打过针呢？是不是？来，我给你检查一下身体，看看你有什么异常情况没有啊？然后我给你采取措施。来来来。说着把病人搀过来，让他趴在了病床上，
1: 准备给他打针。
0: 转身拿过针管，上上针头，装上药水，用酒精棉在他的臀部那儿擦一下，
1: 那是进行消毒。
0: 酒精棉球凉，病人有感觉了。大夫，您那干嘛呢？
1: 这是消毒呢。
0: 跟您商量点事儿行吗？
1: 什么事儿啊？
0: 咱光消毒甭打针得了。
1: 嗨，那不管用。
0: 病人同志，消毒就是为了打针嘛，是不是？我给你检查一下啊，如果你有晕针的情况，我给你采取别的办法啊。如果你要不晕针呢，我保证打不疼，慢慢给你打，然后你再看啊。你给我起来吧，你。
1: 打完了，
0: 不知不觉在那给打上了。
1: 你看看，
0: 可是碰上那服务态度不好的，打这针麻烦了。
1: 是啊，
0: 有那么一位，服务态度非常不好。早上应该是8点钟来，
1: 他什么时候来？

0: 一推门，大夫，我打针。
1: 大夫说什么呢？
0: 出去。
1: 出，怎么给轰出去了？
0: 你敲门了吗你？哦，对了，没敲门。
1: 呵，这叫什么制度？
0: 病人老老实实出去了。
1: 敲门吧，
0: 不敢使劲敲了。
1: 你看看，
0: 轻轻拍了三下，蹦蹦蹦。
1: 他说什么呢？
0: 进来吧。
1: 这才让进来。
0: 一推门，病人先给大夫鞠一躬。
1: 多规矩啊。
0: 大夫，我打针。
1: 大夫说什么呢？
0: 打针找我来了，可不是找您来了吗？人家饭馆不管。嗨，跑什么呀你啊？啊，打针你提饭馆干什么？你们不都是穿白大褂的吗？
1: 这位还真有的说。
0: 哪儿那么多话？你什么人呢？进来又是饭馆吧，又是白大褂吧？啊，哪儿那么多话？趴这儿。
1: 这叫什么态度？
0: 病人老老实实趴在那儿了。
1: 给人打针吧。
0: 大夫过来一看，元宵还没浮上来呢。
1: 哦，那是还没熟呢。
0: 盖上锅盖，
1: 给人打针吧。
0: 他把这茬给忘了。
1: 怎么给忘了？
0: 接茬在那打毛衣。
1: 这病人呢？
0: 病人在那儿趴了有两个多钟头。
1: 嚯，
0: 心说什么准备工作这么长时间呢？
1: 就是啊。
0: 回头一看有意见还不敢提。
1: 你瞧瞧，
2: 大夫跟您商量点事儿行吗？
1: 什么事儿啊？
2: 能让我起来喘口气儿吗？
1: 憋得受不 了
2: 从小长这么大没趴过这么长时间。
1: 谁没事儿老这么趴的呀？
0: 大夫回头一看，哎呦，我这还搁着一个病人呢。
1: 是啊，
0: 就这样，他还有理。
1: 他说什么呢？
0: 那是对你进行加强教育。
1: 还怨人
0: 啊？什么人呢？进来就胡说八道，都像你这样行吗？我们这要求安静，你知道不知道啊？你们这种人不知道真病假病，对你们就不能客气。我告诉你们，走。就这一下把这个病人给疼了。哎呦，哎呦，行啊，大夫，您还真有把子力气。
1: 好，
0: 您别是练过射箭吧您呢？我们练射箭干什么呀？啊，你懂不懂啊？我们都是护士学校毕业的，你这个人怎么就胡说八道？你什么人呢你？你这么乱说，你直接我们影响我们工作，你知道不知道啊？啊，你看这针白打了不是？
1: 怎么了？
0: 我没灌药水。
1: 呵，这叫什么事儿啊你？
0: 别人说什么？没灌药水。
1: 没
0: 灌药水，你使那么大劲干什么呀你？
1: 说的是啊。
0: 你都快给我扎透了。
1: 瞧瞧。
0: 大夫留点神，别把这元宵汤给我打里头。
1: 好，
0: 看见元宵汤了，看见元宵汤也不给你吃。眼睛倒挺尖的，你这人什么人呢？我跟你说，你别闹你。
1: 呵，
0: 怎么回事？这针又靠上了不是？啊，
1: 哎、
0: 走，别动，这针又白打了不是？你看看，走，你怎么走？走，你别给我打了，他不是打针
1: 呢。干什么呢？
0: 他在那纳底子呢。
3: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姜昆李文华表演的小段打针。今天的空中向您听到这儿就暂时告一段落了。主持人编辑尚元，感谢您的收听。这两天我们集中请您听的是改革开放以后问世的一些相声佳作，名家荟萃，节目似锦。空中向您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继续和您聊相声听相声，明天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3点整。你快乐吗？我很快乐。
1: 北京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评书联播。
1: 满台风雷吼，全凭一张口，与君评古今，说尽情与愁。 FM87.6 北京文艺广播评书联播。
2: 听众朋友，请您收听单田芳先生演播的长篇评书《辛亥风云录》。
3: 摄政王载沣传出两道诏旨，头一道诏旨是责备湖广总督芮诚的，旨意上说芮诚身为封疆大吏，世受国恩，乱党作乱，他竟弃城而逃，实在罪不容诛，本应从严法办，念战功多年，因此暂时革去湖广总督一职，另外代理总督便衣行事，戴罪立功，以观后效。你说这个旨意本身呢就自相矛盾，那个芮诚弃城而逃，按照大清的律例真得处以极刑啊，但是仅是把他革职了，革职呢还留用，那等于没革职。什么叫戴罪立功以观后效啊？这无非是好听罢了。说为什么摄政王下了这么道旨？闹了半天这旨意啊也费老了劲了。一，这湖广总督芮诚跟隆裕皇太后是近亲，冲着隆裕皇太后的面子不忍下手。第二，他是载泽的儿女亲家，你看这玩意儿裙带关系，瓜扯瓜瓣扯瓣了。这摄政王啊就下不了这狠心。昨天晚上这载泽呢找摄政王了，一把鼻涕两把眼泪，苦苦求情。摄政王实在没办法了，这才改动了这么个词儿。所以芮诚这家是捡了条狗命啊。第二道旨意

0: 陆军大臣燕昌督师南下，带着两军，第一军总统冯国璋，第二军总统段祺瑞，翟日新兵，这两道旨意发下去了。咱不说旁人，单说载涛，回到西长安街军资府，肚子都要气爆炸了。军资府副军资大臣玉朗，军资使梁弼，这都是他的心腹，赶忙就问，怎么今天朝议做出什么决定？
1: 嘿，别提了，这个老东西。
0: 他一提老东西，大伙都明白他指的是谁，他专门牵着我哥哥鼻子走。我倒不恨他，我就恨我二哥，这个摄政王他怎么当的来的，一点主见没有，白白的把我手中的两军给断送了。啊，此话怎么说？哎，你们还不明白吗？燕昌狗屁不是，但是冯国璋、段祺瑞不是简单的人物啊！我苦心经营三年操练的禁卫军，让他俩全给带走了。这回好，顶牛好，净手。你说把兵权交出去，今后咱得怎么办？我二哥这不是老糊涂了吗？一筐啊一筐啊，好毒辣的主意呀、啊！我跟他绝对完不了。大伙一听也傻了，梁弼就说：“贝勒，这可不是儿戏的事儿。我们惨淡经营了几年，好不容易掌握了一支劲旅，结果全交出去了。今后有了极难之日，咱怎么办呢？请贝勒马上进宫见王爷，说明厉害，请王爷收回成命，改变主意。”宰涛一拨了脑袋：“晚了，晚了，招旨都发出去了，还收回个什么呢？那不毁了吗？”哎呀，贝勒，现在朝中的事情您可顶着半拉天呢，在这关键时刻你不能意气用事啊。摄政王是你亲二哥，你有什么话还得直接对他说呀。外边咱得防备袁世凯，内里还得防备这一筐啊，他处处拆咱的台啊。真格的，您就没有好主意吗？别说话，别说话啊！我想想，想想。军资大臣载涛对他二哥摄政王载沣所做的决定是非常不满，回到军资府是大发牢骚。这火冒过去之后，他脑子又冷静了一会儿。自己的弟兄一乃同胞，你就埋怨他又有什么用？又一想，罢了啊，二哥本来就是没主见的人，现在身为监国王爷，千斤重担压在肩上，也把他压垮了，难免做事有糊涂的地方，作为兄弟也应该谅解。但是对待庆王奕匡，是可忍孰不可忍。他心说，这奕匡就凭着德高望重，有点老本钱，又是我们的老大辈儿，处处挡道，处处跟我们哥们为难呢、啊。你为什么建议启用袁世凯？就冲这一条，就可杀不可留。你们明明知道袁世凯是我们的对头冤家，我们有解不开的仇疙瘩。当初要不是你从中阻拦，袁世凯早死多时了。 今天你又想把他抬出来，这是诚心跟我们哥们儿过不去呀。哎，他发完牢骚想了半天之后，突然眼睛一亮，想出个主意来。他的左膀右臂玉朗良臂就问贝勒，你有什么好办法？
1: 有，
0: 太有了。我问你们，老匹夫一筐为什么如此专横跋扈呢？仰仗者原相成也，咱们相比之下人单势孤，我也想保举一个人，只要这个人能出山，只要他执掌大权，足可以对付了袁大头和一筐，是吗？梁弼说，你先别提这人的名，我猜猜好不好？
1: 行啊，
0: 你猜我要保举谁？大概你要保举这人就是吴禄贞。一提到这名字，载涛啊乐得一跺脚。
1: 对，
0: 英雄所见廖同啊，哈哈哈哈，你真说到我心眼里去了。我的意思要提拔重用吴禄贞跟一筐和袁世凯抗衡，你看怎么样？说到这儿，咱得介绍介绍，吴禄贞是何许人也呢？原来此人是湖北云梦人，字寿卿，在光绪23年的时候，考入了湖北武备学堂。光绪24年，又东渡到日本留学，入士官学校骑兵科开始学习。在日本，由于他接触了孙中山先生和黄兴，多次听到他们的讲演，又读了不少进步书籍，眼界大开。从那之后，吴禄贞就一心一意为革命而献身，就加入了孙中山创办的兴中会，成了兴中会之中的一员骨干。在1902年，他回了国了，任武昌普通学校的教习，但是在此期间，他是积极宣传革命真理。1904年，奉调到了北京，在练兵处军事科当了马队监督。1907年，他又随着钦差大臣、东三省总督徐世昌到奉天，任徐世昌身边的军事顾问。在次年，清政府和日本发生了边界争端，日本政府找出种种借口，说燕姬属于日本管辖，因此派兵侵占了。当然清政府不能答应，责令东三省总督徐世昌交涉此事。徐世昌就派了吴禄贞前去交涉。吴禄贞对工作极为认真呢，到了燕姬边务，经过深入的考察，写出了3本书。这3本书有充分的证明，说明燕姬自古就是中国的领土，并且他作为全权代表在谈判桌上据理力争。

撤回军队，把雁吉又归还给清政府。从那之后，吴禄贞是一举成名啊，有识之士都发现中国又出了人才了。年纪轻轻20多岁的小伙儿，居然有这么大的能力，将来前途不可限量。打那之后，他又奉调回国，经过载涛的举荐，又赴德国、法国前去学习军事。回国之后，就担任了副都统一职，一直到今天。这个载涛忽然把吴禄贞想起来了，心说你袁世凯有什么了不起，你奕匡有什么了不起，我们错就错在不会用人，如果像吴禄贞这样的人早点启用，授以权柄，破格提拔，让他掌握重兵，难道说还对付不了袁世凯吗？他把想法跟梁璧、玉朗一说，两人是鼓掌称善，高，实在是高。贝勒下决心吧，就破格提拔利用吴禄贞。这个事情决定之后，载涛马上上了轿子，赶奔紫禁城去找摄政王。你得请示请示，话分两头，单说摄政王载沣。这个载沣咱们说过不止一次了，此人本没有工作能力，眼前这个烂摊子把他压得连气儿都透不过来，特别是武昌首义的消息，自从他得知之后是神魂颠倒，寝食俱废，坐卧不安，实在没辙了，他一句话也不说，低着头吧嗒吧嗒掉眼泪。昨天晚上他又一晚上没睡着啊，彻夜失眠，早晨起来两眼通红，没有办法，喝了点人参提神汤，整理朝服，还得进宫。首先一项工作得向隆裕太后问安，不管他多忙，他不敢忽略了这一点呢，因为这位隆裕太后毛病特多，他把慈禧太后留下那身毛病都捡起来了，什么摆谱啊，教训人呐、啊，疑心呐、啊，啊等等等，一点不漏。摄政王虽然是他的心腹，但他也有时候不太相信，大事小情他必须得亲自过问。摄政王又烦他，又没有办法，尤其在慈禧太后临终之时，有遗嘱告诉载沣，有事要先请示太后，因此他念念不忘啊。可是这位隆裕太后也有不光彩的地方，本来这个国家百孔千疮，摇摇欲坠，国库非常空虚，可这些事儿他都不想，他就想他个人安富尊荣，怎么美怎么来。他让他的心腹总管太监小德章搂了一笔巨款，背着旁人不知道，在这个紫禁城里边修了一座水晶宫，但呢这

就花了若干银子，规模没有现在这么大。经过隆裕太后的经营，水晶宫修的是金碧辉煌，你从外表看不出来，你要走到走廊上抬头一看，是一幅巨大的壁画，但是壁画的底下有机关，只要用手轻轻一捅机关，这壁画就裂开了，有一条道直奔水晶宫。这里边前大厅、中厅、左右厢房、后厅、密室，一层套着一层啊！要从里边关上这门，神仙你也发觉不了。那么把之前的东西都搬到这里去了，有人就得问：隆裕太后修这玩意儿有什么用呢？他干什么上这里享受呢？不问可知啊，因为他年纪并不太大，在宫禁之中，为了掩盖别人的耳目和舆论，就在水晶宫的深处做一些不光彩的事儿。据说与当时昆曲名家、京剧名家某人某人某人吧，就要做出很多这个男女之间不光彩的事儿。可这件事情呢，我以为有情可原。就拿这隆裕太后来说，当年由那拉氏慈禧做主，把她许配给光绪。这光绪皇帝跟她是死不对眼，虽然他们有夫妻之名，一直没有夫妻之实，就是慈禧逼着他们俩同床，那光绪连理他也不理他，所以这隆裕啊苦了半辈子。

0: 没有不透风的墙啊。其实进宫之中人人都知道，谁敢说呀？要传扬出去就犯下掉头之罪。就连这窝囊废摄政王载沣耳朵里头早已灌满了，但是他是当臣的，怎好过问此事呢？方才咱们说的呢只是传闻，究竟有没有这个事儿，咱也不清楚，您就当个笑话听罢了。摄政王载沣先见着隆裕太后，问了安，行了君臣大礼，然后往旁边一站，眼观鼻，鼻观口，口问心，跟个木头橛子似的，连动也没敢动。隆裕太后今儿个还真有个约会，没问别的，简短的问了几句，就打发摄政王出去了。摄政王一听，正好，你没问，我也就别说了。如果我要提起武昌的事儿，还许把你吓坏了啊！哭哭啼啼，我还得解劝。本来我这心就够烦乱的了，这样做倒也省事。但是他退出来之后，特位把总管太监小德章给叫出来了。到了没人的地方，摄政王告诉他，我说总管太监，武昌发生的事情你听说了没？
1: 奴才倒有耳闻。
0: 你跟太后说过吗？
1: 没，这国家大事，我当太监的怎敢胡言？
0: 对，我要求你守口如瓶，在太后面前千万不要提起此事。如果你要张扬出去，可小心着你的脑袋。
1: 奴才不敢，奴才不敢。
0: 摄政王说完，从靴子腰里头拽出一张银票，这才引出一场大祸。
2: 听众朋友，单田芳先生演播的长篇评书《辛亥风云录》今天就播送到这里，明天同一时间请您继续收听。责任编辑小底，欢迎您关注北京文艺广播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醒目书场。
1: 新事旧事英雄事，事事精彩。

0: 明笔暗笔惊人笔，笔笔生花。说不完的拜官野史、离奇秘案，数不尽的风流人物、掌故趣闻，醒目一响，照亮登场。欢迎收听北京文艺广播评书联播《醒目书场》。
1: 游芳郎中，阴差阳错办大案，真假天子，幽默携手辨奇冤。欢迎收听经典热播传奇剧目改编评书《布衣天子》，原著作者龚应田，改编播讲赵亮。
0: 书接上回，上文书啊，咱们说到和珅这天来到狗蛋的家里边来治他这老寒腿来了。狗蛋呢还真有两下子，他这膏药啊熬得差不多了，就喊里屋的大梅呀这拿两页纸。大梅也没多想，啪的一下就把这纸扔过来了。狗蛋咬起这药膏来，这和珅就贴了一贴。你想啊，这药膏是刚煎好，哎呦这他烫得慌啊，哎呦呦呦呦，把和珅烫的一嗓子蹦起来老高啊。狗蛋还在这故意问呢，哎哎呦，这是烫着您了，哎呀呀呀呀呀，嗯，倒也过瘾呢。哎呀，老夫还能指望你温柔吗？两年多了，哪回你不这样，我还不知道你这点德行。大人你怎么还骂我？骂你怎么了？惹急了我还收拾你呢。哎呀，我说何大人呢，你受着小人的好处，怎么还这么不客气？两人正在这斗吵呢，大梅从里屋出来了。哎，当家的，我得上前门采着点便宜物件，何大人您忙着啊。何大人一看大梅出来呀，下意识的这叫提裤子，那是他贴着膏药得把中音吞下来，这半拉屁股还露着呢。狗蛋儿一把给扯下来了，还拍了拍和珅这肥硕的屁股蛋子。你呀，嘿，你不把我挣的俩辛苦钱造完就誓不罢休啊，你去吧。大梅撅着嘴哼了一声，一扭一扭的出门了。和珅一看，你干什么啊？我说狗蛋，我膝盖骨疼，你怎么往我裤裆里边贴膏药啊？哎，这道理何大人你应该懂啊，治病得治根儿嘛。哦，呵呵，那这么说来，你这膏药真能治好我的老寒腿啊？啊，狗蛋，我可跟你说，你这狗皮膏药镇痛还真有点用，要不然我也不能老来，不比上次那个盐沙袋差多少，只是你不会拿这玩意儿拿捏老夫吧？啊，哎呦，我说何大人，您这话怎么说的？你也就是碰上我了，要换着人呢，你非得瘫到床上不扯，骨里长钉，肉里生蛆，活活的烂死你。嘿，和珅瞪了他一眼，给你一口气你就喘啊，给你个梯子你就上房，在我何大人面前你也敢说大话？天下郎中没有不吹的，不吹你们江湖游医吃什么？哼。狗蛋一听也急了，哎，我说何大人你怎么过河拆桥啊？哎呀，怪不得人家议论呢，说朝中上下最不是东西的就是和珅了。哎，你说话留点神啊，主子爷可是已经让你停朝了。这我知道，何大人你要是不服气呀，你就别用我这膏药好不好？我给你扒下来。说着话他就去揪这膏药，哎，可别去，好好好好好，你是布衣天子，你是圣上，好不好？嘿，闹了这么一会儿，狗蛋停下来正色言道，哎呀，我说何大人，跟您说掏心窝子的话，我早就不想干这个假皇上了。您说既然都已经给我停朝了，您能不能跟乾隆爷递句话，就让我回扬州老家吧？小的已经多日梦见瞎眼的老娘了，我念家心切， 归心似箭呐、啊。嗯，我说狗蛋呢，皇上如此青睐于你，留你在身边，你呢？哼，舍了庙堂，顾你的小家，还念你的瞎眼老母。你说你的妈既然眼睛已经瞎了，再想再盼，她不也看不着吗？狗蛋一听可是火了，我说何大人，你说的这叫什么话？你还是两撇吗？你还够人吗？行，你不帮我带话，那就随你。以后这膏药啊，我也不给你熬了，我也不给你治这腿了。啊，行行行行行，我帮你还不成吗？哎，你多给我两副膏药，我给你递话。哎，不过呀，我可不敢打保票啊，我就试试看。有道是圣心不可揣度呀。和珅说的轻松，狗蛋听了这话呀，心里可是咯噔一下子。送走了和珅，狗蛋回到书房，研好了墨，翻开了药谱，他想写点什么。忽然之间他就愣住了，眼睛瞪得溜圆，接着呀，他就在屋子里边就翻开了，东翻西找，怎么找也找不着，头上的冷汗这就出来了。哎呀，坏了坏了，怎么这可出事了，要了命了。狗蛋找什么呢？您别着急，哎，您往下听啊就知道了。此时间咱们就说呀，北京城外的荒地上长满了云樱花，一群小孩正在这摘花玩呢，他们就听见马蹄声响，一匹马怎么那么快？这是谁呀？正是从扬州逃出来的那位孙家的信使，一路是跋山涉水，人困马乏，终于来到崇文门下。可是城门口早就戒备森严，官兵啊正按着画像抓人呢，揪着一个衣服颜色相近的，劈头盖脸就一顿打。打完了一看不对，用脚一踹，滚滚滚，穿的衣服一样，讨厌。这信使一看风声不对，勒住马就想掉头，可这马你愣勒的，他能受得了吗？你这玩意儿车来一紧急刹车，他还滋儿拉一声呢。他一勒一马头，马

0: 这个信使哼都没哼一声，是翻身落马，当时气绝身亡。那个头目上前撕开信使的包袱，除了有人头，还有一封沾了血的密信。他微微一笑，用剑一挑，密信飞到半空，白光一闪，唰，信纸碎成片片飞花，纷纷扬扬落了一地。可怜这位信使啊，也没活过咱这第二回，哎，含恨而死，死不瞑目啊。
1: 假皇帝真办案，小郎中斗巨贪，乾隆奇案布衣风骨。著名剧作家龚应田先生经典作品《布衣天子》正在播出，由赵亮改编播讲。
0: 咱们再说，此时间，宫廷南书房，乾隆爷坐在雕花紫檀榻上，他看着和珅，和珅被乾隆爷盯得心里边有点发虚，可还在这硬着头皮说：“哎，皇上，临朝时间越来越多了，奴才以为狗蛋这个替身已经没多大用处了，不如早点把他打发了，免得招惹是非。”乾隆想了想，叹了口气：“朕觉得狗蛋此人还算本分，这些日子也给朕办了几件不错的事儿。他这要走啊，朕还真有点舍不得。奴才担心，有这么一个假皇上在这儿，时间久了要让天下人知道，有损圣上一世英名啊。”乾隆不由得苦笑一声：“何为一世英名啊？朕继位20多年，也不是事事都对。虽然殚精竭虑，如履薄冰，可是金无足赤，人无完人呐。朕虽贵为天子，毕竟也是人呐。”和珅一听这话呀，扑通就跪下了。他这倒不是表演，和珅对乾隆啊，那是真的佩服、爱戴、忠心。一听乾隆有自责的意思，和珅这眼泪就下来了。万岁呀，自从盘古开天，三皇五帝，到今天哪有您这样的好主子呀？我们当臣子、当奴才的，能活在乾隆盛世，那是前世修来的福分呢。现在街头巷尾都有歌谣了，连小孩都会唱啊。哦，乾隆一听来了兴致了，小孩是怎么唱的？和珅双手比划着，捏着他这嗓子，就唱起来了：“乾隆天子在皇城啊，和亲海燕无生平，你这儿里这儿愣好嘛。”小孩就像你这么唱啊，乾隆也被逗乐了，眼泪都笑出来了。旁边的太监总管赵安赶紧递过来绣龙手帕。乾隆笑罢多时，他就问：“那狗蛋这些日子干什么呢？”赵安躬身回话：“回圣上，狗蛋倒还沉稳，看看书，开开药方，静心等着圣上下旨。就是他这个媳妇大梅呀，天天收拾行囊，忙着采购京城的便宜物件，想回老家显摆显摆。”哎，是啊，来趟京城也不容易，给亲友烧点东西，人之常情啊。哎，这老百姓和和美美的日子，朕都羡慕呀。赵安眼珠一转：“依奴才说，狗蛋现在可算不得普通的老百姓了。宫里宫外的事儿，他知道的太多，一旦回归民间，没人堵得上他那张嘴。恭敬之事 还不得让他街头巷尾的胡说八道去？和珅赶紧喝止：“大胆奴才，这话也是你说的？”赵安扑通一下子就跪下了：“奴才口滑，多此一嘴。”乾隆示意他起来，慢慢悠悠的：“你的意思朕明白，是不是让朕卸磨杀驴呀？”说完了，他扭脸看向和珅：“何中堂，你的意思呢？这狗蛋怎么处置啊？临了临了的，就只有杀人灭口吗？”和珅一听啊，品咂了一下乾隆这个话，他没有参透乾隆到底是什么意思，赶紧扑通一下就跪在地上磕了个头：“奴才全听圣上裁决。”
1: 假皇帝真办案，小郎中斗巨贪，乾隆奇案布衣风骨。著名剧作家龚应田先生经典作品《布衣天子》正在播出，由赵亮改编播讲。
0: 正在这么个功夫，赵安被人叫出去了，然后马上又转头回来了，急急忙忙跪倒在地：“报圣上，

怎么回事儿？各地都发现了毁军骂圣的罪己诏、刻板传闻。哎呦，这可是突发事件呢！和珅接过急报一看呢，这脸色当时就变了，不敢迟疑啊，马上交给乾隆爷。乾隆一份份看起来是龙颜大怒，啪！好啊，这罪己诏早已风靡大清了，连宁古塔这样的边陲小镇都有了，镇宇尔等居然还蒙在鼓里。乾隆是愤然下令啊，立即放炮，选重臣上殿议事。和珅赶紧劝呢，哎呀，圣上不可，反万不可呀，此事应当慎重，不可气血冲脑，乱了大仪。乾隆一听，和珅，你说什么？哎，都已经到了这般地步了，瞒还瞒得住吗？朕日月惊天，江河行地，光明磊落，何惧这些含沙射影的小人？放炮！好，角楼之上三声炮响，咚哒哒。传遍紫禁城啊，官道上灯笼点点，文武百官坐车的骑马的都急急忙忙往宫里边赶呢、啊、大家伙啊心里边打鼓啊，这怎么的了？没有十万火急的大事，朝廷绝不会半夜三更惊动百官来上朝的。那行辕那儿呢，狗蛋听见炮响，他也要上朝啊。大门一看，你干什么啊？你不都停朝在家了吗？你凑这热闹干什么呀？狗蛋一听，哎呀，你懂什么，我当过皇上，我知道宫里边的规矩，号炮一响必有非常情况啊，文武百官都得去，甭问，朝廷出了大事儿了。哎呀，狗蛋说着说着

0: 圣上要是留你的小命，把夫君我的头和身子给缝一块儿，我可不想当无头鬼啊。大梅一听啊，眼泪可就止不住了。你说什么呢你呀、啊、我说这到底怎么回事啊？你今天我回来你就变毛变色的，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啊，你今天又要死要活的，我呀我真你操不起这心了。大梅说着连哭带闹啊，这就要出门干嘛呀？我不活着了，我先上吊，我找棵树我撞死。哎呀，周丹一看呢，哎呀我的好媳妇儿，你快回来。哎，好吧，我这你细细讲来，今天朝中的大事啊，恐怕与我不无关系。
1: 听众朋友们，这一期的评书联播醒目书场告一段落，欢迎您继续收听北京文艺广播

0: 傅，师傅，你过来，过来呀！嘿嘿嘿，你瞧，前面那座山下有个胖胖的说书人正讲故事呢，咱们过去瞧瞧。哎，师傅莫急，待俺老孙化顿斋饭，咱们边吃边听。啊，嘿嘿嘿嘿嘿嘿嘿嘿。
1: 我是林强，推荐您收听 FM87.6 北京文艺广播评书联播醒目书场。
2: 看戏听书，体味百样人生，我是冯远征，推荐您收听醒目书场。

0: 谁呀？
1: 季童和方明啊。
2: 方明是谁呀？
1: 二婶儿啊。
0: 我去你的吧。
3: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调频87.6兆赫北京文艺广播开心茶馆，我是方明。
2: 大家好，我是季童。二婶啊，
1: 哎，
2: 今天咱们通过相声学习哪个成语啊？
1: 今天这成语可好，
2: 哦，
1: 配你特别合适。
2: 嘿，那我猜猜啊，德高望重。
1: 你这岁数还早点吧？不对，
2: 那德艺双馨。
1: 您是打算直门瞪眼奔着老艺术家去了是吗？不对，
2: 德配天地。
1: 嚯，哥的旧社会，您这是要造反呐？不对，
2: 那德才兼备。
1: 哎，
2: 这回。

0: 好，逮起来了，
1: 就一次，
0: 一次就够呛了。
1: 在里边我认识到，我既是受害者也是害人者，
0: 应该这么认识。
1: 越想我是越不对。
0: 哦，这么想对啊。
1: 那么冷的天儿，我把人家皮帽子抢了，人家老大爷准得感冒，
0: 这才明白过来呀。
1: 一感冒，就发烧，
0: 可不是？
1: 一发烧就咳嗽，
0: 对，
1: 一咳嗽就肺炎，一肺炎就得送医院，
0: 对，
1: 治不好，就得送火葬场啊。
0: 想的还不少啊。
1: 您看这工资袋，
0: 这怎么着？
1: 里边有42.75块，
0: 哪儿偷的呀？
1: 在汽车上摸的。
0: 哎呀，
1: 人家辛辛苦苦干了一个月，刚领来，
0: 是啊，
1: 还没捂热乎呢，就归我了。
0: 都想出来了啊！
1: 这皮夹子，
0: 这是
1: 偷一个小伙子的，里边有张女的相片，后边写着亲爱的永久保存。
0: 你看那是人的对象的照片吧。
1: 这小伙子把相片丢了，这女的能饶得了他吗？
0: 就是嘛，
1: 就算不打他，也得弹仨脑杯儿啊。这都是我害的。
0: 行啊，你提高认识改了就好。
1: 对
0: 啊，
1: 我像您说的一样，
0: 是不是
1: 提高了认识，我努力劳动，用汗水洗涤了身上的污浊，在里边我被评为劳动积极分子，
0: 那不错啊。

0: 弟，
1: 对，
0: 城里头长的
1: 是，
0: 在城里偷东西，
1: 嗯，
0: 在城里劳改，在城里折腾够喽，你上我们这里做嘛来了？
1: 这叫什么话呀？
0: 啊，我这个意思是说呀，在哪里跌倒的，就在哪里爬起来吗？
1: 还挺有理呀、啊。
0: 没办法，
1: 嗯，
0: 回城吧。
1: 哎呦，
0: 又找到劳动局。
1: 劳动局怎么说呀？
0: 这样的人，
1: 嗯，
0: 往哪儿分呢？
1: 可以分配到工厂吗？
0: 上工厂
1: 啊？
0: 上什么班啊？
1: 上早班啊。
0: 下班人正多，
1: 正好下手，上中班，
0: 夜里12点下，
1: 嗯，
0: 溜门撬锁，捎带脚就干了。
1: 上夜班，
0: 厂子里想拿什么拿什么呀？
1: 哎呦，那么给他分配到商店
0: 卖货，
1: 嗯
0: 嗯，货卖出去了，
1: 嗯，
0: 钱归他了。
1: 这，那么修理行业呢？
0: 学会修锁配钥匙，连门都甭撬了。
1: 让他当小工，
0: 修房子抹地，
1: 嗯，
0: 把贼请家去了。
1: 那干什么好啊？
0: 得找一个不利于他作案的地方，
1: 嗯，
0: 想偷他都偷不了的工作。
1: 那干什么呀？
0: 哎，
1: 嗯，
0: 让他搓澡去。
1: 搓澡
0: 啊？
1: 有什么好啊？
0: 他接触的人都逛着，
1: 嗯，
0: 他还偷什么呀？
1: 哎，你说他怎么想的呀？
0: 嗯，哎呀，就是澡堂子现在也不能去呀。
1: 怎么呢？
0: 那肥皂还没点数呢。
1: 嗨，还是不放心呢。
0: 这种人不可救药。
1: 哎，不能这么说呀。
0: 啊，
1: 他是改造过了。
0: 正因为改造过，
1: 嗯，
0: 所以不可以现在救药。
1: 不，哦，这么不可救药，
0: 慢慢等着吧。
1: 哦，
0: 2年多的时间呢，我就跟球似的。
1: 嗯，
0: 没办法，
1: 嗯，
0: 只好偷。
1: 哎，怎么又偷啊？
0: 我偷偷的哭。
1: 哦，你瞧瞧，
0: 我小家姑婆
1: 就是。你是说你是哭啊？
0: 我想讲功不过呀，可都没有个机会。
1: 是的，
0: 社会的责任，这不是成了一句空话吗？
1: 嗯，
0: 要不是上边3令5申落实政策，
1: 怎么样啊？
0: 恐怕去年澡堂子还不要我。
1: 哦，这么说，真分配到澡堂子了？
0: 是啊，
1: 那也不错嘛。
0: 对，
1: 嗯，
0: 我去之前，澡堂子书记还做了个动员。
1: 怎么说的呀？
0: 同志们，
1: 嗯，
0: 我们这儿分了个青年，
1: 哦，
0: 是干这个的啊，啊，失足青年嘛，
1: 嗯嗯，
0: 要正确对待。
1: 是，
0: 今后我们要想办法
1: 帮助他，
0: 看住他，
1: 看住了。
0: 池子里那些人，
1: 嗯，
0: 他是偷不了喽，
1: 嗯，
0: 可要把外边柜里的衣服偷喽，
1: 嗯，
0: 池子里那些人可就出不来了。
1: 嗨，那怎么出来呀？
0: 正说着呢，
1: 嗯，
0: 我报道去了。
1: 哦，
0: 我进去跟大家一握手，
1: 嗯，
0: 一打招呼，有几位神态反常。
1: 哦，怎么神态反常呢？
2: 一位捂着这儿，
1: 捂着这儿；
2: 一位捂着这儿，一位这样。
1: 这什么意思？
0: 这个
1: 啊，
0: 捂着钢笔呢，
1: 怕钢笔丢了。
0: 哎，
1: 这位这样，
0: 怕我掏钱包啊，
1: 有这么一个这样，
0: 怕我摘他的手表。
1: 哎呦，
0: 大家不相信呢，
1: 嗯，
0: 我误会了，我还问人家呢。
1: 我说您好，
0: 嗯，
1: 啊，
0: 好好好好，哎，我说您怎么胸口疼？
1: 嗯，
0: 啊，不，我这个什么啊？对对对对，啊，是我这个我肺炎，
1: 肺炎，
0: 啊，我说您好啊，好，好，我说您这个是啊，我盲肠炎。
1: 哦，
0: 啊，我说您好啊，好好好好好，
1: 这是什么意思？
0: 不是这我这个小儿麻痹
1: 啊，都吓出病来了。
0: 大家不相信我，
1: 嗯，
0: 谁让我当过贼呢？
1: 就是，
0: 可也不能老拿我当贼呀，
1: 怪吓人的你。
0: 我心里难受啊，
1: 应该以实际行动争取对你的信任。
0: 对
1: 啊，
0: 我努力打砸抢。
1: 哎，怎么又打砸抢啊？
0: 不
1: 啊，
0: 打扫卫生，
1: 嗯，
0: 砸缝纫机，抢着倒炉灰。
1: 哦，都说到一块儿了。
0: 什么活脏我干什么？
1: 好，
0: 什么活累我干什么？
1: 对呀，
0: 搓澡我也卖力气。
1: 哦，
0: 人家搓8个，
1: 啊，
0: 我搓10个。
1: 好，
0: 人家搓1遍，
1: 嗯，
0: 我搓2遍。
1: 对，
0: 跟师傅学技术。
1: 对，
0: 搓得干净，
1: 呵，
0: 搓得细致，
1: 嗯，
0: 搓得舒服。
1: 嗯，
0: 就算您长了一身痒痒肉，
1: 嗯，
0: 我给您搓都不痒痒。
1: 是我没那么些毛病啊。
0: 在同志们帮助下，
1: 啊，
0: 我改正了错误，
1: 嗯，
0: 提高了认识。
1: 是，
0: 大家也相信我了。
1: 多好啊！
0: 我的转变呢，
1: 啊，
0: 也使大家认识到对失足青年只能拉不能推。
1: 哎，我们教育失足青年是人人有责。
0: 现在，
1: 嗯，
0: 不但同志们和我亲密无间，
1: 怎么样啊？
0: 就是顾客，
1: 啊，
0: 都愿意找我搓澡。
1: 那好啊。
0: 那天来了个老头
1: 啊，
0: 他看看我，我看看他，
1: 是，
0: 哎，看着挺眼熟。
1: 啊，眼熟。
0: 一边搓澡
1: 啊，
0: 我一边问他。
1: 对，
0: 大爷， 我好。

0: 好像在哪儿见过您呢？
1: 见过，
0: 小伙子，当然见过了。嗯，汽车站，我那帽子不是归你了吗？
1: 就是丢帽子那老头。
0: 大爷，啊，是您呢。嗯，我偷的人太多，都认不过来了。
1: 你看，
0: 大爷，看见您，我这心里特别难受。嗯，沉痛的教训我要永远牢记。
1: 对，
0: 我要以实际行动弥补过去的损失。
1: 应该这样，
0: 过去我太对不住您了。啊，今天我得对得住您。啊，我给您好好搓搓。
1: 好。
0: 哎，大爷还挺高兴。哦，嗯，小伙子改了就好。 嗯你还真对得住我啊。搓得干净。嗯，搓得细。哎，你要再搓可就对不住我了啊。
1: 怎么？
0: 这都快秃皮了。哎，
2: 来，老纪
3: 啊，
2: 谈谈感想吧。
3: 谈什么感想啊？啊，我都不可救药了，我没感想。
2: 你瞧，还小心眼了。这段子虽然叫不可救药，但那不是因为人们心中的成见吗？人小伙子真的改过自新以后，大家不还是肯定他的吗？只要你好好学习，努力改造，你的前途同样可以充满光明啊。
3: 哎，这没你编排我现在就挺光明的。别老拿我开涮啊，赶紧的再来个好点的成语。
2: 得嘞，那你听听这段，我用相声带你在全国各地旅游一圈，就算赔不是了。
3: 好啊，
2: 请听相声《天南地北》，表演者牛群、冯巩。
4: 咱们太原的观众多热情，
5: 真是五讲四美都开了新花了啊。
4: 高兴啊。
5: 啊，
4: 太原是咱们山西的省会。
5: 对，
4: 我对山西啊，我们都有着特殊的感情，
5: 每年都得来几趟啊。啊，
4: 为什么山西这么好，在我感情当中这么好呢？
5: 你说说。
4: 首先说山西
5: 啊，
4: 山西啊，
5: 对，
4: 这地名起的就好。
5: 地名怎么？
4: 哎呀，地名集中的体现了咱山西人的特点、性格特点、精神面貌。
5: 你能介绍介绍吗？
4: 那我完全可以啊。
5: 什么地名？
4: 山西，我给举个例子啊。
5: 你说说，
4: 山西有个长治，有没有？
5: 有，
4: 长治，
5: 这是个城市。
4: 啊，这个长治市，
5: 怎么
4: 就集中的体现了咱们山西人的精神面貌？
5: 是吗？
4: 长治啊。
5: 啊，怎么长治？
4: 顾名思义
5: 啊，
4: 中国有一句俗话，
5: 什么？
4: 叫做无志之人常立志，有志之人立长治。所以说山西人立长志，有志气。
5: 啊，哦，啊，这么解释。
4: 不光长志 啊，山西省的地名城市啊，这个县呢，镇呢，你随便举例子。
5: 是吗？
4: 全有这种解释
5: 啊。哦，都能反映出山西人的性格。哎，
4: 集中的反映。
5: 那我可问你了。
4: 你随便问。
5: 你比如说有一个地儿叫太谷，有没有这地儿？那边
4: 有啊。
5: 太谷有没有？
4: 有。
5: 太谷
4: 也反映这个山西精神面貌。
5: 是吗？
4: 就是说山西人呢，不光是有志气，还有行动。
5: 是，
4: 现在是勤劳致富。
5: 对，
4: 哎呀，这个勤劳致富挣那些钱呢，都装在口袋里，那个谷啊，太谷发财啊。
5: 哦，这么太谷。
4: 哎，
5: 那么这个大同呢？
4: 大同更反映了。
5: 怎么反映山西？
4: 就是说是山西人呢，这个精神面貌不老。大同
5: 啊。怎么大？
4: 听明白了
5: 啊！
4: 大同、
5: 啊，
4: 多大的岁数都跟儿童似的，
5: 啊！
4: 哎呀，大同啊，
5: 老小孩，
4: 老小孩干嘛？
5: 不是越，
4: 就是说岁数大了，还是跟返老还童一样，鹤发童年，
5: 那叫青春永驻，
4: 哎，
5: 是不是
4: ？
5: 那么这个还一个地儿
4: 啊，
5: 寿阳
4: 更好了。
5: 怎么？
4: 就是说咱们山西人精神面貌
5: 啊，
4: 精神充实啊。
5: 怎么？
4: 这个健美。搞健美。
5: 怎么？
4: 瘦羊吗？啊，瘦羊就是说多胖的人到那儿又瘦又洋气。
5: 对，哦，是这么解释。
4: 哎，
5: 那么鱼刺
4: 刚说明问题了。山西人好客呀。
5: 是
4: 好客。啊，朋友来了，哎呀，马上摆了一桌。啊，哎呀，围好了准备吃啊，上了一大桌子鱼刺。啊，吃
5: 啊，
4: 吃
5: 等等。我们光吃鱼刺，我扎不扎我？
4: 不是，我就是上了好多鱼，光吐出来就那么一堆刺，这得多少鱼？鱼刺，
5: 哦，这么解释。
4: 哎，
5: 你对山西这个地名还挺了解啊。
4: 我不光对山西地名了解
5: 啊，
4: 我对全国的地名都特别了解。
5: 是这话，
4: 非常有研究。
5: 那么今天咱们俩做一回文字游戏可以吗？
4: 完全可以啊。 猜一回地名谜语，
5: 那你可不一定说得过我。
4: 是这话，
5: 那当然。
4: 说地名谜语，我可张嘴就来；
5: 说地名谜语，我张嘴就说。
4: 你听着，
5: 你说，
4: 我这就来了。
5: 嗯，
4: 我说扬帆远航，
5: 一个地名，
4: 扬帆远航，
5: 上海。
4: 哎，有点意思，
5: 行吗？
4: 该你了。
5: 扬帆远航，上海啊！听我的啊，
4: 你是
5: 一路平安。
4: 这是
5: 旅顺。
4: 好，
5: 怎么样？
4: 我说船头打鼓，
5: 这是
4: 镇江，
5: 行吗？
4: 双喜临门，重庆。打篮球各进两个，四平。
5: 怎么四平啊？
4: 一球两分，俩球四平。
5: 哈哈，有点意思。
4: 哎，
5: 说陈佩斯。
4: 哎，陈佩斯你知道吗？
5: 啊，就是你光头先生。
4: 啊，对对，陈佩斯。
5: 知道。
4: 对的，说陈佩斯举俩灯泡，
5: 这是
4: 三明。
5: 仨都够亮的。
4: 说你呀，
5: 啊
4: 说你们家水管子关不住，
5: 这是
4: 南宁。
5: 说你建了高级宾馆，你没钱进。
4: 我是
5: 你住马店，
4: 我住大车店里是吧？
5: 哎、
4: 你呀、啊，你这脑袋怕见风，你包头，
5: 大伙全都笑话你，
4: 齐齐哈尔。
5: 别动，就这一伸脖子就是个地名。
4: 这是宝鸡。
5: 别动，别动，别动！你这一伸脖子也是个地名。
4: 我这是
5: 长脖路，
4: 有这地儿吗？
5: 这个巨鹿，
4: 河北巨鹿。要这么说你呀、
5: 啊，啊，
4: 你三九天穿背心，你邯郸；
5: 你三伏天穿皮袄，你武汉。
4: 就你这个脑袋，就是个地名，太原。
5: 怎么样啊？
4: 这个圆的，这还是省会的，是不是？
5: 啊啊啊！那你这个后脑勺也是个地名，
4: 我这是
5: 沟帮子。
4: 那这么说你啊，
5: 啊，
4: 你的前额这块皱纹就是个地名，
5: 这是
4: 门头沟。
5: 哦，你别动，你这个双眼皮儿也是个地名，
4: 我这是
5: 夹皮沟。
4: 你呀、啊。你这双眼睛就是个地名，
5: 这是
4: 日月潭。
5: 哦，
4: 一大一小，大一大一小。
5: 那你这两个鼻孔眼儿也是个地名，
4: 我这是
5: 水帘洞。
4: 那这么说你啊，
5: 嗯，
4: 你这双耳朵从小失灵，九龙。
5: 你这个张着嘴对外开放，
4: 我是
5: 蛇口。
4: 你呀、啊，你天天喝稀饭，你常粥，常喝粥，
5: 你都用稀饭摆了宴席了，你全粥，你全都是粥。
4: 那这么说你呀、啊，你早晨的稀饭，中午热热喝，你温粥；
5: 你中午稀饭，你晚上不热你就喝，你凉粥。
4: 喝一碗稀饭，你收人50块钱。你贵州，
5: 你
4: 来吧，
5: 你热稀饭热过了火，你湖州，
4: 你才湖州呢，怎么？就你呀、啊，你回到家里，你爱人给你一巴掌，这就是个地名，
5: 这是
4: 五指山。他爱人还唱呢，我爱五指山，挂一大堆。
5: 就那么说呀、
4: 啊，
5: 那你爱人在家里也给你一巴掌，
4: 五指山，
5: 威虎山。你爱人还唱呢，一口气给你个威虎山。
4: 那这么说你呀、啊，武松都给你一巴掌，
5: 这是
4: 二郎山。
5: 唐僧给你一巴掌，佛山。
4: 你母亲的妹妹给你一巴掌，武夷山。
5: 你母亲的母亲给你一巴掌，泰山。
4: 你爱人天天给你一巴掌，你都不还手，
5: 这是
4: 长白山。来吧，来吧，
5: 你演出的时候我给你一巴掌，
4: 五台山。你呀、
5: 啊，我
4: 掌笑扇，我笑着给你一巴掌乐扇，我晚上给你一巴掌黑扇，今天所有到场的亲爱的男同胞每人给你一巴掌祁连扇，所有的女同胞每人给你一巴掌。

0: 天南地北。二婶啊，你今天这俩成语啊，也可以用一个成语来评价。
1: 匠心独运，
0: 哎，天上一脚地下一脚，
1: 它是成语吗？好，听众朋友，这一时段的开心茶馆节目先暂时告一段落，几分钟之后咱们再继续一起品茶聊天听段子。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开心茶馆。
1: 里边常总，跟我来来了，这是四位。嗯，给这续人啊，这是囊定，这是天管啊。薄凉糖瓜子烟卷嘞，面包点心，看包嘞，看包嘞，当天的戏单。
2: 杨花婶，我在这儿呢。嗨，楼上你们那孩子撒尿了。我、
3: 说半天了，您到底是干嘛的？
4: 开心茶馆掌柜兼跑堂的。
5: 谁呀、啊？谁呀、啊？谁呀、啊？你说谁这是？谁呀、啊？
6: 季彤和方明啊。
7: 方明是谁呀、
6: 啊？二婶儿啊。
3: 我去你的吧！
6: 听众朋友，经过几分钟的短暂休息，我们回到开心茶馆的第二时段。大家好，我是方明。
7: 大家好，我是季彤。二婶啊，
6: 哎，
7: 这时段不许再拿成语段子损我了啊。
6: 不了不了，我也反思来着，的确不应该老这样给你挖坑。
7: 就是啊，
6: 显得我怪没有大人之才的。
7: 这他怎么说话呢？这个
6: 这我说走嘴了啊，您别计较这个，您听我今天选这段子，这名字这成语绝对能显出我的诚意来。
7: 叫什么呀？
6: 回心转意。表演者刘同、王殿云。
8: 接下来呢，由我给大家表演。您看，
9: 您在这儿演出呢
8: 啊，
9: 太羡慕您这工作了。
8: 怎么着？
9: 当演员多好啊。
8: 怎么好啊？
9: 又轻松又快乐。
8: 嗯，
9: 又有名又有利。
8: 是，
9: 走趟学不少挣。
8: 嗯，
9: 好家伙，不上税啊，偷个税漏个税你抓不着。
8: 行，你呀、
9: 啊、
8: 嗯，太小看我们演员工作了。
9: 怎么呢？
8: 我们台上十分钟，台下得十年功啊。
9: 嗯，
8: 我们平时得练功啊，只有我们好好练功，才能为亲爱的观众服务。
9: 练什么功啊？
8: 嗯，
9: 就你这演员我也能当。
8: 你也能当？
9: 当然了。
8: 你会什么呀？
9: 我会唱。
8: 你会唱？
9: 哎，
8: 听我说，那今儿在这儿你能不能给我们亲爱的观众唱一段？
9: 你听着。
8: 您来来，
2: 小伙儿今年23，垂头丧气站台前，未曾开眼我心，好惨在座的朋友。

0: 你啊，就冲你这想法，就是当演员，你也不是一个合格的演员。
1: 真让你说对了，
0: 对不对？
1: 我们工长也这么说。
0: 您瞧，
1: 我说小刘啊，你别整天给丢了魂似的。你先把你这个活干好了
0: 啊！
1: 你看你干的那是什么活？
0: 那您是干什么工作的呢？
1: 建筑公司的一名木工。
0: 哦，建筑工人，
1: 谁不知道啊？
0: 啊，
1: 建筑工人，低人三分，矮人半截
0: 啊，
1: 连对象都找不着啊，哪个姑娘愿意跟我们呢？你没听有个顺口溜吗？
0: 怎么说呀？
1: 远看像个背篓的
0: 啊，
1: 近看像个要饭的。仔细一看呢，
0: 哪儿的？
1: 我们省建的。
0: 我说
1: 啊，
0: 你这个想法可不对。
1: 我们工长也这么说，
0: 是不是？
1: 小刘啊，你这个想法不对。
0: 嘿，
1: 你先把你那个活干好了。
0: 嗯，
1: 知道吗？
0: 啊，
1: 你看你那个门安的，
0: 怎么？
1: 你都安警卫了。领导多矫情，
0: 怎么矫情啊？
1: 不就歪了吗？
0: 是，
1: 咱把它正过来不就完了吗？
0: 嗯，
1: 当当当几斧子
0: 啊，
1: 门正过来了，
0: 修好了，
1: 关是关上了，
0: 嗯，
1: 再开开不开了，
0: 怎么着？哦，把自己定屋里了，
1: 定屋里更好。
0: 怎么着？
1: 工长走了，我先歇会儿，
0: 他歇着去。
1: 你叫大伙儿看看
0: 啊，
1: 就我这天才，当木工
0: 啊，
1: 这不大材小用吗？
0: 嗯，
1: 再者说这活也累啊，
0: 嗯，
1: 一天下来累得我腰酸腿疼，说心里话，真对不起我这一身文艺脓包。
0: 那叫文艺细胞，
1: 你甭管什么吧，
0: 嗯，
1: 我非当个演员不可。
0: 非当演员？
1: 那当然了。
0: 哪个团能要你啊？
1: 哪个团要我呀？
0: 啊，
1: 说出来我吓你一跳。

苦啊，大话为什么事到如今刷电话，左手拉直了李左臣，右手在拌乱不拉，三人同伴

0: 我唱完以后
1: 啊，
0: 了不得了，
1: 是吗？
0: 好，评委给我热烈鼓掌。
1: 哟，
0: 李维康
1: 怎么着？
0: 当时决定拜我为掌门大师哥。
1: 嚯，
0: 好家伙，
1: 嗯，
0: 袁世海
1: 怎么
0: 收我当关门小师弟？
1: 是啊，
0: 我为难了。
1: 怎么着？
0: 你说我掌门好啊，还是关门好啊？
1: 我看你还是修门吧。
0: 去，
1: 你把自己都进屋里了，你还不修门呢？
0: 你这人。就在我左右为难的时候，
1: 嗯，
0: 就听咣当一声，有人把门踹开了。
1: 是啊，
0: 你睡醒了吧？
1: 他跑这儿做梦来了。
0: 睁眼一看，把我吓坏了。
1: 谁呀？
0: 工长来了，
1: 看你怎么办。
0: 工长，
1: 嗯，
0: 我跟你说实话，
1: 怎么着？
0: 我不想在这干了，
1: 嗯，
0: 我调走。
1: 那工长怎么说呀？
0: 往哪里调啊？
1: 就是，
0: 我说小刘啊，
1: 啊，
0: 小小的年纪，
1: 嗯，
0: 参加工作不到两年，
1: 哦，
0: 你都调六回了。啊，
1: 嗯，
0: 你说你哪里没考过
1: 啊？
0: 你考过京剧院，
1: 是
0: 对吧？
1: 啊，
0: 考过评剧院，
1: 对，
0: 考过歌剧院，
1: 嗯，
0: 考过话剧院，哪个你考上了？
1: 就是啊，
0: 也别说
1: 啊，
0: 我说个地方甭考你都能去。
1: 哪个院呢？
0: 精神病院。
1: 还真差不多。
0: 这领导他瞧不起我。
1: 怎么瞧不起啊？
0: 瞧不起我。
1: 怎么了？
0: 就冲着这句话
1: 啊，
0: 我非考个文艺团体给他看看。
1: 还过不来这劲儿。
0: 那当然了。
1: 我说
0: 啊，
1: 你考哪个团呢？
0: 考哪个团呢？
1: 啊，
0: 我考曲艺团。
1: 考曲艺团？
0: 哎，
1: 你会什么呀？
0: 会什么呀？
1: 啊，
0: 曲艺里的曲种，
1: 嗯，
0: 没有咱不会唱的。
1: 哎，你这话是不是大点儿啊？
0: 那天我真去了。
1: 我真去了。
0: 一个大胖子团长接待了我。
1: 是吗？
0: 还是个天津人。
1: 哦，
0: 哎，小伙子
1: 啊，
0: 到我们团你打算考嘛呀？
1: 我问你考什么？
0: 你听那领导说话多没水平。
1: 怎么没水平啊？
0: 问我考什么？
1: 就是啊，
0: 你说我考什么？
1: 考什么？
0: 我考什么呀？
1: 啊，
0: 我考地瓜，你要吗？
1: 哎，你可气不可气呀？
0: 我唱完你就知道我考什么了。
1: 这不抬杠吗？
0: 当个里根儿啷当当当啷啷当里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

0: 不错。嘚隆咚，里嘚隆里咚，往下唱。嘚隆咚，里嘚隆里咚，
1: 下句
2: 就会一句，
1: 就会一句啊。
0: 我唱西河呀、啊，
1: 嗯，
0: 溜溜嗓子，
1: 是，
0: 知道吗？
1: 嗯，
0: 团长不天津人吗？
1: 是的，
0: 我给他唱天津时调，我看他懂不懂。
1: 您来了，
0: 你听着。

0: 还真行，
1: 好不好？
2: 好，
0: 就会一句。哎，
1: 你这蒙事呢你啊？
0: 这我跟你说实话吧，这我唱的都不行。我唱的最好的
1: 什么呀？
0: 东北二人转。
1: 哦，他没羞没臊。
0: 你听着，
1: 你来吧。
0: 王二姐独坐绣楼，玉泪汪汪啊！哒啦啦啦哒啦啦个儿，当个儿里个儿里个儿咚。想起了二哥哥呀，这个白眼狼啊！
1: 什么词儿啊？
0: 想二哥想的我，一天吃了八张饼啊。
1: 好饭量，
0: 看二哥盼得我呀，喝了六桶汤，吃罢了饼了，我就喝罢了汤啊，叫了一声丫鬟小红娘，快搀你的二姐姐呀，
1: 怎么

0: 记不准，
1: 你肯定考不上。
0: 你别说啊，我唱完团长乐了。
1: 怎么说？
0: 哎呀，小伙子别说，唱的味道还真行，
1: 是不是？
0: 你呀，来的正是时候。我们这团呢，
1: 正缺人，
0: 解散了。
1: 白忙活了。
0: 为嘛解散呢？
1: 为什么呀？
0: 我一说你就明白了。
1: 介绍介绍。
0: 主要我们团里这帮年轻人呢，光顾了挣钱了。哟，平时不注意基本功训练是也不搞创作，也不搞自身艺术建设。你这样下去就完了。
1: 就是。
0: 小伙子，你知道现在观众的欣赏水平是越来越高。
1: 可不吗？
0: 你知道吗？所以我们团呢，暂时就解散了。叫他们下去体验生活。多会儿合格了再回来。哎，小伙子你怎么来的？
1: 怎么来的？
0: 他说我骑车来的。
1: 哦，骑车，
0: 那就骑车回去吧。
1: 给轰出去了。
0: 我说出了曲艺团以后想起我自己遭遇，我是仰肩长叹的。
1: 是啊。
0: 哎，我本是当演员合格的人品呐，又会说又会唱，模样长得精神不料想落只在这半耳光竟恨死个人怎不讲。

0: 行行，别难过了。嗯，我跟你说，无论干什么工作呀，都是为人民服务。
1: 对，
0: 再者说了，这建筑工人有什么不好的呀？
1: 就是，
0: 是不是？
1: 说的太对了。
0: 哎，
1: 才多大呀？
0: 可不嘛，
1: 这么年轻。
0: 哎，
1: 只要好好工作
0: 啊，
1: 钻研业务本领，照样给社会做贡献，
0: 是不是？
1: 知道吗？
0: 哎，
1: 常言说得好啊，
0: 啊，
1: 行行出状元。
0: 对，
1: 得了，别难过，我给你擦擦吧。
0: 哎，你哪儿擦呀你啊？
1: 这是我们工长劝我呢。
0: 那你往我这儿划了什么呀？
1: 我跟你说实话啊，刚才我跟你讲的这些
0: 啊，
1: 都是我过去的一段经历。
0: 哦，以前的事儿。
1: 现在我跟过去是大不一样了。
0: 那您现在呢？
1: 在领导和同志们的帮助下
0: 啊，
1: 我苦练业务本领
0: 啊，
1: 不但精通了木工技术，连瓦工
0: 是
1: 绘图
0: 啊、
1: 制表都有了一定的基础。
0: 是啊，
1: 在去年全市的设计大奖赛中，我获得了特别奖。电视台介绍了我的经历，领导和同志们为我的进步感到高兴啊！为了发挥我的特长，
0: 怎么了？
1: 工区领导安排我到单位当了工会的文体委员，
0: 是吗？
1: 我还经常参加区里市里的比赛，并且多次获奖啊！
0: 哎，那得向您表示祝贺了。
1: 这不前几天吗？
0: 怎么着？
1: 电台的记者
0: 啊，
1: 到我们单位采访我。
0: 哦，我说
1: 啊，
0: 那这段你能不能给我们大家介绍介绍呢？
1: 没法介绍。
0: 怎么没法介绍啊？
1: 没有记者呀。
0: 我来那记者呀，
1: 你来那记者
0: 啊，
1: 咱们两个人表演，
0: 咱们试试
1: 行不行？
0: 您来，
1: 开始
0: 试试。您来，
1: 你这是什么东西？
0: 这都不知道啊？
1: 啊，
0: 这叫人体传真麦克，
1: 麦克
0: 啊，
1: 我以为奶嘴呢。
0: 刘头同志，
1: 嗯，
0: 我是电台的记者，
1: 是，
0: 我想请你谈一谈，你是怎样从一个好逸恶劳、不安心本着工作的学徒工，发展成为一名很有成绩的优秀建筑工人的，请您谈谈好吗？
1: 好，我谈一谈。
0: 请您谈谈。
1: 我嘛，
0: 不是，别抹不开。
1: 我没干过这个。
0: 您、哎、来，
1: 我谈谈。
0: 哎，谈谈。
1: 其实我
0: 大大方方呢，
1: 紧张。
0: 别紧张。你是说不说了你？
1: 不是，我太紧张。
0: 怎么想就怎么说，
1: 怎么想就怎么说。
0: 把你心里话说一说。
1: 好，那我谈一谈。
0: 哎，您来了。
1: 我觉得啊，通过我的工作，我看到座座高楼平地而起，家家户户喜迁新居，看到这些，我心里高兴极了。
0: 是吗？
1: 思想安心，工作放心。可是有个思想包袱解决不了。
0: 什么？不是
1: 啊？
0: 那什么思想包袱？你能不能跟我们大伙说说呢？
1: 这样吧，
0: 怎么办？
1: 能不能利用我的特长，我唱着说，你看怎么样？
0: 那太好了
1: 啊！
0: 您唱唱，
1: 你听着啊，
0: 您来。

0: 怎么样，老纪？
1: 啊，
0: 我说到做到吧。
1: 哎，还不错。您既然是真的回心转意了，那我就虚心的向您学习啊。

0: 伟、冯巩。
1: 咱们俩啊，在这进行一场比赛，
2: 进行拳击，
1: 就是拳击啊，
2: 足球也行啊，
1: 语言比赛。咱们两个人呢，啊，说一回，说一不二。
2: 没赛过。
1: 没明白吗？
2: 没明白，
1: 就是咱们两人 啊，每说一句话当中
2: 怎么着，
1: 必须有一个一字，哦，不许说出二来。
2: 哦，明白了。
1: 哎，
2: 不能说二，
1: 哎，
2: 咱就说俩啊。是，那个中国语言非常丰富啊。
1: 俩跟二不一样吗？
2: 不俩吧，怎么了？不岔开了吗？
1: 俩俩俩俩，沾那个声音都不行。
2: 还挺严格。
1: 严格呀，
2: 要说出来怎么办？
1: 谁说出来谁受罚。
2: 怎么个罚法？
1: 我要说出来
2: 怎么着，
1: 我站在这儿
2: 啊，
1: 正式为师傅们演唱一首歌曲。
2: 唱什么歌？
1: 冬天里的一把火。说出来我就唱。
2: 知道了，这歌就是那个一把火。
1: 怎么样？
2: 可我要是说出来我也受罚。
1: 那你怎么罚？
2: 我给在座的朋友们跳个舞。
1: 跳个什么舞？
2: 跳个时代 disco。 怎么样？没问题的。这
1: 好，
2: 哎，
1: 就这么定了。
2: 可以吧？
1: 那我就第一个说。
2: 那我就定，那你说完之后我再说。甭来这套，
1: 小脑筋反应够快，
2: 你突然袭击啊，我六岁就懂。来吧，
1: 说我是一个演员。
2: 嗯，
1: 我现在有一了，下面听你的，必须有一字啊。
2: 这个白给。
1: 来吧，
2: 说说一个演员是我。我也有意了，这个难度相当高啊。
1: 难度还高呢，
2: 有意了。
1: 你这不跟我学吗？这
2: 跟你学就永远不会出错。保险。
1: 我今年第一次来咱们青岛。
2: 我今年头一回到咱们青岛来。我连动作都跟他一样，你发现没？
1: 啊，
2: 一样。
1: 我和大家一见如故，
2: 我跟朋友们一往情深，心是相通的，要不然怎么三年来四回青岛呢？就在这地方。
1: 说得不错，
2: 有情感。
1: 冯巩说得不错。
2: 那当然了，
1: 冯巩啊，
2: 有目共睹，
1: 你还真有。
2: 嘿嘿，
1: 一下子
2: 说来话让人笑话，没有修养。他是相声演员说的话吗？
1: 你怎么着？
2: 什么叫冯巩有就一下子？
1: 嗯，
2: 应该说有
1: 啊，
2: 这个下子，哎，这个下子，这个，我差点说出来，我这个下子，
1: 哦，这个下子
2: 没毛病的，这个还挺行。
1: 这是几啊？
2: 这是我不认识。
1: 你可太坏了，你啊，太笨了，你可
2: 不认识，
1: 这个都不认识。
2: 啊，那么您说这个是？
1: 哎，我也不认识。我也不认识。
2: 你比我还机灵呢，你啊，小脑瓜够。
1: 再来啊，
2: 来吧。
1: 今年是1987年，
2: 今年又是一个兔年。
1: 哎，兔年，
2: 兔年，
1: 兔子几个耳朵？
2: 兔子有
1: 啊，
2: 一对儿。
1: 啊，
2: 一对儿，这就叫小白兔，白又白，一对耳朵竖起来。一对儿，
1: 一对儿，
2: 一对儿
1: 啊，那一对儿是
2: 一副啊，
1: 一副，一副是
2: 一双。
1: 一双是，
2: 你甭管几个耳朵，它全在一个脑袋上。我就是不说，还这个字儿。
1: 那你看，你看，你
2: 不说，
1: 没把你勾出来。
2: 不等，
1: 来啊，
2: 来吧！
1: 我要在新的一年里定出一个规划。
2: 我要在新的一年里制定一张蓝图。
1: 我每月写一段新相声。
2: 我每月演一个新节目。
1: 我一定厉行节约。
2: 我一定艰苦奋斗。
1: 每天节约一滴水。
2: 我每天节约一度电。
1: 我每天节约一粒粮。
2: 我每天节约一滴油。
1: 我每年节省一套演出服。
2: 我每年节约一双演出鞋。
1: 一双鞋几只？
2: 一只。
1: 嗯，
2: 加一只。这。你推我干
1: 嘛？推你像话？你像话
2: 了吗？这
1: 像话
2: 吗？那我干呀！
1: 一句话一块说出来呀！
2: 不这么说，
1: 你干嘛把

0: 你就这么说吧。没办法，
1: 没什么出息。
0: 说快点，
1: 你来吧。
0: 我们一定要坚持四项基本原则。
1: 我们一定要发扬社会主义精神文明。
0: 要有一个理想，
1: 一个追求，
0: 一个方向，
1: 一个目标，
0: 一股热情，
1: 一个干劲，
0: 万众一心，
1: 团结一致。
0: 只有这样，国家才能昌盛。
1: 到了2000年。啊，
2: 我没说呀！行了，老纪，五节课，每节俩成语，复习一下，看你还记得几个？
3: 东施效颦，随声附和，一律千篇，言简意赅，彬彬有礼，坐享其成，不可救药，天南地北，回心转意，说一不二。
2: 嘿，您可真是过目不忘，一目十行，行家里手，手拿板钻。
3: 哎，什么呀，这都是。
2: 好，听众朋友们，今天的开心茶馆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欢迎您继续收听北京文艺广播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0: 现在是北京时间5点整。你快乐吗？
1: 我很快乐。北京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展播传统评书，助力非遗传承。
1: 周一周公瑾双手屹立，至今伟放江北一纸草。
2: 秦叔宝，手捧着人头心悲痛，有道是男儿有泪不轻弹，真若伤心呐，不由得英雄泪珠儿倾。
0: 北京文艺广播评书联播京味书场。
3: 书接上回，
4: 下午好，各位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 FM87.6 北京文艺广播的评书联播节目，我是季彤。这个时段依然是我们的京味书场，还是请您继续收听由著名青年评书演员王月波在宣南书馆表演的现场版评书《三侠五义》。
3: 书接上回，咱们接说这段《三侠五义》。上回书呢，咱们说到赵虎私访逮着这个叶谦破了案了，但没想到呢，这案越审呐，事儿越多。包公一审这叶谦啊，叶谦说：“我偷这个白员外家，这个白员外手下有个白安是总管，我恨他。没想到呢，他是以奴欺主，他和白员外的侍妾呀，俩人通奸有染。我银夜之间呢，偷出一匣子来，没想到里边人头。”这人头我扔的秋凤家了，那就审这秋凤吧。这儿本来发现的是女子之头，没有女子之身。赵虎把这案破了，因为抓叶谦的时候在屠户家后院把这个女子之身给找着了，头尸

哪儿了，然后呢再审白安，你为什么要把一颗人头藏在你家主人白熊小妾玉蕊的屋子里头，藏在柜子里头。这白安的到案呢不忙，先不审，先问这秋凤，一问秋凤又热闹了。这秋凤说呀，我岁数大了，我害怕半夜三更哭通一下子，我出去一瞧是一人头，我是想到有可能是叶谦这小子办的，但是我没看见，我又害怕，我就让我这个菜园子的长工啊，让这刘三把人头埋了，我虚给他十两银子，到菜园子抓着这刘三让他刨这人头。没想到呢，一刨又刨出一男子尸首来，这男子尸首啊带人头，这旁边呢刨出一颗人头来，是那个水银罐的，这又多一条人命。这一下大伙儿可乐了，怎么这左一具尸首右一个人头没结没完呢，这倒好，连环人头啊。您慢说，在宋朝，这是今天

应该报官。但是他指这地儿呢，刨出一个尸首男尸，这有脑袋，这是一整尸首，经过验伤，就在太阳穴这儿有钝器所伤，是一击毙命，这验得出来。这你说吧，这刘三儿啊，哎呀，后悔不迭，怎么慌了，记乱了，这俩尸首都是他埋的，尸首也是他埋的，人头也是他埋的，尸首呢埋的左边了，人头埋的右边。

又扔到秋凤家后院。秋凤喊刘三呢，天也没亮。他是下地种菜，但也不能这么早大夜了的刨坑种什么呀？而且刨这坑呢，刨的大点了。不知道哪位您有农村种菜的经历啊？那种菜呢，那菜籽都很小，拿这个脚啊，搓个小坑，把菜籽撒在里头就行。那菜呀，它扎根都不很深。那除非那大白菜，您说整颗的白菜您拿手揪那费劲了，所以都说砍白菜啊。那白菜呢得齐着根拿刀砍，剩下的这个菜呀，一般的往外刨啊，除了山药扎根最深，那得刨很深，剩下的都不会很深，所以当中种的时候呢，刨的坑也很浅。这刨这么一大坑，这刘四儿一瞧，我三哥刨这么一大坑要种什么呀？旁边摆着一圆了咕咚，我吓他一下子。这终点可疑，那这终点他出来干嘛来了？书中代言这刘四儿好耍钱，这两天呢手气正不好，有俩零钱全输了，正缺钱。那好耍的人呢，一耍就是成宿。您琢磨，这会儿天还没亮呢，他就出来了，那已然就输蹲了，没钱了。想着回家呀睡觉，路过菜园子看见他三哥了，他后边他吓他一下子，蹑足潜踪走到他身后头，他跟他玩笑，亲叔白呀，对。他逮他一下，扑通一下，刘三趴下了，贼人胆虚呀，害人呐！本来是炸雨，黑井半夜的，谁瞧得见那搁着个人头啊？黑乎乎，挺圆了咕咚。他吓他一下，害人呐！这刘三一扭头一瞧，是兄弟刘四，别喊，我没害人。这不是我害的，就拿手一指这人头，

我说兄弟，你这我这担着干系呢，埋人头犯法，你来点，那我赶上我得来点，来点来点吧，那怎么办呢？咱俩亲叔伯，你来多少啊？一共多少啊？这不你瞧见了吗？就这十两啊，哈，一共才十两，我能来多少啊？九两五。刘三一听这气呀、啊。

0: 子不小了，
1: 他把铁锹抄下来了，
0: 他接着铲土刨坑，刘三呢把镐就拿起来，往他身后都这么一绕，心里话说，真他妈不是东西，一共十两，我们俩姨爷爷亲叔伯，他讹走我八两银子，脸不红心不跳，应当责分的一样。这十两银子对于我来说多重要，我拿回去就换了计了，你拿回去呢，到你手最多待一天，天亮回家睡觉，一吃一喝，明天白天你还饥荒，晚上又耍去了，这八两银子就算没有了。知道我有二两啊，还善了不了，干脆啊，我来个斩草除根，永绝后患。越想越生气，怒从心头起，叫恶向胆边生。这人呢，办事就得冷静。你搁谁身上听这事儿也生气，但你不想想，你埋人头这是正事儿吗？这是好事吗？你这十两银子是好来的不是啊？也搭着平常这人呐，没有知识，浑。这刘四紧着一挤了他，把他这火僵起来了。刘四呢，竟琢磨好事了，今儿行，就敲两敲土，今儿我呀弄八两银子，他这还算着这八两银子怎么花呢。这打后边这镐可就下来啊，嘣，横的就这一下整在他太阳穴上啊，哭腾腾都没吭一声，这刘四躺这儿了，铁锹扔了，完了一镐毙命，把这镐啊往旁边一扔，把这铁锹抄起来了，干嘛？天快亮了，先刨大坑吧。这刘三呢还真有两下子，他是菜园子里菜把式，刨坑不外行。他刨坑干嘛？他得刨菜窖啊，那菜下来得储存呢。说现成的菜窖不行吗？那还得装菜呢，那有人去取菜去，就犯案了，刨一新坑。俨然的天将亮，这坑也刨得了，他呢就把这刘四给推进去了，把浮土堆好了，又把那颗人头埋好了。你倒记着点啊，这边是尸首，这边人头啊。天已然亮了，慢慢见有行人，他心里害怕呀，草草掩埋，把这些个农具一收，记乱了，真犯案。衙门压着他一起这人头，他指错了，直接到右边把人头刨出来，没事了，这刘四算白死。村子里头少了一个赌棍，一开始有人打听，这些日子这刘四不露了，哪儿去了？那天晚上好输掉当裤子，许是跑外乡了。大家伙那时间一长就不问这人了，没想到现在刘三害人，自己拿手指把兄弟刘四埋尸地方给指出来了，当堂供认不讳，这是我叔伯兄弟，是我打死的，就因为啊他要讹我这十两银子。包公一听好口误，据接话呀，把他这供词给他念一遍，打手印，当时下死囚牢。这边有人呢，可就跟包公说，白安已然候审多时了，把白安给诓来的。怎么诓来的呢？怕惊动白熊，派衙役到白家跟白安说，有一叫叶谦的让我们给逮着了，说偷您府上的东西了。白安一听就一皱眉头，怎么这小子手脚不干净，上我们白家帮忙啊，他不是为闹忙来的，他就为偷东西来的。 可是没听说丢什么呀。现在让您呢上县衙门呀去对清单去，他呢人赃并获，看看呐您府上丢什么东西。

0: 沈秋凤又沈刘三儿，白安不知道，就瞧左一波右一波呀，这衙役啊来往不断，这衙门还真忙。自己呢心里也是忐忑不安，怎么没人管我呢？好容易说了一声带白安，白安一听不对了，叫我来的时候说的是请啊，请我来对道单来了，怎么现在又说带了？这带跟请两码事。这衙役再来跟刚才就不一样了，刚才客客气气和颜悦色，白总管找您到那对对，说清楚了您就回去了，现在不是了，连推带搡，连打带骂，走，就给轰到堂上来了，跪跪跪跪。人犯王法，身不由己啊！白安事到如今呢，汗也下来，脸也白了，扑通往这一跪，心里发慌，抬头一瞧，嚯，铁面无私！您琢磨，包公大黑脸往下一沉，好不森严呐！哎呦，这位长官，为何把我给带到这儿来了？小的我不明啊，不明，别害怕，姓什么叫什么干什么的？我姓白，叫白安，我呢？在白熊白员外府里边做管事。
1: 是
0: 包公往下一瞧啊，30岁上下年纪，黄白净子，倒是一表人才。
2: 好了，各位，刚才呢咱们又听了一段王月波在宣南书馆表演的现场版评书《三侠五义》。由于时间关系，今天就先听到这儿，在明天的京味书场当中欢迎您继续收听。好 ,FM87.6 北京文艺广播，接下来要带给您的节目是开心茶馆。

家务无法停靠，把青春的骄傲都写在脸庞，眼中始终闪耀着无尽光芒。

便为了一起去梦想天堂。

0: 旋转木马。
1: 真的，书上说这叫共振，是因为士兵们齐步走的振动频率。
2: 妈妈，小虎怎么那么厉害呀？
3: 宝贝，只要你大胆推理，小心求证，就能跟小虎一样厉害啦。
2: 明天我还要听小虎爱推理。
4: 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和你一起听。以上为广告时间。太野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评书联播传奇书场，
1: 古往传奇说到今，善恶褒贬在人心，惊堂木下风云涌，常使英雄泪满襟。调频87.6兆赫，北京文艺广播评书联播传奇书场，今日开讲。
2: 听众朋友，请欣赏田连元先生演播的长篇评书《水浒传》。
3: 鲁智深把这大铲往地下一戳，腰间一伸手，把这戒刀抻出来。他把这戒刀往我一抻，把这二位吓得魂儿都跑了。
4: 我说何大爷，我说何叔叔，我说何爷，我说您干什么呀？我说您叫头，您给说句话吧。这，
3: 他以为鲁智深要杀他俩，其实鲁智深不是要杀他俩，他把戒刀抻出来，给林冲斩断了绑绳，把这二位可吓够呛。鲁智深把林冲的绳子给斩断，吩咐他们两个过来，把这枷锁给他开开。
4: 哎，
3: 董超站起来，腿肚子转着筋，哆哆嗦嗦的把林冲这面枷给摘开了。七斤半的大枷开开之后，往快堆一合，他往腋下一夹，扑腾，老实又跪那儿了。林冲这个时候，这才算是获得了一点解放。他摸了摸自己的胳膊，抻了抻懒筋，浑身上下上的血液疏通疏通。贤弟，你怎么赶到这里？
5: 哎，别提了，林兄，自从你摊上官司之后，我鲁智深可以说没有一天清闲，多方差人打探，后来听说你到了开封府，我差人曾经给家里边送过银两，再到后来听说你刺配沧州，我本想与你常听手下的徒儿们探听得这玉侯鲁谦从中鬼鬼祟祟做了一些手脚，我担心他们在路上陷害于你，故此我自己一个人悄悄地跟随你而来。住在驿站的时候，我也在那里面。这两个王八东西，他们把你的脚烫坏了。我听到你的叫声，我从掌柜的嘴里边得知他们把你脚烫伤。我由此推断，这两个东西心怀歹意，必定是在路上要陷害于你。故此，我今日早行一步赶到这里，藏在这树林之中，我本想要搭救仁兄逃脱雷穴之灾，没想到这两个东西来到这野猪林中，竟然生心杀害于你，我焉能饶他？林兄，事到如今，你跟随小弟，咱们逃走了吧。
4: 贤弟，咱们往哪里去？
5: 哎，这天地宽广，哪里都有你我弟兄安身之处。
4: 贤弟，我和你逃走，这两位借差他们如何到沧州结案呢？
5: 哎呦，我的大哥耶，你还管他们两个的事儿吗？啊，他们两个的事情贫僧已经给他安排好了。
4: 哦，你给他怎么安排的？
3: 鲁智深一伸手，砰，把这铲滴落下来了。
1: 你二人叫什么？董超、薛霸。
4: 啊，对对对对，何大爷，你有什么吩咐？
1: 你看这野猪林中如何？
4: 啊，这野猪林，野猪林不错啊。
1: 方才我听你说，你给林冲选择的一块风水宝地。
4: 啊，对，
1: 这块风水宝地如今我大哥不要了，
3: 把他送与你，二人如何？
4: 我们俩也不要，风水宝地是我们不选这儿。
5: 混账！选也得选，不选也得选。今天咱家把你二人缠死于此，我深深地挖上一个坑，将你二人埋在此处。人不知，鬼不觉，这里周围都是树木，冬暖夏凉，你的后代子孙有你这风水宝地还会飞黄腾达，你看如何呢？
4: 哎呦我的妈呀，我说您可别去，我说林教头啊，您给说两句好话，那别给我们安排这风水宝地。
5: 林冲说，贤弟万万不可如此，要是这个样子我往何处安身？林兄，你还想要回东京汴梁吗？
6: 唉，贤弟你不要忘了，我东京汴梁还有我的家小妻子啊。
5: 唉，
3: 是啊。鲁智深听到这儿心里想，对呀，林冲人家还有妻子真娘呢，还有自己的亲戚呢，不像我鲁智深呢，光是一个人往哪儿一走，腿肚子贴丈母爷，人走加班。想让林冲跟我一样这么走，恐怕现在他舍不得呀。
5: 也罢，林兄既然如此说来，就便宜了这两个东西。
6: 贤弟，我感谢你对我的救命之恩呐、啊！没有你今天到此，愚兄性命早已结束了。贤弟，咱们就此告别吧，我还要登城上路。
5: 怎么，你跟着他们要去沧州？
6: 是啊，我林冲已经身犯王法，一定到沧州去结案。
5: 唉，也罢，既然是仁兄愿意跟他们同往沧州，那我就送你一程。

0: 贤弟，你不必送了。
1: 哎，大哥，
0: 你哪里知道
1: 这两个东西，他们心怀鬼胎，要是离开野猪林，我一走，这路上说不定挑拣一个什么地方，他们还会害你的。
0: 董超学霸一听，哎呀，何二大爷，我们不敢，我们再也不敢了。
1: 嗯，你们两个说，洒家却是不信。今天饶你们这两条狗命。站起来，
0: 哎，
1: 两位奔站起来，把你的要饭棍子捡着。
0: 哎，
2: 两位官把水火棍提着着，那个刀是捡不下来了，已经在树上插那儿了。这董超呢，手里边提了这破锯，实际上呢也是刀。
1: 把那刀带好。
0: 哎，
2: 董超刀入鞘，一人提了一条棍子。
1: 你们二人搀着我的林兄狗奔沧州，洒家和你们一同前往。
0: 哎呦，我说师傅，您也跟着去呀？
1: 嗯，
0: 哎，好，哎，那您跟着我们一块走，那还是个伴儿。来来来来，俩人过来，赶紧搀着林冲。哎，林教头，您慢走，我们两个罪过该死，千不该万不该，不该把您的脚给烫伤了。现在我真想给我们自个儿来俩嘴巴子。林教头，您大人不怕小人怪，你宰相肚子能撑船。
1: 哎，有劳二位了。
0: 哎，您怎么还说这话呀？怎么有劳啊？这我们是自作自受啊！谁让我们把您的脚给烫了呢？我们烫了您的脚，我们不搀着您，谁搀着您呢？您慢慢走啊！哎呦，脚底下您看那个有软和草踩，要是硬树枝的地方别踩啊！您走，慢慢走，慢慢走。
1: 鲁智深在后边提了禅杖跟着，董超、薛霸两人搀着林冲在前面走。走出了野猪林之后，鲁智深在后边说话了：“哎，你两个人就这样搀着林冲，得什么时候走到？”

0: 这董超这汗就下像水洗的一样，衣裳都湿透了，
1: 鲁智深在后边瞧着，他也不言语。薛霸在旁边瞅着，心想这和尚不发命令我也不敢替你，你就背吧。董超实在有点盯不住了，眼前一个劲儿冒金花，一阵阵的嗡嗡直发黑。林冲感觉出来了，先帝不要让他背着我了，这道路可长着呢。
2: 来，不要紧不要紧，来换换班你背。
0: 哎，
1: 董超赶紧把林冲放下，轮到薛霸了，薛霸又背。薛霸背起林冲来也是走到眼冒金花，这才允许他倒倒手。就这个样子，两个人一人背一段路，背着林冲往前够奔。走着走着，在前边路旁闪出了一个酒馆。
2: 鲁智深说，停一停，到酒馆里面喝点酒吃顿饭。
0: 哎，好您了。
1: 二位把林冲放下，长出一口气，搀着林冲走进这个酒馆，找了一张桌子坐下。鲁智深把禅杖往旁边一立，把戒刀往身后边一推，吩咐这酒馆的酒保给摆上了酒菜。鲁智深要了几角酒，要了几个菜。几角酒啊，古代人喝酒啊论角，有人说论爵，这个爵呢就是古代的一种容量，喝酒论爵，有的说一爵等于四升，还有的说一爵等于一升，究竟等于多少现在咱也不好考究了。酒上来之后，鲁智深又要了四个碗，每人面前摆一个，给林冲倒了一碗酒，自己倒了一碗酒。他端起碗来，
2: 林兄今日相逢，先喝点酒解解乏。
1: 咚咚咚咚咚，这酒喝下去了。他俩喝呀，这俩戒差瞪眼瞅着，看着空碗不敢言语。林冲说话了，你们二位也喝吧，师父还没下命令呢。
2: 鲁智深一看，你俩也喝。
0: 哎，
1: 他们两个也倒上酒了。喝了半碗酒的功夫，这俩人就说了，
0: 请问师父，您出家在哪个贵宝刹？
2: 怎么，你问我出家在何处？你打算回到东京汴梁，见到太尉高俅之后，让他发兵到我的寺院里去找我吗？
0: 哎呀，那可不敢，那可不敢，小人哪敢那样的，我是随便问问。
2: 哼哼，你问我，我也不怕高俅。砸下，我要打他300禅杖。
1: 说的这鲁智深一拍桌子，啪，真的这四个酒碗一蹦老高，满屋的喝酒的全都吓傻了。哎呦，这和尚好大脾气啊。
2: 我问你们两个，你们两个在东京汴梁住在何处？
0: 董超学霸一看这还问出麻烦来了，我没问出他在哪儿住，他倒问我们俩在哪儿住。
3: 董超说，哎，小人我住在汴河红桥东仁义巷32号。
2: 嗯，仁义巷，住在仁义巷不办仁义事。
3: 哎，对，是该死该死。
2: 你呢？
3: 我住那个跟他就差一胡同，我那叫回头巷。
2: 回头巷，你何时回头？
3: 我现在就想回头。
2: 哼哼，光棍回头，额时一笔勾，而要不回头，我就要你们两个的狗命。等洒家回到东京汴梁之时，我一定上你们两个人家中去看望看望。
3: 啊，你上我们俩家看什么？
2: 看看你们的妻儿老小。此去沧州，你对我的林兄要是照顾周到，还则罢了，如若不然，我找到你二人家中，我就把你们的妻儿老小个个斩尽。
3: 是，我知道刚才在树林子里边就领教师父的武艺了。
2: 哼哼， 杀你们的妻儿老小，不用洒家亲自动手。我跟你说，我在东京汴梁交流很多徒弟，大徒弟80，小徒弟200，徒子徒孙成千上万。我让我那些徒儿们半夜三更到你家中，手起刀落就全都杀死了。
3: 是是是，这我知道。
0: 俩借差让鲁智深给说的头发根子直发炸。吃喝完了之后，鲁智深算还了酒饭钱，然后两个借差搀着林冲往外走。董超薛霸搀着林冲走出来了酒馆，鲁智深提溜着禅杖在身后跟随。
2: 走，快一点。
0: 哎，董超看了看薛霸，薛霸看了看董超，哥两个非常会意的点了点头啊，心想谁是借差，这和尚是借差，咱们仨呀全是罪犯。他们两个人搀着林冲走出了一段路之后，鲁智深在后边说话了。
2: 哎，你们两个背着林教头走路。
0: 哎，好您呢。董超赶紧过来一俯身，让林冲趴在他的身上，一般林冲两条腿又背起来了。这回一边走着，董超心里边就犯合计了，瞅这意思啊，这林冲得让我们哥俩一直背到沧州啊，从这儿到沧州可还有半月20天的路程呢，这要是倒着班那么天天背，一直背到沧州，

我的办法。走了一段路之后，该着薛霸被林冲了。这功夫董超就来到了鲁智深的旁边，满脸堆笑，先把牙露出来。我说师傅，小人我有个想法想跟您说说。

0: 不过这大热的天儿，您想这一背他，他这前胸贴着我们的后背，日子一长喽，这林教头的前胸非得起痱子不可呀。这林教头他得受罪呀。小人我有个想法，您看是不是咱们雇一辆车呀，让林教头呢坐在车上，车赶起来之后呢，他还风凉，还不用他走了，您看如何？
1: 嗯，雇一辆车
0: 啊，对，
1: 谁花车钱？
0: 那当然是我们花车钱了，小人我们带着盘缠路费，可以雇车。
1: 好，鲁智深心想，你这两个东西，我这会儿好好的折腾折腾你，也折腾的差不离了，既然你提出来雇车，那就雇车吧。啊，你们就雇车吧。
0: 鲁智深这一答应了，把董超薛霸俩人乐得够呛，他们赶紧就雇了一辆车。那年头这道上有的是赶脚的车辆啊，雇了一辆车之后，让林冲坐在这车里头，鲁智深告诉这两个借差，你们俩不准坐车，跟着车两旁步行。鲁智深提溜着禅杖也在车后边跟着。就这样，林冲坐上车了，他们三个人步行直接够奔沧州。董超薛霸两个人还挺知足，别看没坐车，他不背人了，轻快很多呀。又走了有20来天，这一天鲁智深打听着距离沧州还有70来里路了，快到地方了。同时鲁智深也打听明白了，从这个地方到沧州一路上人烟稠密，再没有僻静所在了。董超薛霸就是再生心的害林冲，也找不着合适的地方。这鲁智深才想起来要向林冲告别。他们走到一片树林子这个地方，鲁智深让林冲就打车里边下来，有两个差人把车间开铺好了，车把是赶着车走了之后，鲁智深让林冲坐在树林子里边一块卧牛石上。这么多天过来了，林冲脚上的伤早已经好了，脸色也反上红晕来了，身体也健壮起来了。这一路上鲁智深关照的好啊，再加上董超薛霸两个人在鲁智深的跟前显得又格外的殷勤，所以林冲现在可以说是有点精神焕发。鲁智深说，
1: 林兄，此去沧州也就还有70里的路程，我不再送您了，一路之上您多多保重，我要告辞了。
0: 林冲一听鲁智深要走，贤弟，这一路之上你对我有救命之恩啊，你对我的防护之恩，我林冲日后如果能够生还东晋，必当图报。
1: 哎，说的哪里话来，林兄，只求你在沧州要多多保重。哎，董超薛霸，
0: 哎，小人在。
1: 此去沧州还有70里的路程，你们对我的林大哥要好生侍奉，可曾晓得？
0: 哎，小人知道，小人知道，您放心，我绝不敢有半点差错。
1: 嗯，林兄，我要回东京汴梁了，您还有什么

0: 要到张教头家里去，还得要到仁兄的府上拜访，还得要上董超薛霸他们两个人家下去看望看望。董超薛霸一听，哎呦我的妈呀，还上我们俩家去？他上我们俩家去好不了。师父，好好好，
1: 你们两个听着，你们两个说的地址如果要是真的，混则罢了，如果要是假的，待等你二人回到东京之时，摸摸你的香山人头。
0: 师父您放心，我们俩哪敢说假的，我们俩说的呢 全都是真的。
1: 嗯，如此说来，林兄，我马上就要回去了。
2: 听众朋友们，田连元先生演播的长篇评书《水浒传》今天就为您播送到这里，明天同一时间请继续收听，欢迎关注本台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小说联播。历史演绎，人物传记，市井秘闻，江湖传奇，好听的故事尽在小说联播早间版，生动古今。
1: 听众朋友们，接下来请您收听诗词地理畅销读物《扬州的灵沼》。本书展现扬州历史风貌，被称为描写扬州最富诗意的作品。作者石任之，演播赵亮。
2: 从扬州大学的东门走出来，虹桥南侧有一段柳湖路。春日一路垂柳青莲，繁红碧草。柳湖本是清代怡红园的一景，柳湖春泛，古称花山涧，俗称牛打汪，两个名字放在一起颇有趣味。怡红园虽已无存，但柳湖的风景不输北面的瘦西湖。扬州西北郊瘦西湖附近的园林群在乾隆时期极盛，两岸园林连绵十余里，所谓的两岸花柳全依水，一路楼台直到山。据扬州画舫录记载，从乾隆十六年即1751年到乾隆三十年1765年，瘦西湖上已形成20景，卷石洞天，西园曲水，虹桥揽胜，野春诗社，长堤春柳，河浦熏风，碧玉交流，四桥烟雨，春台明月，白塔晴云，三过流宗，蜀冈晚照，万松叠翠，花玉双泉，双峰云栈，山亭野眺，临水红霞，绿道香来，竹楼小市，平冈艳雪。后来又增加了绿杨城郭，香海慈云，梅岭春深，水云盛盖，合称24景。虹桥揽胜的故事咱们已经讲过了，而船行时尤为人关注，很多画家画过的平冈艳雪，位于临水红霞后。平冈为古代平冈秋望之一幅，岸上多梅树，花时如雪，雪晴花发，香艳袭人呐。可想而知，其他地方景色也不同寻常。瘦西湖原名炮山湖，一名宝障湖，又名长春湖。叫西湖的地方很多，以杭州西湖最为知名。相比之下，瘦西湖狭长如带，蜿蜒十里，别有一种清瘦秀丽的窈窕之姿。清代杭州诗人汪沆在吟咏瘦西湖的诗中写道：垂杨不断皆残芜，燕齿虹桥演画图，也是销金一锅子，故应唤作瘦西湖。叫响了瘦西湖之名。所谓销金一锅子，南宋词人周密《武林旧事》中谈到西湖游兴的时候说，西湖天下景，朝昏晴雨，四絮

0: 总仪，行人亦无时而不由。日米金钱，米有季籍，故行谚有销金锅之号。销金锅就是能让人大量花费金钱的所在，也用以指称杭州西湖。而当时扬州的齿力天下皆知，瘦西湖附近园林花木，碧水画船，风景又与西湖相仿，所以扬州瘦西湖在汪沆看来也是一个销金锅。瘦西湖原本是通往古运河的自然河道，隋唐以来便有园林之盛，乾隆时期大小园林百余处，再加上前面提到的24景，狭长湖面曲折多变，楼阁亭台往往依山面湖，借景湖山而又为湖山点缀，各自成园又汇为一卷，真如入画图中。清代诗人书法家刘大观称，杭州以湖山盛，苏州以市肆盛，扬州以园亭盛，三者鼎峙不可宣之，被当事人认为是治论。因扬州当时的繁华奢侈，瘦西湖一带至于征地购园，游人有三种路线，或从平山堂眺望，或沿岸漫步，或泛波舟行，高下曲折，一步换景。清代笔记《水窗春意》中赞叹，扬州园林之盛，甲于天下。作者金安清是浙江嘉善人，做到过两淮盐运使、江苏按察使，所阅多矣。而对扬州的园林亦能有这样的评价。只是由来景物难住，人工的建筑与山川相比，往往更易朽坏消散，盛极而衰是个常态。阮元于嘉庆2年为扬州画舫录做过序，道光14年重读不生喟叹，又做了跋，感慨扬州城园林的变迁。他于乾隆51年入京，到乾隆60年做浙江学政的时候，扬州尚阴田如故。他曾在嘉庆8年路过扬州，跟老友们一起游玩平山堂。从那以后，扬州西北郊的园林逐渐衰败，楼台倾毁，花木凋零。嘉庆24年，即119年，阮元与朋友张维珍一起过渡春桥，有感于园林的凋敝，写了一首诗：几年不到平山下，今日重来太寂寥。回忆翠华清泪落，永怀诗社旧人凋。楼台荒废难留客，花木飘零不禁桥。别有倚红原一角，与君同过渡春桥。翠华是天子仪仗中以翠羽为饰的旗帜或车盖，回忆的是园林全盛之日的乾隆40-50年间，他幼年曾目睹过。20岁上下虽然闭门读书，但每年都要去几次平山堂游玩。乾隆南巡时，扬州城楼台画舫十里不断，是极盛时。园林的凋敝源于盐商的衰落，嘉庆年间已见端倪。到了道光12年，两江总督陶澍废除了钢引制，施行票盐法，让小商人也可以凭票贩盐，逐渐打破了盐商的垄断。此后园林更显衰败。
1: 阮元的癸卯8月13日迁居新城徐林门新地时，山堂游客费一句自助。
0: 康山自陶澍清欠堂后，公司皆没入。旧时翠华临幸之地，仅亭馆朽坏，荆棘遍地，游人献足不到。
1: 癸卯是道光23年，即公元1843年，
0: 曾经迎驾的大盐商江春家也没落了，亭馆自然无人休憩。之前扬州盐商的生活实在太奢侈了，各种工匠平民依靠的就是以盐商为代表的他人的消费为生，而一旦盐商凋敝，对扬州城的经济造成了相当大的影响。 在盐商的推动下，扬州本是个销金锅、消费型城市，很多普通人的生计就是服务业。但道光年间盐商生意不好做，甚至歇业频散之后，且不说曾与盐商有密切关联的书馆韩氏多么清苦，很多普通人也难以糊口。李斗的《扬州画舫录》作于乾隆60年，即1795年，正是扬州园林盛衰的转捩点。道光14年，即1834年，71岁的阮元在云贵总督任上，作为扬州曾经的极盛时期的亲历者，他不禁感慨：按图而所，原管之诚惶图者七八矣，批卷而读，旧人仅有存者矣。50年沉梦，18卷故书，今昔之感，后之人所不尽之也。阮元致仕还乡后，又为《扬州画舫录》做了一跋，据书成已有40余年。他隶属还存在的昔日圣迹，说有僧人守护的，如小金山、桃花庵、法海寺、平山堂等尚在，但凡是商家园丁管理的，大都荒废了，只有池五楼一家还在，因为旧日豪阔的盐商家没钱整修，所以原本看园子的仆役，从一开始向旧家报告损坏之处，到后来直接拆卖屋瓦，加速了园林的破败。以宏园就是一例。好在阮元告归田里之时，发现楼台虽废，林泉尚多。道光19年，即1839年的夏天，他常常坐着小船出虹桥，眼中绿树满野，绿草满地，一直到平山堂下，一路上看尽荷花，蝉声不断。船夫请他赐一个船名，他便写了绿野二字的匾。他又被人抬着登上池五楼盐山亭避暑，看着平山的松泉，听到钟声，僧人六周说像杭州西湖的南屏晚钟盛景。阮元赞同，认为可以叫做北屏晚钟。他想，此地如果不拆的话，还可以支撑数十年的景致。虽然一宿需要借助泉林之盛，但精巧的园林建筑还总能给人莫大愉悦。世事盛衰起伏，在扬州西北郊园林群衰败后，东郊又有河园等处出现，这是后话了。如今的瘦西湖尚有卷石洞天、西园曲水、虹桥揽胜、合浦熏风、长堤春柳、小金山，也就是梅岭春深、四桥烟雨楼、水云盛盖、白塔晴云、服装武亭桥等处景致。湖山交融，园中有园，是集锦式的园林。比如四桥烟雨楼，登楼四顾，南边大虹桥，北边长春桥，西边春波桥和远处武亭桥接收眼底，炊烟炊霭，怡雨怡晴，颇饶韵致。如今瘦西湖核心地带的小金山原名长春岭，镇江有金山，而扬州小金山的规模要玲珑得多。所谓的山，是一座四面环水的小岛，有一座依山临水的园林建筑。梅岭春深，咸丰年间毁于冰火，光绪年间重筑，湖心绿寺门墙上写着小金山三个字，有风亭、吹台、秦室、月冠等处，都是效仿南朝徐湛之在蜀岗所造园林之名。最著名的台阁在湖面西沿，三面园门各嵌一景，西面的武亭桥，南面的白塔，北面的水云盛盖，这是中国园林借景旷景手法的杰出范例。关于白塔呀，一向有一夜造塔的传说。据清白类钞记载，乾隆南巡来到扬州，某日在大红园，也就是瘦西湖游览，船到武亭桥畔，说这里像北海的琼岛春阴，可惜呢少了一座白塔。接驾的扬州盐商江某重金贿赂乾隆左右，得到了白塔的图样， 当即召集工匠连夜建塔而成。次日乾隆又来游园，赫然发现白塔映入眼帘，大吃一惊。而小金山其名的由来十分有趣。清代崔应阶有诗云：青山野雁扬州俗，多少峰峦不过江。说峰峦嫌此地俗气，不肯过江，把扬州地势平坦归罪于扬州盐商的奢靡。扬州人针锋相对，把此地改名小金山，又撰一联：弹指皆空，玉局可曾留待去，如泉不大，金山也肯过江来。上联中的玉局指的是苏轼，他曾做过玉局官提举。这里用了苏轼到金山寺被佛印开玩笑留下玉带的典故。下联则把镇江名胜金山的名字搬了过来。更有意思的还是徐园的来历。徐园在瘦西湖长堤春柳之北，从后门出去便可到小金山了。民国四年，即1915年，在清初含元桃花坞旧址上建成。地方不大，设计却十分精巧。但与其他园林不同的是，徐园是个祠堂，是用来祭祀北洋政府第二军军长徐宝山的。这是一位十分传奇的人物。徐宝山又名徐怀礼，镇江丹徒人，出身贫寒，15岁开始便游食四方。其人身材魁梧，履历过人，精于剑术，更善枪法，双手枪百发百中，能够在黑暗中击灭香火，又能以寡敌众，人送外号徐老虎。他曾遇到京口驻防骑兵拦路奸污妇女，大怒之下拔刀便杀了骑兵。光绪19年，即公元1893年，徐宝

销。徐宝山看起来鲁莽，却是个极有心机的人。他本是青帮李字辈大佬，比杜月笙的兀字辈高了三辈儿。上海青帮全盛时期，有势力者均与徐宝山有渊源，其人很有战略眼光，先是与洪门的任春山结为异姓兄弟，互相介绍入对方的门派，合开洪门山头春宝山，自己做山主，由此极大地扩大了影响。徐宝山的手下最多时有数万人，700多条船，长江中下游没有哪个口岸里是没有他的私盐船，没有哪个口岸没有他的势力的。徐宝山不是那种只知道打家劫舍的亡命徒，他有心改变盐销形象，提议把所贩私盐按船抽成，用以赈济穷人，因此吸引了一批有才干的人前来投奔，很有点聚孝梁山的意思。他甚至吸引到了保皇党的关注。光绪26年，即1900年正月，有两个人自称是康有为同党，邀请徐宝山到广东去见康有为。徐宝山不肯妄动，但派出了心腹郑大发到广东去探听虚实。他又给江苏巡抚陆传林寄去一封信和一纸告示，自称两江两湖兵马大元帅，指责陆传林眼睁睁看着光绪帝被囚，又是君臣大义，大谈仆具有天良，不忍坐视皇上离立太子之妻，已定于秋间整我六师，会师江淮，取道北上，以清君侧而消奸诡。这人实在太有意思了，作为洪门山主，以光绪帝为圣主，且说的是半年后起兵，分明是在给官府疯狂暗示嘛。果然很快被两江总督刘坤一招抚了。徐宝山被招抚，其实是他利用清政府解决了帮会内洪门旧人清水光棍和自己的势力浑水光棍之间的矛盾。此后他把江淮一带的盐销土匪整治得服服帖帖，颇得人心。而到了清政府摇摇欲坠之时，徐宝山又为未来做了另一步谋划。1911年11月，他想尽办法找到同盟会员谈判，摇身一变成了第二军军长，且阻击过张勋的辫子军。但屡次投机的成功，在让徐宝山实力大为增强的同时，却也让他过于相信自己的判断。1912年3月，南北议和开始，原本数次通电全国谴责袁世凯的徐宝山突然改口，支持起了袁世凯。次年又把儿子徐光志送到北京做人质，对革命党人的劝说不予理睬。由于扬州的地理位置，为了扫清北伐的阻碍，1913年革命党人决定刺杀徐宝山。当时徐宝山命人携巨款去上海买美人计股评，据说其信件被陈其美手下截获，于是便将一枚炸弹装入精美的木盒中，谎称已购得美人计，将信及木盒送到扬州，徐宝山不疑有他，被炸身亡。徐宝山死后，袁世凯曾亲自写了祭文，追封其为上将，副总统黎元洪等人也为他写了挽联。而扬州官绅把原来野春诗社诗人集会的桃花坞改建成了祭祀徐宝山的响堂。徐宝山擅长投机，在做盐销时，每年冬天给穷苦百姓施舍米粥，遇到水旱灾荒散给米粮面饼。1912年扬州米价飞涨，徐宝山自己筹款平跳，在灌巷花灌和石塔寺两处减价卖了10000担米，且规定一人只能买一斗，很好地控制了秩序。1913年又在扬州开办粥厂，由司令部派兵守卫以防拥挤，城中贫民颇得其利。扬州名士吉亮公曾赠他一联：从来文士为丹酒，自古英雄不读书。这用了张杰坑灰未冷山东乱，刘向原来不读书的句意，把徐宝山比作项羽刘邦一样的人物。

0: 但也正是历史延续的方式。
1: 听众朋友们，诗词地理文化读物《扬州的灵沼》今天就为您播放到这里，作者石任之，演播赵亮，欢迎您继续收听北京文艺广播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0: 好意思，我想坐地铁，请问这怎么用？
1: 扫这个，扫这个。
0: 该点哪儿？扫哪儿？
1: 我要上班去了，我是来不及了。您问问别人吧。
2: 请问先刷卡还是先按按钮？
3: 哎呀，前面怎么这么慢呢？
4: 哎，能不能快点啊？后边这么多人呢。
5: 姑娘，这个自助付款怎么弄啊？我扫了半天没反应。
6: 您对着商品条码扫就行，屏幕上有提示呢。
5: 在哪儿啊？我看不清字。
6: 哎，后边都等着结账呢。哎，不行就去人工柜台吧。
7: 如果有一天你也走得慢，听得慢，学得慢，你希望生活怎么对你？关爱老人，从多一点耐心开始。
8: 今天节目的互动主题是办法总比困难多，
9: 远离 emo，
10: 这哪有迈不过去的坎儿啊。
11: 音频聊天互动，有我陪着你，
12: 我陪着你。
13: 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和你一起听。
14: 以上为广告时间。太野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空中笑林。
1: 你来听回广播了吧？
2: 是的
1: ，FM 87.6，这空中笑林那现在开始了，相声和小品，幽默与笑话，新人新作还。

0: 孝林，乐去吧您。
1: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北京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空中孝林，空中孝林陪伴您一天的好心情，我是您的老朋友主持人编辑尚远。昨天我们也介绍了改革开放之后，上个世纪70年代末到80年代涌现了一批好的作品和优秀的演员，相声艺术家侯耀文、石富宽就是当时红遍全国的一对响当。今天上半段我们首先要请您听的这段呢，叫做乾隆在世，是上个世纪80年代初创作演出的，在题材上呢有所突破。这是一段关于旅游和功德问题的相声，确实做到了寓教于乐。这个节目呢是由沈永年、张喜林、侯耀文创作的，侯耀文、石富宽表演。
2: 给同志们表演相声，相声呢
3: 没这么本事的，
2: 讲的是
3: 这事没完。
2: 相声
3: 别人行我就不行了，
2: 大家
3: 这叫欺负人。
2: 我呀、
3: 我找他们没完，这
2: 完了呢，捣乱是怎么的？
3: 您不知道。

0: 什么毛病？
1: 我心里难受。
0: 哪难受？
1: 这
0: 儿。哦，这位还是心病。
1: 我简直我太难受了。
0: 什么事儿？说说，想开着点。
1: 我简直都要绝望了。
0: 不能这么想。
1: 我非自杀不可。
0: 别去。
1: 你别管我。
0: 哪能不管呢？
1: 你别理我。
0: 不，你呀，听我劝你啊。
1: 你别劝我。
0: 哪能不劝呢？
1: 谁劝我谁不是东西。
0: 哎，发现没有？那
2: 啊，
0: 那我这电门一摸就行，
1: 还活得了啊？
0: 哪的事啊？你这是？
1: 对不起您，我因为心里难受，
0: 啊，
1: 出言无状，多有冒犯。
0: 行了行了，别客气了。到底为什么事儿啊？
2: 啊，
0: 这么要死要活的？
1: 我觉出您倒是个好人。
0: 嗯，
1: 这样吧，今天我把我这一肚子心里话我也跟您说说，
0: 啊，这就对了。
1: 打现在起
0: 啊。
1: 您就是我内人了。
0: 对了
1: 啊，我呢就跟您说。
0: 行了，
1: 是不是？
0: 啊，谁是你媳妇儿啊？
1: 媳妇儿，
0: 不懂别乱说。内人就是妻子，
1: 内人就是妻子啊。
0: 啊，
1: 我当这内人就不是外人的意思呢。
0: 行了，行了，行了，到底怎么回事？说说吧。
1: 您知道我今年多大岁数了吗？
0: 多大了？
1: 我今年31岁了。
0: 哦，31了。
1: 31了。
0: 哎。
1: 30+1
0: 是
1: 30有1。
0: 怎么了？
1: 我到现在我连一回报纸还没登过呢。
0: 哦，就为这个
1: 我心里难过呀。
0: 我告诉你啊，
1: 啊，
0: 我大爷，
1: 嗯，
0: 今年都61了
1: 啊，
0: 也报纸一回没上过。
1: 哦，
0: 按你这逻辑啊，
1: 啊，
0: 我大爷早该自杀了。
1: 谁跟他似的那没心没肺的？
0: 你才没心没肺呢。
1: 不是，我不是那个意思。俗话说得好啊，
0: 嗯，
1: 人过留名，雁过啊。报纸上一登，
0: 嗯，
1: 侯月文昨天晚上在浑南侯宴请石富宽，
0: 嗯
1: 啊，报纸一登，名扬天下呀。
0: 嗯，行了行了，你也就是请请我，顶大我闹碗馄饨喝。嗯，
1: 报纸也登不上去，这怎么办呢？哎，怎么名扬天下呀？我得想法出名啊。
0: 我告诉你，
1: 嗯，
0: 一个人出名啊，
1: 啊，
0: 那不是想出来的。
1: 哦，
0: 你看咱们老一辈的无产阶级革命家，
1: 对，
0: 著名的科学家、艺术家、文学家，
1: 是，
0: 那都是献身于革命
1: 啊，
0: 为人类做出了很大的贡献，
1: 是，
0: 那享受很高的荣誉
1: 啊，
0: 那是自然的。
1: 对对，
0: 没有啊，出名是想出来的。
1: 哦，那您看像我这样的应该怎么办呢？
0: 你啊，首先要做好本职工作。
1: 做好本职工作。
0: 哎，
1: 就我这么一小说相声的，
0: 嗯，
1: 到现在我42.76块，我什么时候名扬天下呀？我
0: 着急
1: 啊。后来我一想，不行，
0: 嗯，
1: 我写小说。
0: 哦，写书，
1: 写长篇小说。
0: 哦，
1: 赶忙我弄个作家当的
0: 作家，
1: 名扬天下。
0: 嗯，
1: 2年写一部。
0: 嗯，
1: 10年写5部。
0: 5部
1: 不行，时间太长了。
0: 嗯，
1: 啊，极长。哎，我拍电影。
0: 哦，
1: 有时候一部电影我都能够名扬天下。
0: 那你就拍电影。
1: 我上那电影厂门口转了一个礼拜。
0: 嗯，
1: 那导演也没叫我，
0: 没人敢用你。
1: 后来连传达室那老头都怀疑我了。
0: 是啊，
1: 不行，这怎么办呢？
0: 嗯，
1: 哎，有了。
0: 什么呀？
1: 最后我想起好办法了。
0: 什么办法啊？
1: 我在全国各地学习演出的时候
0: 啊，
1: 我发现有很多名胜古迹。
0: 哎，
1: 在这名胜古迹里头有很多名人的字画，
0: 有
1: 吸引着中外的游客。
0: 嗯，
1: 有在那儿照相的。
0: 对，
1: 有在那儿学习的。
0: 哎
1: 哎，我好好练墨笔字。
0: 练墨笔字。
1: 哎，对了，
0: 30多了来得及吗？
1: 来不及，架不住咱玩命。
0: 哦，
1: 玩命练。
0: 嗯，
1: 到那书店有那个那字帖我买。
0: 哦，
1: 红炉子、颜鲁公、柳公权，买了这么一大摞子。
0: 哦，
1: 回家练去，
0: 练去。
1: 哎呀，我练了一个月。哎，唰唰唰唰唰，现在您再看，
0: 嗯，
1: 写出那字里有点阿飞跳舞那意思。
0: 对，都是什么您呢？
1: 阿飞跳舞。
0: 我告诉你啊，
1: 嗯，
0: 形容字好啊，
1: 嗯，
0: 那叫龙飞凤舞。
1: 又阿飞跳舞了又。
0: 龙飞凤舞，
1: 龙飞凤舞，对，龙飞凤舞。
0: 哎，
1: 龙飞凤舞，刷刷刷，我写字现在就那样了。
0: 哦，
1: 哎呀，那天我在一个画报上，
0: 嗯，
1: 发现有这么大一张，
0: 嗯，
1: 是王右军的一个书法照片。
0: 哦，那是东晋王羲之的字。
1: 王羲之的字。
0: 哎，
1: 我得跟他比比。
0: 跟他比
1: 还有什么了不起的？
0: 怎么比啊？
1: 啊，我也来一张。
0: 你也来一张。
1: 哎，对了，把他那搁旁边。
0: 嗯。

0: 好，
1: 张奶奶，您给我看看这俩哪好啊？
0: 要说人张奶奶真负责任，
1: 负责
0: 戴上老花镜看了半天，
1: 哦，
0: 还真仔细。
1: 嗯
0: 嗯，
1: 要说好啊，
2: 啊，
1: 还是你这好啊？
2: 怎么个好法呢？
1: 他个儿大呀，
2: 个儿大呀。
0: 好好，生我者父母，知我者张奶奶。
2: 呵，
0: 您太了解我了。
2: 嗯，
0: 行了，这就是群众的评论呢。
2: 是、啊、
0: 我现在超过王羲之去了。
2: 哟，
0: 我得把我这字拿出去露露。
2: 上哪儿露露？
0: 上文物商店。
2: 哦，文物商店。
0: 我把我平常写的字我卷了一卷吧。
2: 嗯，
0: 嘎着我一家，我直奔琉璃厂。
2: 哦，
0: 到了那儿以后，文物商店，你们这儿谁负责呀？
2: 嗯，
0: 你还别说，当时过来一个人，有40多岁。
2: 哦，
0: 同志，您什么事儿啊？
2: 嗯，
0: 那什么，你给我看看这个。
2: 哦，
0: 您等一会儿。
2: 嗯。怎么了？
0: 您等一会儿啊。
2: 嗯，
0: 说着话又叫过两个人来。
2: 哦，
0: 都是60多岁的老专家。这字儿是您写的吗？
2: 嗯，
0: 我说那没错，全是我写的。
2: 哦，
0: 哎呀，我们这儿实在是不敢收了。
2: 不敢收？
0: 这样好不好？您出门往东走第四个门，您拿到那儿再看看得了。
2: 哦，
0: 行了，你甭管了。
2: 嗯，
0: 一二三四，呵，这大门脸
2: 啊，
0: 5间玻璃那么大个儿，
2: 呵，
0: 上面挂着一大木头牌子，
2: 嗯，
0: 写的3个大字：荣宝斋废品站。
2: 对、嗯，您这字儿啊，也就往那儿送。
0: 这是打击新生事物啊！这是，
2: 别扣帽子了。
0: 这几个老头子非要我命不可呀、啊！这是。一赌气的，
2: 嗯，
0: 把我这卷子纸全给那卖冰棍的去拿了。
2: 干嘛？
0: 回家糊窗户去。
2: 都是好宣纸。
0: 哎呀，弄得我这心里这难受啊。
2: 嗯，
0: 我得找地方散散心。
2: 上哪儿啊？
0: 上北海。
2: 北海，
0: 北海。
2: 在北海连废品都不收，
0: 我也不卖
2: 啊。哦，不卖。
0: 在北海里走着走着，
2: 嗯，
0: 我发现前面有一个碑，
2: 碑
0: 上面写着4个大字，
2: 哪4个字？
0: 琼岛春阴。
2: 有，那是乾隆写的。
0: 谁？
2: 乾隆。
0: 哦，老钱呢？
2: 对，
0: 老钱。啊，我认识。
2: 你认识
0: 啊？
2: 死了200多年，你会认识？
0: 我认识他的字。
2: 哦，
0: 因为我上哪儿去，差不多各个名胜古迹里都有他的字。
2: 对，乾隆是爱写。
0: 我也来了，我得学他。
2: 你学他？
0: 哎，我要好好学他。
2: 嗯，
0: 学他，我要来个乾隆在世。
2: 好嘛，
0: 啊，
2: 你跟乾隆比啊？
0: 啊，
2: 乾隆那字啊，
0: 啊，
2: 现在是古迹。
0: 我写完了，过500年也是古迹啊。
2: 呵，
0: 是不是啊？
2: 嗯，
0: 我也得在这提一个字。
2: 提什么字？
0: 提一个绝句。
2: 绝句，
0: 绝句，琢磨琢磨，
2: 什么词儿？
0: 围着五龙亭，我�绕了47个圈，
2: 嚯、
0: 哦，抽了3盒烟，喝了7瓶汽水，
2: 真下本儿、嗯。
0: 最后我想起一句绝的来，
2: 什么呀？
0: 侯月文，到此一游。
2: 呵，
0: 怎么样？
2: 还绝句呢？
0: 怎么样？这句绝不绝？
2: 还绝句呢？
0: 啊，
2: 告诉你，
0: 嗯、啊，
2: 这词儿
0: 啊，
2: 一点都不新鲜。
0: 怎么了？
2: 跟你这么说得了
0: 啊！
2: 打有辣了骨那年呢、
0: 啊，
2: 就有这句词儿了。
0: 你这是嫉妒人？你这
2: 干嘛那么不开眼呢？
0: 好嘞，我给他写刻在哪儿呢？我给
2: 刻哪儿啊？
0: 我给他刻在五龙亭那柱子上头，
2: 往柱子上刻。
0: 哎，对了。

0: 共存，与日月同辉吗？
1: 嗯，可称永垂不朽啊。
0: 对，我要死啊。
1: 嗯，
0: 到了长城以后，
1: 嗯，
0: 哎呀，当时我这心里太高兴了。
1: 怎么呢？
0: 这儿的景致多美啊。
1: 好，
0: 我仔细一看啊，哼，每一块砖上都有我这绝句。
1: 绝句？
0: 嗯，就这么几天的功夫，我这绝句就满天下都是。
1: 是啊。
0: 嗯，张三到此一游，
1: 嗯，
0: 李四到此一游，王二麻子到此一游。
1: 嗯，
0: 哎呀，真快啊，
1: 犯罪行为这都是。
0: 好，今天我也再跟这儿写一句。
1: 写什么叫到此一游啊？
0: 老写这哪成啊。
1: 怎么呀？
0: 这回我好好做一首诗。
1: 我作诗？
0: 哎，对了，
1: 怎么做的？
0: 到此一游，消闷解愁，远望群山，
1: 哎，
0: 一锅窝头。
1: 嗨，
0: 好，绝句，
1: 绝句的，就这还绝句呢？
0: 绝句，多么形象，多么生动啊！
1: 嗯，这大水词儿一点都不新鲜。
0: 哎呀，我把它刻在哪儿呢？
1: 写墙上。
0: 写墙上不行，
1: 嗯，
0: 你写上，待会儿那服务员给你擦了怎么办呢？
1: 那怎么办？
0: 我给刻在城砖上，
1: 往上刻。
0: 哎，对，拿出一小刀来，咔咔咔，我就刻呀。
1: 哦，
0: 哎呀，要说这个城墙这砖还真硬，
1: 怎么呢？
0: 累得我出了一身汗，
1: 没把你累死。
0: 远望群山，一锅窝头，
1: 哼，
0: 缺德居士。
1: 嗯，
0: 我刚刻完了
1: 啊，
0: 后边有一人一拍我这肩膀，同志，
1: 嗯，
0: 你就是这个缺德居士啊？
1: 啊
0: 啊，然也。
1: 还然也呢？
0: 本人才疏学浅，还请多多指教。
1: 嗯，
0: 行了，甭指教了，你先把这表填上吧。
1: 表？
0: 我拿过来一看，上面有一行小字，
1: 写的是
0: 破坏名胜古迹罚款通知单。
1: 得，该罚多少钱呢？
0: 罚多少钱啊？
1: 嗯，
0: 250元。
1: 你看看，
0: 250
1: 应该，
0: 你这就250这呀。
1: 对了，
0: 这样吧，为了照顾你的生活，我们通知你们单位分12个月扣除，你先回去吧。
1: 通情达理。
0: 250。
1: 嗯，
0: 我怎么这么250啊？我，
1: 你是高250的了。
0: 250是块啊。
1: 嗯，
0: 我天天吃烤鸭子，1个月用不了。我
1: 后悔了，告诉你，往后啊，改改你的臭毛病。
0: 改
1: 改改，
0: 我改了，我怎么名扬天下呀？我，
1: 嗯，
0: 我就不改，
1: 不改，
0: 我这缺德居士，我250块钱买来的，我改了行吗？
1: 哦，甭改，
0: 我就不改。
1: 嗯，
0: 那回，
1: 嗯，
0: 我们上山西大同演出去了。
1: 哦，又流窜到大同去了。
0: 哎，什么叫流窜呢？
1: 干嘛去了？
0: 上那演出学习。
1: 哦，
0: 人家安排我们到云冈石窟参观。
1: 哎，石窟很有名，
0: 这可是个好地方。
1: 是啊，
0: 外宾来的最多了。
1: 哎。
0: 当时我一进石窟，这高兴就甭提了，
1: 啊，
0: 各种各样的佛爷，什么样的都有，
1: 佛像很多，
0: 有这样的，
1: 对，
0: 还有这样的，
1: 对，
0: 哎呀，什么样的都有。
1: 恰绝，
0: 我想说，我得在这儿留一手，
1: 就到此一游啊，
0: 干嘛老到此一游啊？
1: 嗯，
0: 一锅窝头这回都不写了。
1: 哦，放心吧，
0: 好好写一首《西江月》。
1: 西江月，
0: 哎，对了，
1: 怎么写的？
0: 西江月，
1: 嗯，
0: 云冈石窟漂亮。佛像刻得真棒，双手合十想对象，
1: 嗯，
0: 愁的脑门倍儿亮。
1: 嗨，
0: 好热闹，绝句，
1: 绝句，什么玩意儿啊？
0: 绝句，绝句，太学问太大了，我绝句
1: 大了，
0: 多好的西江月。
1: 嗯，
0: 我把它写在哪儿呢？我把
1: 写哪儿啊？
0: 最后我发现
1: 啊，
0: 那老佛爷那脑袋瓜子有这么大个，
1: 对，
0: 就光他脸蛋子就有这么大地方，
1: 个儿大。
0: 我把我这诗就刻他脸蛋子上去
1: 啊，刻脸蛋子上？
0: 那当然是了。你想啊，那外国人照相的时候，他都照那脸呢。
1: 是啊，
0: 哎呀，他一照那脸，把我这诗他不是就带到外国去了吗？
1: 啊，
0: 哎呀，外国人一说，这就是中国的著名书法家侯耀文先生的墨迹。
1: 嗯，什么呀？
0: 他叫缺德居士。
1: 嗯。
0: 大家看吧，多缺德啊。
1: 嗯，
0: 多好。
1: 嗯，满处给你散德行去。
0: 给我带到外国去了。
1: 嗯，
0: 我得刻他这个脸蛋子上去。
1: 哦，
0: 我怎么上去？
1: 就是
0: 踩着老佛爷脚丫子，
1: 嗯，
0: 蹬着膝盖，蹬着胳膊肘，我往上一蹦，正好站在老佛爷的手心里头，掏出刀子来一抬手，正好够上老佛爷那腮帮子。
1: 嗯，
0: 双手合十想对象，愁的脑门倍儿亮。
1: 嗯，
0: 缺德居士。
1: 不，
0: 哎呀，多好这个
1: 啊！
0: 眼看我就要名扬天下啦。

0: 我一蹦可不要紧，
1: 怎么了？
0: 就听咔嚓一声，
1: 怎么？
0: 我从老佛爷那手上掉下来了。
1: 怎么掉下来了？
0: 我把老佛爷那手踩掉了。
1: 哟，
0: 你看看，吓得我是撒腿就跑啊！
1: 你跑什么呀？
0: 哎呀，不行啊！我在砖头上刻还罚我250呢。
1: 啊，
0: 我把老佛爷手都踩掉了，他们得罚我16000还。
1: 哦，跑了，
0: 跑。
1: 跑啊
0: 跑，
1: 给你来个全国通报，看你往哪儿跑。
0: 哎呀，跑进没人地方，我这后怕呀。
1: 嗯，
0: 感情这个名扬天下得冒这么大风险，
1: 别不知害怕了。
0: 你们甭现在挤得我，
1: 嗯，
0: 早晚有一天你们得拿汽车接我给你们写字去。
1: 谁拿车接你
0: 啊？
1: 谁拿车接你？
0: 谁拿车接我
1: 啊？
0: 上回人就接我了。
1: 哪儿啊？
0: 武侯祠。
1: 哦，又上成都了。
0: 哎，对了，我们上那学习去了。
1: 哦，
0: 我上武侯祠参观去。
1: 武侯祠，
0: 哎，当时我

0: 能给我修一小庙，我也就闭眼了。
1: 你呀、啊，闭不了眼了。
0: 我一看那里有很多对联，
1: 哎，
0: 名人的对联呢。
1: 是有，
0: 我得在这儿留下点。
1: 又是什么这回？
0: 我得写副对联，
1: 写副对联。
0: 对。

0: 是北方的书法家侯月文呢。
1: 哦，
0: 今天我打算跟你们这儿写一副对联。
1: 嗯，好，要得。
0: 嗯，
1: 等一下子，
2: 等一下，
1: 进去。
2: 嗯，
1: 给我拿出这么一张纸来。
0: 哦，哎，同志，把你对联的内容写下来哈。
2: 哦，
0: 好，你甭管了。当他拿这张纸，
2: 嗯，
0: 我仔细一琢磨，我想起副对联来，
1: 上联是
0: 诸葛亮。能耐真不小，
1: 呵，有一句大水词儿。
0: 什么叫大水词儿啊？
1: 嗯，
0: 实事求是。
1: 哦，
0: 诸葛亮能耐不小
1: 啊，
0: 一个人坐在城楼上吓跑了多少人呢？
1: 哦，
0: 啊，借东风，借凋零，多棒啊！
1: 哦，
0: 诸葛亮能耐真不小。
1: 下联
0: 八个字，
1: 嗯，
0: 七个字的对联好写，八个字太难写了。
1: 下联
0: 也就是我，别人根本不行。
1: 你下联
0: 胆大心细，遇事不慌。
1: 嗯，
0: 多好。
1: 诸葛亮变阿庆嫂了，
0: 唰唰唰写完，拿走。
1: 哦，
0: 诸葛亮愣赖真不孝。
1: 嗯，
0: 胆大心细，遇事不慌。
2: 给人都气乐了，
0: 切得及时。
1: 嗯，怎么了？
0: 快呀！
1: 嗯，
0: 你就是缺德句式啊！
1: 啊。
0: 啊，然也，
1: 又然也。
0: 好，等一下子，
1: 嗯，
0: 我打一个电话给我们局领导联系一下。
1: 局领导，
0: 好，去吧。
1: 哪局啊？
0: 错不了，文物管理局。
1: 哦，
0: 他得请咱们上那写字去。
1: 说，
0: 没有一会儿的功夫
1: 啊，
0: 开了一辆小汽车，
1: 是
0: 从车上下来两个人。
1: 哦，
0: 过来，啪一下就把我给搀住了。
1: 搀你干嘛？
0: 哎，咱们懂了，这尊敬咱们。
1: 哦，尊重您，
0: 搀吧。
1: 哦。
0: 搀吧，搀，随便搀。
1: 我，哦，搀着。
0: 嗯，当时给我搀到门口，一个人负责这搀着我。
1: 嗯，
0: 那个人过去一开车门，把手往那门上一搁，
1: 这怎么意思？
0: 这咱们懂。
1: 哦，
0: 接总统的时候都这样。
1: 是啊。
0: 嗯，
1: 怕你撞头吧。
0: 哎呀，当时我往车里一坐，我心里这美啊
1: 美。
0: 这回总算有人拿汽车接我了。
1: 哦，
0: 这小车开的真快，唰开了一大楼门口。
1: 嗯，
0: 我下车一看，门口挂了一木牌子，上面写着五个大字：文物管理局，成都公安局啊。
3: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侯耀文、石富宽表演的相声《乾隆在世》，我们再请您听一段讽刺力度很强的相声《两面人》，王明禄创作，李伯祥、杜国之表演。
4: 这个当演员呐，必须得有学问，
5: 得有文化。
4: 我们的观众呢，各行各业工作，也得有文化。
5: 哎，
4: 当然了，这个文化有高有低，
5: 程度不同，
4: 它不可能都一样。
5: 那当然了，
4: 你看我们这儿这么多的观众，都有文化，
5: 哎，
4: 就有。

0: 凭他的学问大小。
1: 是啊，
0: 文化高低
1: 哦，带钢笔的多少嘛，能知道文化程度，
0: 这是我发明的。
1: 那我问问您行吗？
0: 嗯，
1: 您比方说这位同志带一管钢笔什么程度呢？
0: 带一管钢笔不用问，那是高小水平。
1: 哦，高小。
0: 对。
1: 那么带两管呢？
0: 粗中水准。
1: 嗯，带三管
0: 高中毕业。
1: 带四管呢？
0: 大学程度，
1: 越来越高。带五管呢？
0: 外国留学，
1: 嚯，跑外国去了。带六管呢？
0: 法学博士。
1: 啊，那带七管呢？
0: 科学院办公厅的副主任。
1: 呵，哎呀，哦。那么带八管呢？
0: 奥林匹克运动委员会的名誉司库。
1: 哎呦，带九管，
0: 大西洋及直布罗陀海峡海军上将。
1: 嚯，都跑那儿去了。哎呀，那带十管呢？
0: 联合国安全理事会的常任理事。
1: 带十一管，
0: 修理钢笔的。
1: 哎呀，实在没词儿了。
0: 废话，谁没事带十一管玩儿？
1: 没有带那么多的，
0: 马路上跑鸟笼子玩儿。
1: 就是，
0: 咱大部分的人呢，
1: 哎，
0: 都得有一定的文化，
1: 都得上过学。
0: 你们这儿的演员
1: 啊，
0: 我看你的文化就不低。
1: 哎，我有点文化，
0: 有文化。
1: 我是高中毕业，
0: 高中毕业。
1: 哎，
0: 认识字吗？
1: 高中毕业还不认识字吗？
0: 那我随便写一个字，说一个字，你能认得吗？
1: 你说我就能认得。
0: 考考你，
1: 啊，
0: 注意听着，
1: 啊啊，
0: 一撇儿一捺，这字念什么？
1: 一撇一捺。
0: 嗯，哎，
1: 这干嘛问我呀？这么高小孩都认识。
0: 知道
1: 这个字念人，
0: 一撇一捺念个人。
1: 哎，
0: 对了，
1: 对吗？
0: 这人怎么讲？
1: 人怎么讲？
0: 嗯，
1: 人就当我讲。嗯，
0: 当什么讲？
1: 人是我，我是人，人当我讲。跟您那么说吧，
0: 嗯，
1: 我是人，对吗？
0: 人当我讲，
1: 哎，
0: 就是说人就是你，
1: 哎，人就是我，我就是人，
0: 你是人，
1: 哎，
0: 我呢？
1: 我
0: 是什么？
1: 你也是人呢。
0: 我也是人，这人字又当什么讲呢？
1: 他人就当你讲了。
0: 哦，人不当我讲了，哎，当你讲。
1: 哎，你是人，
0: 我是人。
1: 哎，
0: 刚才下台那侯长喜他是什么呢？
1: 他也是人呢。
0: 他也是人，这人字当什么讲？
1: 人字人当你，不是当我，当他。
0: 嗯，
1: 哎，对了，人呢就是你我他，这没错吧？
0: 哦，人家当你我他。
1: 哎，
0: 这么讲。
1: 哎，
0: 不对不对，
1: 你没听明白。
0: 嗯，
1: 我确实是人呢。
0: 我谁是？我知道你是人。
1: 我是人没错。
0: 谁也没说你是海螃蟹。
1: 哎，像话。
0: 我问你这个人的定义怎么讲？
1: 什么
0: 人的定义怎么讲？
1: 哦，人的定义
0: 怎么才能叫人？
1: 你早说我不就告诉你了吗？
0: 哎，
1: 跟你那么说吧。
0: 怎么说？
1: 人的定义就是能吃饭会说话，这就叫人。

0: 那猴它不是身上有毛吗？
1: 对，有毛。
0: 哎，跟您这么说吧，身上没毛，两条腿能站着的，这就叫人，
1: 肯定了吧？
0: 哎，身上没毛，两条腿能站着，这就是人。
1: 我家有只大公鸡，我把毛都扒下来了，它还在那儿站着，怎么办？
0: 一定的。
2: 刚才您听到的是李波祥、杜国之合说的相声《两面人》，刚刚开了个头，今天稍事休息广告之后，下半段的空中笑林再继续往下听。这是1984年的实况录音。

0: 空中笑林乐去吧您。
1: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回到空中笑林的下半时段，我是尚远。上半时段结束的时候为您播出的是相声两面人，刚刚开了个头。这个节目是由相声作家王明禄先生创作的，李伯祥、杜国之和高英培、范振钰都留下了演出的录音。社会在发展，那这种两面人呢是一直就有的，所以这种讽刺不会过时。那么不同的组合、不同的艺术家来处理驾驭这个节目呢，有不一样的效果啊。高范、李杜同样都是热烈火爆型的，但是呢他们演来也有不同的特色和风采啊。好，下面我们就请您继续来听李杜二位的这段两面人。
2: 那你说一共有几种人呢？
3: 多了
2: 啊，
3: 有高尚的人，
2: 哦，
3: 纯粹的人，
2: 嗯，
3: 勇敢的人，顽强的人，善良的人，有道德的人，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忠厚的人，
2: 啊，
3: 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人，像雷锋同志那样的人，
2: 啊，
3: 这些个都是我应该学习的人。
2: 哦，
3: 因为这些个同志，他们都有着高贵的品德，所以说我应当向他们学习。
2: 对，
3: 嗯
2: 嗯。
3: 另外还有几种人，
2: 还有什么样的呢？
3: 还有就是卑鄙的人，
2: 哦，
3: 无耻的人，
2: 哦，
3: 庸俗的人，
2: 嗯，
3: 低级的人，
2: 哦，
3: 没有功德的人，
2: 嗯，
3: 没有良心的人，
2: 嗯，
3: 不计小节的人，
2: 嗯，
3: 另外还有一种势利眼的两面人，
2: 嗯，
3: 这些个都是你，
2: 嗯，
3: 应该警惕的人。
2: 吓我一跳，这您别大喘气行不行？
3: 不喘气我快憋死了。
2: 您那等会儿吧，
3: 嗯，
2: 您说的跟我这不矛盾。
3: 怎么呢？
2: 您前面说那些种啊，
3: 啊，
2: 那都是好人，
3: 哦，
2: 后边说那些种呢全是坏人。
3: 好人，
2: 哎，
3: 坏人，
2: 你看我这个概括性多强。
3: 概括性强是强，你说的太笼统了，
2: 嗯，
3: 具体的问你一样你就答复不上来。
2: 具体的我也能答复上来。
3: 刚才我最后说了一句，有一种叫势利眼的两面人，这个怎么讲你见过吗？什么叫两面人？
2: 两面人呢，
3: 哎，
2: 我太知道了。
3: 嗯，
2: 我看过一本古典小说叫做镜花缘，
3: 嗯，
2: 哎，那里头呢描写一个两面国，那两面国的人呢就是两面人。
3: 怎么长着？
2: 一个脑袋前面一脸后面一脸，两面人，对吗？
3: 一个脑袋前后两张脸，
2: 哎，
3: 就叫两面人。
2: 两面人
3: 你见过几回啊？
2: 嗯，我一回没见过。
3: 那是艺术上的夸张。
2: 嗯，
3: 我说咱们今天社会也存在着一种两面人。
2: 那什么样啊？
3: 不是一个脑袋前后长着两张脸，
2: 哦，
3: 也只有一副面孔，
2: 哦，
3: 不过它是多种表情，
2: 嗯，
3: 喜怒哀乐悲恐惊，
2: 嗯，
3: 善于逢场作戏，

0: 这大概就是两面派。
1: 哎呀，
0: 我还得应付着，挺好。
1: 还挺不错的。
0: 不、哦，嗯，
1: 真瓷实啊，
0: 瓷实，
1: 不是气儿吹的。气儿吹的，你这么捏早捏瘪了。
0: 嗯，够瓷棒的。
1: 嗯，
0: 这边呢？
1: 嗯。
0: 你这买西瓜来了是？够胖的，够胖的啊！真是人是衣，马是鞍，西湖景，配洋鞭。
1: 嗯，
0: 这身毛料制服一穿，多漂亮！好家伙，
1: 哎，
0: 这双皮鞋锃光瓦亮，
1: 嗯，
0: 照得进人去。
1: 嗯，
0: 一天才得擦68回。
1: 我一天净擦皮鞋，还干别的不干。
0: 哎呀，老杜，
1: 嗯，
0: 到门口怎么不进来坐会儿？不要。

0: 烦的情况，我问问他去。嗯，这个老赵啊，老赵，
1: 哎，
0: 老赵，
1: 哎，你跟谁说话呢？
0: 叫你呢，你是老赵。
1: 哦，我又变老赵了。
0: 哎，
1: 哦，我明白了。他刚才说了，有时候我一个人得扮演两个人。既然都让我一个人演，这事儿可就好办了。我今天让他这视力眼呢视力下去，看他到底能视力到什么程度。我演那老赵去。
0: 老赵来了吗？
2: 什么事儿？
0: 问你个事儿。
2: 哦，
0: 你知道天津市曲艺团
2: 嗯
0: 有一个姓杜的叫杜国之吗？
2: 哦，
0: 大胖子。
1: 您说天津市曲艺团
0: 嗯
1: 那杜国之？
0: 对对对。
1: 我太知道了。
0: 知道了。
1: 那是大名鼎鼎的艺术家。
0: 胡说八道，什么艺术家？
1: 表演艺术家，谁不知道？
0: 小演员
2: 嗯
0: 不怎么样。
1: 哎，曲艺团呢就一个杜国之，
0: 低工资的小演员。
1: 人家是个高知。
0: 什么高知？
1: 嗯，
0: 他说他十四级演员。
2: 同志，
0: 十四级能是高知吗？
1: 你听错了，人家说的是四级。
0: 什么？你再说一句，
1: 是四级。
0: 哦，是四级呀、
1: 啊。哎，
0: 不是十四级呀、
1: 啊。哎，
0: 四级演员225块呀、啊，算高知啊。
1: 嗯，
0: 高知演员跟上边说得上话去，我拿着那当个桥使也好啊，我怎么把他得罪了？这不像话，赔个笑脸吧。这个杜老啊，
1: 我叫我呢，我还演那杜老去。
0: 杜老，
1: 这儿了这儿了。
0: 哎呀，您这个人真会开玩笑。
1: 不客气，
0: 您是四级的高知演员，您怎么说怎么十四级啊？请客请客请，
1: 您请客，我不坐了。
0: 怎么了？
1: 我把您的椅子都坐出坑来了。
0: 坐坑啊？
1: 哎，
0: 那没关系。
1: 嗯，
0: 再坐一回，您来回一逛能就平了。
1: 嘿，哎呀，我这秤砣又改豹子了。
0: 您坐下得了。
1: 不
0: 啊，我坐下。
1: 哎，你坐。
0: 哎呀，他是四级演员，光四级演员不行。
1: 嗯，
0: 政治上得有地位才行了。
1: 嗯，
0: 再问一问，这个老赵啊，
1: 那又叫我呢？
0: 哪儿去了？
1: 啊，这儿了，老赵在这儿了。
0: 我问问你，
1: 嗯，
0: 这个杜国之其他政治上有没有什么地位啊？
1: 哎呀，政治上也有地位。
0: 嗯，
1: 听说上次选全国政协委员的时候，大家伙可都选他。
0: 全国政协委员，金字招牌。
1: 嗯，
0: 用得着，
1: 嗯，
0: 用得上。
1: 嗯，
0: 太好了，
1: 对，
0: 不能错掉这个机会。
1: 嗯，
0: 这个杜老啊，
1: 来了来了。我又杜老了，
0: 听说您是全国政协委员，
1: 嗯，
0: 给您道喜呀、啊！
1: 您客气，您客气。
0: 政协委员得有行政职，老赵啊，
1: 还真够我忙活的。
0: 老赵
1: 这儿了，
0: 他行政上有没有什么职务啊？
1: 哎、行政上嘛、嗯，听说呀，几次让他当团长了，他都不干，
0: 不是不干，
1: 嗯，
0: 他嫌官小，团长是实权官、
1: 嗯，
0: 太用得着了。
1: 杜老啊，
0: 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听说让您当团长，您都不干。
1: 我要是不趁其职啊！
0: 您嫌官小哎。那个老赵啊，
1: 你溜溜吧你。你怎么
0: 把我扔下来了？
1: 我受得了吗？各位瞧瞧，180来斤，让我来回乱转悠。
0: 怎么了？
1: 你站会儿吧啊！我歇会儿得了。
0: 对了，你怎么坐下了？
1: 废话，我给你提供那么些宝贵资料，还不让我坐一会儿？嗯。
0: 对，让他坐下吧。
1: 哎，
0: 我再问一问。
1: 问
0: 老叫老赵不合适。赵大爷，
1: 赵大爷。
0: 赵大爷，
1: 我这一坐下就长行似了。
0: 杜国之老师还有别的情况吗？
1: 哎呀，这个杜国之嘛，
0: 嗯，
1: 很有潜力，
0: 是
1: 很有前途。
0: 哦，
1: 几年不立强、嗯，又有专业擅长。
0: 对，
1: 你可不要小瞧他，
0: 他有潜力。
1: 嗯，
0: 我不小瞧他。
1: 哎，
0: 这个杜老啊，
1: 哎。哎，你看这一转身就杜老了，这省事儿来着。
0: 您这个人谦虚持重，
1: 嗯，
0: 晚生敬佩敬佩。
1: 您客气，
0: 您有潜力，
1: 客气，
0: 有多大潜力？这个我说赵大爷，
1: 哎，又回来了，还是这么省事儿。
0: 您说他有潜力，杜国之有多大潜力呀、
1: 啊？哎呀，多大潜力这个不好说。
0: 哦，
1: 我听说最近呢，文化局艺术处里头要的。
0: 艺术处，
1: 嗯，
0: 艺术处了不得，
1: 嗯、
0: 这我可得问一问的。
1: 嗯、
0: 这个杜老啊，
1: 哎。
0: 谁不行？
1: 赵大爷、嗯、还在这边了。
0: 您说他到艺术处是当一般的小干部啊，还是当官啊？
1: 哦，据我的分析啊，
0: 嗯，
1: 当处长的面大，
0: 当艺术处的处长、
1: 啊、
0: 那可是个实权派，
1: 嗯，
0: 不能错过这机会。
1: 这个杜老啊，
0: 哎，我这个赵大爷
1: 还在这边了。
0: 他肯定能当上处长吗？
1: 他处长算不了什么。
0: 嗯，
1: 我听说最近要提拔他当局长呢，
0: 文化局的局长。
1: 啊，
0: 哎呀，我的天哪，那是一把手啊，更了不得了，太用得着了。这个杜老啊，
1: 哎，
0: 这个赵大爷，
1: 你怎么不干了？这么会儿我变撵着转了，您看见了吗？
0: 你不坐下了吗？
1: 像话吗？
0: 人家张文化局局长了一把手，我差点错过的机会，这回啊得跟他好好的。

0: 你要咬我是怎么着？
1: 这不是咬你，
0: 干嘛呢？
1: 我是冲你笑呢。
0: 哦，您刚才那是乐的。
1: 对对对，
0: 我听着像夜猫子叫。
1: 夜猫子笑鸟、那是一鸟啊，我哪有这么好的旋律啊、我只是随便的向您乐一乐。
0: 您别乐了，别乐。
1: 怎么了？
0: 您这一乐我浑身直起鸡皮疙瘩。
1: 哥拉，您请坐。您这身毛料制服可不简单，
0: 衣服不错，
1: 得100多块。
0: 嗯，
1: 这双皮鞋啊，准是在国际市场上牛皮鞋大王给您定做的。像您这样的人物啊，就得穿定做的皮鞋。
0: 嗯，
1: 好家伙，您这块手表也不得了。

0: 小秘书，我当个小秘书画画，而且我能扶持您伺候您，
1: 太能拍，
0: 我能给您打洗脚水打洗脸水，如果说我发现您身上有一点土
1: 怎么样，
0: 我都能给您弹下去，
1: 比方说现在您看您这个地方有点土，我就能给您弹一弹，这里有点也给您弹一弹，这儿也给您弹一弹，我都给您弹干净了，我如何如何，我把您
2: 别
1: 弹
2: 了，
0: 我给您弹了，
2: 我不让您弹了，
0: 怎么了，
2: 我有痒痒肉，
0: 您看您这皮鞋上面有个白点，这白点不大，
2: 真能拍，
0: 就跟针顶那么大，准是您喝牛奶掉上的，没关系，
1: 哎，一会儿啊
0: 我拿这个白手绢把您的皮鞋擦得倍儿亮，叫您走到街上乐舞扬威，特别漂亮，谁见过秘书代管擦皮鞋的，我都行，您把我收下得了，
2: 同志
0: 啊，我给您擦皮鞋，
2: 我说你干嘛下那么大本啊，
0: 不下这么大本不行啊，赵大爷把底都告诉我了，
2: 哦，那赵大爷，
0: 对，
2: 他跟你开玩笑，
0: 开玩笑，我看您是开玩笑，冲您这身衣服能像开玩笑的吗，
2: 您说我这身衣服，
0: 对，
2: 这是团里的演出服，
0: 哇塞哇塞，演出服，
2: 哎，
0: 不是你的，
2: 不是我的，
0: 哎，对了，冲你这双皮鞋也是大演员呐，
2: 我这双皮鞋呀。

0: 勒得腕子疼，
1: 哎，多倒霉啊，
0: 疼，勒得腕子疼。
1: 站起来，哎呦，我受得了吗？这个
0: 怎么了？你这是？
1: 告诉你，杜小，
2: 这就杜小了，你看见了吗？
1: 明天我上单位检举你去。
2: 哎，
1: 穿着公家的服装，公家的皮鞋，到处招摇撞骗。
2: 嗯，
1: 你那皮鞋上个白点我都知道。
2: 嗯，
1: 你准是早晨起来漱口刷牙的，穿着公家的皮鞋。
2: 是，
1: 那牙膏掉上面了。
2: 哎，
1: 你那个牙膏都是处理品，一毛钱八袋半。
2: 嚯，对对对，
1: 我都闻见味儿了。
2: 哎，
1: 又馊又酸，快走快走快走！
2: 你不是还要给我擦皮鞋呢吗？
1: 干什么？
2: 你不是还给我擦皮鞋呢吗？
1: 我给你擦皮鞋，
2: 嗯、
1: 你给我唱脚气去吧你。
2: 是，
1: 哎，我跟你画地绝交，我给你擦皮鞋。
2: 我告诉你，
1: 嗯、
2: 你画地绝交。
1: 对了，
2: 我根本就不打算认识你。
1: 为什么呢？
2: 因为你是势利小人两面派。
1: 胡说呀！
2: 告诉你，
1: 有什么证明呢？
2: 多亏我留点心眼儿。
1: 你留什么心眼儿？
2: 对你们这种人，
1: 嗯，
2: 越是领导干部越得提高警惕。对你们这种人，越是我们这种负责任的领导干部，越不吃你们这一套。
1: 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你再说最后一句，你说的刚才那句是什么话？
2: 越是我们这种负责任的领导干部，越不吃你们这一套。
1: 哎，我的妈呀！我弄错了，这还是个负责任的干部，我怎么这么糊涂？
2: 王
1: 总，你上哪去？
2: 我上北京开会。
1: 更是干部，你上北京哪开会？
2: 人民大会堂。
1: 人民大会堂开会
2: 啊？
1: 不能去。
2: 怎么了？
1: 你皮鞋上有个白点
2: 啊？
1: 皮鞋上有白点能上人民大会堂开会去吗？
2: 怎么不能去？
1: 人民大会堂巍峨耸立，
2: 啊，
1: 宏伟壮观。
2: 嗯，
1: 你这个皮鞋有白点，难登大雅之堂，不足入高人之目，不美观，不大方，不文明，不礼貌。
2: 啊，
1: 皮鞋上有白点，坚决我不让你去。
2: 那怎么办？
0: 我给你擦干净了再去。
2: 还白呀？
3: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1984年金门曲会的录音，李伯祥、杜国之合说的相声《两面人》。听到这儿，今天的空中笑林就暂时告一段落了。主持人编辑尚远，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关注接下来北京文艺广播的精彩节目。空中笑林，明天见。

0: 以下是广告时间。
1: 北广资源智谷是北京广播电视台下属企业的 AI 技术平台，面向企业提供 AI 落地部署服务与 AI 业务提效咨询。同时，我们搭建了 OPC 艺人公司创业社区，面向有 AI 创业想法的个人提供创业辅导，助力打造 AI 赋能的单人创业模式。我们将帮助您把 AI 能力融入业务场景。有相关需求的企业、个人创业者，欢迎致电400-015-5151 400-015-5151咨询。
0: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准时收听我们的北广生活时间。各位好，我是李红。
2: 大家好，我是西西。我发现了一个有趣的现象哈，就不管是明星街拍还是说身边朋友的穿搭，绕不开我们脚上的这双鞋。那今天我们要跟大家聊的就是心疼自己双脚的一款鞋，叫做鬼冢虎。
0: 今天我们给大家推荐的就是来自于鬼冢虎他们家的 Moscow 66的这款系列的复古运动鞋。很多人说啊，穿上鬼冢虎以后才会发现什么叫做舒服。当运动风潮席卷时尚界，当复古潮流又回来的时候，鬼冢虎的复古基因反而成为了宝藏。它的鞋型呢没有夸张的厚底，因为我现在发现好多的运动鞋，无论是国外的品牌还是国内的品牌，都喜欢那种厚底。其实呢，很多人还是喜欢薄底的鞋，穿起来更有路感啊。
2: 对，
0: 也没有复杂的线条设计，鞋头的微翘弧度复刻了上世纪60年代的田径鞋的经典轮廓。这种旧时光滤镜让鬼冢虎成为了明星私服的常客。那么今天我们就让它去到您的身边，而且用一个非常非常低廉的价格。要知道鬼冢虎呢，穿上以后才知道什么叫做舒适二字。有些看着柔软，实则缺乏支撑，走路久了以后呢，脚底发酸。有些鞋底呢，虽然很厚，却像踩在硬海绵上一样，毫无回弹感。鬼冢虎的这种舒适呢，是那种一上脚就能感觉到刚刚好的感觉。轻到他忘记它的存在，单鞋呢仅仅是244克左右，鞋底薄如硬币，却能够稳稳地托住您的足弓，像光脚踩在木地板上一样，非常非常的自然。
2: 是，而且它另外一个特点呢，就是它的透气不闷脚，秘密就在于它鞋面的这个透气孔和内部的吸湿网布，就仿佛是自带小风扇一样。
0: 还是香香小仙女。
2: 对对对，那另外一个特点呢，就是久穿不累的一个小心机哈，就是它的后跟是内置了一个缓震胶，前脚掌微微上翘的这个设计呢，让您的步伐可以更流畅。包括您出去逛街，或者说您下了地铁往单位走，不会觉得累。并且如果您是久站的工作，那穿这双鞋更是合适，它对脚是非常的友好的。
0: 那比如说咱们通勤的路上啊，或者说比如说挤地铁的时候啊，需要站个可能40-50分钟的这样的一个路程，这双鞋是非常非常合适的，穿起来特别特别的舒服。而且呢，因为它复古的简单的设计，日常也比较好搭配咱们的衣服嘛。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鬼冢虎的 Moscow 66系列的复古运动鞋，今天11款配色都齐，男女款小脚大脚都能够选择到合适自己的尺码，还有3款无鞋带的那个一脚蹬的鞋款，今天我们都给大家找齐了。官方的旗舰店的价格850块钱到1050，要知道很多的配色是比较难找的，它的价格也比较高的。今天我们统一11款的配色，男女款统一售价299块钱啊！而且呢，我们是保真、保真、保真的，外包装都是非常非常齐全的，而且呢，您可以联系我们的后台客服，授权也是特别特别的齐全的啊！这样保真。不用担心了，而且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货，注意保持它这个鞋底的干净就可以了。购买方式非常非常的简单，
2: 您在微信上搜索并且关注北广购物的微信公众号，然后在消息栏输入关键词一个字虎，老虎的虎，然后蹦出一个微信链接，您下单购买就可以啦。
0: 穿上它呢，你会发现什么叫懒人的福音。
2: 对，它这款鞋呢就是一脚蹬的一个设计，让您可以彻底的告别繁琐的系鞋带这个步骤，您早上可以多睡5分钟哈。而且呢，这种设计其实特别适合赶时间的通勤族，或者说您喜欢轻松出街的小伙伴。那除了这个实用性之外哈，这双鞋特别的百搭，您可以搭配休闲裤、牛仔裤、短裙都可以。比如说您可以米色帆布款来搭配中筒白袜，秒变日杂女孩，温柔到对方忍不住夸您今天好乖哟。那另外呢，就可以您周末 brunch 的时候，您可以选一双亮色系的，比如说复古红，瞬间点亮的这种基础款，拍照也好看。一个特点就是我非常喜欢的，就是它不磨脚后跟，这个非常的重要。其实
0: 对，对于好多女孩来说，保护脚后跟真的是保命一般。
2: 对，因为很多硬鞋其实它很磨脚。
0: 那么今天这款鞋就是穿起来非常非常舒适，同时呢也是百搭的这么一款薄底的复古运动鞋，鬼冢虎他们家的 Moscow 66系列。而且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了11款配色，男女款都是统一的价格299块钱，这个价格你在外面是非常非常的难找到的。而且今天我们要给大家强调一下，我们的鞋是保真、保真、保真的，购买方式非常非常的简单。
2: 您在微信上搜索并且关注北广购物微信公众号，然后在消息栏输入关键词一个字虎，然后蹦出一个微信链接，您下单进行购买就可以了。
0: 还是那句话，北广购
2: 放心购。
0: 以上是广告时间。
3: 星光荟萃，好运通达。10月5号到6号，在城市绿心森林公园，流行、摇滚、跨界，听好歌，交好运，就来北汽极狐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
4: AI 时代拍短剧，一个人还要身兼数职，太累了。
5: 试下中国电信 Drama Flow， 全链路 AI 短剧动漫创作平台，只需上传剧本。AI 帮你自动拆分分级，生成镜头视频，一键导出成片。
4: 零基础也能上手？
5: 完全没问题。真人短剧、国漫、广告都能做，大幅降低创作门槛，重塑短视频创作生产力。
6: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7.6。
1: 好的，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今天早上5点，南郊观象台的气温是11.5摄氏度。目前呢，我市有轻雾天气，驾车出行呢，请您注意交通安全。预计今天白天我市晴转多云，最高气温预计在25摄氏度上下，体感比较舒适。午间时段呢，紫外线辐射强，外出一定要注意遮阳防晒。具体预报是这样的：今天白天晴转多云，上午有轻雾，北转南风2到3级，最高气温25摄氏度，最小相对。

0: 的是早安北京，
1: 新的早晨又是新的一天，
0: 新的一天迎来全天第一声问候，
1: 早安北京，迎着阳光我们全力奔跑，
0: 早安朋友，伸个懒腰我们一起微笑，
1: 准备好了吗？
0: 早安北京，

0: 北京时间上午的7:32，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 FM 87.6兆赫北京文艺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早安北京，我是浩洋。
1: 大家好，我是高燕，
0: 欢迎回来了。
1: 哎呀，回来了，回来了。哎呀，大家节日快乐啊！
0: 哎，对，我就等着你这一次回来，然后好好跟你聊聊你这趟这个旅程呢。
1: 就我这趟旅程就是热呀，没就是特别大的这个感慨，就是热呀。
0: 就都到秋天了，那边能有多热呢？
1: 哎呦，尤其是前两天，这基本上在11的前半段吧，基本上得小40度。
0: 小四十度，
1: 而且这闷的，就是体感那种闷热感特别强。
0: 是广东的哪个城市具体？就是广州吗？还是？
1: 就是前面我就去的广州嘛，
0: 广州，
1: 然后后面去了两天深圳，然后去了几天潮汕。然后中间还
0: 普遍都是这个温度吗？
1: 后面这几天好一点
0: 啊。
1: 然后就是尤其是前4-5天的时候，然后完了之后中间还插了趟佛山。
0: 哎呦，
1: 反正就是特别特别特别的热。
0: 哎呀，然后呢就是。吹空调你也不吹啊，关键是
1: 不吹不行啊。
0: 对，
1: 就像我这种我都通宿开空调了，
0: 你看看，
1: 然后这不就吹得有点肚子不太舒服吗？
0: 所以天气教你做人。
1: 嗨，
0: 就是我不吹那么热了，不吹不行了，
1: 真的是不吹不行。但是我会开得很高，我基本上会开到27-28度吧。
0: 我天，
1: 28-29度的样子。开的小小风，
0: 好嘞，
1: 那种，
0: 好嘞好嘞好嘞。但总体来说这一趟觉得还是挺放松吧。
1: 哎，反正就是溜溜达达吧。
0: 今天
1: 有点紧张，
0: 来到直播间，指着这个东西问我这是什么？我说这是麦克风。
1: 得了，哪有那么夸张？真的是，只是忘了拿话筒套而已。
0: 对，所以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可以一会儿等这个高二姐给我们来分享一下这一趟旅行有什么见闻，有什么趣闻哈。
1: 哎，可以啊。
0: 其实今天啊，距离我们这个国庆长假结束，也就是刚是第二天，对吧？今天10月9号。所以今天在节目当中呢，跟大家聊的话题是什么呢？就是你假期没做成，但是现在觉得吧，有点后悔的事儿。
1: 哎，是的，
0: 对不对？
1: 嗯，
0: 你可能在假期之前，我们计划好了这个假期，国庆假期我们要干这个，我们要干那个，但是可能过程当中呢，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没干成。当时就觉得，哎，没干成没关系，以后有时间再弄吧。但是现在回过头来一想，哎呦，当时这事儿
1: 没干，还不如做了呢，
0: 还不如干了呢，对不对？就有点后悔。咱们就一起来聊一聊，就是假期没做成，哎，现在觉得有些后悔的事儿。
1: 哎，是的啊，大家可以在听听上找到我们聊天室早安北京，也可以在公众号上搜索北京文艺广播。
0: 与此同时呢，也欢迎大家啊，今天早上吃了什么早点？哎，这两天的早点跟国庆假期的早点相比又有什么不同？都可以发送过来，我们一起来看一看，然后给大家来加精。
1: 是的。
0: 行，那在等待大家发来互动的这个时间，我们还是按照惯例跟大家先分享一下今天为您准备的资讯。
1: 首先呢，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啊。本台消息，今天呢到11号，大部分时间呢天气以晴到多云为主，白天的最高气温在25到27度之间，夜间的最低气温在14到16度，那适宜户外活动和交通出行。不过呢，紫外线比较强，外出呢一定要注意做好防晒。另外呢，近期空气呢比较干燥，还是要及时的去补充水分。那受到弱冷空气的影响，11号的夜间啊，一直到12号，本市呢会有一次小雨的天气，雨后呢。天气转晴，北风加大，气温呢是下滑就比较明显了，大家还是要及时的去关注一下临近的预报。那北京的10月份秋意最盛啊，素有金秋十月的这样一个称呼啊。那这个时候冷空气呢也是比较活跃，天气呢逐渐转凉，树木开始落叶，山区的像枫树林呐、黄栌林呐，进入了万山红遍层林尽染的红叶的一个观赏期。那这一时节也是要注意润肺防燥啊，以及添衣和保暖。
0: 哎呀，你说说这个北京的这个秋天的红叶，真的是一

0: 一景，
1: 是，
0: 对不对？
1: 就是时间比较短。
0: 对，所以呢，就是有的时候为了看红叶，大家真的是不远，不能说万里了，就是驱车前往，然后堵，
1: 嗯，
0: 对吧？所以今年希望大家也都能好好的看一看这个金秋的红叶吧。
1: 是，然后主要是咱们看红叶也不光是香山嘛，就是可能还有其他很多的一些地方。
0: 对，
1: 然后大家还是要错错地儿啊，这个也别一扎的猛的都到香山去啊，确实有点堵啊。
0: 嗯。来吧，再跟大家继续来分享消息，来自于新京报啊。本市机动车尾号限行措施9月28号的时候就已经轮换了，大家记好啊，今天是10月9号星期五，今天呢限行机动车的车牌尾号是4和9，但是明天10月10号星期六是一个调休的工作日，虽然是工作日，但是它是周六，所以明天机动车不限行。那么也就是说，明天的这个路面交通压力会非常的大，所以建议大家出行之前呢，查好路线，尽量错峰。如果您明天上午或者什么时间有事儿的话，提前出行啊，把这个时间预留出来啊，别耽误您的事儿。
1: 是，然后明天我觉得大家尽量还是坐这个公共交通吧。
0: 对。
1: 然后呢，因为毕竟还是上班的日子，对吧？
0: 嗯。
1: 所以大家坐公共交通可能更方便一点啊。
0: 没错，没错。
1: 那下面我们再来关注各个地铁的事儿啊。北京日报的消息也是为了疏运夜间抵京的旅客，北京地铁的2、3、4、7、10、14、19号线，还有就是大兴机场线，一共有8条线路，从10月5号开始就陆续的去延时运营了。
0: 嗯，
1: 其中呢，北京南站4号线、14号线和北京丰台站的10号线延时到次日的凌晨2点。那随着假期结束，大客流呢也是保障已经平稳收官，各场站呢也是到昨天啊起。就是恢复这个常态，所以今天搭乘地铁的乘客夜归啊，一定要留意末班车的时刻时间啊，到底还是不是比如说到2点啊等等啊。
0: 对对对对对，这个很重要了。
1: 嗯，
0: 对吧，就是可能比如说在国庆期间习惯了，比如说晚上几点坐地铁都能看见都能有，对不对？比如说就是晚上晚回家的朋友，
1: 嗯，
0: 今天就得留意了啊。
1: 是的。
0: 再来关注一条消息，来自于新京报，京通健康服务平台已经上线了实时候诊排队这么一个功能，就是患者呢可以用手机查看候诊的进度以及预估的就诊时间。目前呢，全市243家医院已经全面开通了医保移动支付，309家二级以上的医疗机构也实现了互联互通，包括检验报告、医学影像都可以跨院查询互认，缴费和就诊就少跑腿了。
1: 嗯，是的。
0: 嗯，这是很好的一个事儿哈。行，北京时间7:39，跟大家一起来听首歌曲。

0: FM 87.6 北京文艺广播，我们希望新鲜的空气和辛辣的话题与您一路相伴，就让路上的风景和脸上的笑容一起成为我们共享的美好早晨。清晨天天陪着您，
1: 好的，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早安北京，我是浩洋啊。接下来继续跟大家来分享资讯。那么接下来这条资讯呢，内容是跟这个医保相关。据丰台医保发布，丰台区医保服务电子地图正式上线。这个呢是全市首个区级医保的专属电子地图，大家可以用微信来关注丰台医保的这个公众号就可以使用了。那地图上东啊，可以查询医保的定点医院，包括定点的药店和52家医保服务驿站，支持15分钟医保生活圈筛选以及一键导航，并且呢，还有一个叫做“丰小医”，就是丰台的丰，然后呢，佛小的小，医生的医，这么一个 AI 的智能答疑。如果您对于这个医保啊，或者说等等一些相对来说比较简单的这些医院的问题，它都能够帮您来解答。哎，我觉得这个丰台医保的服务电子地图，其实比如说一些医保定点的医院在哪儿，可能作为老百姓都知道啊。比如说，我去这家医院，它能有医保；去那家医院都能有医保。但是医保的定点药店，这个可能大家有时候会有点含糊。你现在拿着这个医保电子地图一看，哎，比如说我想买个药，看哪能有医保，哎，这家药店有医保啊，对，能走医保，哎，就去，离家也很近什么的。这个我觉得对于大家来说，或者生活在丰台区的这个朋友来说，很方便了。就
2: 是的啊，所以说这个其实有时候平常想买个药什么的，就确确实实这个如果能有一些医保定点单位，尤其是在咱们家呀单位附近，就是很方便了。
1: 是，
2: 我们再来关注下面的一条消息啊，关于这个商务部近日发布了一个数据。这个数据呢说的是10月1号到6号消费品以旧换新汇集了大约有639万人次，带动了销售额300多亿元。那其中呢汽车以旧换新呢是近7万辆，家电是近300万辆，还有300万台，包括像数码和智能产品购新呢是超过了300万件。全国有200家的大型农副产品的批发市场库存现在都比较的充足啊。
1: 是的
2: 啊，就是大家出去玩也好，或者干嘛也好啊，就是。

0: 此拍照拍得可爽了。
1: 你看看
0: 你看看，
1: 就确实这个假日是带动消费的。
0: 是的，
1: 是不是？其实你看假日既然带动消费，那就不应该说什么调休啊什么的，是吧？
0: 原来在这儿等着的是吧？
1: 就彻彻底底的放，该怎么放就怎么放，大型的放。
0: 嗨，这咱是这么想是吧？
1: 是。来，咱们接下来继续看资讯啊。北京市市场监管局的消息，京津冀三地市场监管部门签署民用水表出厂检定与首次强制检定二检合一资质互认备忘录，三地核发的专项计量授权资质区域互认，获证企业出具的检定合格结果在京津冀范围内呢同等有效，可以减少水表的重复检定，降低企业制度性的交易成本。
0: 嗯。

0: 小月活动呢，是从十月一号开始，一直到31号开展，就是整个十月都是全国敬老月。那么这一次的主题呢，是强化权益保障，守护银龄安全。期间呢，各地将走访慰问特殊困难的老年人，推进居家适老化的改造，然后强化老年人家庭用水、用电、用气的安全检查，加强反诈防骗这样的一个教育，并且推动公共文化机构为老年人呢提供优先、优质以及优惠的服务。就是看一个城市它对于老年人这方面的做得到不到，很多人说它能体现这个城市的文明进程快不快啊。
1: 是的，
0: 这也是有一定道理的。好的，以上就是第一时段跟大家分享的资讯，先进一段片花，然后看看大家的互动。
2: 这里是早安北京，
0: 来，今天跟大家聊的话题就是假期没做成，但是现在想起来有点后悔的事儿啊。来看一看大家都说了什么。
1: 比如说露露说这个没什么可后悔的，只能说有点小遗憾吧。你比如说在宜州古城有几个好拍的机位，因为人多没有拍成，有个很火的烤猪蹄儿，还有个什么酸菜饺子都排很长的队，所以没吃上。
0: 哎呦，酸菜饺子，你知道我最近在看一个网剧吧，应该叫叫于洪往事。

0: 减重啊，但是期间呢跟朋友大吃了两顿，就没减成。好在现在看这个体重也没长。
1: 这你应该向浩洋学习啊！哎，你真别说，我这十几天没见他，然后突然就觉得说还是瘦了点啊！
0: 你看看，
1: 你看看，
0: 但是现在基本上已经到我所、
1: 预期的。你这用了多长时间？没多长时间，好像
0: 几个月吧。
1: 对，还挺快的呢，
0: 嗯嗯嗯，
1: 是吧？
0: 还可以，
1: 嗯，就是不吃饭饿啊，
0: 冰袋如山倒啊，
1: 生饿是吧？
0: 生饿，哎，你看有朋友说太对了，于红往事啊，于红就是，对不起，于红就是没看明白，但是挺好看。对，我就跟你说，
1: 他这个点是在哪儿呢？我就有点没理解你、这个。
0: 我现在这个怎么推，我不明白。但是吧，你就看，你觉得特过瘾，特好看，你就想一直看下去，你就看最后怎么了呢？
1: 就是他这几个人干嘛呢？天天。
0: 就是每天就在一个叫做铁城的这么一个地方生活，对，这叫铁城，它是就等于是东北的一个可能虚构的这么一个城市吧，其实我也不太知道有没有一个地方叫铁城。然后呢就一群人，就是各自心怀鬼胎，各自有各自的就是那种不堪的往事或者说什么。然后这堆人呢就因为各种机缘巧合，他就凑成了一块堆了，然后就这么各种之间的故事。我看到19集，我觉得就很莫名，有的时候就可想往下看了。就如果不是第二天要上早班，我估计昨天晚上我能一下杀到快30集。
1: 哦，可以，
0: 因为那一集就很短，一集就10来分钟。就是挺那个什么的，挺有意思的。
1: 行，可以，下回咱可以看看。
0: 你可以看看啊，
1: 看看
0: 最近还挺热的啊。
1: 然后呆呆小熊说啊，假期太短不够玩，人山人海都在景点，这个好吃好喝不过瘾，7天花了不少钱儿。还真是啊，对，确实这个一到这种11呀、春节这种假的时候，确实这哪人好都挺多的。
0: 是的是的，然后那个小妞跟我们说这个假期只休了4号5号2天，特意腾出时间陪爸妈去了那个滦州古城啊，慢悠悠逛了逛。4号中午本来想去打卡这个唐山宴，然后身边的朋友都极力推荐，结果现场排队人挤得满满当当，连进门拍张照都要等很久。不想把时间耗在排队上，只能带着小遗憾转身离去了，心里默念唐山宴的后会有期，下次错峰再来好好打卡啊。但是于是当天中午我们去喝了羊汤，喝完暖暖乎乎的就直奔农家乐了，那这也没后悔啊，是不是？但是我跟你讲，这唐山宴我觉得还是挺值得一去的。
1: 是，反正我觉得这块倒没关系，因为现在只要是河北啊，我发现了，就是你只要去，不管是去哪个城市，都有哪个城市的宴。
0: 哎，
1: 而且好像我不知道他们是一个集团弄的呀还是什么，就都是那个意思，就都差不多。然后都是比如建的那个金碧辉煌的，然后里边有好多什么小桥流水，然后在里边好好吃吃喝喝玩玩什么的。比如像上次我去那个就是那个驴肉火，那是哪儿？保定啊，然后那边就是保定宴，啊，然后比如说这个小妞不是去唐山，她有唐山宴，
0: 是，
1: 然后去其他有什么什么其他的宴，它都是那个样子的，所以到时候您去其他城市也是可以的。
0: 对对对，就是反正基本上你看，就是到了这节假日，北京的朋友总爱去，比如说唐山呐，就是石家庄啊或者什么什么的，就会往河北啊，
1: 是，
0: 或者往天津去啊，这个很正常啊。
1: 对，
0: 来吧，北京时间7点55分，我们再跟大家一起来听首歌曲吧。歌曲过后，让我们一起走进今天节目的第20段。

0: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2026年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美人人拍大众摄影征集活动重磅启动了，从1月1日到12月31日，邀你用镜头定格首都的古今之美，长城的雄奇，中轴线的庄严，口袋公园的惬意，都是值得珍藏的瞬间。不限设备，一键参与，每日、每周、每月、季度、年度，大奖响不停，超百万奖金池只等你来。现在就用手机搜索北京时间 APP， 下载客户端后首页直达活动专区，全民参与，天天开拍，让你的作品点亮京城。
1: 无论手机、相机，随手一拍就有机会拿现金奖励。由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时间主办的北京范儿大众摄影征集活动北京美人人拍正在火热进行，每天5个100元，每周10个200元，每个月每季度超百万现金奖金池等您来分。关注北京文艺广播公众号，输入拍照获取参赛方式。北京